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今儿呢已经是礼拜五了，7月24号啊，大家都稳驾慢行，还是那句老话啊，叫大家帮助大家，哪个路段好走，哪个路段不太好走，都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里面告诉我。尾号是8509说，可喜欢看思思一本正经的样子了。哎，我原来是小不正经呢，我就喜欢不正经的样子。有朋友那个聆听说了，你出去玩还能那个可以直播吧？我再郑重的宣布一下，就是我不是出去玩的，我是出去有一个事情要去出差，得出差一个礼拜，可能这一个礼拜回不来，下一个礼拜朋友们你们不要忘记我。哎，我不会出去一个礼拜，大家就觉得哎呀有思思没思思一模一样。新老师主持的比我好，然后让新老师以后上早高峰吧，思思你爱上哪上哪吧。你们会这样想吗？你要这样想的话我就不去了，我心里面很难过，很担心万一呢。星星说懂的都懂。哎呀，我这事说不明白了。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然后阿奇说绝对不会绝对不会。Fantasy 说出差的时候记得分享在海边度假的照片。我出差的时候可能会帮大家拿水呀递水呀，去看一下这个博鳌呀，然后看一看乐城啊之类的。也不会忘记哈水连连，你放心，我把这个哈水连连都带到那个海南了啊。谢谢大家，非常感恩大家。下周一定要记得我。Remember me. Remember me. I love you. Remember me. 故事七你说总务吃完散货也在做，不行，我中午一定要去吃的是泡馍，我都想好了。我个泡馍一吃一结业呀，打个饱嗝走人。朋友们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发生的一些大事儿啊，今天已经是周五了，这两天的天气呢就属于下一阵雨，因为我昨天看宝鸡雨下特别大啊，有一些地方呢它可能会有阵雨或雷阵雨，伴有短时的这种暴雨的天气，大家出门第一带伞，带把遮阳伞，能遮阳来它能下带能接雨嘛，对不对？所以昨天呢这个西安相对来说我觉得哎呀还是热。这两天出去啊，太阳都感觉把那晒死，就有一种你出去一出门，然后太阳说看我晒不死你，就那种感觉。还有朋友说，我觉得你跟玉成上早高分上个搭子吧，你看988贝贝小翔他们搭了个1055，早上就你一个人啊，我一个人孤孤零零可可怜怜。闪电说思思那么多话一点都不无聊。我跟你讲，要特别感谢于我是一个话痨，就是平常很多人朋友都在那个节目直播间里面会说思思你是不是一个话痨，然后你平常在直播间里面讲完话之后回家是不是不讲话了？错，在家里边我依然是话最多的那个人啊。你们俩拍那个短剧挺好看的，谢谢你。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就是目前为止有几个事情。第一个是从7月22号开始，西安地铁8号环线山门口站 C 口迎来了一座全新的 P+R 的新能源超级充电站。这是西安地铁8号环线布局的第三座超级充电站，延续了地铁加超级充电站加的便民服务的一个一体化理念。像过去我们就会经常说，我现在如果要去到自己的公司里面去上班，我得直接开去公司，因为万一说比如说我现在想要开到地铁站，但地铁站没有停车位怎么办呢？现在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啊，一体化的理念，你可以从自己的家里面开车先到地铁站，把车停在地铁站之后坐地铁去上下班。也就是说车主可以在这儿换乘地铁为车辆充快电，而且还能享受到便民的服务。这次投用呢采用的是多元共建的模式，标志着西安地铁新能源补能网络从单点自建到成了多元共建关键迈出了一步。地铁口充电，零距离换乘，新能源车主福音来了。哎，就是觉得生活当中很多事情越来越便利了，地铁口又充电了，零距离又换乘了，就建议开电车的朋友们以后呢坐地铁上班顺便呢你把车充了电，电下班的时候你不电也加满了吗？通勤充电两不误。有朋友说了，思思啊最近呢

西安的属于满35减10，差不多。我觉得不只是35吧，我觉得满45减5差不多。这两天你出去体感温度38度，但是呢我现在也是能理解了，因为昨天我不是报了一个新闻吗，说火焰山已经50多度了，51度，最高55度，最高温度是71度，这是我有印象以来啊，82度还是71度，在火焰山那个位置热得很热得很。我记得那年我去的时候都已经10月份了，10月份我到火焰山，就是它的那个感觉像什么呢，就像那个夏天40度左右的那个气温，天山那边下着雪，同样属于新疆，然后火焰山那边呢40多度啊。啊，不干胡扯啊，西安没有这个度数啊。不是，我说火焰山，我说的火焰山呀。咋听着呢，火焰山啊，哦乖。另外呢咱们西安文旅也走进了湖北。乐城高铁会游西安等等系列的活动现在已经开始推广了。自从呢西石高铁贯通了之后，目前这个1小时文旅生活圈这个点呢就被提到了议事日程当中。从7月19号，因为最近本来就是暑假，孩子们出来玩的比较多一些。从7月19号一直到22号，西安市文旅牵头组织的各区县西安旅游集团、西安西部机场集团等多家的这个单位，走进了湖北武汉实验，展开乐城高铁会游西安系列文旅的推广活动。这是西石高铁开通之后，西安文旅首次大规模的去到这个湖北包括武汉集中去做推荐。推介会上呢，西安面对湖北的游客推出了高铁票根变门票以及百元游西安等等多项的惠民政策。湖北的朋友可以坐着高铁来看西安的自觉舞台剧啊啥，就是来都来了，光不夜城里跌泡沫里，你过来你拿这个票根就行。我现在想问一下啊，湖北的朋友有没有针对我们去西安的朋友的一些优惠政策，我们的票根在那边能不能免费去游玩一些项目呀？因为西石高铁之后开通了之后，包括我们现在离你看实验1个小时你就到了啊，然后呢2个半小时，那你的文旅推荐都送到家门口了。湖北的朋友周末坐上高铁，你来俺西安，俺西安是热情 OK。 但是呢我必须要说一件事情，就是第一呢西安天气相对比较热，但武汉也热呀，但是我们这边呢旅游没有淡季，只有旺季和超旺季两个方式啊。不是有芭蕉扇吗啊，芭蕉扇那是孙悟空。挺好的挺好的，就是没有想到其实写西游记，我觉得作者啊，就所有的作者都挺不容易的，他也不是随意给你捏造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确实是热。大家呢也体验一把，咱爱西安人陕西人也是体验一把，早上爱吃肉夹馍，中午吃热干面了嘛，爽快。闪电说铁扇公主是不是太上老君的这俩有什么关系？我发现啊，不只是我爱做梦，大家大白天他也做梦啊。另外呢最后一条资讯呢，也是最近有一个，就是我们国内首颗高定高光谱质算卫星啊成功发射了。这个跟咱们也是有关系的啊，就是7月22号的10点54分，搭载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在东海海域里面成功发射入轨了。这个卫星呢，是我觉得就是我们陕西真的太好厉害了，是我们西安中科西光航天全自主研制的，是国内首颗定量高光谱质算卫星。突破了传统的天感地算的模式，实现天数天算，也就是即时数据在天上获取，在天上处理，在天上做决策，在轨实时完成数据遥感数据处理和目标的识别。原来呢是天上的东西我们地上的人在算，现在天上的东西人家天上自己算，具备有10米高光谱空间分辨率，可以服务于矿区的生态监测、生态环保，还有城市治理、农林监测等等领域。
至此呢，中科西光。

航天在轨卫星总数突破了12颗。西安商业航空再添太空之眼。妈呀，太厉害了，你就说这事整的。这是一颗什么样的星星？这是一颗会思考的星星。以前呢，卫星拍完照片都得传回地面来做分析，现在人家自己就能看得懂这些照片了。未来的什么矿区有没有偷偷挖矿啊，湖泊有没有污染呀、卫星在天上直接报警。骄傲，真的非常非常骄傲了。另外，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呢是周五，周五因为我先向大家告假，就每个时段我得说一下，先向大家告假，下周我需要出差，出差一周的时间，我一周不在，那20元红包不是没法发吗？我决定在今天集中给大家发放。虽然这个钱呢是属于我自己的，但是呢我就喜欢花钱上着班，每一天爱大家 ，I love you。一会儿3点钟我就出发了，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下周一整周我不在，接下来我继续发红包。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思是思想的思。今天我要送出5个红包，目前一直为止已经送出2个了，送出5个红包，100元的红包啊，总共100块钱送给大家啊。早上起来了都是思思的一点心意都包给姐，总我爱吃个捞面啊，3合一，你吃个凉皮冰粉肉夹馍都没有麻的。有朋友说我要收东西，我要收红包，来，想要收红包的你来。好，准备好了吗？接下来我们继续给大家派发红包。派发红包的那个点，我是想着跟大家问互动问题，你们想玩什么样的形式？我这个节目啊，完全按照大家的这个想法。你们是想听歌、听前奏来玩歌名的这种形式，还是说我今天提出一个问题，在里面去抽取一位？要玩歌曲的打个一。要玩这个问问题然后在里面抽取的答二。开心每一天说我不要，目前为止2会比较多一些。晴朗，蓝色晴朗是一，天晴是一，留言是一，然后目前为止剩下全部都是2。2比较多。企鹅宝宝好可爱啊，他说随便，反正我又中不了。你太可爱了。想一些典故，那我今天想问大家的是，666指的是什么？不要在这说啊，666是老铁双击666啊，不是双击666。请问一下，666指的是什么？你可以说源自某一本书，也可以说这个源自于什么，都可以啊。哎呀，马上突破100个人了，这是暑期以来我最高的记录了。前一段时间基本上我比较高的高峰是在550多个人，然后在日常的就200个人，自从小朋友不上学了，这就是放假了之后，然后我的直播间里边基本上就是55、60个人算比较高的，今天97个人了，欢迎大家，妈呀，何德何能都来了啊。666指的是什么呢？666跟某一个古代的典籍相关啊。咱说话一心敬业，哥俩好，我5魁首，我666啊。我先把5魁首解释一下，你们往这个方向猜啊，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啊。5魁首呢指的是在隋唐开始有了科举考试，必考的是儒家五经，比如说诗、书、礼、易、春秋，每一经呢如果得了第一名叫经魁，五经呢都得第一了叫5魁首，叫五经魁首，这就是5魁首。请问666是啥？有朋友喃喃说66大顺，难山不难说，你个老六。那个波比说听说破100了，我该来凑个数。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来凑数的来啊，来玩的也可以来。666呢，我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你看这个 Snow 说对了，然后俊宝贝也说对了，今天说对的相对来说比较多。666呢，我跟我们说的老铁双击666和66大顺有关系吗？有关系，但也没那么大关系，因为它的起源来自于春秋时期左丘明写的一本书，叫做《左传》，上面投射了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

敬这六个，这叫六顺。这几个都好呢，那就叫六顺，六六大顺，就是从这儿来的。所以大家把左传打到公屏上就可以了。君行臣义，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大家把左传打到公屏上就可以了啊。来问题，这就是所谓的六六大顺。朋友们，那我再加送一个问题，一会儿问一个问题啊。好，现在我开始要截屏了，准备好了吗？3、2、1，好，已截屏。现在打阿拉伯数字，1到15之间，阿拉伯数字都可以。五是阿奇啊，打五哈，等一下，稍等啊。1、2、3、4、5，来来来，我看一下，我看到了。你太可爱了，我本来要送给你，但是你这个答案答的不对，这怎么办呢？这答案就有点小问题。好了，送给你了，送给你了。他的那个左转的转打的是旋转的转。呦，后边带了一个波浪号，呦，波浪号在不在？呦，波浪号在不在直播间？在的话打个在，不在的话换。呦，波浪号。左上角先关注我，后台私信我说我答对了，20元的红包送给你。优波浪号在不在？记住啊，左转啊，不是旋转的转啊，是这个转，单人旁的那个转。但是我还是决定要送给你，你自己答的没错啊。优波浪号20元的红包送给你。今天呢，咱们还有两个包，我们不定时的发送，好吧？加送一个问题吧，朋友们，现在还玩吗？玩的话打个一，不玩的话咱们就是换板块了啊。玩打个一，不玩换板块。哎，我想问一下，今天那个一杯冰可乐在不在啊？一杯冰可乐要在的话，我今天要说他的情商。哎，还玩吗？玩打一，不玩的打二啊。剩下的是方程式说，思思，我吃不到你泡沫了，为啥呢？你依然可以在直播里面看啊。昨天相亲有结果吗？目前为止哪那么快有结果？哎，昨天相亲，今天就有结果了，你觉得合适不？这玩意儿属于，如果昨天相亲，今天有结果，这属于骗局，这都哎。牧羊太好笑了，他说：“思思，你把美颜里边的瘦颜打开吧。”我是脸有多大？啊，今天问说谁来帮我讲解一下那个游戏规则是什么？我问问题，我说打什么，你们就打什么就行了，好吧？美式今天没在，美式今天被大家吓跑了。下面玩哪个游戏？玩哪个？你是？刚刚有朋友，咱们玩一个，讲个笑话啊，讲个笑话。有朋友说不想了，我是来看直播的，咋玩我都中不了。还有朋友说那个我一直是开车听广播的，终于见到真人了，真的太美了，谢谢你。咱们把手势令再延续问一个问题吧，那你请问一下一心敬你哥俩好啊，请问一下一心敬你，请问这个一心敬出自于哪个诗人的诗？跟唐朝有关，是哪个诗人的诗？这个有点难哎，这个有点难。这个要是谁回答了正确，第一个我就送给你。有朋友说李白，错，李白不对，金光不对，没学过，就是因为没学过难，我就接下来决定就是这段不抽了，就是谁答对了就送。送好不好？你们太厉害了，开心每天。然后刚才说你们怎么做到一边开车一边评论的？开心每一天，第一个答对的杜甫啊，这是杜甫的诗，叫《高都护马行》，里面说：“此马临阵久无敌，与人一心成大功。”一心敬你啊，哥俩好啊，就是说上来点一心敬，就是咱俩一条心，就跟这个也有关系啊。答杜甫的，我刚说是谁来着？那玩意儿我再看一下啊。开心每天，后台私信我说我答对了，20元的红包。

轩冯大侠说，我现在啊左手直播，右手豆包。你们太可爱了。我太爱你们了，咋办？这是整的，这你们简直就在我心趴上趴着呢。Lucky Guy 说，那个我现在啊到了这个单位我才敢说话的。还有朋友说，思思啊，这今天挺热的，你们那边有空调没有？有吧，应该是有的，反正我下面还放了一个风扇，目前为止是24.8度。开心每天说，是我吗？是我吗？是你啊，是你啊，还跑什么？你第一个答对的，我要把20元的红包继续送给你。我可能也是疯了，今天好快乐。哎呀，不知道为啥，就是因为我希望下一周，虽然我可能没有在节目上，但是希望下周都能，朋友们你们不要忘记我。一周的时间说长不长，但说短也不短，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大家都已经习惯新老师或习惯听别人的节目了，你们忘了我怎么办？答应我，不许忘记我。 Remember me, remember me。 企鹅宝宝说，没有空调，你看他热的脸红的，你就肯定是喝了两口了，要么有没有可能是这个，就这个灯，就我们话筒只要打开了之后会有一个灯是红色的，这个红色映在我的脸上了呢。思思啊，东哥你们也认识吧，我们俩搭档10年了，你说我们俩不认识。我在刚卡了，行行行，在后台私信我说我答对了，就认今天，改明你过来，我忘了，我记不清谁是谁了。下了节目我就开始发礼物，他说，朋友说咋了，准备逃亡了？也不是，就是我觉得有点愧疚，想把下周的所有东西都补偿给大家。哎呀，人生就是这样子，所以你知道我的爱了吧， I love you。 在咱们聊天的过程当中呢，我也说一下爱听原产地的内容。爱听原产地呢，今天还给大家准备了一样东西，就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因为夏天已经到了，很多人护肤可能会用的是水乳嘛，但是真的不够用，水乳是基础的保湿，精华是关键中的关键。夏天天气比较热，皮肤很容易敏感呀，然后包括比较泛红啊、暗沉啊，不是很稳定，所以这个时候就非常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精华。今天带来的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一定有人说，孙思思老妹儿，雅诗兰黛小棕瓶谁不知道啊，你还给我这介绍，这你就说多少钱完了呗。好了，我不介绍了，因为经常会有人问我说，哎呀思思怎么，我总是想多介绍一点，但是我又想到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不需要我介绍，什么夜间修复护工啦，深层这个肌肤补水充电呀，不说了不说了，知道的人都知道。官网的10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平常的价格在1400块钱左右，今天的价格100毫升正装拍一得二，两瓶的价格399，疯了。爱听原产地的爱总，你能不能跟我们通个话呀？我想知道，就是你是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个生意？就你是不是也想着霍了他不过了？因为我有时候资讯看，我是看上半部分，我上半部分讲完下半部分，我刚拿到那个手，拍一得二，两瓶399。哇哦！我爹呀，到手是200毫升。哎，爱听原产地的爱总，你在不在直播间？因为他是个全国类型的，但是那个爱总他是专门有一个人是对接我的，你在直播间能不能坑一声，就是能告知我一下吗？你399买2瓶雅诗兰黛小棕瓶，我的妈呀，你真是在你们仓库看了一下，然后霍了不过了。有效期，哦对，我好 OK， 我 OK， 我知道我知道了，有效期到2027年8月，它是零期产品，不到一年的，对于化妆品来说都是零期。你像我昨天买了一样东西，就是它本身送了一样啊，就是我买了一个眼霜，眼霜呢大概200多块钱，然后送了我一个卸妆油，这个卸妆油我平常买也200多，我就问他，我说你为啥送我，他说因为这个快过期了，我给了一看大概也有不到一年的这个保质期，对于化妆品来说不到一年它就相当于是这个了。大家伙呢可以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了，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然后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再减5块钱。小刚说，思思你现在这个年纪啊，这个款式80后女神，就是我自己本人吗？其实你知不知道，在00后里面我也蛮有那个市场的。Lucky 说，我就是来捧场的，我们不要奖励。

是我说你没在节目上，会在我们的心上。我的妈呀，继续玩，我要继续送礼物，准备好了吗？刚刚有人是不是说自己那个没怎么放零零后的歌曲，所以不太了解零零后的歌曲放，准备好了吗？Lucky 说我们要开会了，大家加油。还有人说要上班了，哎呦，加油加油。哎，你们上班不摸鱼吗？上班起来才8:30，没有早点时间吗？就直接开会啊？哦呦，好辛苦呀。那你工资一定很高吧？你的所得还这么多吗？哦，你的付出是那么少吗？你是钱多事少离家近吗？完了，以后再不听我的了。我说把你放在心上，但是我心上放下好些人，我不相信。你具体说说你的心上还有什么人，我不信。男人的嘴骗人的鬼，女人嘴也是骗人的鬼，大鸡爪子。来，亲爱的朋友们，等一下啊，我现在要郑重宣布一件事情，一杯冰美式来了，就是昨天那位好朋友，昨天要介绍对象的那个好朋友。因为今天直播间人数相对来说多一下，我就再说一遍啊。一杯冰美式是这样子的啊，他们家呢属于海南四套房，西安四套房，北上广深都有房子，家里边呢是做生意的，自己也不赖，非常厉害。一杯冰美式，请问大家有没有意向啊？有没有意向？因为我自己这个节目一直都说我们是一个集中嘛，智力测试啊，新闻内容以及相亲啊，还有科普等等，还有古代啊，古文等等一系列为一体的脱口秀娱乐综艺栏目。闪电说，我现在喜欢他哥。一杯冰美式，有没有人加你？那个喜欢冰美式的，然后觉得自己也符合冰美式的审美条件，然后他也符合你的审美条件的，你可以去加一下他啊，在后台私信他一杯冰美式啊。妈呀，你都不知道冰美式，今天早上我都没提你，很多朋友来了的时候问说，哎，冰美式今天在不在直播间？哎呀，冰美式的魅力可比我大呀。我记得清清楚楚，开心每天早上一大早就来了，说冰美式今天在不在呀？冰美式说点点点点点。哎呀，爱你的人现在比爱我的多了，我都要吃醋了。接下来呢，我们依然是要发红包的啊，这个红包20元的红包要送给大家。冰美式，我给你解释一下，因为下周一整周的时间我要出差去，所以今天我把下一整周所有的红包全部在今天集中释放。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啊，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闪电说，如果你被人骚扰了，都是你思思的功劳。哎，不能这么讲，就是我觉得你既然是想要去结婚，或者是想要去有下一段的恋情，你就应该头上像一个雷达一样，噔噔噔噔噔噔噔，去找到那个最适合自己的那另外一半。我们不是说随意要结婚，不是因为什么而结婚，就是因为这个人，我觉得愿意跟他相伴一生而结婚，就是结婚是为了幸福而已。默默说，我想吃撒花姨四字呀，还有那个钟楼卖冰棍说，上班的还骗还骗，你上班了，那可没下班吗？哎，就是我这个节目早上7点到12点呢，你等我还骗着吧，早着呢啊，早着呢，早着呢啊。是我说，居然可以想你7天，我也会想念你的 ，I love you forever love。小雨的雾说，思思今天特别特别特别的美，你能不能就是帮我当那种就是站姐之类的，因为刚刚有一些朋友说，思思你今天好壮啊，是不是复胖了？然后当他们提到这些言论的时候，你就立刻冲出去说，思思最美，好不好？一会儿呢我们再来玩一个游戏，然后我想想还有啥好耍的啊。哎，要么一会儿我配一段音，然后你们来，其实超级简单，我配一段音。哎，没有音乐，让我想一想，这个事儿不好，你知道我，因为我现在没有助理，我不能跟助理说，哎，助理，你先帮我下一个什么样音乐。我本来想的是我配一段音，然后大家来猜这段配音的主人翁，或者说这个电视剧叫什么名字。闪电说，你就会那几个，我都知道。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一杯冰美式说，我喜欢吃咸豆腐脑，喜欢咸。

你粽子喜欢吃甜口的面条。冰美式啊，前两个我觉得符合的人比较多，喜欢甜口的面条不理解。咋了，你在面里边下糖吗？这好像也不太适应。这个有点，我打个问号行不？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然后我说一段资讯，资讯结束之后我们继续来玩。在这里要特别感谢一下我们的这个好朋友给我们送来的香水，这个香水呢是我们1055988和这家公司一起联手合作的。多么厉害呢，就是这个香水我一直以为，对不起啊老板，我原来以为是杂牌，直到后来我在万象城发现了这家品牌，我才知道人家是个大品牌，跟我们一起合作了这个香水。然后今天啊推荐的这个香水呢是夏日香水系列，叫做落日飞行。为什么我会推荐它呢？因为接下来我们马上就要去到海口了，要去落日飞行了。哎呀，天天去工作去出差辛苦，就不想去这些整的。就它的味道像什么呢？因为刚刚我专门还闻了一下这个味儿啊，落日飞行，它就像那个橘子炸弹，听起来怪怪的啊，就前调是刚剥开的那个橘子，新鲜橘子的味道，混着那种很凛冽的柠檬皮的香气，就是汁水四溅的感觉，很夏天，很痛快，很明亮的味道，就好像飞机一下子冲破云层的那一瞬间，全世界染上了橘子般汽水一样的感觉，就像我今天晚上8点落地海南的时候，金色的阳光铺满了整个大地，而我坐着飞机冲破云霄。中调是一种微苦的橙叶的味道，带有一些凛冽的一点点的花香，不甜又不腻，像万丈高空里的风，干净开阔，无拘无束。有朋友说 AK 都压不住你的嘴角，你还给你高兴的？没有，我心里面可难过，下周不能上班，哎呀难受。我说一下这个大家在哪里买呢，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回复香水这两个字里边去搜落日飞行，这是我推荐的落日飞行，非常好闻，你要是觉得不好的话你看退了。留香呢非常持久，但是我绝对相信这个品控啊，留香很持久，价格159。如果你是在万象城去买，绝对不是这个价格，这是跟厂家直接合作的价啊。总共系列里边呢有6款不同的香型可以选，然后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落日飞行。想要入手这一款夏日香调的特调，你们可以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香水这两个字，进入到商城里面搜索落日飞行 Fly Here we go。 小雨的雨说今天的思思是自由的，是明媚的。还有说貔貅说了，思思你走了谁来替你？新老师，新老师特别好，特别感谢新老师，后边新老师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地方我竭力就是完成。逗号说我不想听了，我悲伤了，我还得苦哈哈上班，你一天天的你出去了，我真不是呀，你听我给你狡辩，不是，我听我给你解释，我下周是去出差的，怎么能算是玩呢？只不过要待一周，然后就很辛苦，去了以后呢就要工作，咱在哪儿工作不是工作呢？你在海南工作不是工作吗？你在万宁工作不是工作吗？你在三亚工作它不是工作吗？都是啊。所以不能因为我去了海口大家就觉得我就是去玩去了，没有，但是实质性的还是在工作。那你要这么讲的话，照你说我们出去玩，不是我们出去这个工作出差就卖了啊，就是正式开卖，像大麦网啊，包括猫眼啊，票星球啊，包括携程都可以抢。8月1号2号也就是周六周天7点半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4面8方台超近距离的去观看互动，沉浸式的国风舞台静待开演。首轮错过呢咱们需要去奔赴一场盛夏之约，但是我一直觉得王力宏的演唱会不需要宣传，因为一开票秒没，一开票秒没，你都没必要，你多余上广告，真的。王力宏演唱会，王力宏老师，我是您的粉丝，大概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听你，从小听着您的歌长大的。我大概在上初中的时候我就开始听什么各种各样的歌曲啊，星座呀，情敌贝多芬啊，包括些什么

鼠、丑、牛、寅、虎、卯、兔这个星座，如果不是您，我根本呢就没。说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啊，如果不是王力宏的星座，我根本就记不清星座到底是什么。山羊、鼠、病、人、丁、水、牛、羊座、金、牛、双子、巨蟹座，我都每次都是自己这样唱一遍啊。然后一杯冰美食说，恭喜我明天要去国际足球中心哦。那我真的要恭喜你了，你这样你是不是可以免费看一看啊？下次那个王力宏演唱会的时候，能不能给我们也就是拍一拍看一看，让我们看你拍摄的就可以了啊。明天我要去看陕西联合一美和。你看那个，那不吃鸡蛋不吃鸡蛋，你是男生女生结婚没有？你跟冰美式明天会出现在同一个场景下，你不去看一下吗？但我觉得冰美式刚刚说那些话，意思就是他又懒，然后各方面都条件不是很好，怎么着的，我觉得他在拒绝我们，对吧？你们俩可以见一下，不吃鸡蛋说我是女生，我是女生，娃一岁半了，哦，那算了，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人家没结嘛，对不对？亲爱的朋友们，我希望大家能不能下周就是永 forever 记得我。如果下一周一整周我出差回来了之后，你们说哇，思思你回来了，其实你不如那个谁谁谁谁谁，或者说哎呀，有你没有你一样，我就会非常非常的难过。天空翱翔说，我可以送你到机场，真的吗？我12点下班，好了，不送了，不送了，不送。我这不好意思麻烦你，嗯，然后我下周是去海口出差，然后在海口，如果我能有行李额度带东西的话，我给大家带东西；没有行李额度的话，我就继续回来给大家发我自己手头上这些东西，好不好？我会想念你们的 ，I love you。来吧，接下来呢，这首歌要送给大家，就是我的节目呢，其实从7点钟一直持续到12点，陪伴你的上班路呢，也陪伴你的下班路。但是接下来的这首歌呢，也依然是要送给大家的，来自于王力宏《星座》。如果你现在还不熟悉星座的话，你可以听听这首歌曲。还有一个问题，你是属于哪个座呢？有朋友说我摩羯座啊，我是摩羯啊。然后有人问我是不是火象星座，我说我不是。有人问我是不是白羊，我说也不是。啊，星座啊，来自于王力宏《星座》。有人问我是什么座，我只是告诉他我是水座的。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机3000里，青春自有锋芒。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9点整。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还记得旅行者一号吗？他已经飞了49年，即将走完光一天的旅程。旅行者一号是人类飞得最远的人造物体，但它连光一天的旅程都还没有走完。这艘探测器1977年升空，以约每小时61000公里的速度一直在飞，目前距离地球约259亿公里。最近科学家精准算出了一个里程碑时刻，2026年的11月18日凌晨2点16分，旅行者一号将正式抵达距离地球一光日的边界。一光日是光在24小时内走过的距离，约259亿公里。旅行者一号花了超过49年才走完光一天的路程。这一里程碑不只是一个漂亮的数字，它有实际的通信意义。以光速传播的无线电信号，周一早上发一句问候，要到周三早上才能收到回复。随着距离继续增加，这个延迟只会越来越长。如果旅行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1: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好的，三分钟到了，要唱下一首歌。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2: Me sentí en un amorable divino.

热依然午夜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丛林处，时有微凉。

0: 三口火炉，大暑三伏，二十四节气，大暑大暑，骤然之间又回到盛夏最热的季节。也许燥热围绕，也许心浮气躁，但浪漫的盛夏之夜啊，晚风拂平白天的热浪，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正闪烁。别把最燥热的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浪漫盛夏，盛夏不多，对着生活和颜悦色。大暑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百战成王》由哔哩哔哩出品，蓝映画制作，已于7月3日首播，每周二、周五12点准时更新，首播4集。讲述了一位小饭店老板因意外吞下猎王灵魂而踏上百日复仇称王之路的故事。饭店老板小明被命运逼入了绝境，为拯救挚爱，同时为亲友报仇，他吞下真猎王灵魂与之共生，踏上反抗假猎王之路。他们凭借超强记忆习得失传魔法，逐步积累力量与伙伴，是要帮助真猎王夺回王位，完成复仇，救回爱人，还天下安宁。动画《如果历史是一群喵》大明皇朝篇，7月11号10点，哔哩哔哩首发。以萌态讲厚重，用诙谐说兴衰，盛世的壮阔与乱世的浮沉，都在这群小猫的故事里。《如果历史是一群喵》是一部以华夏历史为主线的非严谨萌系动画，作品以风趣幽默的语言对历史故事进行了重新解读，更容易为年轻人记忆和接受。在表达上，作品用现代动画的手法塑造了12只体态丰盈、造型可爱的猫咪，用它们把历史事件演绎成了精彩的历史故事。该动画不但响应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号召，还是文化创新和寓教于乐的一次全新探索和尝试。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动画《如果历史是一群喵》即将迎来它的哪一个篇章呢？ A 大明皇朝篇，B 元末明初篇， C 南宋金元篇， D 宋辽金夏篇。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在你心中最经典的演唱会是谁的呀？
2: 哈哈，凭我看演出的阅历和经验，我心中最强的演唱会当然还是迈克尔·杰克逊的。
1: 哦，迈克尔·杰克逊我知道，但我错过了看他演唱会的时代。
2: 什么意思？你是说我老吗？迈克尔·杰克逊是最闪耀的世界明星，他的演唱会可是不管什么年代看都不过时的经典，现场观众疯狂和热情的程度也无人能及，就算隔着屏幕也能让你激动不已。
1: 有这么夸张吗？
2: 那当然，举个例子，迈克尔·杰克逊最经典的一场演唱会是1992年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办的危险巡回演唱会。这场演唱会不仅吸引了场内的7万多人，场外还有10几万人聆听。两个小时的演出，当场昏倒和情绪失控的观众就有5000人。
1: 天哪，5000人都晕倒了，那现场得有多疯狂啊？
2: 可不是嘛，迈克尔·杰克逊的影响力真是无与伦比。他1996年至1997年的历史之旅巡回演唱会，横跨全球5大洲、35个国家、56座城市，共举办了82场，吸引了450万歌迷到场观看，平均每场演唱会观众人数超过了5万人，是当时最大规模的巡演呢。
0: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三口火炉，大暑三伏，二十四节气，大暑
1: 大暑，
0: 骤然之间又回到盛夏最热的季节。也许燥热围绕，也许心浮气躁，但浪漫的盛夏之夜啊，晚风浮萍，白天的热浪，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正闪烁。别把最燥热的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浪漫盛夏，盛夏不多，对着生活和颜悦色。大暑
2: 1055青春有我，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请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如何解决卫星光污染？涂上最黑的油漆就好了。地球近地轨道上现在有超过 4.1 万颗人造卫星，而且还在快速增加。天文望远镜拍摄的长曝光图片上，一道道明亮划痕正在替代星光，这样就直接干扰了天体物理学家的研究工作。于是萨里大学天体物理学团队没有停留在抱怨阶段，他们直接找到了一个物理上的解决方案，就是把卫星涂黑。他们测试的是 Wetterblack 310， 一种已知最黑的人造材料之一。实验室模拟显示，涂覆后的卫星仅反射 2% 的入射光。团队用物理模型推演了多种轨道条件下的表现，结果涂覆卫星最亮状态下的 AB 星等级为 6.7 到 7.0， 恰好低于国际天文学联合会推荐的7等亮度阈值。作为对比，一颗未经处理的 SpaceX 卫星测出来的数值是3。

0: 1.7 等，这意味着它比涂黑卫星亮了接近20倍。研究也表明 Red Black 的效果不亚于甚至优于 SpaceX 自己推出的卫星降量方案。电子显微镜揭示了其中的秘密， Red Black 310 表面形成了珊瑚状的空腔结构，光一旦进入就在无数微观陷阱中反复折射，直到被完全吸收，几乎没有光子能逃出来。团队也打了预防针，这只是在光学层面上的实验室验证，太空环境里的热控行为、长期耐久性和飞行器系统整合都需要专门的热真空实验来确定，未来还有很多路要走。天体物理学家也评价说，这项工作的价值在于让讨论从发现问题和抱怨真正转向寻找证据驱动的可行方案。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倚长剑临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00。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夜热依然午夜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丛林处，时有微凉。

0: 山口火炉，大暑三伏，二十四节气，大暑大暑，骤然之间又回到盛夏最热的季节。也许燥热围绕，也许心浮气躁，但浪漫的盛夏之夜啊，晚风拂平白天的热浪，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正闪烁。别把最燥热的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浪漫盛夏，盛夏不多，对着生活和颜悦色。大暑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国漫时间到，
3: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万古至尊李云霄传》定档2026年7月20号，每周一、每周六9点准时更新，哔哩哔哩独家呈现。天武大陆第三强者破军武帝古飞扬被世界规则所限，修为困在九天武帝境多年，难以突破。为摆脱困境，借助神霄公主屈红颜对自己的爱慕，布下惊天大局，以域外魔气为计转世重修。转世之后，名为李云霄，是天水国一名15岁少年，也是元帅府李家的嫡长孙。此时天水国外有强敌入侵，内有王子夺嫡，而掌握兵权的李家也成为危机漩涡的中心。面对众人争权夺利，李云霄站在更高的维度从容破局，因为他深知在这个武道至上的世界，一切伟力归于自身。他的目标自始至终只有一个，完成前世布局，铸造神境根基。7月23号，动画《噬王者》第六季季下篇即将爆笑开播。入学请走这边。动画《噬王者》是以王者荣耀游戏角色为原型，用动漫构建一个充满奇幻与热血的世界。动画第六集当中，稷下学院突发奇招，要优秀毕业生返校担任临时代课老师。游戏角色周瑜、诸葛亮展开了双师对决，以蓝为首的星之队和在校师生们在与学生们的奇妙互动中制造爆笑日常。当神秘危机降临，师生们放下身份联手对应，在层出不穷的乌龙事件与并肩作战的热血瞬间里，独属于稷下的传承故事正在续写。每一段故事都让你直呼，原来峡谷还有这一面。
2: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3: 在刚才的资讯当中，动画《噬王者》即将迎来它的哪一个篇章呢？ A 稷下篇， B 学宫篇， C 云中篇，D 牡丹香幽大理寺篇。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Thank you。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家是爱汇聚的地方，家规是爱有边界的保障。传家训，立家规，知礼仪，懂感恩，让优良的传统信念代代传承。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夏日山中》是唐代诗人李白创作的一首五言绝句，这首诗借夏天炎热的环境和诗人在山林间豪放自如的消闲状态，来表达诗人的旷达潇洒、不为礼法所拘的浪漫主义心怀。
1: 懒摇白羽扇，罗毯青林中，脱巾挂石壁，鹿鼎洒松风。李白是一个最洒脱的人，他曾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新年。如此恣意洒脱，在夏日里，李白不改洒脱本色。这一年六月，他在山中，天气炎热，他却连扇子也懒得摇，摘去头巾，脱掉

0: 外衣，坐在苍翠的树林之中，清风吹过脸庞，再也没有比这更舒服的了。此时的李白放下了头巾，更放下了心中的炎热，他再也不渴求外物的满足，只享受自然最慷慨的赠予，觅宜清凉之处，如李白般放下执着，一身轻松，放下浮躁，心静自安。一起进步吧，
1: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斑马线前多点礼让，你让一点，我让一点，舒心笑容多一点，让优良的传统信念代代传承。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星，你上次说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唱响了中国摇滚第一声，那是什么演出啊？
4: 是1986年5月9号在北京工体举行的《让世界充满爱》百名歌星演唱会。崔健在现场首次演唱了自己创作的《一无所有》，宣告了中国摇滚乐的诞生。要说这场演唱会和1985年的《拯救生命》演唱会还有些关系呢。
3: 有什么关系啊？
4: 《拯救生命》演唱会和迈克尔·杰克逊的《We Are the World》掀起的公益热潮席卷了全球，也影响了当时的港台音乐人，他们创作了歌曲《明天会更好》，而这也促成了音乐人郭峰创作了《让世界充满爱》这首歌，并最终形成了1986年在北京举行的这场献给国际和平年的演唱会。
3: 没想到我们的音乐人也在这次公益活动中做出了贡献呀。
4: 是呀，但这场演唱会的意义可不止于此。演唱会上100多位歌手在现场共同演唱了这首《让世界充满爱》，震撼了当时的乐坛，让流行歌手这个群体真正意义上第一次在主流舆论中得到认可，是中国流行音乐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演唱会呢。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5: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来来来，你敢和我玩赛车游戏吗？我一定比你先到终点。
2: 敢超车，我就一个华丽的旋转漂移甩你十条街，然后一个冲刺撞飞你。
1: 厉害了老铁，不过咱们玩归玩，游戏中可以旋转漂移，生活中汽车方向盘可不敢这样旋转漂移了。
3: 开车出行，请时刻紧握方向盘，平安永远比速度更重要。

0: 点赞，现在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还记得旅行者一号吗？他已经飞了49年，即将走完光一天的旅程。旅行者一号是人类飞得最远的人造物体，但它连光一天的旅程都还没有走完。这艘探测器1977年升空，以约每小时61000公里的速度一直在飞，目前距离地球约259亿公里。最近科学家精准算出了一个里程碑时刻，2026年的11月18日凌晨2点16分，旅行者一号将正式抵达距离地球一光日的边界。一光日是光在24小时内走过的距离，约259亿公里。旅行者一号花了超过49年才走完光一天的路程。这一里程碑不只是一个漂亮的数字，它有实际的通信意义。以光速传播的无线电信号，周一早上发一句问候，要到周三早上才能收到回复。随着距离继续增加，这个延迟只会越来越长。如果旅行者一号发出的信号是一声你好，等你收到，你已经把这件事忘了整整2天。旅行者一号最初只被设计了4年的使用寿命，核心任务是飞越木星和土星。它在1979年和1980年先后完成了这2次飞越，发回了前所未有的高清图像和数据。木星的大红斑，土星环的复杂结构，木卫一上正在爆发的火山，这些都是旅行者一号带给人类的第一次凝视。任务完成后，它并没有停下来，而是继续向前飞。预计到2030年代早期，旅行者一号的电力将低于运行任何设备所需要的最低门槛。届时，旅行者一号将彻底沉没，它将以恒定的速度在星际空间继续它的永恒航程。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

0: 刚刚的音乐作品来自陈奕迅，带来多少105，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中午好，我是今天代班的新富贵儿。在我们的节目里呢，除了有好听的音乐之外呢，还会有很香的味道呢，这也是我们的特别推荐。夏天的味道就应该是清甜自在不刻意的。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的香水系列主推香型是浆果和未名诗，这是一款清甜灵动的浆果调，就像是夏日清晨推开窗涌进的第一口新鲜空气，初闻是树莓和黑加仑的那种清甜的微酸感，紧接着有着柔和的花香慢慢的展开，温柔的刚刚好，甜而不腻，俏皮又柔媚，果香和诗意交织，层次丰富又不会过于的张扬，仿佛一首还没有写完的散文诗，留给肌肤无限的遐想。香气长久留香，一整天都能感受到被温柔的包裹的治愈感。限时福利价只要159元一瓶，这次香水系列呢，一共有6款的全新香型可选，清甜、甜郁、温柔等多种风格全覆盖，总能找到属于你的专属的本命香。想要入手的朋友呢，可以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者是我们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选购啦。接下来我们继续送歌，来自汪苏泷带来《闪耀》，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刚刚的音乐作品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刚刚的音乐作品来自王菲和那英的合唱，虽然是柔柔的歌，但是里面却有非常浓的力量和力量感。嗯，生命之河。感谢您将频率锁定在 FM105 陕西青少广播，我是今天带班的新富贵。嗯，在我们的节目里呢，更多的音乐作品呢都是那种已经在录音棚里灌制好的音乐，但是在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正在火热售票当中，微信小程序就可以搜索超卖即可。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正在火热售票当中，微信小程序就可以搜索超卖即可开始抢票了，到时候我们一起到音乐现场去感受他现场的音乐魅力。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送歌，来自张韶涵带来淋雨一直走。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夏日山中》是唐代诗人李白创作的一首五言绝句，这首诗借夏天炎热的环境和诗人在山林间豪放自如的消闲状态，来表达诗人的旷达潇洒、不为礼法所拘的浪漫主义心怀。
1: 懒摇白羽扇，罗毯青林中，脱金挂石壁，鹿鼎洒松风。李白是一个最洒脱的人，他曾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新年。如此恣意洒脱，在夏日里，李白不改洒脱本色。这一年六月，他在山中，天气炎热，他却连扇子也懒得摇，摘去头巾，脱掉外衣，坐在苍翠的树林之中，清风吹过脸庞，再也没有比这更舒服的了。此时的李白放下了头巾，更放下了心中的炎热，他再也不渴求外物的满足，只享受自然最慷慨的赠予，觅宜清凉之处，如李白般放下执着，一身轻松，放下浮躁，心静自安。一起进步吧。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00。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百战成王》由哔哩哔哩出品，蓝映画制作，已于7月3日首播，每周二、周五12点准时更新，首播4集。讲述了一位小饭店老板因意外吞下烈王灵魂而踏上百日复仇称王之路的故事。饭店老板小明被命运逼入了绝境，为拯救挚爱，同时为亲友报仇，他吞下真烈王灵魂与之共生，踏上反抗假烈王之路。他们凭借超强记忆习得失传魔法，逐步积累力量与伙伴，是要帮助真烈王夺回。

君王位，完成复仇，救回爱人，还天下安宁。动画《如果历史是一群喵》大明皇朝篇，7月11号10点，哔哩哔哩首发。以萌态讲厚重，用诙谐说兴衰，盛世的壮阔与乱世的浮沉，都在这群小猫的故事里。《如果历史是一群喵》是一部以华夏历史为主线的非严谨萌系动画，作品以风趣幽默的语言对历史故事进行了重新解读，更容易为年轻人记忆和接受。在表达上，作品用现代动画的手法塑造了12只体态丰盈、造型可爱的猫咪，用它们把历史事件演绎成了精彩的历史故事。该动画不但响应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号召，还是文化创新和寓教于乐的一次全新探索和尝试。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地宋辽今夏篇，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苏打绿，你在烦恼什么呢？把那些不好的东西全部都甩掉吧，在我们的音乐的伴奏之下。这里是1055正在为您直播，当然有我。在我们的节目里呢，除了有好歌之外，还会有很多很棒的推荐。本节目呢也是有奖品的，我们的奖品呢是由西安大人国原乐华恒业欢乐世界友情提供，日嗨夜浪清凉一下，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和西安

0: 三大人国资讯微信公众号私信留言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如果给你一天重返童年的机会，你最想带谁去大人国做什么呢？字数不限，真诚就好。优质走心的留言将免费获得西安大人国元乐华恒业欢乐世界的游玩门票。接下来时间里我们继续送歌，来自陈奕迅，让我留在你身边。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三口火炉，大暑三伏，二十四节气，大暑骤然之间又回到盛夏最热的季节。也许燥热围绕，也许心浮气躁，但浪漫的盛夏之夜啊，晚风浮萍，白天的热浪，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正闪烁。别把最燥热的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浪漫盛夏，盛夏不多，对着生活和颜悦色。大暑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旋律转场，一零五五更闪亮。

0: 刚这首音乐作品来自一直都在安静唱歌的阿桑带来的《一直很安静》。这里是陕西青少广播 FM 105，当然有我正在为您直播。在我们的节目里呢，除了有好音乐之外呢，还会有很多很棒的味道要推荐给你。有没有一个味道能让你一秒钟起飞呢？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香水系列，为你解锁这支充满自由气息的落日飞行香氛。这是一枚呢恣意绽放的柑橘炸弹，前调呢是刚剥开的新鲜的那种橘子的味道，混着清冽的柠檬皮香气，汁水四溅，明亮又痛快，仿佛飞机冲破云层的那一瞬间，金色的落日余晖涌进你的舷窗，整个世界都染上了橘子汽水般的璀璨，中调慢慢透出苦橙味的那种清冽和一点点花香，不甜不腻，像万米高空的风，干净开阔，无拘无束，留香持久，福利价159元一瓶，系列共有6款香型可选。想要入手这款夏日限定的特调香气吗？可以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者我们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进行选购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送歌，来自王嘉尔带来 Blue。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你说脱口秀，也就是单口喜剧，是来自美国的表演艺术，那它有多久的历史了呢？
2: 单口喜剧虽然兴盛于美国，但它其实最早是18到19世纪在英国的音乐厅中诞生的，二战后才传到了美国。著名的作家马克吐温就是美国单口喜剧的先驱
1: 啊。为什么呀？
2: 因为马克吐温本身就是一个爱吐槽的人，他的许多作品不但幽默，还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被人们称为幽默大师。而且为了生计，他曾到处巡回演讲，加上他风趣的吐槽风格，可不就成了单口喜剧的鼻祖了吗？
1: 听着倒是这么回事。
2: 在美国还有一个马克吐温幽默奖，是美国喜剧演员的最高荣誉呢。
1: 那单口喜剧是怎样在美国发展起来的呀？
2: 早期的单口喜剧其实就是报幕员或者串场的，后来才独立成为一门单独的表演艺术，最早也就是在小酒吧里演出。20世纪50-60年代，随着广播和电视的发展，美国出现了深夜脱口秀节目，将单口喜剧也纳入了节目中。单口喜剧这种表演形式也从酒吧逐渐走进了剧场，并随着广播、电视和唱片流传开来，成为如今在美国乃至世界都非常流行的一种表演艺术。
0: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5: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注意啦！夏天避暑遛娃去哪儿玩？认准西安大人国，白天美人鱼泼水节，嗨玩不停，清凉一整个夏天；夜晚闪电音乐节，潮音来袭，肾上腺素狂飙。7月11日，史诗级实景大秀《秦汉风云》震撼上演，大型马战、武术特技、铁花盛宴，好戏不断。全天更有数百余场、上千名 NPC 沉浸式演出互动，氛围感拉满。这个夏天，走出空调房，去西安大人国播出清凉，畅享夏日狂欢吧！
1: 夜热依然午夜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丛林处，时有。

0: 三口火炉，大暑三伏，24节气，大暑，骤然之间又回到盛夏最热的季节。也许燥热围绕，也许心浮气躁，但浪漫的盛夏之夜啊，晚风浮萍，白天的热浪，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正闪烁。别把最燥热的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浪漫盛夏，盛夏不多，对着生活和颜悦色。大暑
1: 1055，青春有我。
2: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万古至尊李云霄传》定档2026年7月20号，每周一、每周六9点准时更新，哔哩哔哩独家呈现。天武大陆第三强者破军武帝古飞扬被世界规则所限，修为困在九天武帝境多年，难以突破。为

0: 摆脱困境，借助神霄公主，屈红颜对自己的爱慕布下惊天大局，以域外魔气为计转世重修。转世之后名为李云霄，是天水国一名15岁少年，也是元帅府李家的嫡长孙。此时天水国外有强敌入侵，内有王子夺嫡，而掌握兵权的李家也成为危机漩涡的中心。面对众人争权夺利，李云霄站在更高的维度从容破局，因为他深知在这个武道至上的世界，一切伟力归于自身。他的目标自始至终只有一个，完成前世布局，铸造神境根基。7月23号，动画《噬王者啊》第6季季下篇即将爆笑开播，入学请走这边。动画《噬王者啊》是以王者荣耀游戏角色为原型，用动漫构建一个充满奇幻与热血的世界。动画第6集当中，稷下学院突发奇招，要优秀毕业生返校担任临时代课老师，游戏角色周瑜、诸葛亮展开了双师对决，以蓝为首的星之队和在校师生们在与学生们的奇妙互动中制造爆笑日常。当神秘危机降临，师生们放下身份联手对应，在层出不穷的乌龙事件与并肩作战的热血瞬间里，独属于稷下的传承故事正在续写。每一段故事都让你直呼，原来峡谷还有这一面。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在刚才的资讯当中，动画《噬王者啊》即将迎来它的哪一个篇章呢？ A 稷下篇， B 学宫篇， C 云中篇，第牡丹香幽大理寺篇。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如何解决卫星光污染？涂上最黑的油漆就好了。地球近地轨道上现在有超过 4.1 万颗人造卫星，而且还在快速增加。天文望远镜拍摄的长曝光图片上，一道道明亮划痕正在替代星光，这样就直接干扰了天体物理学家的研究工作。于是萨里大学天体物理学团队没有停留在抱怨阶段，他们直接找到了一个物理上的解决方案，就是把卫星涂黑。他们测试的是 Wet Black 310， 一种已知最黑的人造材料之一。实验室模拟显示，涂覆后的卫星仅反射 2% 的入射光。团队用物理模型推演了多种轨道条件下的表现，结果涂覆卫星最亮状态下的 AB 星等级为6.7 到 7.0， 恰好低于国际天文学联合会推荐的7等亮度阈值。作为对比，一颗未经处理的 SpaceX 卫星测出来的数值是 3.7 等，这意味着它比涂黑卫星亮了接近20倍。研究也表明， Wet Black 的效果不亚于甚至优于 SpaceX 自己推出的卫星降亮方案。电子显微镜揭示了其中的秘密， Wet Black 310 表面形成了珊瑚状的空腔结构，光一旦进入就在无数微观陷阱中反复折射，直到被完全吸收，几乎没有光子能逃出来。团队也打了预防针，这只是在光学层面上的实验室验证。太空环境里的热控行为、长期耐久性和飞行器系统整合都需要专门的热真空实验来确定，未来还有很多路要走。天体物理学家也评价说，这项工作的价值在于让讨论从发现问题和抱怨真正转向寻找证据驱动的可行方案。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DTTM 来自 TF 家族和 Top 登陆少年，这里是105，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大家下午好，我是今天代班的新富贵。在我们的节目里呢，除了好音乐之外呢，还会有很多很棒的推荐。今天要推荐的就是我们一直以来在给大家讲的蛋白粉。平常工作忙的三餐凑合，或者撸铁跑步打球之后，想给自己补充点能量，补充点蛋白，又怕麻烦呢，怎么办呢？市面上很多的蛋白粉要么就是配料表真的一看一大串，真的看不懂，要么就是冲不开会结疙瘩，喝起来就像那个面糊糊一样，非常的难以下咽，让人很难坚持。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来自诺特兰德的蛋白粉，一袋就可以

影海岸，留香时长超级的持久，而且刚刚上新，限时福利价只要159元一瓶。系列一共有6款香型可选，相信总有一款能够戳住你。想要入手的小伙伴可以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进行选购。

周五的傍晚18:15，继续好音乐送给你。在这里跟大家分享陕西金寨广播消夏狂欢节正式来了，商城的大牌好物低至年度冰点价，全场折上折低至93折，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更有满赠好礼疯狂送，迪奥、圣罗兰、海蓝之谜的体验装，还有赫莲娜 CPB 明星单品可以免费带回家。上微信公众号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好物优选，解锁属于你的专属福利吧。昨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科颜氏果冻面霜啊，大家都说，哎，听说你这样的涂法真的特别的好涂，我也想试一下。因为昨天跟大家分享了这个果冻面霜的这个隐藏涂法，就是把它厚厚的一层敷在我们的脸上，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再盖上一个一次性的这个面膜纸。当然大家可能会觉得啊，科颜氏哎，这样厚敷会不会觉得稍微有一点奢侈，没有关系，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是一个相当划算便宜大碗的价格。那到底多少钱呢？我们先来卖一个关子啊。那刚刚这种厚敷的方法并不是说每天都要用啊，大家比如说像今天啊，今天陕西真的特别的热，回到家里晒了一天，脸上一定会泛红，会油腻。那这个时候呢，厚敷上一次一定会立马降低我们脸部的温度。当然我们皮肤的这个泛红啊、敏感啊也会有所缓解。那其实身边不少有女生都在说，一到夏天真的很害怕涂面霜，普通的面霜厚重又油腻，涂到脸上之后闷得很难受，再加上一出门没过多久就油了，连刘海都会粘在脸上，这个时候就会想找一款清爽不闷肤的这种保湿霜。那今天呢，不用愁了，长乐给大家带来了一款适合夏天的科颜氏果冻面霜。说到科颜氏啊，女生们肯定都非常熟悉了，老药房起家的170多年的老护肤品牌了，靠着天然植萃配方也是圈住了无数的忠实顾客，口碑也一直在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果冻的清爽面霜呢，是专门为夏天来打造的，可以说妥妥的是油皮本命的单品了。通透的啫喱果冻质感，上脸是自带清凉感，一抹化水吸收的速度呢也非常的快，清爽不黏腻，后续再涂防晒霜啊、粉底液也不会搓泥泛油。最重要的是它是无油温和配方的，而且不含酒精、香精任何的致痘成分，这样会让很多的姐妹们放心了，因为它既可以补足我们的皮肤水分，又能够调节我们的皮脂，减少出油，像空调房啊，还有这个闷热的户外都可以扛住所有的肤质，坚持用呢还可以收敛我们的粗大的毛孔，改善外油内干，所以整个夏天皮肤都会干净透亮，怕厚重闷肤的朋友选它准没错了。那刚刚跟大家卖的关子是什么呢？就是它这一次给大家带来了非常便宜大碗的价格。说句实话，这款面霜啊也算是保湿面霜里面的标志性存在了，平时这个某宝的官方旗舰店一个正装125毫升要卖到630块钱，你说它跟它带过于大牌的这些去比呢，它也不算特别贵，但是630块钱照着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隐藏敷法去敷的话还是会很心疼。那今天呢给大家带到的大牌美妆抢先购宠粉破价福利啊，同样是125毫升的正装，听好了，今天拍一发二，两瓶只要199元。怎么样，这个价格相当是打了不知道应该不到3折，甚至是不到2折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了吧，算下来反正一瓶都不到100块钱了，这个价格真的很少有这样的价格，再去湿敷应该就完全不会再心疼，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好价格。而且给大家做到的是每一瓶都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溯源，它的有效期呢是到2028年3月，所以时间还很长，完全可以轻轻松松的用完了。限时福利价呢一定是有限量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抢，因为只有150组的库存，所以喜欢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搜索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时间来抢购，一定要记得提前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因为还可以单单再减5元。周五的下午18:20，继续好音乐送给您。

0: 三口火炉，大暑三伏，二十四节气，大暑，骤然之间又回到盛夏最热的季节。也许燥热围绕，也许心浮气躁，但浪漫的盛夏之夜啊，晚风浮萍，白天的热浪，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正闪烁。别把最燥热的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浪漫盛夏，盛夏不多，对着生活和颜悦色。大暑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3: 2026黄河勇士儿童。

0: 赛9月12号即将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火热开赛。创立于2021年的黄河勇士是一项全国障碍跑系列赛事，将跑步与障碍挑战完美结合，兼具参与性、挑战性和趣味性。比赛分为4-6、7-9、10-14岁三个年龄组别，每个组别对应不同的赛道距离和障碍数量。障碍挑战作为赛事核心体验，包含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等数十种类型。当小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冲到终点带上奖牌那一刻，是收获，是成长，更是一次蜕变。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秋日归来，报名登录超卖微信小程序。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中午的傍晚18:30，收音机前如果有30+的姐妹要注意了，生活本来就已经非常的忙碌了，那我们日常营养的摄入啊就会容易有缺口，想要给自己好好补充一些营养又嫌瓶瓶罐罐的太过麻烦，有的时候想对自己好一点，可是瓶瓶罐罐的维生素要么忘了吃，要么就是嫌麻烦。那今天呢，跟大家安利一款专门为自律女性来设计的诺特兰德每日定制营养包，每天一包4粒的中西营养，助力日常营养均衡。诺特兰德是国民膳食营养的大品牌了，专注营养领域十几年了，可以说精准地匹配了女性的身体需求，科学定制了41大高阶精粹，其中包括17种东方植萃、19种基础维矿和5大进阶精华，中西复配的配方更加贴合咱们国人的体质。在这里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它既不是保健食品，也不是药品，而是日常膳食之外的营养摄入。那很多姐妹在问啊，那它适不适合我呢？首先要告诉大家的是，它是依据国标生产的运动营养食品，所以只要你有基础运动量都会适合，包括长期伏案加班、经常熬夜应酬的职场女性，每天操持家务辛苦照顾孩子的宝妈们，还有饮食不均衡想要日常营养更加全面的姐妹。当然如果你有日常的散步、瑜伽、慢跑，每周有基础运动量，但是又想要日常养护身体的，那都可以每天一包坚持下去。这个产品呢，采用的是独立的随身口袋分装，隔绝氧气，防潮锁鲜，体积小巧轻便，通勤的包包啊、健身包、旅行的行李箱都可以随便塞。每天一包，不用多种补剂，摄入的营养简单又省事儿，无需多余的添加，不含乳糖，不含反式脂肪酸，经过严苛的安全检测，只摄入所需营养，不给我们的身体添加额外的负担。今天陕西青少广播专属宠粉福利上线，带走整整一盒只要99块钱，足足30袋，刚好是满足30天的使用需求。囤货呢会更加的划算，3盒到手也只要199元，算下来等于说买2盒送1盒，那折算下来每天的花费啊远低于一杯奶茶钱。好好犒劳一下自己吧，品牌所有的批次产品均完成质量检测，品质看得见。在这里提醒大家，本品不能代替药物，关注日常营养均衡的姐妹一定要长期搭配来使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搜索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女士营养即可立即下单。周一的傍晚，继续好音乐送给您。

周五的傍晚18:51，欢迎您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日常饮食不均衡，营养摄入容易有缺口，尤其是经常点外卖、熬夜刷手机、应酬不断的朋友更要注意了。 B 族维生素还是我们身体新陈代谢的重要营养，偏偏人体呢自己没有办法合成，需要从膳食当中获取。那如果它在我们的体内长期库存不足，日常营养均衡就会显得格外的重要。市面上一堆的 B 族产品，要么含量太低，要么种类太少，营养的维度不够全面。那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一款诺特兰德新一代多种维生素 B 族片，一天两粒，摄入日常营养。诺特兰德啊，也是大家都熟知的国民膳食营养大品牌了，专注营养领域十几年。它有八种的 B 族足量添加，小小的一粒就囊括了 B1、B2、B6、B12 等等的全套成员，含量扎实不虚标，比大家分开买啊要省事多了。更贴心的是，配方里还特别复配了五大金刚协同作战：鲱鱼鲫籽油、姜黄、酵母提取物、牛磺酸和硒，这些可都是好东西啊。那这一次最让人心动的这个升级啊，还是它的量上面的升级。因为市面上常见的 B 族维生素大多都只有60片，而诺特兰德呢是直接加量到了72片，加量不加价，多出来的12片相当于白送给到大家。那算下来啊，一瓶也就10几块钱，非常非常的划算，而且够吃一个多月了，让大家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而且片剂啊小小好吞咽，没有怪味儿，平常放在办公桌随身的包包里，想起来吃上两粒特别的省心。有朋友就要问了，那这样的一款营养品它适合谁呢？首先强调一下，它不是保健食品，也不是药品，它就是依据国标生产的运动营养食品。所以其实不管你是在健身房撸铁，还是每天通勤走路、爬楼梯、做家务，都属于有日常运动量的人群。所以如果你平时工作忙、吃饭对付、作息不规律，真的很需要它。每天两粒，随餐或者是餐后吃都可以，给我们的身体轻轻松松加个油。今天我们1055的商城专属福利已经为大家安排好了，19.9元到手整整一瓶72粒装，如果大家多买还可以多优惠，两瓶下来35.8元，四瓶下来59.7元，七瓶下来99.5元。那如果大家全家一起来吃啊，我推荐大家直接买囤货装，10瓶下来只要139.9元，算下来一瓶连14块钱都不到，非常的实惠了。买的越多越划算，全家一起吃也不心疼。每批产品呢都经过了严苛的质量检测，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啊，本品不能代替药物，但是作为日常营养的摄入一定要试试它。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搜索关注陕西青少广播，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回复 B 族两

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万古至尊李云霄传》定档2026年7月20号，每周一、每周六9点准时更新，哔哩哔哩独家呈现。天武大陆第三强者护军武帝古飞扬被世界规则所限，修为困在九天武帝境多年，难以突破。为摆脱困境，借助神霄公主屈红颜对自己的爱慕，布下惊天大局，以域外魔器为计转世重修。转世之后，名为李云霄，是天水国一名15岁少年，也是元帅府李家的嫡长孙。此时天水国外有强敌入侵，内有王子夺嫡，而掌握兵权的李家也成为危机漩涡的中心。面对众人争权夺利，李云霄站在更高的维度从容破局，因为他深知在这个武道至上的世界，一切伟力归于自身。他的目标自始至终只有一个，完成前世布局，铸造神境根基。7月23号，动画《噬王者啊》第6季季下篇即将爆笑开播，入学请走这边。动画《噬王者啊》是以《王者荣耀》游戏角色为原型，用动漫构建一个充满奇幻与热血的世界。动画第6季当中，稷下学院突发奇招，要优秀毕业生返校担任临时代课老师。游戏角色周瑜、诸葛亮展开了双师对决，以蓝为首的星之队和在校师生们在与学生们的奇妙互动中制造爆笑日常。当神秘危机降临，师生们放下身份联手对应，在层出不穷的乌龙事件与并肩作战的热血瞬间里，独属于稷下的传承故事正在续写。每一段故事都让你直呼，原来峡谷还有这一面。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在刚才的资讯当中，动画《噬王者啊》即将迎来它的哪一个篇章呢？ A 稷下篇， B 学宫篇， C 云中篇，D 牡丹香幽大理寺篇。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五的傍晚19:04，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当午后的阳光穿过你的发梢。
0: 在每个工作日傍晚的7点到8点，一个小时的时间啊，跟长乐一起漫游在二次元的世界当中。那今天呢，其实也是有一个主题 IP 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那要说到今天呢，也是迎来了它的第6季首播。什么样的一个动画已经更新到第6季，还有这么多的关注度呢？在说它之前呀，我们要先来说另外一个算是国民的 IP 了。因为说到这个 IP 啊，可以说啊，全中国人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它是一款非常有趣儿，但是也非常的这个上瘾的游戏啊，它就叫做《王者荣耀》。哎呀，说到《王者荣耀》啊，算是目前啊这个受众当量排名第一的游戏了。要说第一，其实这个词一般来说不太好说的，我们也很少会在节目当中说第一呀、最。但是说到《王者荣耀》，那确实是当之无愧。因为无论是国内的这个下载量，还是说国外的这个国产游戏下载量，它都是当之无愧的这个断层第一位啊。所以小王这2年呢，它也是除了游戏的开发，之前我给大家介绍过，应该是在5月份还是几月，6月还是5月的时候，它刚刚上线了一个它的 RPG 游戏啊，叫做《王者荣耀世界》。当时应该有很多朋友就是立马忍不住去下载了，当然也给了我很多积极的反馈，当然也会说在这个游戏刚刚开发阶段啊，肯定还有很多的这个 bug 存在，包括还有一些值得提高的一些漏洞。
1: 喜欢你的微笑。
0: 那王者荣耀呢，除了这两款非常著名的游戏啊，那它在另一方面也算是全面开花了，那就是在动画的制作上。所以我们今天要说到的就是它的这个系列动画《王者荣耀》的短篇剧集，叫做《噬王者》啊，在今天已经上线到它的第6季动画啦。大家平常如果玩《王者荣耀》的话，大家比较喜欢哪个英雄呢？或者说比较喜欢哪个位置呢？法师？还是说这个辅助位，还是说刺客位，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参与话题讨论啊！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我们的视频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在公屏上分享你比较喜欢用到的英雄啊。
1: 你的嘴角，喜欢你的拥抱和黄色外套。
0: 而我们今天要说到的这个王者荣耀旗下的系列动画《噬王者》啊，就是把平时啊我们在游戏当中的这些高冷又严肃的英雄们变成了非常搞笑的日常。而他单集的这个时长也并不长，5分钟左右啊，所以也算是一个官方的泡面番啦。因为最近也有很多朋友说留言啊，比较期待这个动画，因为他前几季拍的也让大家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当然也非常的贴合整个游戏当中对于所有人物英雄的这个设定嘛。所以今天就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到底是哪个团队来做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系列动画，配音怎么样呢？或者说他的 OP 和 ED， 他的这些主旋律们好不好听？首先啊，说到它的这个出品方呢，毫无意外了，自然就是咱们的这个腾讯科技，也是这个王者荣耀的官方团队。不过呢，为了把英雄们的日常做得更加的生动啊，官方也是请了业内非常优秀的制作团队们来操刀。
1: 把世界都忘掉，早安喵午安。
0: 但是呢，在制作的这几季的动画过程当中啊，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其实也受到了很多粉丝的这个喜爱，当然在喜爱的过程当中肯定也会有一些这个批评和指摘的部分，那当然所有的批评都是希望它能够做得更好嘛。那所以王者荣耀也是吸纳了大家的这个意见和建议，在后续呢也是换过不

少的这个动画的制作方。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第一季啊？第一季其实刚刚上线的时候也是让大家捧腹大笑啊，因为所有的人都会让人觉得有一些意外的可爱，当然里面也加入了一些 Q 版的形象，会让大家觉得啊，原来这些人可能真实的存在在另一个平行宇宙当中，而这些王者世界发生的故事也有可能是真实存在的。我当时还有一个比较大胆的突发奇想，会不会在比如说我们正在五v五的时候，那些没有被我们选中的英雄真的就像是这个动画里面的演绎的这些故事一样，在长安城的某一个角落里过着属于他们自己的生活呢？

他非常熟悉的第三季《地下学院》片是换成了北京声音动漫。那第四季的这个牡丹香幽大理寺篇制作方式换成了这个深圳305工作室，虽然说这个制作团队在更迭啊，但是官方对于这种强人设弱剧情的这种搞笑治愈的日常番的把控可以说让大家越来越喜欢了，而且他们的这个把控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啊也是越来越纯熟了。

OK， 我们先来听上一首歌吧。听完这首歌呢，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狮王者啊的配音阵容到底都有哪些呢？先来听到的这首是来自歌手张千宇为《王者荣耀》最新一季，也就是第6季来演唱的片尾曲，叫做《追光》。

0: 联系你我他，邻里互助近万家。
1: 夜热依然午夜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丛林处，时有微凉。

0: 三口火炉，大暑三伏，二十四节气，大暑
1: 大暑，
0: 骤然之间又回到盛夏最热的季节。也许燥热围绕，也许心浮气躁，但浪漫的盛夏之夜啊，晚风浮萍，白天的热浪，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正闪烁。别把最燥热的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浪漫盛夏，盛夏不多，对着生活和颜悦色。大暑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主题 IP 啊，也是来自游戏《王者荣耀》旗下的一个系列动画剧集，名字叫做《噬王者》啊，在今天呢也是迎来了它的第六季首播。那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搜索关注这个哔哩哔哩，在哔哩哔哩上就可以看到它从第一季到第六季的全部内容了。刚刚呢是来跟大家分享了一下他的这个游戏的制作方啊，因为在第一季到第六季的这个过程当中，确实也是更换了多家的这个工作室。比如说他的这个第二季、第三季、第四季的制作方，都是来自这个035工作室。035工作室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了啊，因为他确实也是在最近做了非常多的优秀的国产动画。这个公司是在17年正式成立的，17年3月28号。那除此之外呢，其实他还有非常多的这种很优秀的这种国产的动画有出来，比如说像这个《全职高手》。全职高手的这个第四季也是确认会由这个305来做，还有之前我推荐给大家过的这个十亿长安明月几时有，这一部是我真的非常推荐给大家，我个人觉得算是比较冷门的这种古风国产爱情二 D 动画。我记得是在情人节的时候，然后当时有和琳达老师一起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总结这个国产的恋爱动画，当时是有说到他十亿长安明月几时有，就是非常充满古风的这种恋爱番，也算是在国产的动画内容里面比较少有的一个篇章。那除此之外呢，他还做了另外一个 2D 的让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游戏，叫做爱优密室。这个《爱优密室》我记得是在2023年的时候正式上线的，它算是有点偏向大家现在比较喜欢的一个娱乐活动，叫做密室逃脱。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是改编自这个碧水雨同名的这个漫画，一个都市的算爱情悬疑题材吧。但是爱情不多，悬疑会非常的多。就如果大家也比较喜欢这种悬疑动画，比较喜欢

玩这个密室的话，这个爱优的密室，一个国漫的 2D 动画就非常的适合你了。所以根据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些 IP 来看呢，能够看得出这个035动画也是一直啊长期扎根在 2D 动画的这个制作流程当中，所以这一次也是非常契合这个狮王者啊的动画内容。因为狮王者啊从第一季到第六季基本上全部都是 2D 动画为主嘛，因为毕竟是一个日常的泡面番，也没有必要花太大的力气去做成 3D 的，但是这个 2D 的又很好的能够还原大家心中啊对于这些王者荣耀游戏当中的英雄人物们的一些期待。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刚刚我们说到的动画第一季的制作方是奇影动漫。那说到奇影动漫啊，就不得不说一下另外一个了，是他原来的这个，应该算是他的原公司啊，或者说他算他的这个上级单位，是神帆文化。神帆文化动画呢是成立在2020年11月26号，这个团队也是在动画行业深耕了16年之久了。那总部呢是位于成都市的邓林谷数字文创产业基地，主要是进行一些这个番剧包括一些动画电影的创作。那他的这个子公司奇影动漫呢是在2008年的时候正式成立的。那公司做了确实不少的动画，比如说像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师兄，还有镇魂街之前也有请过他。当然其他的当然也有比较这个冷门的，但是我相信肯定会有人喜欢，比如说像这个魔巧侦探啊、偷星九月天啊、九州飞张刀等等等等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小众动画，但是基本上还是围绕着 2D 的国产动画为主。那目前来看呢，这个师兄和狮王者啊还有镇魂街这三个应该是他这个奇影动画最能拿得出手的三款 IP 了。

那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两个动画工作室之外呢，在第三季的稷下学院篇的时候是换成了北京声影动漫。那声影动漫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它比较出片的是它的三宣二画风的动画。声影动漫呢是成立在2014年的，也算是国内比较领先的这个三宣二的量产制作技术单位了。之前有承接过魁拔的项目，也算是将这个三宣二技术运用到了更加高端的项目当中啊。它的代表作有这个侠肝义胆沈剑心啊，侠肝义胆沈剑心更新到第几季了呢？我记得之前有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过啊。还有像有药，还有另外两个比较稍微冷门一点，叫做只好背叛地球了和烈火烧焦愁。这个侠肝义胆沈剑心和有药这两个算比较推荐给大家去看的这个三宣二的画风。就如果大家对于三宣二这个技术不是特别的了解，或者是没有那种一眼一看啊、哦、原来这个就是三宣二的话，你可以把这两个动画看一下，然后二回呢你再看其他动画的时候，你就可以一眼看出哦，这个动画是用三维动画转至二维动画来制作的，可以在你的好朋友身边稍稍装一下啦。OK， 在这个节目的过程当中啊，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1055刚刚上线的这个香水，也是今天第一天上线啊，所以常常也是迫不及待要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是专属于夏天的味道，清甜自在不刻意，来自我们1055陕西青少广播的夏日香水系列，主推香型浆果与未名诗。浆果与未名诗呢，也是一支清甜灵动的浆果调，它像是夏日清晨推开窗涌入的第一口新鲜空气，初闻呢是树莓和黑加仑的清甜微酸，紧接着的是柔和的花香缓缓展开，温柔的刚刚好，甜而不腻，俏皮柔媚。

果香和诗意交织，层次丰富又不会过于张扬，像是一首还没有写完的散文诗，留给我们的皮肤无限的遐想。这款香水的留香时长非常的持久，一整天都可以感受到被温柔包裹的治愈力。最重要的是刚刚上线，所以限时的福利价只要159元一瓶。这一次的香水系列呢，算是清冷款、甜欲款、温柔款，多种风格全覆盖了，相信总能让你找到属于自己的本命香气。想要入手的朋友呢，记得关注我们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即可选购。OK， 我们再来听上一首来自刚刚说到的这个今天的主题 IP 王者荣耀的旗下系列剧集，叫做《是王者啊》的第六季主题曲，来自歌手邓谷，在同片天空。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我是易拉罐，我想成为汽车的一部分。
2: 我是碎玻璃，我想变成美丽的花瓶。垃圾只有放在正确的地方，才能创造有用的价值。垃圾分类，变废为宝，人人有责。
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新，我们已经跟大家讲了这么多种类的演出了，是不是已经讲完了呀？
2: 哪有，演出的世界丰富多彩，我们只讲了一些主要的类型，还有演唱会啊、 live house 啊、传统曲艺、相声等很多没有跟大家聊过的内容呢。
1: 啊，这么多内容啊，那我们今天讲点什么呢？
2: 今天就开始讲讲大家平时最关注的演唱会吧。
1: 太好了，终于到了我喜欢的演出类型了。
2: 演唱会是有一定规模的现场音乐演出，一般都在体育场、体育馆这种能容纳上万人的大型演出场地举行，当然也有在几千人的剧院或展览馆里举办的演唱会，比如我们新势力2016年在曲江大礼堂举办的老狼的演唱会就是在剧院里举办的。因为规模较大，所以举行演唱会是一个城市的文化大事件，大家关注度很高，也对这种演出形式比较熟悉。
1: 那小于1000人的演唱会叫什么呀？
2: 在能容纳几百人的场地举行的小型音乐演出一般就不是演唱会了，而是 live house 演出，现场观众大多是站着观看的，表演者与观众的距离非常近，互动性也非常强，有很多乐队都更喜欢这种近距离的演出形式。
0: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五的傍晚19:33，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 105.5陕西青少广播，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当午后的阳光穿过你的。
0: 继续在我们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带来一些最新的二次元内容的分享。今天要来跟大家说到的是大家很熟悉的这个国民级游戏《王者荣耀》旗下的一个日常的泡面番。到今天呢，它是声音和游戏里面的配音好像不太一样呢。没错啊，其实这个动画官方视王者啊，为了贴合日常的这个搞笑的漫画风格啊，也是启用了全新的配音班底的。那这次呢，也是主要由成都声韵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等等的这些团队来完成整个动画的配音。
1: 喵午安，喵晚安。
0: 哎呀，那说到成都声韵文化啊，
1: 喵安喵，
0: 这两天他应该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吧。因为它就是今天正式上线的国产动画大电影《八仙》的配音团队。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
0: 这个来自成都的配音团队里面有非常多的成都籍的这个配音老师们，然后你会发现声韵文化所配出来的这些作品啊，就很有他们自己的风格。不管是他的这个声音条件，还是说他会在这个配音的过程当中夹杂一些这个夹带一些私货哈、啊，总会在这个配音作品里面加一些这个四川话或者是一些四川的普通话，就是你会发现声韵文化配出来的这些作品不会单纯的把这个配音工作当成是一种完成任务，它更多的是真的把自己的配音热情融入到了这个整个配音工作当中。所以声韵文化做出来的这些配音作品啊，你会发现它或多或少啊都加入了一些这个每一个配音演员自己的性格底色在里面。
1: 黄色外套，
0: 比如说啊，今天刚刚上线的动画大电影《八仙》，

主角钟离权的配音老师陈浩老师。大家如果还没有去看的话，可以去贡献上一张自己的电影票啊，因为之前也有在这个新媒体各大软件上面有预测啊，当然是我个人的预测啊，发现应该是2026今年年度最好看的一个动画了。当然我也没有接到他的广告费啊，这个欢迎八仙的主创部门啊来找到我。确实啊，也算是他自来水的一员了。在这次动画的八仙当中呢，陈浩老师来为主角钟离权来配音，你会发现他里面是夹杂了一些陈浩老师自己的这个个人的 OC 在里面的。比如说他里面会跟他的这个师弟聊天的时候，就是他师弟是吕洞宾嘛，他在跟吕洞宾聊天的时候总会突如其来的搞怪，突如其来的夹着嗓子说话。那如果大家有仔细去听的话，你会发现在这个陈浩老师配音钟离权的过程当中呢，偶尔会夹杂一个你很熟悉但是又会觉得怎么会出现在这个动画里的声音，它就是海绵宝宝的声线。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生于那个生于文化的陈浩老师，他之前也是专门在为海绵宝宝来配音，就很难想象吧。这个陈浩老师之前是给哪吒之魔童降世里面的李靖，陈塘关李靖来配音的，那他同时还为这个剑来里面的齐静春来配了音。你看刚刚说到的这几个角色在和海绵宝宝一对比啊，你就能够发现陈浩老师他本人日常啊应该也是一个比较分裂的人哈、啊、就是喜欢你的味道。所以声优啊最近这几年确实也是做了很多这种大的 IP 的制作，包括刚刚我们说到的像八仙啊，还有哪吒之魔童降世啊，当然也有今天我们说到的噬王者啊。那这次呢，比如说我们这个噬王者啊动画当中人气非常高的李白，就是游戏当中和动漫当中的角色李白啊，在这个动画里的配音演员是由囧森瑟夫来演绎的，也是声优文化算是当家的配音演员了。那到了动画的第二季，这个角色飞他的这个配音也是囧森瑟夫，还有大家比较喜欢的这个射手伽罗是由香宁来完成的配音。喜欢你还有这个可爱的李元芳是由林杏儿老师来配音，还有这个九绝啊配的阿离，韩宇泽配的裴擒虎，以及这个崔凯的明世隐。大家去听啊会发现这些配音老师啊硬是用声音把英雄们从神坛上面拉了下来，变成了我们身边啊会吐槽会犯傻的邻家朋友的感觉。但是当然啦，这个游戏本体和这个正剧动画使用的还都是这个游戏的原班配音阵容。这个正剧动画是什么呢？因为应该是在2023年的时候啊，除了这个噬王者啊动画的第二季上线了之外啊，那一年还上线了另外一个王者荣耀的长篇动画，这个应该算剧场版了，叫做荣耀之章岁月篇。那这个剧场版呢主要还是围绕着这个角色李白来展开的，也是一个非常正的啊正剧啊，一个 3D 的国产动画。当然这个正剧呢也是为了保持这个原有的剧情的沉浸感和游戏的原汁原味儿，所以这个正剧使用的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游戏原声优来配音的。而这种在日常番的 Q 版动画里面换声优的设定啊，其实我觉得也特别的好，因为呢这样大家会把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角色和游戏当中的那种杀伐果断的这种角色割裂开来。当然其实也是官方为了配合动画的这个搞笑日常风格啊来特意做出的调整。

不知道你更喜欢哪一版的这个配音阵容呢？可以上哔哩哔哩来搜索《长乐漫游记》，在公屏上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的视频直播正在进行当中。

OK， 我们再来听上一首歌啊，一首歌曲结束之后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这一次动画音乐的制作方。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狮王者》啊动画的第一季主题曲，来自歌手张千宇带来的《长城狂想曲》。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主题 IP 啊，是来自国民级游戏《王者荣耀》旗下的一个日常搞笑风格的番剧，算是 Q 版英雄吧。但是 Q 版会比较少啊，基本上还是维持着一个原的人物设定的这个二维的画风。那刚刚有给大家介绍这一次动画的配音团队，包括还有它的制作方。那我们继续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部动画的音乐制作，因为作为腾讯

官方的大作啊，这个泡面番的音乐配置啊，确实是相当豪华。刚才还在这个节目当中的时候，跟我们的实习小张在聊天啊。小张说，他每一次听到这个《噬王者》啊的主题曲的时候，他都觉得会有一个热血的少年冲向屏幕的中央，然后身边的一伙伙伴们喊着羁绊就冲向了他的身边。有非常热血的一些动画歌曲啊，那这些动画歌曲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目前呢，基本上每一季都会有两首主题曲，包括它的 OP 和 ED。 那第一部呢，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个长城狂想曲，是它的 OP， 然后它的 ED 叫做悬崖之花，是来自歌手毛山童来演唱的，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了。然后呢，这个毛山童其实也不算是第一次跟王者荣耀来合作了，也唱过好多的歌曲了，喜欢你的微笑，还有像第二季的这个有一个非常奇怪的 OP 叫做口挤口语，我当时不太理解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那它的 ED 叫做一起走，包括第三季的 OP 叫做心之所向，第五季的 OP 叫做谁说英雄不可爱， ED 叫做万象。所以大家能够看得出来啊，基本上这个动画每一季都会为大家全新制作一个 OP 和 ED， 而且不像我们昨天说到的，比如说这种择日飞升啊，这种虽然看起来高成本的动画，但是它在自己的主题曲上面是一点功夫不下。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王者荣耀不一样啊，它确实是在这个音乐的这个版权也好，还有它的这些歌手创作者的资源也好，确实是手握了重兵啊，所以你会发现它的 OP 和 ED 做的还是非常到位的，基本上每一首歌都是三分多钟的一个完整的歌曲。比如说这个去年的第五季，它的片尾曲叫万象，就是来自这个毛潇曼和王者荣耀来共同推出的，这首歌叫秋天，是来自这个潇 Studio。 那它的作曲和编曲呢是来自混合基因乐队。那其实从第一季的悬崖之花，到第二季的口挤口语，再到第三季的我们期待会有一天，反正他每一季的 OP 和 ED 官方都会邀请像这个 Xiao Studio 还有 Timmy Studio Lab 这样的一些算是国内比较棒的这种热血音乐厂牌来量身打造。他们不仅懂音乐，最重要的是他们很懂这种王者峡谷里面的那些羁绊和故事。穿过你的发梢，所以大家在听到这个歌曲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能够身临其境融入到整个动画，甚至是会让你联想到这个自己在打游戏的时候热情澎湃时的那种心情。当然我也非常推荐大家可以把这几首歌都下载下来，目前是更新到动画的第六季了，所以一共应该是有12首的主题曲来供大家去聆听，大家可以在自己日常开黑的时候，然后把这几首歌作为背景音乐来放一放，说不定就能够在今晚获得一个好的成绩哈。喜欢你。那听完今天的介绍，不知道大家对噬王者啊的幕后团队会不会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呢？那这也是从官方的精心策划，再到奇影、声影还有035等等的一些大牌的制作公司接力打磨，再到这个来自声娱文化的配音演员们颠覆性的演技，再加上刚刚我们介绍到的一些音乐厂牌的倾情献唱，才拼凑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充满欢乐和感动的王者日常，并且这个日常已经因为受到大家的欢迎啊，连续更到了第六季了。所以如果还没有看过的王者荣耀的这个，大家经常会把自己叫做王者荣耀的农民，因为大家会把它亲切的称为王者农药啊。所以如果是这个王者农药的农友们，建议大家好好去补一补这个动画，如果你已经是老粉了，也可以在弹幕里面去刷一个噬王者啊我又来了，给这些幕后的工作人员来打打气吧。

那说到王者荣耀呢，最近也是迎来了他的这个职业联赛啊， KPL 夏季常规赛的第二轮比赛。那目前呢，比赛的直播也是正在进行当中啊，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搜到这个直播平台去看一看。也许是为了这一次的王者荣耀的短篇剧集《狮王者阿》的第6季更新吧，这一次王者荣耀呢也是迎来了自己的全服更新。就在它动画上线的前一天啊，整个游戏也是迎来了它的7月23号的全平台的一个更新。除了五位热门英雄在这一次的更新当中将会被削弱之外呢，大鱼的首款新皮肤还有公孙离的新传说皮肤也会即将上线。当然其中也包括几个皮肤的返场，包括一些比如说牛年限定的系列皮肤呢也会限时返场，所以大家可以稍事期待一下，因为这一次的更新还是比较大的，包括有这个时隔190多天啊，大鱼是终于迎来了自己的首款勇者皮肤翡翠华章。这个皮肤呢将会在今天正式上线，可以通过这个48个皮肤对碎片的兑换方式啊来得到这个皮肤。这个皮肤碎片呢大家基本上可以不用花钱买到啊，就是你多多做任务基本上是可以集齐的，当然如果碎片不足的话也可以首周限时60点券来价格入手啊。除此之外呢，这一次的公孙离韩语宁歌也是牛年限定的这个奇雪灵柱的新传说皮肤，也会在今天通过起源活动来获得。那除此之外呢，还会给大家送这个各种各样的奇奇怪怪的皮肤给到大家，包括像这个赵云的百木新枪，还有这个莲亚落雪白狼，两款皮肤呢也会在今天，从今天起啊，应该是到31日之间啊，可以超前直售，当然可以使用优惠券。所以说，这两天如果大家这个好久没有上线了，可以回到这个王者峡谷里面，跟自己的好兄弟再回忆一波自己童年时期，不应该童年时期啊，当年热血时期的开黑日常。主要这次其实对各个路英雄也算是有一次调整了，包括像对裴擒虎进行了2次削弱，他的这个人胎二技能的这个盾护时长呢会削弱0.5秒，他的虎形态二技能冲刺的这个命中敌方的恢复能量会降低5个点，所以前期强度也会被进一步削弱。那估计这个英雄的热度啊在这两天应该会有所下降呢，除了裴擒虎之外呢还有这个马超。马超算是有升级有削弱吧，他的一二技能的基础伤害是有所提升了，但是他的额外的 AD 加成是全部削弱了，主要也是为了降低这个装备带来的一些过高收益。喜欢你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李信，大家比较喜欢使用到的一个战士角色啊，也是迎来了他的2次削弱，一技能的蓄力时间呢可以让他的速度提高15%到20%，但是蓄力的坚持时间会降低1秒，他的攻速效果也会在2秒内持续衰减。除此之外呢还有像敖隐、百里守约等等的一些英雄也都迎来了这一次全新赛季的削弱啊。OK 啦，那大家还有什么比较喜欢的这些主题 IP 也可以跟长乐一起来分享，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可以在后台来私信我你比较喜欢的游戏也好，动画也好，漫画也好，小说也好，说不定下一期节目当中就会出现你比较喜欢的 IP 内容了。那今天关于王者荣耀和他的这个日常的小番剧《狮王者阿》的全部内容就

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大家有更加喜欢的内容，欢迎一起来私信我。OK， 那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就是这样啦，这里是中，下期再见吧。下期再见吧。想了什么样的电话没有接，只是要在烟火下闭着眼，让周围你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0:00。

周五的傍晚20:04，欢迎您把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有没有一个味道能够让你一秒变得开心？1055陕西青少广播全新推出了夏日香水系列，为你解锁这支充满自由气息的落日飞行。它是一枚恣意绽放的柑橘炸弹，前调是刚剥开的新鲜橘子，混合着清冽的柠檬皮香气，汁水四溅，明快又痛快，仿佛飞机直冲云霄的那一瞬间，金色的落日余晖涌进舷窗，整个世界都洒上了橘子汽水一般的璀璨。中调慢慢透露出苦橙叶的清冽和一点点花香，不甜不腻，像是万米高空的风，干净开阔，无拘无束。留香持久，限时的福利价只要159元一瓶。系列一共有6款香型可选，想要入手这款夏日限定特调香，可以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选购。周五的傍晚，继续好音乐送给你。

0: 梦想前行，公益同行。
1: 好的，比赛开始。我们看到现在三号选手从窗里丢出一个可乐瓶罐，现在四号选手把他一脚踢到了马路中央，旁边的五号选手看了一眼并没有行动。这个时候六号选手来到场地中央，一个反手把他扔进了可回收垃圾桶，漂亮漂亮的出手，球进了，
2: 脚下垃圾入箱，胜利无处不在。
3: 夜热依然午夜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丛明处，时有微凉。

0: 三口火炉，大暑三伏，二十四节气，大暑大暑，骤然之间又回到盛夏最热的季节。也许燥热围绕，也许心浮气躁，但浪漫的盛夏之夜啊，晚风浮萍，白天的热浪，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正闪烁。别把最燥热的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浪漫盛夏，盛夏不多，对着生活和颜悦色。大暑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诗词不只是背诵，
3: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2: 历史不只是年代，
3: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2: 传统不只是规矩，
3: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2: 夏日山中是唐代诗人李白创作的一首五言绝句，这首诗借夏天炎热的环境和诗人在山林间豪放自如的消闲状态，来表达诗人的旷达潇洒、不为礼法所拘的浪漫主义心怀。
3: 懒摇白羽扇，罗毯轻林中，脱金挂石壁，露顶洒松风。李白是一个最洒脱的人，他曾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新颜。如此恣意洒脱，在夏日里，李白不改洒脱本色。这一年六月，他在山中，天气炎热，他却连扇子也懒得摇，摘去头巾，脱掉外衣，坐在苍翠的树林之中，清风吹过脸庞，再也没有比这更舒服的了。此时的李白放下了头巾，更放下了心中的炎热，他再也不渴求外物的满足，只享受自然最慷慨的赠予，觅宜清凉之处，如李白般放下执着，一身轻松，放下浮躁，心静自安。一起进步吧。
1: 旋律转场，一零五五更闪亮。

0: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如何解决卫星光污染？涂上最黑的油漆就好了。地球近地轨道上现在有超过 4.1 万颗人造卫星，而且还在快速增加。天文望远镜拍摄的长曝光图片上，一道道明亮划痕正在替代星光，这样就直接干扰了天体物理学家的研究工作。于是萨里大学天体物理学团队没有停留在抱怨阶段，他们直接找到了一个物理上的解决方案，就是把卫星涂黑。他们测试的是 Vectorblack 310， 一种已知最黑的人造材料之一。实验室模拟显示，涂覆后的卫星仅反射 2% 的入射光。团队用物理模型推演了多种轨道条件下的表现，结果涂覆卫星最亮状态下的 AB 星等级为6.7 到 7.0， 恰好低于国际天文学联合会推荐的7等亮度阈值。作为对比，一颗未经处理的 SpaceX 卫星测出来的数值是 3.7 等，这意味着它比涂黑卫星亮了接近20倍。研究也表明， Vectorblack 的效果不亚于甚至优于 SpaceX 自己推出的卫星降亮方案。电子显微镜揭示了其中的秘密， Vectorblack 310 表面形成了珊瑚状的空腔结构，光一旦进入就在无数微观陷阱中反复折射，直到被完全吸收，几乎没有光子能逃出来。团队也打了预防针，这只是在光学层面上的实验室验证。太空环境里的热控行为、长期耐久性和飞行器系统整合都需要专门的热真空实验来确定，未来还有很多路要走。天体物理学家也评价说，这项工作的价值在于让讨论从发现问题和抱怨真正转向寻找证据驱动的可行方案。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有重重山岭，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热依然午夜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丛林处，时有微凉。

0: 三口火炉，大暑三伏，二十四节气，大暑大暑，骤然之间又回到盛夏最热的季节。也许燥热围绕，也许心浮气躁，但浪漫的盛夏之夜啊，晚风浮萍，白天的热浪，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正闪烁。别把最燥热的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浪漫盛夏，盛夏不多，对着生活和颜悦色。大暑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

0: 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0: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2: 有一位诗人，他所写过的七绝中，有的作品透露着一种小而美的俏皮灵动，清新自然，于是他的七绝也更有几分贴近现代，突出了近体诗之境。这就是杨万里，小池便是杨万里七绝戏中的代表作。
0: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有一年，杨万里到常州任职，这里淳朴的民风，农家的炊烟，小河的流水，美丽的田野，都使他感到了新鲜。一有空便登古城漫步郊野，河中泛舟，领略大自然的美景。一天，他来到池塘边，只见一汪清泉分出细细的水流，汇入池塘，杨柳浮水，影映碧波。小河刚钻出水面，几只蜻蜓或站或飞，虽没有粉红的荷花点缀，倒也清新可爱。杨万里诗兴高涨，集成小诗一首。后来杨万里感叹，以往写诗一味模仿，思路不畅，没有灵气，如今顺其自然，倒也意境诗来。一起进步吧。
3: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00。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
5: 哎，
3: 今天我看新闻，
5: 嗯，
3: 藏贝母塌房了。
5: 哎呦，这出什么事儿了？
3: 有打假的博主对网上卖野生藏贝母的十几家店进行了深入的调查，
5: 嗯，
3: 发现了惊天秘密。
5: 哎呦，
3: 市场上所谓的野生藏贝母当中，98%都是假货呀！
5: 你看看，
3: 有的就是用川贝母代替的，
5: 嗯，
3: 有的呢是人工种植的，冒充野生的，
5: 嗯，
3: 还有的呢是用尼泊尔的贝母来代替的，
5: 可
3: 它都不是野生的藏贝母啊！
5: 你看看这个新闻，你才知道啊，
3: 嗯，
5: 这也就是爆了。其实这个情况啊，在我们这个医疗界早就知道这种情况，
3: 嗯，
5: 其实我们内部人早就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了，都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明白了吧？
3: 嗯，
5: 我告诉你啊，静石啊，2014年之前，造假的主要是用什么？用川贝母来代替，
3: 嗯，
5: 冒充那个藏贝母，
3: 嗯。
5: 那自从是2014年之后，人工培育藏贝母实验成功以后，每年就有大量的人工培育的所谓的藏贝母进入到市场当中。
3: 嗯，
5: 其实大部分人在市场买到的都是这种人工种植的。
3: 嗯，
5: 98%的都是人工培育的，真正的野生的藏贝母不到我们需求量的2%啊！你想一想，
3: 那这么说的话，在网上随手一买，
5: 哎，
3: 那几乎约等于是100%买的都是假的，
5: 基本上都是。
3: 那得有多幸运呢，才能碰到那2%真的呀？
5: 可不吗？但是咱们实话实说啊，人工培育的这个藏贝母啊，也不能人家说是假的。
3: 嗯，
5: 这个人工培育的藏贝母，它也是允许入药的。
3: 嗯，
5: 啊，也能够有一定程度的生津呐、润肺的效果的。只不过我们笨理儿讲哈，人工培育的这个藏贝母，一定不是经过大自然物竞天择最后挑选出来的，
3: 肯定啊。
5: 所以说它在这个药效啊、药性上啊，跟野生的藏贝母比，那肯定是差很大一截。那这个价格我告诉你，比野生的藏贝母那要便宜很多很多。
3: 嗯，
5: 你比如说像这个喉咙痛啊，像这样的问题，我告诉你，真要是你能遇见这种野生的藏贝母的话，你吃几粒儿，一天两天可能就好了。
3: 嗯，
5: 但是人工培育的藏贝母，就这样的品种，你得炖 熬这个汤药你得吃上五六天才能够有一定的效果。
3: 哦，
5: 所以说差别就这么大。但是我说实话，人工的可不可以入药？可以入药，但是效果差太多了。人工冒充这种野生的藏妹母，它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它也是一种欺骗消费者啊，它为了赚取高额的差价，这个肯定是不允许的。
3: 那要是反向思维想的话，说明野生的藏贝母它的止咳化痰消炎效果确实非常好。
5: 对啊，
3: 享用的人特别多。
5: 没错，
3: 所以呢才会有人用人工的代替野生的来挣差价。
5: 对，
3: 就像现在的金子贵，那好多人想买买不起，
5: 那
3: 网上不就有金包银吗？那外边看一样
5: 一样是吧。而且静止你发现没有，其实不光是最近吧，这四年当中一直有非常多的咱们老听众朋友就跟我们反映说，这个藏贝母生津啊润肺啊这个效果，哎呦真是特别好。
3: 嗯
5: 啊，你像有一些比如说常年抽烟的，嗓子眼干痒的，
3: 嗯
5: 啊，肺炎呢，支气管炎呢，肺心病的，扁桃体炎的，是吧，咽喉炎的，其实我讲过这些跟什么有关，是不是跟我们的呼吸系统有关？
3: 对呢。
5: 那这种野生的藏贝母你看每天不用多喝那么三克，长期坚持用好了，我们心肺的功能它就能够得到一定的提高。
3: 嗯，
5: 是不是非常明显？
3: 嗯，
5: 这个野生的藏贝母它一定是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这种高海拔地区，比如说灌木丛中，
3: 嗯，
5: 石头粒儿里头自然生长的野生的。那你想一想，这种它本身的数量是不是特别稀少？
3: 对，
5: 而且还得长得3年以上的，开那个叫贝母花，它得冒头。
3: 哦，
5: 明白了吧？你看很多藏民看见这种贝母花冒头了它才能挖出来，要不然它是不成熟的。
3: 嗯，
5: 而且一年当中就7、8、9这三个月份啊，这三个月是采摘藏贝母最好的时期。
3: 嗯
5: 啊，所以说很多有经验的藏民哈，早上起来翻6、7个山头可能也挖不出个2、3两来。
3: 那这产量也太低了。
5: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是我们健康全球购不给大家伙发放，确实一年到头采摘出来的也没有真正多少。
3: 嗯，
5: 我们也是让它一点一点攒出来呗。
3: 嗯，
5: 攒的差不多了，量够了，我们才决定给大家伙发放一波。
3: 但关键是我们一直也没有信儿啊。
5: 嗯，
3: 就好多听友因为等不及了等不起了，
5: 嗯，
3: 才会选择说我自己在网上我看看我买点
5: 哦，然后结果买到了假的了。
3: 是吧。
5: 其实不管大家伙在哪儿买啊，我教给大家伙一个特别实用的辨别野生藏贝母的方法。
3: 嗯
5: 啊，因为之前藏贝母它是经历了几十年的这种无节制的采挖，现在这资源特别稀缺嘛。
3: 嗯，
5: 那大家伙现在能够挖到的也都是那种花生米粒大小的了。
3: 嗯，
5: 那么这种野生的记住了啊，它这个个头一定是不均匀的。
3: 嗯，
5: 而且都是尖嘴的，大半包裹着小半，没包裹的部分是成这种叫新月型的。
3: 嗯
5: 啊，我们内行人叫怀中抱月啊，就这种形态的
3: 怀中抱月
5: 啊。然后有人说的那什么味道啊，你尝一口真正的藏贝母哈，它微苦，在微苦当中啊还带这个甜味儿。
3: 嗯，
5: 那你人工养殖的就不是了，人工养殖个头都特别大，因为是人工培育出来的嘛。
3: 嗯，
5: 然后大小特别的均匀，然后你尝一下呢只有苦味儿没有甜味儿。你看
3: 关键是吧，就听您讲完
5: 啊，
3: 我们的脑子里也没有这个概念，或者是说也记不住。而且好多卖藏贝母的
5: 啊，
3: 人家直接就给磨成粉儿了。
5: 哦，你也看不着这个原材料是什么样子了。
3: 对呀、啊，像什么怀中抱月呀、花生米大小啊，我们看不到怎么去判断呢？
5: 嗯，有道理。但是我还可以教给大家伙另外一个最简单的判断的方法。
3: 嗯，
5: 就是我们四年前不是给大家伙发放过这个真正的藏贝母吗？
3: 嗯，
5: 就发放那个时候，我就让大家伙就是认准青海藏医药学会，明白吧？
3: 哦，
5: 这就是它的出处啊。
3: 哦，
5: 这个学会它是专门研究藏医藏药的权威的机构。
3: 嗯，
5: 很多知名的藏医院呢，像青海省藏医院呢，藏医药研究单位啊，像青海藏医药
3: 机构，就是为了把藏医药发扬光大的。
5: 对。所以说当我们这个产品变
3: 机构就是为了把藏医药发扬光大的。
5: 对，所以说当我们这个产品辨别不好的话就看它的出处。
3: 嗯，
5: 而且能够成为这个青海藏药协会的理事单位的话，我告诉你这个门槛是特别高的。
3: 嗯，
5: 你必须 在能力啊、实力啊各个方面都得得到这个认可的，必须得对这个藏医药传播有极大的帮助的才能够有机会入会。所以说他的理事单位出品的这个藏贝母一定是不能参加的，对吧？所以说有这样的出品单位的话，你认准青海藏药协会出品，那大家伙基本上就可以放心用了。
3: 嗯，
5: 也只有这样经过认证的藏贝母才有可能是真正的藏地神珠。
3: 嗯，
5: 大家伙记好了，叫藏医药学会理事单位是他的出处，也等于说是金字招牌，是得到这个官方认证的，明白了吧？
3: 明白。就说到藏贝母，梁老师之前就给我们讲过，在西藏纳曲那边呢，藏民啊从古至今把野生的藏贝母都已经是喝出花样来了。
5: 对，
3: 有的是每天拿一到两颗来泡水，全家一起喝，
5: 是
3: 缓解呢高原干燥气候引发的干咳、咽喉的不适等问题。
5: 嗯，
3: 还能够预防支气管炎和肺热。有的是把它磨成了粉儿，加入到了牦牛的牛奶当中，
5: 嗯，
3: 做成润肺饮，
5: 有，
3: 就是已经把它纳入到了日常生活的保健当中了。
5: 没错，而且我告诉你，静石啊，其实还不止这些呢。
3: 嗯，
5: 你知道泡澡吗？
3: 啊，
5: 我告诉你，甚至啊，很多这个藏民啊，泡澡的时候，很多家庭也加入这个藏贝母了。
3: 那拿它泡澡
5: 啊，
3: 一斤三五千块钱的藏贝母，这也太浪费了吧？
5: 太奢侈了是吧？
3: 是呢。
5: 我告诉你，我说的这个藏民的泡澡啊，就是跟咱们内地人平时这个泡澡有一些不一样。
3: 嗯
5: 啊，我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藏医里啊，有另外一个流传千年的叫非物质文化项目，叫藏药熏蒸，也叫藏药浴的，啊，也叫什么呢？叫五味甘露汤。啊，这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了。简单的说是什么呢？就是准备一个大木桶，
3: 嗯，
5: 里面加入用古法发酵的一些藏药，啊，一定是五味以上的这个藏药材熬出来的药汁儿，
3: 嗯，
5: 用这个来熏蒸，啊，热气腾腾的

0: 这个药气给我们人熏蒸，借助我们的皮肤啊、汗毛孔啊、穴位啊等等，渗透到我们的身体当中，达到一个治疗的目的。
1: 哎，这感觉跟我们泡药浴呀、泡温泉啊都差不多。
0: 啊，意思差不多。
1: 哦、
0: 啊，但是效果可不一样。
1: 嗯，
0: 因为藏药熏蒸啊，人家是正儿八经的服气的这种治病的过程。
1: 服气？
0: 哎，
1: 哦，我挺服气的，我挺认可的，
0: 是吧？
1: 哦，
0: 哎，我告诉你，服气。还记得我给你讲的知识点吧？没忘吧？服气，服气不是咱们现代人说这个服气的意思
1: 啊，服药气。
0: 对，真正的服气这个词儿，在咱们中国古时候代表的是一种治病的方法。
1: 哦，
0: 明白了吧？还记得哈？
1: 对对对。
0: 古人最早在治疗疾病的时候，不是把药直接灌到我们嘴里，

0: 气用的。
1: 哎，把这个香囊挂在这个内衣里，或者衣领子上，或者系在腰间，有的绑在床头。这样的话，你看病人低头啊，是吧？生活啊，睡觉啊，就无时无刻闻着这个药的气味。
0: 嗯，
1: 在闻这个药的气味的过程当中，就慢慢的把疾病调理过来了。
0: 是
1: 啊，所以说中医把这种治疗的方式叫服气啊，也叫服气治病。这和咱们现在说的，哎呀，你服气不服气呀、啊，是吧？你这个信服不信服啊？它不是一个意思啊。原本服气这个词儿是从咱们中医中药当中啊演变过来的，叫服这个药气。
0: 明白，服药气就问你吃不吃药？
1: 哎，你看看，所以说最开始人们都是服这个药气，但是后来慢慢为什么演变成喝这个药汤子了呢？吃药丸子了呢？
0: 嗯，
1: 像现在你看，大人小孩一咳嗽了，有痰排不出去了。然后做雾化，
0: 嗯，
1: 其实你看雾化其实它也是一种演变之后的服这个药气的方法。
0: 明白，一起
1: 是吧？
0: 做节目听节目真的是很长学问啊。
1: 是是但是咱们话又说回来了，藏药熏蒸它就是这种服药气治疗的方法。
0: 嗯，
1: 以五种药材为底，加入不同的其他的药材，
0: 嗯，
1: 治疗不同的疾病。你比如说我们心肺功能不好的人，哎，主要加什么你知道吗？
0: 嗯。
1: 加藏贝母，
0: 藏贝母，
1: 哎，就能够达到心肺同调的这种效果。
0: 嗯，
1: 你看看，
0: 哎，那您说心和肺它是两个不同的器官呢，
1: 哎，
0: 那怎么能连在一起来治呢？
1: 其实我在这个一线临床的时候吧，经常有一些学生啊，包括这个同行啊，也会问我，就像你这样的同样的问题，
0: 嗯，
1: 是吧？大家伙都觉得这心脏就是我们的心呐，肺是肺呀，它不是一个器官的。谁的毛病谁担着呗，
0: 独立出来
1: 是不是？我告诉你啊，你看之前啊，我记得有一位60多岁的一个老人，他是什么呢？就是胸闷，
0: 嗯，
1: 喘不上气儿来，以为是什么呢？他的老慢病慢阻肺发作了呢。然后 CT 一查啊，查出来一大堆的叫毛玻璃状的阴影。
0: 哟，那不好啊！
1: 啊，家人一听，哎呦，吓坏了吧？以为肯定是肺部的恶变了呢。
0: 哦。
1: 当时呢，你看我说的，你除了检查这个，我就要求这个患者，你再给我查一下心脏的功能。当时患者和家属还以为我乱开这个检查呢，好大个不愿意啊，就检查这个心脏功能去了，
0: 就不服气了，
1: 不服气
0: 啊！这次不是不服药气，是心里边不认可这个检查。
1: 啊、对，但是呢，这个、检查还是做了，做完以后结果一查发现，右心出现了衰竭，
0: 哦，
1: 就右心衰在作祟，
0: 哦。
1: 肺部的这个毛玻璃状的这个阴影其实只是被牵连了，
0: 嗯，
1: 病根在这个右心的心衰上的，
0: 嗯，
1: 那你说如果你光是针对这个肺去治疗的话，你病根在这个右心衰上，那你能治好吗？
0: 对，
1: 那不就耽误病情了吗？
0: 对呢。
1: 然后看到这个结果，他们后来就彻底的服气了，
0: 嗯，
1: 服气了。其实我们人体啊，记住了，千万不能够拆分来看，我们身体从来不讲究分工明确，我们的五脏六腑都是有连带关系的，尤其是心肺之间，它的关系更加的密切。
0: 嗯，
1: 它俩像一根紧绷的这个皮筋儿一样，就一条绳上的蚂蚱，一头出问题了，另外一头绝对不可能独善其身。
0: 是，
1: 你看
0: 我看过一个报道啊，
1: 啊，
0: 说肺功能下降较快的人群，
1: 嗯，
0: 在超过10年的随访当中，心衰和冠心病的风险明显上升，
1: 是吧？
0: 换句话说，肺的下坡路走得越快，那心脏的下坡路或者是心脏的趴卧的概率就越高，
1: 是不是？你看看，嗯，所以说我们肺部就像一条高速公路一样，
0: 嗯，
1: 它每天负责的是什么？就是把氧气的血液泵往全身，
0: 嗯，
1: 然后再把全身的循环完的这种脏血再输布回来，跟我们的肺泡重新进行这个气体交换，完成这个循环，
0: 嗯。
1: 但是如果说我们这个环节出现了炎症，这不相当于是高速公路堵车了吗？
0: 嗯，
1: 血液循环带着这种不是充足的氧的这种脏血再运行一遍的话，那我们身体是不是就出现问题了？血液循环带着这种不是充足的氧的这种脏血再运行一遍的话，那我们身体是不是就出现问题了？
0: 对，就堵死在这儿了吗？
1: 对呀，啊，就这个环节出问题了嘛。
0: 嗯，
1: 于是呢，它会什么？我们心脏就开始着急。
0: 嗯。
1: 尤其是右心室是负责把缺氧的这个血液送入到我们肺循环这个泵里头，它每天的工作就是把全身回来的血推到我们的肺脏当中，
0: 嗯，
1: 好让我们的肺泡怎么样换氧。
0: 明白。
1: 可是如果说我们肺那头接单的效率太低的话， 右心室是

0: 得加大马力。
1: 是的，
0: 加班加点的，他得撑上一阵子。但时间久了，我们这个右心室，它蹦的也会越来越疲劳，然后出现扩张、衰竭，就是我们说的心肌性肥大，然后最后会导致肺心病的原因。
1: 你看肺心病这个名儿，我们一听就知道，
0: 你看
1: 肺子也有病，心脏也有病，
0: 肺心病吗？
1: 对，
0: 是吧？所以说肺心病难治，为啥呀？就是因为心和肺它是相爱相杀的两兄弟，一定要心肺同治才能治好这个病。再有一方面，我们肺脏由于长时间的比如说慢性的炎症、慢性的疾病，会慢慢使得我们肺脏出现一种纤维化的状态，我们肺脏的功能就受损了呗，那更加加重了我们心脏的负担，造成我们心功能的下降，这是一方面吧。
1: 对，
0: 另外一方面，我们心脏功能受损了，血液循环就不顺畅了，
1: 对，
0: 血氧交换就更加的受阻了，也会反过来加重我们呼吸不畅，影响我们肺脏的功能。你看这老哥俩是不是相辅相成，是吧？
1: 所以说他们要一起治。
0: 对，两个器官相互影响，治疗怎么治？必须得是心肺同治，你缺一个都不带治好的。
1: 明白？
0: 你看这个
1: 一起调一起治，
0: 那这就一说大家伙就明白了吧。但是你一起治，我们说的简单，肺心病的患者如果说那么简单，心和肺一起来治，那还成为疑难杂症吗？还要天天遭罪吗？道理是简单，但是怎么治这就很麻烦了。你看咱们呼吸啊、喘气儿啊，那是不是平常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
1: 是呢。
0: 但是对于肺心病的患者来讲，我们的喘气儿是非常的痛苦的。明明四肢健全，稍微一动弹就开始喘，气儿就不够用。肺心病的患者，有的人犯病了，自己衣服都穿不上
1: 啊。
0: 你看还有什么呢？就是到了晚上了，明明该睡觉了，而且人也非常困了，就是不敢躺下，一躺下气就倒不上来，就憋气咳嗽，就感觉心口窝有大石头压着一样，上不来气儿，他得坐着睡觉。然后还有什么样的患者呢？就明明感觉嗓子眼有痰，他就吐不出来，憋在那儿，什么感觉啊？就溺水，
1: 窒息感，
0: 哎，特别窒息，像被淹死了一样。然后这样的患者往往最怕就是换季，天气变化，我们肺部要稍微小感染一次，我们肺功能可能就影响就非常非常大了。
1: 那刚才您不是说藏药的熏蒸能心肺同治吗？
0: 啊，对呀。
1: 它的效果怎么样呢？
0: 它的效果我告诉你啊，当时我们在这个西藏做调研的时候，就是这种熏蒸的方法，它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哈，确实把我给震撼住了。当时就是通过这个藏药熏蒸的方式，又让我对野生的藏贝母的效果更加的产生了这个浓厚的兴趣，
1: 更加产生了浓厚兴趣。
0: 哎，对，也是那段机缘啊，促成了咱们四年前当时给大家伙发放一次这个藏贝母这件事儿嘛。
1: 哎，这有点说来话长啊。
0: 啊，对，青藏铁路你知道吧？
1: 那知道啊。中国新世纪的四大工程之一，
0: 对，
1: 是通往西藏腹地的第一条铁路，
0: 对，
1: 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路线最长的高原铁路。
0: 没错。
1: 工程分两期，好像最后一期是2006年才能够完成通车的。
0: 没错，那后来修二期工程的时候，有一个这个铁路工程的一个专家，他姓张，张工，当时被派去现场做这种指导的工作嘛。然后当时我跟另外两个同志啊，就是作为这个医疗团队就随队人员，我们是一起跟着上的西藏。
1: 就是张工他是带有医疗团队的
0: 啊。对，
1: 说明人家的身份还是不一般的。
0: 还真不是，派医疗团队随行啊，是我们上级领导的意思，是我们卫生部的意思。因为这个张工啊是当时首屈一指的这个铁路专家，那他的身份相当于大熊猫一样的国宝级人物嘛。最主要的是啊，他为什么有这个待遇呢？主要是他老人家这个身体本身就不太好，已经20多年的这个慢性支气管炎了，肺气肿了，他的病情总是反反复复，用点药吧就好点，停药了就犯，而且呢他这个一直就能靠这个药物来维持，所以说相关部门就是为了保护这个张工的这种身体嘛，然后让我们医疗队就是随行，别出什么意外嘛。当时是
1: 关键是西藏啊，海拔太高，高寒地区本身就缺氧，
0: 对呀，
1: 对于肺部功能本来不好的人来说，那就非常容易加重病情，
0: 那容易出现危险的。
1: 是呢，
0: 是吧？那你知道吗，咱们还是那句话，怕啥来啥。当时张工在当地待了不到2个月的时候，就出现了一次感冒，然后咳嗽开始。

0: 加重，壳那种黄色的浓性痰液还伴有着什么发热的这种情况，
1: 嗯，
0: 然后同时呢明显的这种气喘心悸，而且我们最怕的是双下肢开始浮肿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专家组成员就开始判断了，他这个应该是什么，我说心肺他俩是一家的嘛，他这个时候的心脏已经开始受到损害了，
1: 明白，
0: 所以说及时的我们能做的就是给他吸氧，吸氧的同时呢，当时我们就送到了最近的藏区的人民医院，给他做了一个详细的检查，
1: 嗯，
0: 那当时确诊了就是肺心病嘛，因为这个从症状来讲我们已经判断出来他就是肺心病了，
1: 嗯，
0: 然后医院呢还好，你比如说用先锋霉素啊，这个氨茶碱呐、啊、青氯噻嗪呐、氨镁蝶啶啊，就这样的常用药就给他治疗上了，
1: 嗯，
0: 那治疗上了之后，这些药物用上之后，确实他心悸啊、气促啊，就这样的症状有所好转啊，浮肿呢也逐渐的消退了，住了能有多少呢，20天不到啊，人就出院了，
1: 那行啊，出院是好事啊，
0: 出院只代表没有生命危险了，
1: 嗯，
0: 但你记住静时，不代表他这个病就治好了，
1: 嗯，有道理，
0: 对吧，所以说张工回家之后一直就开始吃药，但是生活这个时候得靠别人帮助他了啊，比如说穿个衣服走个路啊，都靠别人扶持了，静卧的时候就开始什么呢，呼吸紧促上不来气儿、嗯，吃饭吃到半道哎呦就得吸氧，你说怎么工作呀、啊、
1: 嗯，
0: 人都非常的痛苦，然后后来病情又一次的加重，痰量增加，然后咳不出来呀、啊、然后心悸气促开始加重，双下肢又出现浮肿的情况，尿量还减少了，伴随着发热呀、盗汗呢、啊胸部的剧烈的疼痛，这些症状你看都来了，
1: 那关键是这么严重了，当地治不好赶紧转院呢，
0: 我们当时专家组啊，也包括咱们北京的有几个专家呀，就是开了一个这个视频会议，
1: 嗯，
0: 也做了一个预判，一致认为当时张工的这种身体情况不能参加工作了，
1: 嗯，
0: 即便是当时我们派飞机去接他，可能也经不住这个长途跋涉的这个折腾，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一致认为先保守治疗，把病情稳定下来再给他接回北京全面的治疗，
1: 那关键这个常规也治了不没有效果吗，
0: 当时也是嘛，没办法啊，一筹莫展的时候，
1: 嗯，
0: 当时有一个人就推荐了谁呢，他呢是第一批全国名老中医名单里的专家，也是有名的藏医，
1: 嗯，
0: 特别的厉害，我们也都知道他，他在了解完张工的病情之后就决定给张工用什么，刚才我提到的藏药熏蒸的方法，
1: 嗯，
0: 因为当时这个张工的心肺功能已经很弱了，
1: 嗯，
0: 然后肝脏啊肾脏啊很多脏腑器官都出现了这种衰竭的迹象，
1: 都不太好，
0: 对，然后藏药浴啊，我们分析来分析去可能真就是最直接最有效的一种给药方式
1: 了，嗯，
0: 然后就用这个藏药浴给这个张工泡了一个疗程，一个疗程之后，你像张工的咳嗽呀、气喘呢、胸闷呢，这些症状还真就明显的一个缓解了，
1: 嗯，
0: 然后腿部也开始消肿了，然后能够正常的自己坐卧呀、休息都没问题了，黄色那种浓性的痰液也变得清澈起来了，而且自己能够排出来了，那排出来之后是不是呼吸就顺畅了很多呀，
1: 那肯定是啊，痰排出去了不堵住呼吸道了，
0: 嗯，
1: 喘气儿那不就顺畅了吗，
0: 对呀、啊，一看有效果了，好了，我们就建议继续的给他安排了藏药熏蒸的方式三个疗程，
1: 嗯，
0: 三个疗程之后咳嗽呀、咳痰的、胸闷的、急促的症状基本上就能够消失了，
1: 嗯，
0: 生活完全可以自理了，还能够到屋外面自己溜达溜达了，甚至啊那个时候上个3楼4楼也能够一次完成了，
1: 嗯，
0: 睡眠饮食也基本上恢复正常了，体重和耐力均是明显的增加，
1: 嗯，
0: 所以说当时张工这个精神状态越来越好了，后来我们一分析这种情况就没必要就回北京再进行这个治疗了、嗯、然后后来张工呢也在这个强巴赤烈老专家的指导下定期的泡这个藏药浴，然后他后来在西藏坚持工作了3年呢，3年的过程当中肺心病一直没有加重，
1: 多好啊，这恢复的太好了，
0: 是吧，所以说别说你觉得好了，我当时都觉得震惊，
1: 嗯，
0: 而且我特别震惊是什么呢，这叫学无止境啊，
1: 对呀，
0: 就没想到藏医有这么厉害的方法和效果，
1: 对呀，
0: 那当时我就跟那个强巴赤烈老专家，我就问这个张工的这个病情的情况，我们进行了一个深入的探讨，
1: 嗯，
0: 他告诉

0: 说什么呢？藏药熏蒸啊，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
1: 嗯，
0: 尤其是对那种身体虚弱的患者，特别适合呢这种方式来进行皮肤给药。
1: 嗯，
0: 但是张公呢能够有这样的好转，更得益于他在藏药浴里添加了一味特殊的药材。
1: 嗯，
0: 你应该能猜到什么？
1: 藏贝母。
0: 对，对，肺心病的患者能够做到心肺通调。
1: 它是怎么统治的？
0: 首先，藏贝母啊，它是天然的抗炎的成分，
1: 嗯，
0: 能够消除我们呼吸道的感染，
1: 嗯，
0: 还有心肌细胞的炎症，改善我们这个身体血管的痉挛，
1: 嗯，
0: 然后还可以改善什么呢？我们心肌的炎症引发的心律不齐，
1: 嗯，
0: 就换句话说，这个藏贝母用好了，能够让我们心跳变得更稳定，喘气儿更顺畅，
1: 嗯，
0: 所以说长期的坚持吃这种藏贝母，能够增强我们肺脏20%的血氧的含量。
1: 哇，这等于是肺功能直接提升了。
0: 对，另外一个藏贝母它能够生津呢、啊。
1: 嗯，
0: 这个津液是专门润肺的呀。
1: 嗯，
0: 啊，能够促进我们肺脏当中的痰液的排出的呀，还能够对我们肺脏起到一个天然的屏障的作用啊，避免外界的刺激导致我们反复咳嗽的这种现象。
1: 明白，就是痰液排出去了，咳嗽减轻了，
0: 对，
1: 肺心病人他就能躺下好好休息了。
0: 没错，
1: 睡眠啊，饮食啊，精神状态自然就能够改善了。
0: 对啊，再有一个，人的血液其实也是我们津液的一种，
1: 嗯，
0: 也属于津液的范畴。
1: 嗯，
0: 当体内的津液得到滋养生发的时候，还可以有助于我们气血的正常的运行。
1: 嗯，
0: 当气血这个流畅的时候，我们心脏当中的经络是不是也就慢慢的畅通无阻了？
1: 对，
0: 因此藏贝母生津的这种能力，它也能够提高我们心脏的功能。
1: 嗯，
0: 不是说就是常规的强心剂、利尿剂啊、扩张血管啊、控心律啊，就这种药物咱们说不用了，这些药物该用用，它是针对急症的特别有效的方法，该用就得用。只不过当你把这个症状控制住了的话，你想有一个长期的好的效果的话，真可以建议大家伙平时把藏贝母多用一用，按疗程用好，可能效果就更好了。
1: 关键是我们大家实在是不懂，说藏药浴啊怎么回事啊，自己在家我们泡不明白的。
0: 藏药浴啊，我告诉你，其实也只是发挥药效的一种方式而已。
1: 嗯，
0: 而更主要是它专业性比较强啊，别说大家伙了，我告诉你，我说实话，连我都不是特别懂那个火候怎么把握、
1: 嗯、
0: 我也不是特别懂。
1: 对，它有讲究的
0: 啊，所以说不要轻易的尝试。那咱们泡不了这个藏药浴的话，那有条件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干嘛呀？可以长期的口服藏贝母啊。
1: 嗯，
0: 也能够达到生津润肺滋养心脏的这种效果呀。特别是你看有一些这个中老年朋友常年的一辈子抽烟的，是吧，有咽炎的，
1: 嗯，
0: 气管炎的，肺炎的，是吧，年轻那会儿有一些特殊职业，比如说煤矿工作、纺织厂工作，
1: 嗯，
0: 这都是有职业病的，都是有空气污染的，对吧？
1: 是的，
0: 对我们肺脏非常不好的这样的工作的，咱们老了老了，是不是呼吸系统就开始出现病变了？
1: 对的。
0: 那这些的患者，我告诉你，真可以常年的口服，就吃这个真正的藏贝母，
1: 嗯，
0: 这个效果是非常不错的。而且我说实话啊，肺心病一旦发展到心脏的衰竭了，肺脏的衰竭了，我告诉你，到那个时候，就算咱们灵丹妙药你用上了，那也是不可逆的了，是吧？
1: 嗯、
0: 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千万咱别等到发展到那个时候换心换肺了，那个价可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能承受得了的。那个时候，就算你有这个钱，都不一定救了我们的命。就是最好在我们肺脏刚有炎症的时候，或者是现在有什么老慢支啊、慢阻肺啊，就这样的时候，这个阶段，咱们及时的止损，把这个藏贝母用好了，可能就能够做到我们带病生存不遭罪，其实这也是一个最好的状态。
1: 嗯，还真是，梁老师越说到这儿啊，我们大家越想得到这个藏贝母。
0: 嗯，
1: 我们都等了4年了，
0: 是
1: 您还得是帮我们使使劲儿啊。
0: 是，其实静时你看，我说话还没说完呢。
1: 嗯，
0: 大家伙的这个呼声要求这个藏贝母这个事儿吧，我告诉你，我一直记着。
1: 嗯，
0: 这次也终于有结果了，
1: 嗯，
0: 也等到了。以往没跟大家伙提这个藏贝母，是因为什么呢？就没有信儿的事儿，我不敢说呀，
1: 嗯，
0: 是吧？现在敢讲这个藏贝母了，说明什么？我们有确切的信儿了，也敢告诉大家伙了。
1: 嗯、
0: 这回我也可以敢说了，青海的藏医药学会下属的理事单位，专门生产藏贝母的，
1: 嗯，
0: 啊，我们已经。

0: 可以到货了，明后天就会发往咱们全国各个地区。
1: 哇、
0: 就像你之前说的，野生的藏妹母采摘非常难得，一年就那么三个月的采摘期嘛。
1: 对呢。
0: 而且都长在这个高山呢、石头缝里头、灌木丛中，是吧？野生的特别不好寻找嘛。
1: 嗯。
0: 有经验的藏民一天最多也就采个二两嘛。所以说我们这攒了将近四年呢。
1: 嗯。
0: 当然也没有太多，每个地区可能仅有1000份，大家伙能不能得到？看自己了啊！
1: 太棒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千呼万唤的藏贝母，这次它终于来了。
0: 嗯，
1: 数量虽然说少一些，但是呢，只要是我们关注节目，及时的打电话，就都是有机会的。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先讲到这儿，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3: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4: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你好，刘老师。
0: 哎，你好啊。
5: 哎，我听节目里说藏贝母要重新发一次，哎呦，太好了，我都等四年了。
0: 哎呀，
5: 还以为没下文了呢，没想到还能再得一个。
0: 哎，是啊，你看看，我告诉你，很多像你这样的听众朋友啊，都在打电话，都要求这个藏贝母能不能再发放一次。我们这些年呢，其实也在一直给大家伙联系真正的藏贝母，藏区的，确实天然的太少了。这么积攒下来，也积攒了将近四年了，这才有这次重新发放的机会。但是还是那句话，数量啊，真是不多啊。我算了一下，大概每个地区啊，能有个1000份。
5: 哦呀，别花多少了，能有就行了。到时候早点抢就完了。
0: 哎呦，你的心态挺好呢，你这。哎呦，你之前什么问题呀、就是用上这个藏贝母的，而且现在这个恢复的什么情况了？你跟我说说。
5: 哎，好，梁老师啊，你听我现在这个声音洪亮的就这么足
0: 啊，
5: 也不咳嗽，也不气喘啥的，
0: 啊，
5: 就和好人一样。
0: 是啊，
5: 其实4年前我没吃藏贝母的时候啊，我说话可是有气无力的。
0: 哦，
5: 咱们俩要唠这么长时间，我早咳嗽气喘的不行了。
0: 哦，
5: 中间不得吸点沙丁胺小气无力，我那喘的就能跟80层楼似的，
0: 哦，
5: 上气不接下气的。特别是晚上啊，这个胸闷也都不能平躺着睡觉。
0: 哦，
5: 有几次咳嗽厉害的，甚至都缺氧晕过去。
0: 哎呀，
5: 家里人后来就特意给我买的那个吸氧机。
0: 啊，这吸氧机都用上了，当时那情况也挺严重的呀，你啊。
5: 对呀，我有那个20年的气管炎哮喘嘛。
0: 哦。
5: 还有肺气肿。哎呀，别说爬楼梯了，就是平地走上个100来米，我都喘得不行。
0: 哦，
5: 啊，出一身大汗。
0: 嗯，
5: 那是老遭罪了，走哪都背着这样机。最害怕的就是变天感冒。哎呀，一得上肺炎，那个必须得住院呀。
0: 哎呀，
5: 吃药吃了无数，扎针也扎了无数次，打那个点滴。
0: 嗯，
5: 但那都是顶药啊，用上就管事，不用就完蛋。
0: 啊，都是顶药，用上有点效果，不用就反弹，是吧？嗯。
5: 啊。
0: 我告诉你啊，就是我们中医上讲啊，我们人的肺啊，肺为焦脏，就我们的肺脏特别容易受到干燥的环境所影响。 津液不足，它就会导致我们

0: 肺部的功能它减弱啊、
1: 嗯、
0: 那就容易引起什么呢，比如说咳嗽啊哮喘这一系列的呼吸系统的疾病。那么这种情况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必须要生津生发我们肺脏的津液。你像藏贝母它专门能够入我们的肺经生津润肺，清除我们的肺热，缓解我们的虚火过旺，咳嗽呀、痰多呀、气喘呢，这种呼吸急促的不良症状才能够得到缓解，明白了吧？
1: 是，就是吃上那个藏贝母，就明显感觉咳嗽减轻了，
0: 是吧？
1: 哎，对，要不到晚上一躺下就咳嗽，根本睡不了觉。
0: 嗯，
1: 吃上藏贝母1个多月吧，晚上就能平躺着睡觉了。
0: 你看看这个改善的多明显呢，是吧？
1: 对
0: 啊。再有啊，藏贝母生津，津液充足了之后，它还能够稀释我们肺脏当中的痰液，促进我们痰液的排出，啊，它就不堵塞我们的气管了。要不然什么气管炎呢、支气管炎呢？尤其是有一些老烟民，经常感觉到有痰咳不出来，那就憋在那儿特别难受。
1: 啊，
0: 甚至有的人就是因为这口痰你咳不出去，人就过去了，人就憋死了。我告诉你，我说的这不是危言耸听啊，真有这样的情况。这是我们临床上遇到的一些情况，我告诉你会有发生的。要不然为啥我们这医院会有这个吸痰机呢？对不对？如果这痰吸不出去了，就真有这样的危险。专门给那些咳不出痰的患者来吸痰的 啊，可得注意啊！你看，
1: 就是，哎呀，我之前就是感染那个肺炎住院的时候，就用过这个吸痰机，
0: 是吧？
1: 哎，对，那个消化道都出血了，也挺难受。
0: 嗯，
1: 还是吃藏贝母不遭罪，慢慢就把那个痰给卡出来了。
0: 你看看，另外啊，藏贝母它是一种天然的抗菌消炎的药材，能够抑制我们体内的病毒啊、炎症啊。不会让你经常出现比如说肺炎呐、气管炎呐、咽喉炎呐，反复的伤害我们的肺部，这多好啊，是不是？
1: 对呀、对呀、这个我有感觉，就是4年前我订了1年的藏贝母，这一晃吃完都3年了。也有过感冒咳嗽的时候，但是吃几天药就能好了。
0: 哎，
1: 也没有因为肺炎呀、肺气肿什么的打那个120去住过院，
0: 多好啊。
1: 对，我去医院去检查之前那个肺功能就那个剩40%了。
0: 嗯，
1: 现在都提升到60%了。
0: 哎呀，不错啊。
1: 对，以前走那个100米都得吸氧，现在我每天那个晨练8个小时也没事儿，
0: 都没事儿，
1: 感觉这个肺活量就是和我同龄人一个样了。
0: 好，
1: 跟以前我都想都不敢想的事儿。之前一直治这个肺气肿、气管炎啥的病友，这3、4年发展肺腺病啊啥的都走了脸了。
0: 哎呦，你看，
1: 哎，我还能坚持到这儿，我真是挺满足了，
0: 挺满足的。我告诉你，就是因为这个藏贝母啊，生津润肺啊，让我们肺脏啊始终处于一种津液充足的状态当中，滋润的状态当中。其实呢，它这种生出来的这种津液，它能够形成一种保护层，啊，增强我们肺黏膜的这种防护的能力，降低我们肺脏疾病的发作的频率，啊，就等于说你吃了1年的藏贝母，我告诉你，你给我们的肺脏加了一层保护层一样，是吧？你的肺自然而然就延缓很多疾病它的恶化呀、发展呐，是吧？甚至咱能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逆转的作用，是不是？啊，
1: 是，所以吧，我就一直想在订点藏贝母嘛，订上以后加吃喝，就当日常保健了。
0: 可以啊，啊，
1: 这别的地方也不敢买啊，怕买到假的。
0: 嗯，
1: 这不今天他就够终于又要发放了。哎呦，我这几天就守着节目。你啥时候发我第一时间就抢，我绝对不错过这个机会。
0: 你这样别着急啊，这一两天咱们这个藏贝母啊就会运到咱们全国各地了，是吧？到时候吧，我们这个就可以直接给我们厂卫的热线打电话了，那个时候就拼手速了，好不好啊？我也希望你能多抢点啊，呼吸咱们更顺畅，身体更健康，好吧？啊，
1: 哎，好好
0: 好，
1: 哎，谢谢老师，
0: 我们聊到这儿啊，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你这个全球购这个台吧，我感觉太好了。
0: 是吗？
4: 是。

0: 买了好几样东西都起作用了，
1: 都有作用了。哎呀，那就好，
0: 啊、
1: 那我就放心了。
0: 你像那个蛋白粉
1: 啊，
0: 是管那个感冒那个，那挺好的呀。
1: SOD 蛋白酶，您说的那是、
0: 啊、
1: 是吧？
0: 蛋白酶、
1: 嗯、啊，
0: 对。还有那个香皂
1: 啊，
0: 还有那个进口的那个管心脑血管的呀。
1: 哦，
0: 啊，SOE
1: 啊。哎、
0: 那个我们也买了。
1: 哎呦，你看，
0: 完了那个我老头啊，他这岁数大一点，他这个血压不稳，忽高忽低的。
1: 老伴儿多大年岁？
0: 90了。
1: 啊，90岁了。哦、
0: 啊、
1: 好，嗯，
0: 完了吃好多药啊也不好使。
1: 嗯，
0: 一听你广播这个挺好的。
1: 嗯，
0: 你看看现在他想就和你咨询咨询。
1: 你行
0: 啊，问一问、
1: 嗯、
0: 啊，
1: 行啊，
0: 我们吃这个血压调节剂行不行
1: 啊？他现在血压怎么个情况，跟我说一说。
2: 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啊。
2: 那个跟你通话很不容易啊。
1: 嗯嗯，
2: 排队排了好长时间了。
1: 呵，
2: 哎，咱总想和你通通话，看看咱们这身体怎么帮着咱们调整调整啊。
1: 可以啊。你老伴跟我说是你这个血压的问题是不？
2: 对对对，
1: 血压现在什么个情况，能控制在多少，你跟我说说。
2: 血压可以说是几十年了
1: 啊，
2: 现在过去的话呀，吃点那个降压药就起作用了。
1: 嗯，
2: 现在呢是越吃越多，越吃越厉害，
1: 越控制不住了，是吧？
2: 越控制不住了。
1: 对对对，都这样。
2: 结果现在的这个身体也逐渐的就不行了。
1: 嗯，
2: 这个现在尿频尿急了，肾也出问题了。
1: 哎呦，嗯，
2: 现在这个睡眠也不好，
1: 睡眠也不好，
2: 还耳鸣、
1: 嗯、耳鸣还嗯，
2: 那个走路不稳，像缠棉花似的。
1: 嗯嗯，
2: 手脚冰凉。
1: 哦，
2: 这个耳鸣和这个血压它混在一起了。
1: 嗯，
2: 你那个白天的话呀，血压再高耳也不鸣。
1: 嗯，
2: 这个就是晚上的话呀，血压一高就耳鸣
1: 的厉害，是吧、嗯、
2: 哎，完了醒了之后，你刚要想睡了他就耳鸣。
1: 哦，
2: 你完了精神了之后的话呀，过个10分8分的，哎，他就不鸣了。
1: 好、嗯、
2: 你一直这个精神的话呀，他就不鸣。
1: 嗯，
2: 你要想再睡的话呀，他又鸣。
1: 嗯嗯，
2: 所以这问题就不好办了，这个
1: 不好办了。
2: 嗯，
1: 你这样，
2: 我这怎么跟老师咨询一下？像这些事儿怎么办呢？
1: 你说，你要是按你来讲的话，肯定是不好办了。但是你在我这儿，你这种情况我见到的太多了啊。你这样，你现在吃降压药的情况下，血压能控制在多少？
2: 吃降压药能控制在150左右吧。
1: 150左右。嗯
2: 啊，
1: 低压多少？
2: 低压在80多吧。
1: 哎呀，这还行啊，挺好的血压。
2: 啊、一般的80多。
1: 嗯、啊，那挺好。按您这个岁数啊，就是高压150左右，低压80左右，完全没问题。
2: 但是它不稳呢。
1: 高的时候能达到多少？
2: 高167、178。
1: 178呢？
2: 低压的话要90多。
1: 啊，90多是吧？嗯，
2: 哎，
1: 好了。首先我说一个好事儿啊。
2: 嗯，
1: 好事是老爷子，我告诉你，你这个动脉硬化还真就不严重啊，这是非常好的。像很多这个像您这么大岁数的人啊，一般动脉硬化都挺严重了，像你这种情况还真就不太严重，这是个非常好的事儿啊。
2: 我那个最近呢、啊、到医院把这个血项啊各方全部
1: 做了
2: 化验了一下，
1: 嗯，
2: 几十项指标都在范围之内。
1: 你看这不挺好吗？是吧？
2: 那个有几项的话呀，偏高
1: 啊、
2: 嗯、但是都没超过
1: 范围。那就太好了，要不怎么说呢，我说老爷子，我先说个好事儿，你啊一点大问题都没有啊。
2: 啊、
1: 嗯、但是为啥你现在血压忽高忽低呢，然后一高了耳朵就鸣呢？我告诉你这是咋回事儿啊。
2: 嗯，
1: 这个就是我们的脑神经老化了，明白了吧？
2: 嗯嗯，
1: 是我们的脑神经随着年龄的增长它老化了，岁数越大的人我们脑神经萎缩的就越厉害，老化的就越厉害啊。所以说你要说是光是调你的血压、
2: 嗯、
1: 我告诉你，你这个病根不在血压上，是在你脑神经上的。

0: 啊。
1: 嗯嗯，
0: 这个呢我告诉你还真就不是啥大事儿。为啥呢？因为我们每个人岁数越来越大了，脑神经都会老化和萎缩，所以说它不叫病。从我的角度来讲，它叫什么呀？它叫这个生理性的病变，就是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我们身体老化了出现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啊，那这个怎么办？我告诉你啊，把神经酸给我配合用上。
1: 啊，
0: 神经酸它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个物质，这对我们这个脑神经的这个营养和补充是效果特别好的。
1: 嗯，
0: 把神经酸啊补充上，然后呢罗麻丹你可以给它用一用。
1: 罗麻丹，
0: 对，罗麻丹是帮助我们平衡我们的血压的。我目的是让你把这个临床的降压药一点一点给我减下来。
1: 嗯嗯，
0: 因为这个降压药啊它会伤害到我们的脑神经，明白了吧？所以说你一边在治疗我们的脑神经，你一边在伤害它，那不白治了吗？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呢，你把罗麻丹用上了，观察你的血压，如果慢慢平稳了，你的临床的降压药一点一点给我往下减。这样的话，两方面这个做到位了的话，你血压不但平稳，耳鸣慢慢的都能缓解啊。
1: 哎，好，
0: 好不？
1: 哎呀，太好了！我说这没办法，这多少年了。
0: 嗯。但是我告诉你老爷子没啥大事儿，你身体啊，我告诉你就是你这个岁数的我见到的患者，我告诉你你这身体都属于好的，有多少人我跟你说都不如你啊，你要不然你说上医院检查各项指标都正常的，是不是？
1: 对，那个走路像缠棉花似的，腿手发凉，
0: 手脚发凉就是我们末梢神经啊它血液循环呢比较弱了啊，这些都是小事儿啊，你现在如果说每一个小问题我都给你这个开药的话，那你这吃不过来了，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好好好，
0: 先把大问题咱们给控制住了啊。
1: 对对对。
0: 然后呢半年之后比如说哎我血压也稳定了，哎耳鸣啊发作的次数也少了，那个时候可能很多的毛病它就迎刃而解了。但是如果说那个时候还有比如说手还麻，或者是这个脚像踩棉花，或者是睡眠还有点问题，再给我来电话，我到时候再给你调理。好不
1: 好，
0: 多好，
1: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了。
0: 你看看这么大岁数了，我一说你看都能明白，多好啊。哎呀太好了啊。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好不
1: 好？好了，
0: 哎再见啊。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梁老师您好。
0: 哎你好啊。
4: 我通过一次电话吧，就是为了老伴那个事儿，
0: 哦，
4: 想起来梁老师。
0: 啊，这个是第二回跟我通电话了是吧？嗯，
4: 是啊，那次你不说那复查完了你再跟你讲完好用药
0: 啊。对，什么情况？
4: 现在我跟你说一说呀，梁老师。
0: 嗯、啊、
4: 两侧小脑目增宽，
0: 嗯，
4: 密度略增高。
0: 哎呦，这是有脑萎
4: 缩。侧脑石旁可见点片状低密度影。
0: 哎呦，他
4: 点区。侧脑石旁可见点片状低密度影。
0: 哎呦，他这有出血。
4: 嗯，部分病灶边缘清晰。
0: 嗯，
4: 脑石系统裂扩张。
0: 嗯，
4: 脑沟裂稍增宽加深。
0: 哎呦，腔隙性脑梗。嗯嗯。
4: 啊，下边诊断意见是主网膜下腔出血，他打个问号。
0: 嗯嗯。
4: 完腔梗，
0: 腔梗是吧？
4: 啊，脑氧化灶，
0: 嗯，
4: 脑萎缩，
0: 脑萎缩，
4: 这些，嗯
0: 嗯嗯，
4: 就是好像那个清晰那个好一点，别的没怎么，因为他也没用啥药。
0: 嗯嗯，上次你跟我通电话是什么时候？
4: 我也忘了，能有快两个月了吧？
0: 啊，因为这个每天我接到电话特别多哈，有的时候我不一定能想起来。上次我是怎么跟你说的？
4: 上次我不问您那个我给他买纳豆你不让吃完那个降压那个我也记不住叫什么来的你不让我吃了。
0: 嗯嗯，你这样啊，上次如果我没让你用纳豆激酶的话那就对了，因为凡是有出血点的患者我们都要观察一段时间，然后这个出血点呢让它自然的吸收才能够用一些这个溶栓的药物，明白我的意思吧？
4: 明白。
0: 嗯，那他现在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一个是脑萎缩，脑萎缩可以先

0: 就是抓紧时间调理。怎么调理呢？神经酸可以用
1: 啊，
2: 用着一直在用。
0: 好啊，这个你坚持给我用就行啊。
2: 嗯嗯。
0: 他多大年岁了？
2: 80。
0: 好，这个神经酸你坚持给我用好，保证这个小脑萎缩呀不再继续发展，这就非常好了啊。然后蛛网膜下腔出血这一块啊，我建议你啊可以用点这个银杏叶片。
2: 嗯。
0: 为什么呢？你看，就是凡是有出血点的啊，记住了，我们是慎重用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的。
2: 嗯。
0: 但是银杏叶片它也有活血化瘀的作用。但是呢，很多人说那不应该用啊，记住了，银杏叶片除了这个活血化瘀之外，它最主要的一个作用能够什么呢？能够缓解我们脑血管的痉挛的作用，这个是很好的。就是你有这个蛛网膜下腔出血呀、
2: 啊，
0: 有几种可能，一种呢是比如说有没有这个我们说的血管瘤，
2: 嗯，
0: 再有一个就是什么呢？脑血管有畸形，然后有痉挛，它会导致出血，明白我的意思吧？老伴儿，这个头部没受过什么外伤吗？
2: 没有，我去开那个片子的时候，那个主任呢，
0: 嗯，
2: 他一打原来那个电脑，可能就都出来了他那资料，
0: 嗯，
2: 他就说他怎么老爷子有点像脑瘤呢？他这么说了，但是回来他不就上病房看吗？病房外科主任也没主张用啥，内科的主任也像您说的是用点银杏叶是吧？
0: 对对对，银杏叶片、嗯、啊。
2: 但是我一直没给他买，我就等着和你通完话。
0: 可以用，可以用银杏叶片，可以用。然后纳豆激酶呢，先等一等。因为你现在这个蛛网膜下腔的出血点呢、
2: 嗯、
0: 现在还不好确认它是怎么来的、嗯、明白我的意思吧？
2: 是。
0: 比如说就是你们当地的主任不说了吗？怀疑说他有这个血管瘤的存在，对吧？
2: 是。
0: 我建议可以进一步的检查，找到发病的原因。你这个出血点得找着啊，找着之后吧，我们可以做手术不？可以。但是我们要不选择手术的话，也可以根据他什么原因导致出血我们来用药。啊，
2: 他们的医生吧，梁老师就是那个意思。我说话不好听，就你这么大岁了，就这么地吧。
0: 嗯，那不行啊，那你这、
2: 啊、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我想查、啊，但是人家都不太同意。
0: 那这个、
2: 查过他可能说也挺痛苦，完了带直接。
0: 那有啥痛苦的？一个做检查没有痛苦的呀，是不？
2: 他说那个血管瘤挺痛苦，他说呀。
0: 血管瘤你不做它的话，它有啥痛苦的呀？
2: 啊，
0: 你比如说咱们说这个脑出血这块，尤其是蛛网膜下腔出血的话，它有没有呕吐的迹象？
2: 没有。
0: 有没有这个视力下降啊这种情况？
2: 也没有，他视力挺好的
0: 啊。头也不疼是不？
2: 他不跟我说，他是也怕我上火，但是我就觉得他上午下午老躺一会儿，他这个脑袋就不好受呗。
0: 他肯定是不好受。
2: 前天吧，他临睡前说、嗯、我脑袋现在好了，可清凉了。
0: 嗯，
2: 可能我合计吃那个神经酸吃的呗。
0: 神经酸肯定是有作用的，对吧、
2: 嗯、
0: 但是对于他这个血管瘤啊或者是这个血管畸形啊，神经酸作用就不大了，明白我的意思吧？所以说我要是你的话，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不管咱们做不做手术，我得知道他的出血点是哪来的。
2: 嗯，
0: 因为我们临床上就止血的方法有很多，比如说尼卡地平啊，是吧，拉贝洛尔啊，艾斯洛尔啊，这些都可以用。但是你得知道他是血管痉挛导致的出血，还是说血管畸形导致出血，还是血管瘤导致出血，
2: 还得去外科检查呗，脑外。
0: 我建议做个检查，然后呢你也不用现在做检查，你可以隔个三个月或者半年，然后呢你检查的时候呢，一是看看这个出血点哪来的，再有一个你现在的出血点看看老头吸收没有，如果他吸收了，那不就万事大吉了吗？不就没事了吗？
2: 但是现在他不用药吧，他自己好像是我不管的似的。那天复查回来，你怎么不给我用药？我说那我得等着，我就说我说和你吃神经酸，这梁老师通完话了，我也不敢随便用啊。
0: 是神经酸呢，对他的影响不大，因为他是专门控制他脑萎缩的。那你现在为了安全起见，让他用点银杏叶片就可以了。
2: 行，
0: 好了，
2: 好，听您的，听您的。
0: 好嘞，
2: 好，
0: 哎，
2: 好，
0: 再见啊，
2: 梁老师，
0: 好嘞，嗯，
2: 谢谢您，
0: 嗯，
3: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0: 32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24小时为您开通。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2: 哎呦，老李啊，平时老炫耀自己家是个闺女，贴心，现在人呢？
3: 家长，孩子们要上台了。
4: 爸爸，我怕。
5: 宝贝，别怕，爸爸在那儿，加油！
1: 老年大学元旦晚会正式开始。
6: 哎，媳妇儿，媳妇儿，咱妈上台了。
7: 开始。
3: 现在，我是你的家长。
6: 哎，媳妇儿，媳妇儿，咱妈上台了。
7: 开始。
3: 现在，我是你的家长。
5: 我在那儿，加油！
1: 老年大学元旦晚会正式开始。
6: 哎哎，媳妇儿媳妇儿，咱妈上台了。
7: 开始。
3: 现在，我是你的家长。
6: 哎哎，媳妇儿媳妇儿，咱妈上台了。
7: 开始。
3: 现在，我是你的家长。
8: 有一种精神传颂在神州大地，激励着我们不断成长。
9: 妈妈，可以将我的压岁钱换成口罩，全部送给大白们吗？
10: 我们全天24小时都在的，您随时都可以来啊。
11: 哎，你好，请问我们可以当志愿者吗？
12: 哎，我也要，我也要。
13: 各自全场，
14: 各自全场，
13: 各一全场，
14: 各一。
8: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
5: 哎，
3: 今天我看新闻，
5: 嗯，
3: 藏被母塌房了。
5: 哎呦，这出什么事儿了？
3: 有打假的博主对网上卖野生藏被母的十几家店进行了深入的调查，
5: 嗯，
3: 发现了惊天秘密。
5: 哎呦，
3: 市场上所谓的野生藏被母当中，98%都是假货呀。
5: 你看看。
3: 有的就是用川贝母代替的，
5: 嗯，
3: 有的呢是人工种植的冒充野生的，
5: 嗯，
3: 还有的呢是用尼泊尔的贝母来代替的，
5: 可
3: 它都不是野生的藏贝母啊。

0: 你看看这个新闻，你才知道啊。这也就是爆了。其实这个情况啊，在我们这个医疗界早就知道这种情况。其实我们内部人早就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了，都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明白了吧？我告诉你啊，静石啊，2014年之前，造假的主要是用什么？用川贝母来代替，冒充那个藏贝母。那自从是2014年之后，人工培育藏贝母实验成功以后，每年就有大量的人工培育的所谓的藏贝母进入到市场当中。其实大部分人在市场买到的都是这种人工种植的，98%的都是人工培育的，真正的野生的藏贝母不到我们需求量的2%啊！你想一想，
1: 那这么说的话，在网上随手一买，
0: 哎，
1: 那几乎约等于是100%买的都是假的，
0: 基本上都是。
1: 那得有多幸运呢，才能碰到那2%真的呀？
0: 可不吗？但是咱们实话实说啊，人工培育的这个藏贝母啊，也不能人家说是假的。这个人工培育的藏贝母，它也是允许入药的。啊，也能够有一定程度的生津呐、润肺的效果的。只不过我们笨理儿讲哈，人工培育的这个藏贝母，一定不是经过大自然物竞天择最后挑选出来的。
1: 肯定啊。
0: 所以说它在这个药效啊、药性上啊，跟野生的藏贝母比，那肯定是差很大一截。那这个价格我告诉你，比野生的藏贝母那要便宜很多很多。你比如说像这个喉咙痛啊，像这样的问题，我告诉你，真要是你能遇见这种野生的藏贝母的话，你吃几粒儿，一天两天可能就好了。但是人工培育的藏贝母是这样的品种，你得炖，熬这个汤药，你得吃上5-6天才能够有一定的效果。所以说差别就这么大。但是我说实话，人工的可不可以入药？可以入药，但是效果差太多了。人工冒充这种野生的藏贝母，它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它也是一种欺骗消费者啊，它为了赚取高额的差价，这个肯定是不允许的。
1: 那要是反向思维想的话，说明野生的藏贝母它的止咳化痰、消炎效果确实非常好，
0: 对呀，啊，
1: 享用的人特别多，
0: 没错，
1: 所以呢，才会有人用人工的代替野生的来挣差价。
0: 对。
1: 就像现在的金子贵，那好多人想买买不起，
0: 那
1: 网上不就有金包银吗？那外边看一样。
0: 一样是吧？而且静止，你发现没有？其实不光是最近吧，这4年当中，一直有非常多的咱们老听众朋友就跟我们反映，说这个藏贝母生津呐、润肺呀、这个效果，哎呦，真是特别好。啊，你像有一些，比如说常年抽烟的，嗓子眼干痒的，啊，肺炎呐、支气管炎呐、肺心病的、扁桃体炎的，是吧？咽喉炎的，其实我讲过这些跟什么有关？是不是跟我们的呼吸系统有关？
1: 对呢。
0: 那这种野生的藏贝母，你看每天不用多，喝那么3克，长期坚持用好了，我们心肺的功能它就能够得到一定的提高，是不是？非常明显。这个野生的藏贝母，它一定是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这种高海拔地区。比如说灌木丛中，石头粒儿里头自然生长的野生的，那你想一想，这种它本身的数量是不是特别稀少？
1: 对，
0: 而且还得长得3年以上的，开那个叫贝母花，它得冒头，明白了吧？你看很多藏民看见这种贝母花冒头了，它才能挖出来，要不然它是不成熟的。而且一年当中就7、8、9这3个月份，啊，这3个月是采摘藏贝母最好的时期。啊，所以说很多有经验的藏民哈，早上起来翻6、7个山头，可能也挖不出个2、3两来。
1: 那这产量也太低了。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是我们健康全球购不给大伙发放，确实一年到头采摘出来的也没有真正多少。我们也是让它一点一点攒出来呗，攒得差不多了，量够了，我们才决定给大伙发放一波。
1: 但关键是我们一直也没有信儿啊，就好多听友因为等不急了、等不起了，才会选择说我自己在网上我看看，我买点儿。
0: 然后结果买到了假的了，
1: 是
0: 是吧？
1: 呢。
0: 其实不管大家伙在哪儿买啊，我教给大家伙一个特别实用的辨别野生藏贝母的方法。啊，因为之前藏贝母它是经历了几十年的这种无节制的采挖，现在这资源特别稀缺嘛。那大家伙现在能够挖到。

0: 也都是那种花生米粒大小的了。
1: 嗯，
0: 那么这种野生的，记住了啊，它这个个头一定是不均匀的。
1: 嗯，
0: 而且都是尖嘴的，大半包裹着小半，没包裹的部分是呈这种叫新月型的。
1: 嗯，
0: 啊，我们内行人叫怀中抱月
1: 哟、
0: 啊，就这种形态的。
1: 怀中抱月
0: 啊，然后有人说的那什么味道啊？你尝一口，真正的藏贝母哈，它微苦。在微苦当中啊，还带这个甜味儿。
1: 嗯，
0: 那你人工养殖的就不是了，人工养殖个头都特别大，因为是人工培育出来的嘛。
1: 嗯，
0: 然后大小特别的均匀，然后你尝一下呢，只有苦味儿，没有甜味儿。你看，
1: 关键是吧？就听您讲完
0: 啊，
1: 我们的脑子里也没有这个概念，或者是说也记不住。而且好多卖藏贝母的
0: 啊，
1: 人家直接就给磨成粉了。
0: 哦，你也看不着这个原材料是什么样的了。
1: 对呀、啊嗯，像什么怀中抱月呀、花生米大小啊，我们看不到，怎么去判断呢？
0: 嗯，有道理。但是我还可以教给大家伙另外一个最简单的判断的方法。
1: 嗯，
0: 就是我们四年前不是给大家伙发放过这个真正的藏贝母吗？
1: 嗯，
0: 就发放那个时候。我就让大家伙就是认准青海藏医药学会，明白吧？
1: 哦，
0: 这就是它的出处啊。
1: 哦，
0: 这个学会它是专门研究藏医藏药的权威的机构。
1: 嗯，
0: 很多知名的藏医院呢，像青海省藏医院呢，藏医药研究单位啊，像青海藏医药文化博物馆呢，都是这个青海藏医药学会组成的这个成员。
1: 嗯，就这个机构就是为了把藏医药发扬光大的。
0: 对，所以说当我们这个产品辨别不好的话，就看它的出处。
1: 嗯，
0: 而且能够成为这个青海藏药协会的理事单位的话，我告诉你，这个门槛是特别高的。
1: 嗯，
0: 你必须在能力啊、实力啊各个方面都得得到这个认可的，必须得对这个藏医药传播有极大的帮助的，才能够有机会入会。所以说他的理事单位出品的这个藏贝母一定是不能参加的，对吧？所以说有这样的出品单位的话，你认准青海藏药协会出品，那大家伙基本上就可以放心用了。
1: 嗯，
0: 也只有这样经过认证的藏贝母才有可能是真正的藏地神珠。
1: 嗯，
0: 大家伙记好了，叫藏医药学会理事单位是他的出处，也等于说是金字招牌，是得到这个官方认证的，明白了吧？
1: 明白，就是说到藏贝母、嗯、梁老师之前就跟我们讲过，在西藏纳曲那边呢，藏民啊从古至今把野生的藏贝母都已经是喝出花样来了。
0: 对，
1: 有的是每天拿一到两颗来泡水，全家一起喝，
0: 是
1: 缓解呢高原干燥气候引发的干咳、咽喉的不适等问题。
0: 嗯，
1: 还能够预防支气管炎和肺热。有的是把它磨成了粉儿，加入到了牦牛的牛奶当中，
0: 嗯，
1: 做成润肺饮，
0: 有，
1: 就是已经把它纳入到了日常生活的保健当中了。
0: 没错，而且我告诉你，静石啊，其实还不止这些呢。
1: 嗯，
0: 你知道泡澡吗？
1: 啊，
0: 我告诉你，甚至啊，很多这个藏民啊，泡澡的时候，很多家庭也加入这个藏贝母了。
1: 那拿它泡澡
0: 啊，
1: 一斤三五千块钱的藏贝母，这也太浪费了吧？
0: 太奢侈了是吧？
1: 是呢。
0: 我告诉你，我说的这个藏民的泡澡啊，就是跟咱们内地人平时这个泡澡有一些不一样。
1: 嗯
0: 啊，我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藏医里啊，有另外一个流传千年的叫非物质文化项目，叫藏药熏蒸，也叫藏药浴的，啊，也叫什么呢？叫五味甘露汤。啊，这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了。简单的说是什么呢？就是准备一个大木桶，
1: 嗯，
0: 里面加入用古法发酵的一些藏药，啊，一定是五味以上的这个藏药材熬出来的药汁儿，
1: 嗯，
0: 用这个来熏蒸，啊，热气腾腾的这个药气给我们人熏蒸，借助我们的皮肤啊、汗毛孔啊、穴位啊等等，渗透到我们的身体当中，达到一个治疗的目的。
1: 哎，这感觉跟我们泡药浴啊、泡温泉啊都差不多。
0: 啊，意思差不多。
1: 哦、
0: 啊，但是效果可不一样。
1: 嗯，
0: 因为藏药熏蒸啊，人家是正儿八经的服气的这种治病的过程。
1: 服气？
0: 哎，
1: 哦，我挺服气的，我挺认可的，
0: 是吧？
1: 哦，
0: 哎，我告诉你，服气。还记得我给你讲的知识点吧？没忘吧？服气，服气不是咱们现代人说这个服气的意思
1: 啊，服药气。
0: 对，真正的服气这个词儿，在咱们中国古时候代表的是一种治病的方法。
1: 哦，
0: 明白了吧？还记得哈？
1: 对对对，
0: 古人。

0: 最早在治疗疾病的时候，不是把药直接灌到我们嘴里，
1: 哦，
0: 而是通过比如说闻这个药气，熏蒸这个药的气味，
1: 嗯，
0: 来治疗我们的疾病。啊，你看咱们经常看古代的电视剧，是不是身上都爱带这个香囊？
1: 是，
0: 后来电视剧拍的都成装饰物了。
1: 嗯，
0: 其实中国古时候真正带这个香囊的，一定是中药做成的香囊，
1: 服药器用的。
0: 哎。

0: 喝这个药汤子了呢，吃药丸子了呢。像现在你看，大人小孩一咳嗽了，有痰排不出去了，然后做雾化。其实你看雾化其实它也是一种演变之后的服这个药气的方法，
1: 明白，一
0: 是
1: 起
0: 吧？
1: 做节目，听节目真的是
0: 是
1: 很
0: 不是？
1: 长学问啊。
0: 但是咱们话又说回来了，藏药熏蒸它就是这种服药气治疗的方法，以五种药材为底，加入不同的其他的药材，治疗不同的疾病。你比如说我们心肺功能不好的人，哎，主要加什么你知道吗？加藏贝母。
1: 藏贝母，
0: 哎，就能够达到心肺同调的这种效果。你看看，
1: 哎，那您说心和肺它是两个不同的器官
0: 哎，
1: 呢，那怎么能连在一起来治呢？
0: 其实我在这个一线临床的时候吧，经常有一些学生啊，包括这个同行啊，也会问我，就像你这样的同样的问题，是吧？大家伙都觉得这心脏就是我们的心呐，肺是肺呀，它不是一个器官的，谁的毛病谁担着呗。
1: 独立出
0: 是不
1: 来
0: 是啊？
1: 的。
0: 我告诉你啊，你看之前啊，我记得有一位60多岁的一个老人，他是什么呢？就是胸闷，喘不上气儿来，以为是什么呢？他的老慢病慢阻肺发作了呢。然后 CT 一查，啊，查出来一大堆的叫毛玻璃状的阴影。
1: 哟，那不好啊。
0: 啊，家人一听，哎呦，吓坏了吧？以为肯定是肺部的恶变了呢。当时呢，你看我说的，你除了检查这个，我就要求这个患者，你再给我查一下心脏的功能。当时患者和家属还以为我乱开这个检查呢，好大个不愿意呀、啊，就检查这个心脏功能去
1: 就
0: 了，
1: 不服气了
0: 不服气
1: 啊！这次不是不服药气，是
0: 对，
1: 心里边不认可这个检
0: 啊
1: 查。
0: 对，但是呢，这个、检查还是做了，做完以后结果一查发现，右心出现了衰竭，就右心衰在作祟，肺部的这个毛玻璃状的这个阴影其实只是被牵连了，病根在这个右心的心衰上呢。那你说，如果你光是针对这个肺去治疗的话，你病根在这个右心衰上，那你能治好吗？那不就耽误病情了吗？
1: 对呢，
0: 然后看到这个结果，他们后来就彻底的服气了，服气了。其实我们人体啊，记住了，千万不能够拆分来看，我们身体从来不讲究分工明确，我们的五脏六腑都是有连带关系的，尤其是心肺之间，它的关系更加的密切。他俩像一根紧绷的这个皮筋儿一样，就一条绳上的蚂蚱，一头出问题了，另外一头绝对不可能独善其身。
1: 是，
0: 你
1: 我
0: 看，
1: 看过一个报道啊，说肺功能下降较快的人群，在超过10年的随访当中，心衰和冠心病的风险明显上升。
0: 是吧？
1: 换句话说，肺的下坡路走得越快，那心脏的下坡路或者是心脏的趴窝的概率就越高。
0: 是不是？你看看。所以说，我们肺部就像一条高速公路一样，它每天负责的是什么？就是把氧气的血液泵往全身，然后再把全身的循环完的这种脏血再输布回来，跟我们的肺泡重新进行这个气体交换，完成这个循环。但是，如果说我们这个环节出现了炎症，这不相当于是高速公路堵车了吗？缺氧、缺血，那你这个血液当中缺氧了。是吧？里面这个氧这个浓度上不来了，这个血液循环带着这种不是充足的氧的这种脏血再运行一遍的话，那我们身体是不是就出现问题了？
1: 对，就堵死在这儿了
0: 对
1: 吗？
0: 呀、啊，就这个环节出问题了嘛。于是呢，它会什么？我们心脏就开始着急了，尤其是右心室是负责把缺氧的这个血液送入到我们肺循环这个泵里头。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把全身回来的血推到我们的肺脏当中，好让我们的肺泡怎么样换氧。
1: 明白。
0: 可是如果说我们肺那头接单的效率太低的话，右心室是不是得加大马力，
1: 是的。
0: 加班加点的，他得撑上一阵子。但是时间久了，我们这个右心室，它泵的也会越来越疲劳，然后出现扩张、衰竭，就是我们说的心肌性肥大，然后最后会导致肺心病的原因。
1: 你看"肺心病"这个名儿，我们一听就知道，
0: 你看，
1: 肺子也有病，心脏也有病。
0: 肺心病嘛，
1: 对。
0: 是吧？所以说肺心病难治，为啥呀？就是因为心和肺它是相爱相杀的两兄弟，一定要心肺同治才能治好这个病。再有一方面，我们肺脏由于长时间的，比如说慢性的炎症、慢性的疾病，会慢慢使得我们肺脏出现一种纤维化的状态，我们肺脏的功能就受损了呗。那更加加重了我们心脏的负担，造成我们心功能的下降。

0: 这是一方面吧。
1: 对，
0: 另外一方面，我们心脏功能受损了，血液循环就不顺畅了，
1: 对，
0: 血氧交换就更加的受阻了，也会反过来加重我们呼吸不畅，影响我们肺脏的功能。你看这老哥俩是不是相辅相成，是吧？
1: 所以说他们要一起治。
0: 对，两个器官相互影响，治疗怎么治？必须得是心肺同治，你缺一个都不带治好的。
1: 明白？
0: 你看这个
1: 一起调一起治，
0: 那这一说大家伙就明白了吧？但是你一起治，我们说的简单，肺心病的患者如果说那么简单，心和肺一起来治，那还成为疑难杂症吗？
1: 嗯，
0: 还让天天遭罪吗？道理是简单，但是怎么治这就很麻烦了。
1: 嗯，
0: 你看咱们呼吸啊喘气儿啊，那是不是平常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
1: 是呢。
0: 但是对于肺心病的患者来讲，我们的喘气儿是非常的痛苦的。
1: 嗯，
0: 明明四肢健全，稍微一动弹就开始喘，气儿就不够用。肺心病的患者，有的人犯病了，自己衣服都穿不上
1: 啊。
0: 你看还有什么呢？就是到了晚上了，明明该睡觉了，而且人也非常困了，就是不敢躺下，一躺下，气就倒不上来，就憋气咳嗽。
1: 嗯，
0: 就感觉心口窝有大石头压着一样，上不来气儿。他得坐着睡觉。然后还有什么样的患者呢？就明明感觉嗓子眼有痰，他就吐不出来，憋在那儿，什么感觉啊？就溺水。
1: 嗯，窒息感。
0: 哎，特别窒息，像被淹死了一样。然后这样的患者往往最怕就是换季。
1: 嗯，
0: 天气变化，我们肺部要稍微小感染一次，我们肺功能可能就影响就非常非常大了。
1: 那刚才您不是说藏药的熏蒸能心肺同治吗？
0: 啊，对呀。
1: 它的效果怎么样呢？
0: 它的效果我告诉你啊，当时我们在这个西藏做调研的时候，就是这种熏蒸的方法，它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哈，确实把我给震撼住了。
1: 嗯，
0: 当时就是通过这个藏药熏蒸的方式，又让我对野生的藏贝母的效果更加的产生了这个浓厚的兴趣，
1: 更加产生了浓厚兴趣。
0: 哎，对，也是那段机缘啊，促成了咱们四年前当时给大家伙发放一次这个藏贝母这件事儿嘛。
1: 哎，这有点说来话长啊。
0: 啊，对，青藏铁路你知道吧？
1: 那知道啊。
0: 嗯，
1: 中国新世纪的四大工程之一。
0: 对，
1: 是通往西藏腹地的第一条铁路。
0: 对，
1: 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路线最长的高原铁路。
0: 没错，
1: 工程分两期，好像最后一期是2006年才能够完成通车的。
0: 没错，那后来修二期工程的时候，有一个这个铁路工程的一个专家，
1: 嗯，
0: 啊，他姓张，张工，当时被派去现场做这种指导的工作嘛。然后当时我跟另外两个同志啊，就是作为这个医疗团队这个随队人员，我们是一起跟着上的西藏。
1: 哦，就是张工他是带有医疗团队的。
0: 啊，对，
1: 说明人家的身份还是不一般的。
0: 还真不是，派医疗团队随行啊，是我们上级领导的意思，是我们卫生部的意思。
1: 嗯，
0: 因为这个张工啊是当时首屈一指的这个铁路专家。
1: 嗯，
0: 那他的身份相当于大熊猫一样的国宝级人物嘛。
1: 嗯，
0: 最主要的是啊，他为什么有这个待遇呢？主要是他老人家这个身体本身就不太好。
1: 嗯，
0: 啊，已经20多年的这个慢性支气管炎了，肺气肿了。
1: 嗯，
0: 他的病情总是反反复复，用点药吧就好点，停药了就犯。
1: 嗯，
0: 啊，而且呢他这个一直就能靠这个药物来维持，所以说相关部门就是为了保护这个张工的这种身体嘛，然后让我们医疗队就是随行，别出什么意外嘛。当时是，
1: 关键是西藏啊，海拔太高，高寒地区本身就缺氧。
0: 对呀，
1: 对于肺部功能本来不好的人来说，那就非常容易加重病情，
0: 那容易出现危险的。
1: 是呢，
0: 是吧？那你知道吗？咱们还是那句话，怕啥来啥。
1: 嗯，
0: 当时张工在当地待了不到2个月的时候，就出现了一次感冒。
1: 嗯，
0: 然后咳嗽开始加重，咳那种黄色的脓性痰液，还伴有着什么发热的这种情况。
1: 嗯，
0: 然后同时呢，明显的这种气喘、心悸，而且我们最怕的是双下肢开始浮肿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专家组成员就开始判断了，他这个应该是什么？我说心肺，他俩是一家的嘛，他这个时候的心脏已经开始受到损害了。
1: 明白。
0: 所以说，及时的我们能做的就是给他吸氧，吸氧的同时呢，当时我们就送到了最近的藏区的人民医院，给他做了一个详细的检查。
1: 嗯，
0: 那当时确诊了就是肺心病嘛，因为这个从症状来讲我们已经判断出来他就是肺心病了。
1: 嗯，
0: 然后医院呢还好，你比如说用先锋霉素啊，这个安茶碱呢、啊、青氯噻嗪呢、安美蝶啶啊，就这样的常

0: 用药就给他治疗上了。
1: 嗯。
0: 那治疗上了之后，这些药物用上之后，确实他心悸啊、气促啊，就这样的症状有所好转，啊，浮肿呢也逐渐的消退了。住了能有多少呢？20天不到啊，人就出院了。
1: 那行啊，出院是好事啊。
0: 出院只代表没有生命危险了。
1: 嗯。
0: 但你记住，静时不代表他这个病就治好了。
1: 嗯，有道理。
0: 对吧？所以说张公回家之后一直就开始吃药。但是生活这个时候得靠别人帮助他了。啊，比如说穿个衣服走个路啊，都靠别人扶持了。静卧的时候就开始什么呢？呼吸紧促，上不来气儿。吃饭吃到半道，哎呦，就得吸氧。你说怎么工作呀？
1: 嗯，
0: 人都非常的痛苦。然后后来病情又一次的加重，痰量增加，然后咳不出来呀，然后心悸气促开始加重，双下肢又出现浮肿的情况，尿量还减少了，伴随着发热呀、盗汗呐、胸部的剧烈的疼痛这些症状，你看都来了。
1: 那关键是这么严重了，当地治不好，赶紧转院呢。
0: 我们当时专家组啊，也包括咱们北京的有几个专家呀，就是开了一个这个视频会议，
1: 嗯，
0: 也做了一个预判，一致认为当时张工的这种身体情况不能参加工作了。
1: 嗯，
0: 即便是当时我们派飞机去接他，可能也经不住这个长途跋涉的这个折腾。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一致认为先保守治疗，把病情稳定下来，再给他接回北京全面的治疗。
1: 那关键这个常规也治了，不没有效果吗？
0: 当时也是嘛，没办法啊，一筹莫展的时候，
1: 嗯，
0: 当时有一个人就推荐了谁呢？他呢是第一批全国名老中医名单里的专家，也是有名的藏医，
1: 嗯，
0: 特别的厉害，我们也都知道他。他在了解完张公的病情之后，就决定给张公用什么？刚才我提到的藏药熏蒸的方法。
1: 嗯，
0: 因为当时这个张公的心肺功能已经很弱了，
1: 嗯，
0: 然后肝脏啊、肾脏啊。很多脏腑器官都出现了这种衰竭的迹象，
1: 都不太好。
0: 对，然后藏药浴啊，我们分析来分析去，可能真就是最直接、最有效的一种给药方式了。
1: 嗯，
0: 然后就用这个藏药浴给这个张工泡了一个疗程，一个疗程之后，你像张工的咳嗽呀、气喘呐、胸闷呐这些症状，还真就明显的一个缓解了。
1: 嗯，
0: 然后腿部也开始消肿了。然后能够正常的自己坐卧呀、休息都没问题了，黄色那种脓性的痰液也变得清澈起来了，而且自己能够排出来了。那排出来之后，是不是呼吸就顺畅了很多呀？
1: 那肯定是啊，痰排出去了，不堵住呼吸道了，
0: 嗯，
1: 喘气儿那不就顺畅了吗？
0: 对呀，一看有效果了。好了，我们就建议继续的给他安排了藏药熏蒸的方式三个疗程。
1: 嗯，
0: 三个疗程之后，咳嗽呀、咳痰的、胸闷的、急促的症状基本上。就能够消失了，
1: 嗯，
0: 生活完全可以自理了，还能够到屋外面自己溜达溜达了，甚至啊，那个时候上个3楼4楼也能够一次完成了，
1: 嗯，
0: 睡眠饮食也基本上恢复正常了，体重和耐力均是明显的增加，
1: 嗯，
0: 所以说当时张工这个精神状态越来越好了。后来我们一分析，这种情况就没必要就回北京再进行这个治疗了，然后后来张工呢也在这个强巴赤烈老专家的指导下，定期的泡这个藏药浴，然后他后来在西藏坚持工作了3年呢。3年的过程当中，肺心病一直没有加重，
1: 多好啊！这恢复的太好了，
0: 是吧？所以说，别说你觉得好了，我当时都觉得震惊。
1: 嗯，
0: 而且我特别震惊是什么呢？这叫学无止境啊！
1: 对呀，
0: 就没想到藏医有这么厉害的方法和效果。
1: 对呀，
0: 那当时我就跟那个强巴赤烈老专家。我就问这个张工的这个病情的情况，我们进行了一个深入的探讨。
1: 嗯，
0: 他告诉我说什么呢？藏药熏蒸啊，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
1: 嗯，
0: 尤其是对那种身体虚弱的患者，特别适合呢这种方式来进行皮肤给药。
1: 嗯，
0: 但是张工呢能够有这样的好转，更得益于他在藏药浴里添加了一味特殊的药材。
1: 嗯，
0: 你应该能猜到什么？
1: 藏贝母。
0: 对。对肺心病的患者能够做到心肺通调，
1: 它是怎么统治的？
0: 首先，藏贝母啊，它是天然的抗炎的成分，
1: 嗯，
0: 能够消除我们呼吸道的感染，
1: 嗯，
0: 还有心肌细胞的炎症，改善我们这个身体血管的痉挛，
1: 嗯，
0: 然后还可以改善什么呢？我们心肌的炎症引发的心律不齐，
1: 嗯，
0: 就换句话说， 这个藏脉母用好了，能够让我们

0: 心跳变得更稳定，喘气儿更顺畅。
1: 嗯。
0: 所以说，长期的坚持吃这种藏贝母，能够增强我们肺脏20%的血氧的含量。
1: 哇，这等于是肺功能直接提升了。
0: 对，另外一个藏贝母它能够生津呢，这个津液是专门润肺的呀，啊，能够促进我们肺脏当中的痰液的排出的呀，还能够对我们肺脏起到一个天然的屏障的作用啊，避免外界的刺激导致我们反复咳嗽的这种现象。
1: 明白，就是痰液排出去了，咳嗽减轻了，
0: 对，
1: 肺心病人他就能躺下好好休息了。
0: 没错，
1: 那睡眠啊、饮食啊、精神状态自然就能够改善了。
0: 对呀、啊。再有一个，人的血液其实也是我们津液的一种，也属于津液的范畴。当体内的津液得到滋养生发的时候，还可以有助于我们气血的正常的运行。当气血这个流畅的时候，我们心脏当中的经络是不是也就慢慢的畅通无阻了？因此，藏贝母生津的这种能力，它也能够提高我们心脏的功能。不是说就是常规的强心剂、利尿剂啊、扩张血管啊、控心律啊，就这种药物，咱们说不用了。这些药物该用用，它是针对急症的特别有效的方法，该用就得用。只不过当你把这个症状控制住了的话，你想有一个长期的好的效果的话，真可以建议大家伙平时把藏贝母多用一用，按疗程用好，可能效果就更好了。
1: 关键是我们大家实在是不懂，说藏药浴呀，怎么回事啊？自己在家我们泡不明白的。
0: 藏药浴啊，我告诉你，其实也只是发挥药效的一种方式而已，而更主要是它专业性比较强啊。别说大家伙了，我告诉你，我说实话，连我都不是特别懂那个火候怎么把握，我也不是特别
1: 对，
0: 懂
1: 它有讲究的。
0: 啊。所以说不要轻易的尝试。那咱们泡不了这个藏药浴的话，那有条件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干嘛呀？可以长期的口服藏贝母啊，也能够达到生津润肺、滋养心脏的这种效果呀。特别是你看，有一些这个中老年朋友，常年的一辈子抽烟的，是吧？有咽炎的、气管炎的、肺炎的，是吧？年轻那会儿有一些特殊职业，比如说煤矿工作、纺织厂工作，这都是有职业病的，都是有空气污染的，对吧？
1: 是的。
0: 对我们肺脏非常不好的这样的工作的，咱们老了，是不是呼吸系统就开始出现病变了？
1: 对的。
0: 那这些的患者，我告诉你，真可以常年的口服，就吃这个。真正的藏贝母，这个效果是非常不错的。而且我说实话啊，肺心病一旦发展到心脏的衰竭了，肺脏的衰竭了，我告诉你，到那个时候，就算咱们灵丹妙药你用上了，那也是不可逆的了，是吧？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千万咱别等到发展到那个时候换心换肺了，那个价可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能承受得了的。那个时候，就算你有这个钱，都不一定救了我们的命。就是最好在我们肺脏刚有炎症的时候，或者是现在有什么老慢支啊、慢阻肺啊，就这样的时候，这个阶段咱们及时的止损，把这个藏贝母用好了，可能就能够做到我们带病生存不遭罪。其实这也是一个最好的状态。
1: 还真是梁老师，越说到这儿啊，我们大家越想得到这个藏贝母。我们都等了4年了，
0: 是。
1: 您还得是帮我们使使劲儿啊。
0: 是，其实静石，你看，我说话还没说完呢。大家伙的这个呼声，要求这个藏贝母这个事儿吧，我告诉你，我一直记着，这次也终于有结果了，也等到了。以往没跟大家伙提这个藏贝母，是因为什么呢？就没有信儿的事儿，我不敢说呀，是吧？现在敢讲这个藏贝母了，说明什么？我们有确切的信儿了，也敢告诉大家伙了。这回我也可以敢说了。青海的藏医药学会下属的理事单位，专门生产藏贝母的，我们已经可以到货了，明后天就会发往咱们全国各个地区啊。就像你之前说的，野生的藏贝母采摘非常难得，一年就那么3个月的采摘期嘛，
1: 对呢。
0: 而且都长在这个高山呢、石头缝里头、灌木丛中，是吧？野生的特别不好寻找嘛，有经验的藏民一天最多也就采个2两嘛。所以说，我们这攒了将近4年呢，当然也没有太多，每个地区可能仅有1000份，大家伙能不能得到，看自己了啊。
1: 太棒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千呼万唤的藏贝母，这次它终于来了。数量虽然说少一些，但是呢，只要是我们关注节目，及时的打电话，就都是有机会的。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8516

0: 4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先讲到这儿，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哎，你好，梁老师。
5: 哎，你好啊。
6: 哎，我听节目里说脏不没有重新发一次，哎呦，太好了，我都等4年了。
5: 哎呀，
6: 还以为没下文了呢，没想到还能再得一个。
5: 哎，是啊，你看看，我告诉你，很多像你这样的听众朋友啊，都在打电话，都要求这个脏贝母能不能再发放一次。我们这些年呢，其实也在一直给大家伙联系真正的脏贝母，藏区的，确实天然的太少了。这么积攒下来也积攒了将近4年了，这才有这次重新发放的机会。但是还是那句话，数量啊真是不多啊，我算了一下大概每个地区啊能有1000份。
6: 哦呀，别管多少了、啊、能有就行了、
5: 啊、
6: 到时候早点抢就完了。
5: 哎呦，你的心态挺好的，你这，哎呦，你之前什么问题啊，就是用上这个脏贝母的，而且现在这个恢复的什么情况了，你跟我说说。
6: 哎，好，梁老师，你听我现在这个声音洪亮的就这么足
5: 啊，
6: 也不咳嗽，也不气喘啥的，
5: 啊，
6: 就和好人一样。
5: 是啊，
6: 其实4年前我没吃藏贝母的时候啊，我说话可是有气无力的。
5: 哦，
6: 咱们俩要唠这么长时间，我早咳嗽气喘的不行了。
5: 哦，
6: 中间不得吸点沙丁胺小气无剂，我那喘的就能跟爬10层楼似的，
5: 哦，
6: 上气不接下气的。特别是晚上啊，这个胸闷也都不能平常的睡觉。
5: 哦，
6: 有几次咳嗽厉害的，甚至都缺氧晕过去。
5: 哎呀，
6: 家里人后来就特意给我买的那个吸氧机。
5: 啊，这吸氧机都用上了，当时那情况也挺严重的呀，你啊。
6: 对呀、啊，我有那个20年的气管炎、哮喘嘛。
5: 哦。
6: 还有肺气肿。哎呀，别说爬楼梯了，就是平地走上个100来米，我都喘得不行。
5: 哦，
6: 啊，出一身大汗。
5: 嗯，
6: 那个老遭罪了，走哪都背着这样子。最害怕的就是变天感冒。哎呀，一得上肺炎，那个必须得住院呀。
5: 哎呀，
6: 吃药吃了无数，扎针也扎了无数次，打那个点滴。
5: 嗯，
6: 咱那都是顶药啊，用上就管事，不用就完蛋。
5: 啊，都是顶药，用上有点效果，不用就反弹，是吧？嗯
6: 啊，
5: 我告诉你啊，就是我们中医上讲啊，我们人的肺啊，肺为焦脏，就我们的肺脏特别容易受到干燥的环境所影响，津液不足，它就会导致我们肺部的功能它减弱，啊，那就容易引起什么呢？比如说咳嗽，啊，哮喘这一系列的呼吸系统的疾病。那么这种情况，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必须要生津，生发我们肺脏的津液。你像藏贝母，它专门能够入我们的肺经，生津润肺，清除我们的肺热，缓解我们的虚火过旺，咳嗽呀、痰多呀、气喘呢这种呼吸急促的不良症状才能够得到缓解，明白了吧？
6: 是，就是吃上那个藏贝母啊，就明显感觉咳嗽减轻了，
5: 是吧？
6: 哎，对，要不到晚上因为一躺下就咳嗽，根本睡不了觉。
5: 嗯。
6: 吃上藏贝母1个多月吧，晚上就能平躺着睡觉了。
5: 你看看这个改善的多明显呢，是吧？
6: 对啊。
5: 再有啊，藏贝母生。

0: 津津液充足了之后，它还能够稀释我们肺脏当中的痰液，促进我们痰液的排出，啊，它就不堵塞我们的气管了。要不然什么气管炎呢、支气管炎呢？尤其是有一些老烟民，经常感觉到有痰咳不出来，那就憋在那儿特别难受。甚至有的人就是因为这口痰你咳不出去，人就过去了，人就憋死了。我告诉你，我说的这不是危言耸听啊，真有这样的情况。这是我们临床上遇到的一些情况，我告诉你会有发生的。要不然为啥我们这医院会有这个吸痰机呢？对不对？如果这痰吸不出去了，就真有这样的危险。专门给那些咳不出痰的患者来吸痰的啊，可得注意啊。你看，
1: 就是，哎呀，我之前就是感染那个肺炎住院的时候，就用过这个吸痰机，
0: 是吧？
1: 哎，对，那个消化道都出血了，也挺难受。
0: 嗯，
1: 还是吃藏北茅不遭罪，慢慢就把那个痰给卡出来了。
0: 你看看，另外啊，藏贝母它是一种天然的抗菌消炎的药材，能够抑制我们体内的病毒啊、炎症啊，不会让你经常出现，比如说肺炎呐、气管炎呐、咽喉炎呐，反复的伤害我们的肺部，这多好啊，是不是？
1: 对呀，对呀。这个我有感觉，就是4年前我订了1年的藏贝母，这一晃吃完都3年了。也有过感冒咳嗽的时候，但是吃几天药就能好了。也没有因为肺炎呀、肺气肿什么的打那个120去住过院。
0: 多好啊！
1: 对，我去医院去检查，之前那个肺功能就那个剩40%了。现在都提升到60%了。
0: 哎呀，不错啊！
1: 对，以前。走那个100米都得吸氧，现在我每天那个晨练8个小时也没事儿，
0: 都没事儿，
1: 感觉这个肺活量就是和我同龄人一个样了。
0: 好，
1: 跟以前我都想都不敢想的事儿。之前一直治这个肺气肿、气管炎啥的病友，这3、4年发展肺腺病啊啥的都走了脸了。
0: 哎呦，你看，
1: 哎，我还能坚持到这儿，我真是挺满足了，
0: 挺满足的。我告诉你，就是因为这个藏贝母啊，生津润肺。啊，让我们肺脏啊始终处于一种津液充足的状态当中，滋润的状态当中。其实呢，它这种生出来的这种津液，它能够形成一种保护层，增强我们肺黏膜的这种防护的能力，降低我们肺脏疾病的发作的频率，就等于说你吃了1年的藏贝母，我告诉你，你给我们的肺脏加了一层保护层一样，是吧？你的肺自然而然就延缓很多疾病它的恶化呀、发展呐，是吧？甚至咱能起到一个非常好的，那个时候就拼手术了，好不好啊？我也希望你能多强点啊，呼吸咱们更顺畅，身体更健康，好吧？啊，
1: 哎，好好好，
0: 好，
1: 哎，谢谢老师，
0: 我们聊到这儿啊，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的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的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你这个全球购这个台吧，我感觉太好了。
0: 是吗？
4: 是，买了好几样东西都起作用了。
0: 都有作用了，哎呀，那就好，那我就放心了。
4: 那个蛋白粉
0: 啊，
4: 是管那个感冒那个，那挺好的呀。
0: SOD 蛋白酶，您说的那是是吧？
4: 蛋白酶
0: 啊，
4: 对。还有那个香皂
0: 啊，
4: 还有那个进口的那个管心脑血管的呀。
0: 哦。
4: SOE
0: 啊，哎，
4: 那个我们也买了。
0: 哎呦，你看，
4: 完了那个我老头啊，他这岁数大一点，他这个血压不稳，忽高忽低的。
0: 老伴儿多大年岁？
4: 90了。
0: 啊，90岁了。哦，好，
4: 完了吃好多药啊，也不好使。
0: 嗯，
4: 一听你广播这个挺好的。
0: 嗯，
4: 你看看现在。他想就和你咨询咨询，
0: 你行啊，
4: 问一问、
0: 行啊，
4: 我们吃这个血压调节剂行不行？
0: 啊，他现在血压怎么个情况？跟我说一说。
5: 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5: 那个跟你通话很不容易啊。
0: 嗯嗯。
5: 排队排好长时间了。
0: 呵。久等
5: 了。咱总想和你通通话，看看咱们这身体怎么帮着咱们调整调整啊。
0: 可以啊。你老伴跟我说是你这个血压的问题是不？
5: 对对对，
0: 血压现在什么个情况？能控制在多少？你跟我说。

0: 说说。
1: 血压可以说是几十年了
0: 啊，
1: 现在过去的话呀，吃点那个降压药就起作用了。
0: 嗯，
1: 现在呢是越吃越多，越吃越厉害，
0: 越控制不住了，是吧？
1: 越控制不住了，
0: 对对对，都这样。
1: 结果现在的这个身体也逐渐的就不行了。
0: 嗯，
1: 这个现在尿频尿急了，肾也出问题了。
0: 哎呦，嗯。
1: 现在这个睡眠也不好，
0: 睡眠也不好，
1: 还耳鸣，
0: 嗯、耳鸣还，嗯，
1: 那个走路不稳，
0: 嗯、
1: 像缠棉花似的，
0: 嗯嗯，
1: 手脚冰凉，
0: 哦，
1: 这个耳鸣和这个血压它混在一起了，
0: 嗯，
1: 你那个白天的话呀，血压再高，耳也不鸣，嗯，这个就是晚上，
0: 晚上。
1: 晚上的话呀，血压一高就耳鸣，
0: 耳鸣的厉害是吧、嗯、
1: 哎，完了醒了之后，你刚要想睡了他就耳鸣，
0: 哦，
1: 你完了精神了之后的话呀，过个十分八分的，哎，他就不鸣了，
0: 好、嗯、
1: 你一直这个精神的话呀，他就不鸣，
0: 嗯，
1: 你要想再睡的话呀，他又鸣，
0: 嗯嗯，
1: 所以这问题就不好办了，这个
0: 不好办了。
1: 嗯，
0: 你这样，
1: 我这怎么跟老师咨询一下？像这些事儿怎么办呢？
0: 你说，你要是按你来讲的话，肯定是不好办了。但是你在我这儿，你这种情况我见到的太多了啊。你这样，你现在吃降压药的情况下，血压能控制在多少？
1: 吃降压药能控制在150左右吧。
0: 150左右。嗯，低压多少？
1: 低压在80多吧。
0: 哎呀，这还行啊，挺好的血压。
1: 一般的80多。
0: 嗯、那挺好。按您这个岁数啊，就是高压150左右，低压80左右，完全没问题。
1: 但是它不稳呢。
0: 高的时候能达到多少？
1: 高167、178。
0: 178呢？
1: 低压的话要90多。
0: 啊，90多是吧？嗯。
1: 哎，
0: 好了，首先我说一个好事儿啊。
1: 嗯，
0: 好事是老爷子，我告诉你，你这个动脉硬化还真就不严重啊，这是非常好的。像很多这个像您这么大岁数的人啊，一般动脉硬化都挺严重了，像你这种情况还真就不太严重，这是个非常好的事儿啊。
1: 我那个最近呢、啊、到医院把这个血项啊各方全部
0: 做了
1: 化验了一下，
0: 嗯，
1: 几十项指标都在范围之内。
0: 你看这不挺好吗、是吧，
1: 那个有几项的话呀偏高，
0: 嗯，
1: 但是都没超过
0: 范围。
1: 范围。
0: 那就太好了，要不怎么说呢，我说老爷子我先说个好事儿，你啊一点大问题都没有啊。
1: 嗯、
0: 但是为啥你现在血压忽高忽低呢，然后一高了耳朵就鸣呢，我告诉你这是咋回事啊。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的脑神经老化了。明白了吧。
1: 嗯嗯，
0: 是我们的脑神经随着年龄的增长它老化了，岁数越大的人我们脑神经萎缩的就越厉害，老化的就越厉害啊。所以说你要说是光是调你的血压，我告诉你，你这个病根不在血压上，是在你脑神经上的啊。
1: 嗯嗯，
0: 这个呢我告诉你还真就不是啥大事儿。为啥呢？因为我们每个人岁数越来越大了，脑神经都会老化和萎缩，所以说它不叫病。从我的角度来讲它叫什么呀，它叫这个生理性的病变，就是随着年龄越来越大、
1: 嗯、
0: 我们身体老化了出现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啊，那这个怎么办，我告诉你啊，把神经酸给我配合用上。
1: 嗯，
0: 神经酸它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个物质，这对我们这个脑神经的这个营养和补充是效果特别好的。
1: 嗯嗯，
0: 把神经酸啊补充上，然后呢，罗麻丹你可以给它用一用。
1: 罗麻丹。
0: 对，罗麻丹是帮助我们平衡我们的血压的。我目的是让你把这个临床的降压药一点一点给我减下来。
1: 嗯嗯。
0: 因为这个降压药啊，它会伤害到我们的脑神经，明白了吧？
1: 嗯嗯，
0: 所以说你一边在治疗我们的脑神经，你一边在伤害它，那不白治了吗？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呢，你把罗麻丹用上了，观察你的血压，如果慢慢平稳了，你的临床的降压药一点一点给我往下减。这样的话，两方面这个做到位了的话，你血压不但平稳，耳鸣慢慢的都能缓解啊。
1: 哎，好，
0: 好不？
1: 哎呀，太好了！我说这没办法，这多少年了。
0: 嗯。但是我告诉你，老爷子没啥。

0: 大事儿，你身体啊，我告诉你，就是你这个岁数的，我见到的患者，我告诉你，你这身体都属于好的。有多少人，我跟你说都不如你啊！你要不然你说上医院检查，各项指标都正常的，是不是？
1: 哎，那个走路像缠棉花似的，腿手发凉，
0: 手脚发凉，就是我们末梢神经啊，它血液循环呢比较弱了啊，这些都是小事儿。啊，你现在如果说每一个小问题我都给你这个开药的话，那你这吃不过来了，明白我的意思吧？先把大问题咱们给控制住了，
1: 对对对。
0: 然后呢，半年之后，比如说，哎，我血压也稳定了，哎，耳鸣啊发作的次数也少了，那个时候可能很多的毛病它就迎刃而解了。但是如果说那时候还有，比如说手还麻，或者是这个脚像踩棉花，或者是睡眠还有点问题，再给我来电话，我到时候再给你调理。好不
1: 好，
0: 多好，
1: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了。
0: 你看看这么大岁数了，我一说你看都能明白，多好啊，哎呀太好了啊、
1: 哎、好，谢谢谢谢谢谢。
0: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好不、
1: 哎、好了，
0: 哎，再见啊，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的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的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杨老师，您好。
0: 哎，你好啊。
4: 我通过一次电话吧，就是为了老伴那个事儿，
0: 哦，
4: 想起来杨老师。
0: 啊，这个是第二回跟我通电话了，是吧？嗯。
4: 是啊，那次你不说那复查完了，你再跟你讲完好用药
0: 啊？对，什么情况？
4: 现在我跟你说一说呀，梁老师。
0: 嗯。
4: 两侧小脑目增宽。
0: 嗯。
4: 密度略增高。
0: 哎呦，这是有脑萎缩呀？他这是啊。
4: 啊，下边说了有脑萎缩。
0: 你看看。
4: 左侧丘脑双侧基底减区。侧脑实旁可见点片状低密度影，
0: 哎呦，他这有出血。
4: 嗯，部分病灶边缘清晰。
0: 嗯，
4: 脑实系统略扩张。
0: 嗯，
4: 脑沟裂稍增宽加深。
0: 哎呦，腔隙性脑梗。嗯嗯。
4: 啊，下边诊断意见是主网膜下腔出血，他打个问号。
0: 嗯嗯。
4: 完腔梗，
0: 腔梗是吧？
4: 啊，脑氧化灶，
0: 嗯，
4: 脑萎缩，
0: 脑萎缩，
4: 这些，
0: 嗯嗯，
4: 就是好像那个清晰那个好一点，别的没怎么，因为他也没用啥药。
0: 嗯嗯，上次你跟我通电话是什么时候？
4: 我也忘了，能有快两个月了吧？
0: 啊，因为这个每天我接到电话特别多哈，有的时候我不一定能想起来。上次我是怎么跟你说的？
4: 上次我不问您那个，我给他买纳豆，你不让吃，完那个降压那个我也记不住叫什么来的，你不让我吃了。
0: 嗯嗯，你这样啊，上次如果我没让你用纳豆激酶的话，那就对了，因为凡是有出血点的患者，我们都要观察一段时间，然后这个出血点呢，让它自然的吸收，才能够用一些这个溶栓的药物，明白我的意思吧？
4: 明白。
0: 嗯，那他现在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一个是脑萎缩，脑萎缩可以现在就是抓紧时间调理。怎么调理呢？神经酸可以用啊。
4: 用着一直在用。
0: 好啊，这个你坚持给我用就行啊。
4: 嗯嗯。
0: 他多大年岁了？
4: 80。
0: 80，好，这神经酸你坚持给我用好，保证这个小脑萎缩呀不再继续发展，这就非常好了啊。然后蛛网膜下腔出血这一块啊，我建议你啊可以用点这个银杏叶片，
4: 啊，
0: 为什么呢？你看，就是凡是有出血点的啊，记住了，我们是慎重用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的。
4: 嗯，
0: 但是银杏叶片它也有活血化瘀的作用，但是呢，很多人说那不应该用啊。记住了，银杏叶片除了这个活血化瘀之外，它最主要的一个作用能够什么呢？能够缓解我们脑血管的痉挛的作用，这个是很好的。就是你有这个蛛网膜下腔出血呀、
4: 啊，
0: 有几种可能，一种呢是比如说有没有这个我们说的血管瘤，
4: 嗯，
0: 再有一个就是什么呢？脑血管有畸形，然后有痉挛，它会导致出血，明白我的意思吧？老伴儿，这个头部没受过什么外伤吗？
4: 没有，我去开那个片子的时候，那个主任呢，
0: 嗯，
4: 他一打原来那个电脑可能就都出来了他那资料，
0: 啊，
4: 他就说他说怎么老爷子有点像脑瘤呢，他这么。

0: 说了，但是回来他不就上病房看吗？病房外科主任也没主张用啥，内科的主任也像您说的是用点银杏叶是吧？
1: 对对对，银杏叶片啊。
0: 但是我一直没给他买，我就等着和你通完话。
1: 可以用，可以用银杏叶片，可以用。然后纳豆激酶呢，先等一等。因为你现在这个蛛网膜下腔的出血点呢，现在还不好确认它是怎么来的，明白我的意思吧？
0: 是。
1: 比如说，就是你们当地的主任不说了吗？怀疑说他有这个血管瘤的存在，对吧？
0: 是。
1: 我建议可以进一步的检查，找到发病的原因。你这个出血点得找着啊，找着之后吧，我们可以做手术不？可以。但是我们要不选择手术的话，也可以根据他什么原因导致出血，我们来用药。啊，
0: 他们的医生吧，梁老师就是那个意思。我说话不好听，就你这么大岁了，就这么地吧。
1: 嗯，那不行啊，那你这、
0: 哦、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我想查、啊，但是人家都不太同意。
1: 那这
0: 查吧，他可能说也挺痛苦。完了带资，
1: 那有啥痛苦的？一个做检查没有痛苦的呀，是不？
0: 他说那个血管瘤挺痛苦，他说呀。
1: 血管瘤你不做它的话，它有啥痛苦的呀？
0: 啊，
1: 你比如说咱们说这个脑出血这块，尤其是蛛网膜下腔出血的话，它有没有呕吐的迹象？
0: 没有。
1: 有没有这个视力下降啊这种情况？
0: 也没有，他视力挺好的
1: 啊。头也不疼是不？
0: 他不跟我说，他是也怕我上火，但是我就觉得他上午下午老躺一会儿，他这个脑袋就不好受呗。
1: 他肯定是不好受。
0: 前天吧，他临睡前说我脑袋现在好了，可清凉了。
1: 嗯，
0: 可能我合计吃那个神经酸吃的呗。
1: 神经酸肯定是有作用的，对吧？但是对于他这个血管瘤啊，或者是这个血管畸形啊，神经酸作用就不大了，明白我的意思吧？所以说我要是你的话，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不管咱们做不做手术，我得知道他的出血点是哪来的。
0: 嗯，
1: 因为我们临床上就止血的方法有很多，比如说尼卡地平啊，是吧，拉贝洛尔啊，艾斯洛尔啊，这些都可以用。但是你得知道它是血管痉挛导致的出血，还是说血管畸形导致出血，还是血管瘤导致出血。
0: 还得去外科检查呗，脑外。
1: 我建议做个检查。然后呢，你也不用现在做检查，你可以隔个三个月或者半年，然后呢，你检查的时候呢，一是看看这个出血点哪来的，再有一个，你现在的出血点看看老头吸收没有，如果他吸收了，那不就万事大吉了吗？不就没事了吗？
0: 但是现在他不用药吧，他自己好像是我不管的似的。那天复查回来，你怎么不给我用药？我说那我得等着，我就说我说和你吃神经酸，这梁老师通完话了，我也不敢随便用啊。
1: 是神经酸呢，对他的影响不大，因为他是专门控制他脑萎缩的。那你现在为了安全起见，让他用点银杏叶片就可以了。
0: 行，
1: 好了，
0: 好，听您的，听您的，
1: 好嘞，
0: 好，
1: 哎，
0: 好，
1: 再见啊，
0: 梁老师，
1: 好嘞，
0: 谢谢您，
1: 嗯，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24小时为您开通。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4: 哎呦，老李啊，平时老炫耀自己家是个闺女，贴心，现在人呢？
5: 家长，孩子们要上台了。
6: 爸爸，我怕。
7: 宝贝，别怕，爸爸在呢，加油。
8: 老年大学元旦晚会正式开始。
9: 哎哎，媳妇儿媳妇儿，咱妈上台了。
10: 开始。
11: 现在我是你的家长，我也会见证您的每一次成长。
12: 有一种精神传颂在神州大地，激励着我们不断成长。
13: 妈妈，可以将我的压岁钱换成口罩全部送给大白们吗？
14: 我们全天24小时都在的，您随时都可以来啊。
15: 哎，你好，请问我们可以当志愿者吗？
16: 哎，我也要，我也要。
17: 壮志传承，
18: 壮志传承，
17: 可以成功，
18: 可以成功。
12: 陕西青少广播，1055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
5: 哎，
3: 今天我看新闻，
5: 嗯，
3: 藏贝母塌房了。
5: 哎呦，这出什么事儿了？
3: 有打假的博主对网上卖野生藏贝母的十几家店进行了深入的调查，
5: 嗯，
3: 发现了惊天秘密。
5: 哎呦，
3: 市场上所谓的野生藏贝母当中98%都是假货呀。
5: 你看看，
3: 有的就是用川贝母代替的，
5: 嗯，
3: 有的呢是人工种植的冒充野生的，
5: 嗯，
3: 还有的呢是用尼泊尔的贝母来代替的，
5: 可
3: 它都不是野生的藏贝母啊。
5: 你看看这个新闻你才知道啊，
3: 嗯，
5: 这也就是爆了。其实这个情况啊，在我们这个医疗界早就知道这种情况，
3: 嗯，
5: 其实我们内部人早就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了，都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明白了吧？
3: 嗯，
5: 我告诉你啊，静时啊，2014年之前，造假的主要是用什么？用川贝母来代替，
3: 嗯，
5: 冒充那个藏贝母，
3: 嗯，
5: 那自从是2014年之后，人工培育藏贝母实验成功以后，每年就有大量的人工培育的所谓的藏贝母进入到市场当中。
3: 嗯，
5: 其实大部分人在市场买到的都是一种人工种植的。
3: 嗯，
5: 98%的都是人工培育的，真正的野生的藏贝母不到我们需求量的2%啊！你想一想，
3: 那这么说的话，在网上随手一买，
5: 哎，
3: 那几乎约等于是100%买的都是假的，
5: 基本上都是。
3: 那得有多幸运呢，才能碰到那2%真的呀？
5: 可不吗？但是咱们实话实说啊，人工培育的这个藏贝母啊，也不能人家说是假的。
3: 嗯，
5: 这个人工培育的藏贝母，它也是允许入药的。
3: 嗯，
5: 啊，也能够有一定程度的生津呐、润肺的效果的。只不过我们奔理儿讲哈，人工培育的这个藏贝母，一定不是经过大自然物竞天择最后挑选出来的。
3: 肯定啊。
5: 所以说它在这个药效啊、药性上啊，跟野生的藏贝母比，那肯定是差很大一截。那这个价格我告诉你，比野生的藏贝母那要便宜很多很多。
3: 嗯，
5: 你比如说像这个喉咙痛啊，像这样的问题，我告诉你，真要是你能遇见这种野生的藏贝母的话，

0: 你吃几粒儿，一天两天可能就好了。
1: 嗯，
0: 但是人工培育的藏北母是这样的品种，你得炖、熬这个汤药，你得吃上5、6天才能够有一定的效果。
1: 哦，
0: 所以说差别就这么大。但是我说实话，人工的可不可以入药？可以入药，但是效果差太多了。人工冒充这种野生的藏北母，它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它也是一种欺骗消费者啊，它为了赚取高额的差价。这个肯定是不允许的。
1: 那要是反向思维想的话，说明野生的藏贝母它的止咳化痰消炎效果确实非常好。
0: 对啊，
1: 享用的人特别多。
0: 没错。
1: 所以呢，才会有人用人工的代替野生的来挣差价。
0: 对。
1: 就像现在的金子贵，那好多人想买买不起。
0: 那
1: 网上不就有金包银吗？那外边看一样。
0: 一样是吧？而且静止你发现没有，其实不光是最近吧，这4年当中一直有非常多的咱们老听众朋友就跟我们反映，说这个藏贝母生津呐、润肺啊，这个效果，哎呦，真是特别好。
1: 嗯，
0: 啊，你像有一些，比如说常年抽烟的、嗓子眼干痒的，
1: 嗯，
0: 啊，肺炎呐、支气管炎呐、肺心病的、扁桃体炎的，是吧？咽喉炎的，其实我讲过这些跟什么有关？是不是跟我们的呼吸系统有关？
1: 对呢。
0: 那这种野生的藏贝母，你看每天不用多喝那么3克。长期坚持用好了，我们心肺的功能它就能够得到一定的提高。
1: 嗯，
0: 是不是非常明显？
1: 嗯，
0: 这个野生的藏贝母它一定是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这种高海拔地区，比如说灌木丛中，
1: 嗯，
0: 石头粒儿里头自然生长的野生的。那你想一想，这种它本身的数量是不是特别稀少？
1: 对，
0: 而且还得长得3年以上的，开那个叫贝母花，它得冒头。
1: 哦，
0: 明白了吧？你看很多藏民看见这种贝母花冒头了，它才能挖出来，要不然它是不成熟的。
1: 嗯，
0: 而且一年当中就7、8、9这3个月份，啊，这3个月是采摘藏贝母最好的时期。
1: 嗯，
0: 啊，所以说很多有经验的藏民哈，早上起来翻6、7个山头，可能也挖不出个2、3两来。
1: 那这产量也太低了。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是我们健康全球购不给大家伙发放，确实一年到头采摘出来的也没有真正多少。
1: 嗯，
0: 我们也是让它一点一点攒出来呗。
1: 嗯，
0: 攒的差不多了，量够了，我们才决定给大家伙发放一波。
1: 但关键是我们一直也没有信儿啊。
0: 嗯，
1: 就好多听友因为等不及了，等不起了，
0: 嗯，
1: 才会选择说我自己在网上我看看，我买点
0: 儿。哦，然后结果买到了假的了，
1: 是
0: 吧？其实不管大家伙在哪儿买啊，我教给大家伙一个特别实用的辨别野生藏贝母的方法。
1: 嗯，
0: 啊，因为之前藏贝母它是经历了几十年的这种无节制的采挖，现在这资源特别稀缺嘛。
1: 嗯，
0: 那大家伙现在能够挖到的也都是那种花生米粒大小的了。
1: 嗯，
0: 那么这种野生的，记住了啊，它这个个头一定是不均匀的。
1: 嗯，
0: 而且都是尖嘴的，大半包裹着小半，没包裹的部分是成这种叫新月型的。
1: 嗯，
0: 啊，我们内行人叫怀中抱月
1: 哟，
0: 啊，就这种形态的
1: 怀中抱月
0: 啊。然后有人说的那什么味道啊，你尝一口真正的藏贝母哈，它微苦，在微苦当中啊还带这个甜味儿。
1: 嗯，
0: 那你人工养殖的就不是了，人工养殖个头都特别大，因为是人工培育出来的嘛。
1: 嗯，
0: 然后大小特别的均匀，然后你尝一下呢，只有苦味没有甜味，你看
1: 关键是吧，就听您讲完
0: 啊，
1: 我们的脑子里也没有这个概念，或者是说也记不住。而且好多卖藏贝母的
0: 啊，
1: 人家直接就给磨成粉儿了。
0: 哦，你也看不着这个原材料是什么样子了。
1: 对呀，啊，像什么怀中抱月呀，花生米大小啊，我们看不到，怎么去判断呢？
0: 嗯，有道理。但是我还可以教给大家伙另外一个最简单的判断的方法。
1: 嗯，
0: 就是我们4年前不是给大家伙发放过这个真正的藏贝母吗？
1: 嗯，
0: 就发放那个时候，我就让大家伙就是认准青海藏医药学会，明白吧？
1: 哦，
0: 这就是它的出处啊。
1: 哦，
0: 这个学会它是专门研究藏医藏药的权威的机构。
1: 嗯，
0: 很多知名的藏医院呢，像青海省藏医院呢，藏医药研究单位啊，像青海藏医药文化博物馆呢，都是这个青海藏医药学会组成的这个成员。
1: 嗯，就这个机构就是为了把藏医药发扬光大的。
0: 对，所以说当我们这个产品辨别不好的话，就看它的

0: 突出。
1: 嗯，
0: 而且能够成为这个青海藏药协会的理事单位的话，我告诉你，这个门槛是特别高的。
1: 嗯，
0: 你必须在能力啊、实力啊各个方面都得得到这个认可的，必须得对这个藏医药传播有极大的帮助的，才能够有机会入会。所以说，他的理事单位出品的这个藏贝母，一定是不能参加的，对吧？所以说，有这样的出品单位的话，你认准青海藏药协会出品，那大家伙基本上就可以放心用了。
1: 嗯，
0: 也只有这样经过认证的藏贝母，才有可能是真正的藏地神珠。
1: 嗯，
0: 大家伙记好了，叫藏医药学会理事单位，是他的出处，也等于说是金字招牌，是得到这个官方认证的，明白了吧？
1: 明白，就是说到藏贝母，梁老师之前就跟我们讲过，在西藏纳曲那边呢，藏民啊，从古至今把野生的藏贝母都已经是喝出花样来了。
0: 对，
1: 有的是每天拿一到两颗来泡水，全家一起喝。
0: 是。
1: 缓解呢高原干燥气候引发的干咳、咽喉的不适等问题。
0: 嗯。
1: 还能够预防支气管炎和肺热。有的是把它磨成了粉儿，加入到了牦牛的牛奶当中，
0: 嗯，
1: 做成润肺饮，
0: 有，
1: 就是已经把它纳入到了日常生活的保健当中了。
0: 没错，而且我告诉你，静石啊，其实还不止这些呢。
1: 嗯，
0: 你知道泡澡吗？
1: 啊，
0: 我告诉你，甚至啊，很多这个藏民啊，泡澡的时候，很多家庭也加入这个藏贝母了。
1: 那拿它泡澡
0: 啊，
1: 一斤三五千块钱的藏贝母，这也太浪费了吧？
0: 太奢侈了是吧？
1: 是呢。
0: 我告诉你，我说的这个藏民的泡澡啊，就是跟咱们内地人平时这个泡澡有一些不一样。
1: 嗯
0: 啊，我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藏医里啊，有另外一个流传千年的叫非物质文化项目，叫藏药熏蒸，也叫藏药浴的，啊，也叫什么呢？叫五味甘露汤。啊，这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了。简单的说是什么呢？就是准备一个大木桶，
1: 嗯，
0: 里面加入用古法发酵的一些藏药，啊，一定是五味以上的这个藏药材熬出来的药汁儿，
1: 嗯，
0: 用这个来熏蒸，啊，热气腾腾的这个药气给我们人熏蒸，借助我们的皮肤啊、汗毛孔啊、穴位啊等等，渗透到我们的身体当中，达到一个治疗的目的。
1: 哎，这感觉跟我们泡药浴啊、泡温泉啊都差不多
0: 啊，意思差不多
1: 哦、
0: 啊，但是效果可不一样。
1: 嗯，
0: 因为藏药熏蒸啊，人家是正儿八经的服气的这种治病的过程。
1: 服气？
0: 哎，
1: 哦，我挺服气的，我挺认可的，
0: 是吧？
1: 哦，
0: 哎，我告诉你，服气，还记得我给你讲的知识点吧？没忘吧？
1: 哦，
0: 服气，服气不是咱们现代人说这个服气的意思
1: 啊，服药气。
0: 对，真正的服气这个词儿，在咱们中国古时候代表的是一种治病的方法。
1: 哦，
0: 明白了吧？还记得哈？
1: 对对对，
0: 古人最早在治疗疾病的时候，不是把药直接灌到我们嘴里，
1: 哦，
0: 而是通过比如说闻这个药气，熏蒸这个药的气味，
1: 嗯，
0: 来治疗我们的疾病。啊，你看咱们经常看古代的电视剧，是不是身上都爱带这个香囊？
1: 是，
0: 后来电视剧拍的都成装饰物了。
1: 嗯，
0: 其实中国古时候真正带这个香囊的一定是中药做成的香囊，
1: 服药器用的。
0: 哎，把这个香囊挂在这个内衣里或者衣领子上，或者系在腰间，有的绑在床头，这样的话你看病人低头啊，是吧，生活啊，睡觉啊，就无时无刻闻着这个药的气味。
1: 嗯，
0: 在闻这个药的气味的过程当中，就慢慢的把疾病调理过来了。
1: 是
0: 啊，所以说中医把这种治疗的方式叫服气啊，也叫服气治病。这和咱们现在说的，哎呀，你服气不服气呀、啊，是吧？你这个信服不信服啊，它不是一个意思啊。原本服气这个词儿是从咱们中医中药当中啊演变过来的，叫服这个药气。
1: 明白，服药气就问你吃不吃药？
0: 哎，
1: 嗯，
0: 你看看，所以说最开始人们都是服这个药气，但是后来慢慢为什么演变成喝这个药汤子了呢？吃药丸子了呢？
1: 嗯，
0: 像现在你看大人小孩一咳嗽了，有痰排不出去了，然后做雾化。
1: 嗯，
0: 其实你看雾化其实它也是一种演变之后的服这个药气的方法。
1: 明白，一起
0: 是吧？
1: 做节目听节目真的是很长学问啊。
0: 但是咱们话又说回来，

0: 啊，包括这个同行啊，也会问我，就像你这样的同样的问题，
1: 嗯，
0: 是吧？大家伙都觉得这心脏就是我们的心呐，肺是肺呀，它不是一个器官呐，谁的毛病谁担着呗，
1: 独立出来
0: 是不是？我告诉你啊，你看之前啊，我记得有一位60多岁的一个老人，他是什么呢？就是胸闷，
1: 嗯，
0: 喘不上气儿来，以为是什么呢？他的老慢病慢阻肺发作了呢。然后 CT 一查，啊，查出来一大堆的叫毛玻璃状的阴影。
1: 哟，那不好啊！
0: 啊，家人一听，哎呦，吓坏了吧？以为肯定是肺部的恶变了呢。
1: 哦，
0: 当时呢，你看我说的，你除了检查这个，我就要求这个患者，你再给我查一下心脏的功能。当时患者和家属还以为我乱开这个检查呢，好大个不愿意啊，就检查这个心脏功能去了，
1: 就不服气了，
0: 不服气
1: 啊！这次不是不服药气，是心里边不认可这个检查。
0: 啊，对。但是呢，这检查还是做了，做完以后结果一查，发现右心出现了衰竭，
1: 哦，
0: 就右心衰在作祟，
1: 哦，
0: 肺部的这个毛玻璃状的这个阴影其实只是被牵连了，
1: 嗯，
0: 病根在这个右心的心衰上的，
1: 嗯，
0: 那你说如果你光是针对这个肺去治疗的话，你病根在这个右心衰上，那你能治好吗？
1: 对，
0: 那不就耽误病情了吗？
1: 对呢。
0: 然后看到这个结果，他们后来就彻底的服气了，
1: 嗯，
0: 服气了。其实我们人体啊，记住了，千万不能够拆分来看。我们身体从来不讲究分工明确，我们的五脏六腑都是有连带关系的，尤其是心肺之间，它的关系更加的密切。
1: 嗯，
0: 它俩像一根紧绷的这个皮筋儿一样，就一条绳上的蚂蚱，一头出问题了，另外一头绝对不可能独善其身。
1: 是。
0: 你
1: 我看过一个报道啊，
0: 啊，
1: 说肺功能下降较快的人群，
0: 嗯，
1: 在超过10年的随访当中，心衰和冠心病的风险明显上升，
0: 是吧？
1: 换句话说，肺的下坡路走得越快，那心脏的下坡路或者是心脏的趴卧的概率就越高，
0: 是不是？你看看，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肺部就像一条高速公路一样，
1: 嗯，
0: 它每天负责的是什么？就是把氧气的血液泵往全身，
1: 嗯，
0: 然后再把全身的循环完的这种脏血再输布回来，跟我们的肺泡重新进行这个气体交换，完成这个循环。
1: 嗯，
0: 但是如果说我们这个环节出现了炎症，这不相当于是高速公路堵车了吗？
1: 嗯，
0: 缺氧、缺血，那你这个血液当中缺氧了，是吧？里面这个氧这个浓度上不来了，这个血液循环带着这种不是充足的氧的这种脏血再运行一遍的话，那我们身体是不是就出现问题了？
1: 对，就堵死在这儿了吗？
0: 对呀，啊，就这个环节出问题了嘛。
1: 嗯，
0: 于是呢，他会什么？我们心脏就开始着急。
1: 嗯，
0: 尤其是右心室是负责把缺氧的这个血液送入到我们肺循环这个泵里头，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把全身回来的血推到我们的肺脏当中，
1: 嗯，
0: 好让我们的肺泡怎么样换氧？
1: 明白。
0: 可是如果说我们肺那头接单的效率太低的话，右心室是不是得加大马力？
1: 是的，
0: 加班加点的。他得撑上一阵子，但是时间久了，我们这个右心室它蹦的也会越来越疲劳，
1: 嗯，
0: 然后出现扩张衰竭，就是我们说的心肌性肥大，然后最后会导致肺心病的原因。
1: 你看肺心病这个名我们一听就知道，
0: 你看
1: 肺子也有病，心脏也有病，
0: 肺心病吗？
1: 对，
0: 是吧？所以说肺心病难治，为啥呀？就是因为心和肺它是相爱相杀的两兄弟，一定要心肺同治才能治好这个病。再有一方面，我们肺脏由于长时间的比如说慢性的炎症、慢性的疾病，会慢慢使得我们肺脏出现一种纤维化的状态，
1: 嗯，
0: 我们肺脏的功能就受损了呗，
1: 嗯，
0: 那更加加重了我们心脏的负担，造成我们心功能的下降，这是一方面嘛。
1: 对，
0: 另外一方面，我们心脏功能受损了，血液循环就不顺畅了，
1: 对，
0: 血氧交换就更加的受阻了，也会反过来加重我们呼吸不畅，影响我们肺脏的功能。你看这老哥俩是不是相辅相成，是吧？
1: 所以说他们要一起治。
0: 对，两个器官相互影响，治疗怎么治？必须得是心肺同治，你缺一个都不带治好的。
1: 明白。
0: 你看这个
1: 一起调一起治，
0: 那这一说大家伙就明白了吧。但是你一起治，我们说的简单，肺心病的患者如果说那么简单，心和肺一起来治，那还成为疑难杂症吗？
1: 嗯，
0: 还要天天遭罪吗？道理是简单，但是怎么治这就很麻烦了。
1: 嗯，
0: 你看咱们呼吸啊、喘气儿啊，那是不是平常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
1: 是呢。
0: 但是对于肺心病的患者来讲，我们的喘气儿是非常的痛苦的。

0: 明明四肢健全，稍微一动弹就开始喘，气儿就不够用。肺心病的患者，有的人犯病了，自己衣服都穿不上。你看，还有什么呢？就是到了晚上了，明明该睡觉了，而且人也非常困了，就是不敢躺下，一躺下，气就倒不上来，就憋气、咳嗽，就感觉心口窝有大石头压着一样，上不来气儿，他得坐着睡觉。然后还有什么样的患者呢？就明明感觉嗓子眼有痰，他就吐不出来，憋在那儿，什么感觉啊？就溺水，
1: 窒息感。
0: 哎，特别窒息，像被淹死了一样。然后这样的患者往往最怕就是换季，天气变化，我们肺部要稍微小感染一次，我们肺功能可能就影响就非常非常大了。
1: 那刚才您不是说藏药的熏蒸能心肺同治吗？
0: 啊，对呀，
1: 它的效果怎么样呢？
0: 它的效果我告诉你啊，当时我们在这个西藏做调研的时候，就是这种熏蒸的方法，它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哈，确实把我给震撼住了。当时就是通过这个藏药熏蒸的方式，又让我对野生的藏贝母的效果更加的产生了这个浓厚的兴趣。
1: 更加产生了浓厚兴
0: 哎，
1: 趣。
0: 对，也是那段机缘啊，促成了咱们4年前当时给大家伙发放一次这个藏贝母这件事儿嘛。
1: 哎，这有点说来话长
0: 啊，
1: 啊。
0: 对，青藏铁路你知道吧？
1: 那知道啊，中国新世纪的四大工程之一，
0: 对，
1: 是通往西藏腹地的第一条铁路，
0: 对。
1: 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路线最长的高原铁路。
0: 没错，
1: 工程分两期，好像最后一期是2006年才能够完成通车的。
0: 没错。那后来修二期工程的时候，有一个这个铁路工程的一个专家啊，他姓张，张工啊。
2: 到时候早点抢就完了。
0: 哎呦，你的心态挺好呢，你这，哎呦，你之前什么问题呀？就是用上这个藏贝母的，而且现在这个恢复的什么情况了？你跟我说说。
2: 哎，好，梁老师啊，你听我现在这个声音洪亮的，就这么做，也不咳嗽，也不气喘啥的，就和好人一样。
0: 是啊，
2: 其实4年前我没吃藏贝母的时候啊，我说话可是有气无力的。
0: 哦，
2: 咱们俩要唠这么长时间，我早咳嗽气喘的不行了。
0: 哦。
2: 中间不得吸点沙丁胺小气溶剂，我那喘的就能跟爬10层楼似的，
0: 哦，
2: 上气不接下气的。特别是晚上啊，这个胸闷也都不能平躺着睡觉，
0: 哦，
2: 有几次咳嗽厉害了，甚至都缺氧晕过去。
0: 哎呀，
2: 家里人后来就特意给我买的那个吸氧机。
0: 啊，这吸氧机都用上了，当时那情况也挺严重的呀，你啊，
2: 对呀，我有那个20年的气管炎、哮喘嘛，
0: 哦。
2: 还有肺气肿。哎呀，别说爬楼梯了，就是平地走上个100来米，我都喘得不行，
0: 哦，
2: 出一身大汗。
0: 嗯，
2: 那是老遭罪了，走哪都背着制氧机，最害怕的就是变天感冒。哎呀，一得上肺炎，那个必须得住院呀，
0: 哎呀，
2: 吃药吃了无数，扎针也扎了无数次，打那个点滴。
0: 啊，
2: 咱那都是顶药啊，用上就管事儿，不用就完蛋。
0: 都是顶药，用上有点效果，不用就反弹，是吧？我告诉你啊，就是我们中医上讲啊，我们人的肺啊，肺为娇脏，就我们的肺脏特别容易受到干燥的环境所影响，津液不足，它就会导致我们肺部的功能它减弱，啊，那就容易引起什么呢？比如说咳嗽，啊，哮喘这一系列的呼吸系统的疾病。那么这种情况，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必须要生津，生发我们肺脏的津液。你像藏贝母，它专门能够入我们的肺经，生津润肺，清除我们的肺热，缓解我们的虚火过旺，咳嗽呀、痰多呀、气喘呢这种呼吸急促的不良症状才能够得到缓解，明白了吧？
2: 是，就是吃上那个藏贝母，就明显感觉咳嗽减轻了。
0: 是吧？
2: 哎，对，要不到晚上，因为一躺下就咳嗽，根本睡不了觉。吃上藏贝母1个多月吧，晚上就能平躺着睡觉了。
0: 你看看这个改善的多明显呢，是吧？
2: 对
0: 再有
2: 呀。
0: 啊，藏贝母生津，津液充足了之后，它还能够稀释我们肺脏当中的痰液，促进我们痰液的排出，啊，它就不堵塞我们的气管了。要不然什么气管炎呢、支气管炎呢？尤其是有一些老烟民，经常感觉到有痰咳不出来，那就憋在那儿特别难受。甚至有的人就是因为这口痰你咳不出去，人就过去了，人就憋死了。我告诉你，我说的这不是危言耸听啊，真有这样的情况，这是我们临床上遇到的一些情况。

0: 告诉你会有发生的，要不然为啥我们这医院会有这个吸痰机呢？对不对？如果这痰吸不出去了，就真有这样的危险，专门给那些咳不出痰的患者来吸痰的啊，可得注意啊。你看
1: 就是，哎呀，我之前就是感染那个肺炎住院的时候，就用过这个吸痰机，
0: 是吧？
1: 哎，对，那个消化道都出血了，也挺难受。
0: 嗯，
1: 还是吃藏北茅不遭罪，慢慢就把那个痰给卡出来了。
0: 你看看，另外啊，藏贝母它是一种天然的抗菌消炎的药材，能够抑制我们体内的病毒啊、炎症啊，不会让你经常出现，比如说肺炎呐、气管炎呐、咽喉炎呐，反复的伤害我们的肺部，这多好啊，是不是？
1: 对呀，对呀。这个我有感觉，就是4年前我进了一年的藏贝母，这一晃吃完都3年了，也有过感冒咳嗽的时候，但是吃几天药就能好了，也没有因为肺炎呀、肺气肿什么的打那个120去住过院，
0: 多好啊。
1: 对，我去医院去检查之前那个肺功能就那个剩40%了，现在都提升到60%了，
0: 哎呀不错啊。
1: 对，以前走那个100米都得吸氧，现在我每天那个晨练8个小时也没事儿，
0: 都没事儿，
1: 感觉这个肺活量就是和我同龄人一个样了，
0: 好，
1: 跟以前我都想都不敢想的事儿。之前一直治这个肺气肿、气管炎啥的病友，这3、4年发展肺腺病啊啥的都走了点了。
0: 哎呦，你看，
1: 哎，我还能坚持到这儿，我真是挺满足了，
0: 挺满足的。我告诉你，就是因为这个藏贝母啊，生津润肺。啊，让我们肺脏啊始终处于一种津液充足的状态当中，滋润的状态当中。其实呢，它这种生出来的这种津液，它能够形成一种保护层，增强我们肺黏膜的这种防护的能力，降低我们肺脏疾病的发作的频率，就等于说你吃了一年的藏贝母，我告诉你，你给我们的肺脏加了一层保护层一样，是吧？你的肺自然而然就延缓很多疾病它的恶化呀、发展呐，是吧？甚至咱能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逆转的作用，是不是？
1: 是，所以吧，我就一直想在进阶藏贝母嘛，地方以后加吃喝就当日常保健了。
0: 可以啊，
1: 这别的地方也不敢买啊，怕买都假的。这不今天他就够终于又要发放了，哎呦，我这几天就守着节目。你啥时候发我第一时间就抢，我绝对不错过这个机会。
0: 你这样别着急啊，这一两天咱们这个藏贝母啊就会运到咱们全国各地了，是吧？到时候吧，我们这个就可以直接给我们肠胃的热线打电话了，那个时候就拼手速了，好不好啊？我也希望你能多抢点啊，呼吸咱们更顺畅，身体更健康，好吧？啊，
1: 哎，好，哎，谢谢老师，
0: 我们聊到这儿啊，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你这个全球购这个台吧，我感觉太好了。
0: 是吗？
4: 是，买了好几样东西都起作用了。
0: 都有作用了，哎呀，那就好，那我就放心了。
4: 那个蛋白粉
0: 啊，
4: 是管那个感冒那个，那挺好的呀。
0: SOD 蛋白酶，您说的那是是吧？
4: 蛋白酶
0: 啊，
4: 对。还有那个香皂
0: 啊，
4: 还有那个进口的那个。管心脑血管的SOE
0: 啊，
4: 那个我们也买了。
0: 哎呦，你看，
4: 完了那个我老头啊，他这岁数大一点，他这个血压不稳，忽高忽低的。
0: 老伴儿多大年岁？
4: 90了。
0: 啊，90岁了。哦，好，
4: 完了吃好多药啊，也不好使。
0: 嗯，
4: 一听你广播这个挺好的。
0: 嗯，
4: 你看看现在。他想就和你咨询咨询，
0: 你行啊，
4: 问一问啊，
0: 行啊，
4: 我们吃这个血压调节剂行不行？
0: 啊，他现在血压怎么个情况？跟我说一说。
5: 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5: 那个跟你通话很不容易啊。
0: 嗯嗯。
5: 排队排了好长时间了。
0: 呵。久等了。
5: 咱总想和你通通话，看看咱们这身体怎么帮着咱们调整调整啊。
0: 可以啊。 你老伴跟我说是

0: 是你这个血压的问题，是不？
1: 对对对，
0: 血压现在什么个情况？能控制在多少？你跟我说说。
1: 血压可以说是几十年了
0: 啊，
1: 现在过去的话呀，吃点那个降压药就起作用了。
0: 嗯，
1: 现在呢是越吃越多，越吃越厉害，
0: 越控制不住了，是不？
1: 越控制不住了，
0: 对对对，都这样。
1: 结果现在的这个身体也逐渐的就不行了。
0: 嗯。
1: 这个现在尿频尿急了，肾也出问题了。
0: 哎呦，
1: 现在这个睡眠也不好，
0: 睡眠也不好，
1: 还耳鸣，
0: 耳鸣还，
1: 那个走路不稳，像缠棉花似的，手脚冰凉。
0: 哦，
1: 这个耳鸣和这个血压它混在一起了。你那个。白天的话呀，血压再高，耳也不鸣。这个就是晚上。
0: 晚上。
1: 晚上的话呀，血压一高，就耳鸣。
0: 耳鸣的厉害，是吧？
1: 哎，完了醒了之后，你刚要想睡了，他就耳鸣。
0: 哦。
1: 你完了精神了之后的话呀，过个十分八分的，哎，他就不鸣了。
0: 好。
1: 你一直这个精神的话呀，他就不鸣。你要想再睡的话呀，它又明。所以这问题就不好办了，这个。
0: 不好办了。你这样，
1: 你这怎么跟老师咨询一下？像这些事儿怎么办呢？
0: 你说，你要是按你来讲的话，肯定是不好办了。但是你在我这儿，你这种情况我见到的太多了啊。你这样，你现在吃降压药的情况下，血压能控制在多少？
1: 吃降压药能控制在150左右吧。
0: 150左右。低压多少？
1: 低压在80多吧。
0: 哎呀，这还行啊，挺好的血压。
1: 一般的80多。
0: 那挺好。按您这个岁数啊，就是高压150左右，低压80左右，完全没问题。
1: 但是它不稳呢。
0: 高的时候能达到多少？
1: 高167、178。
0: 178呢。
1: 低压的话呀，90多。
0: 啊，90多是吧？
1: 哎。
0: 好了。首先我说一个好事儿啊。好事儿是老爷子，我告诉你，你这个动脉硬化还真就不严重。啊，这是非常好的。像很多这个像您这么大岁数的人啊，一般动脉硬化都挺严重了。像你这种情况还真就不太严重，这是个非常好的事儿啊。
1: 我那个最近呢，到医院把这个血项啊、各方全部
0: 做了
1: 化验了一下，几十项指标都在范围之内。
0: 你看，这不挺好吗？是吧？
1: 那个有几项的话呀，偏高，但是都没超过
0: 范围。
1: 范围
0: 那就太好了，要不怎么说呢？我说老爷子，我先说个好事儿，你啊，一点大问题都没有。但是为啥你现在血压忽高忽低呢？然后一高了耳朵就鸣呢？我告诉你这是咋回事啊？这个就是我们的脑神经老化了，明白了吧？是我们的脑神经随着年龄的增长它老化了，岁数越大的人我们脑神经萎缩的就越厉害，老化的就越厉害啊。所以说你要说是光是调理你的血压，我告诉你，你这个病根不在血压上，是在你脑神经上的啊。这个呢，我告诉你，还真就不是啥大事儿。为啥呢？因为我们每个人岁数越来越大了，脑神经都会老化和萎缩，所以说它不叫病。从我的角度来讲，它叫什么呀？它叫这个生理性的病变，就是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我们身体老化了出现的一个问题。那这个怎么办？我告诉你啊，把神经酸给我配合用上。神经酸它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个物质，这对我们这个脑神经的这个营养和补充是效果特别好的。把神经酸啊补充上，然后呢罗麻丹你可以给它用一用。
1: 罗麻丹，
0: 对，罗麻丹是帮助我们平衡我们的血压的。我目的是让你把这个临床的降压药一点一点给我减下来。因为这个降压药啊，它会伤害到我们的脑神经，明白了吧？所以说你一边在治疗我们的脑神经，你一边在伤害它，那不白治了吗？是不是？所以说呢，你把罗麻丹用上了，观察你的血压，如果慢慢平稳了，你的临床的降压药一点一点给我往下减。这样的话，两方面这个做到位了的话，你血压不但平稳，耳鸣慢慢的都能缓解啊。
1: 哎，好，
0: 好不？
1: 哎呀，太好了！我说这没办法，这多少年了。
0: 嗯，但是我告诉你，老爷子没啥大事儿，你身体啊，我告诉你，就是你这个岁数的，我见到的患者，我告诉你，你这身体都属于好的。有多少人，我跟你说都不如你啊！你要不然你说上医院检查，各项指标都正常的，是不是？
1: 哎，那个走路像踩棉花似的，腿手发凉。
0: 手脚发凉就是我们末梢神经啊，它血液循环呢比较弱了啊，这些都是小事儿啊。你现在如果说每一个小问题我都给你这个开药的话，那你这吃不过来了，明白我的意思吧？先把大问题咱们给控制住了。啊，
1: 对对对，
0: 然后呢？半年之后，比如说，哎，我血压也稳定了，哎，耳鸣啊，发作的次数也少了，那个时候可能很多的毛病它就迎刃而解了。但是如果说那时候还有，比如说手还麻，或者是这个脚像踩棉花，或者是睡眠还有点问题，再给我来电话，我到时候再给你调理，好不？
1: 好，
0: 多好！
1: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了。
0: 你看看这么大岁数了，我一说，你看都能明白，多好啊！哎呀，太好了啊！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好不？
1: 哎，好了，
0: 哎，再见啊！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的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的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梁老师您好。
0: 哎，你好啊。
4: 我通过一次电话吧，就是为了老伴那个事儿，
0: 想
4: 起了梁老师。
0: 啊，这个是第二回跟我通电话了，是吧？嗯，
4: 是啊，那次你不说那复查完了，你再跟你讲完好用药
0: 啊？对，什么情况？
4: 现在我跟你说一说呀，梁老师。
0: 嗯。
4: 两侧小脑目增宽。
0: 嗯。
4: 密度略增高。
0: 哎呦，这是有脑萎缩呀？他这是啊？
4: 他下边说了有脑萎缩。
0: 你看看。
4: 左侧丘脑双侧基底解曲。侧脑石旁可见点片状低密度影。
0: 哎呦，他这有出血。
4: 嗯，部分病灶边缘清晰。
0: 嗯，
4: 脑石系统裂扩张。
0: 嗯，
4: 脑沟裂稍增宽加深。
0: 哎呦，腔隙性脑梗。嗯嗯。
4: 啊，下边诊断意见是主网膜下腔出血，他打个问号。
0: 嗯嗯。
4: 完腔梗，
0: 腔梗是吧？
4: 啊，脑软化灶，
0: 嗯，
4: 脑萎缩，
0: 脑萎缩，
4: 这些，嗯
0: 嗯嗯，
4: 就是好像那个清晰那个好一点，别的没怎么，因为他也没用啥药。
0: 嗯嗯
4: 嗯，
0: 上次你跟我通电话是什么时候？
4: 我也忘了，能有快两个月了吧？
0: 啊，因为这个每天我接到电话特别多哈，有的时候我不一定能想起来。上次我是怎么跟你说的？
4: 上次我不问您那个，我给他买纳豆，你不让吃，完那个降压那个我也记不住叫什么来的，你不让我吃了。
0: 嗯嗯，你这样啊，上次如果我没让你用纳豆激酶的话，那就对了，因为凡是有出血点的患者，我们都要观察一段时间，然后这个出血点呢，让它自然的吸收，才能够用一些这个溶栓的药物，明白我的意思吧？
4: 明白。
0: 嗯，那他现在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一个是脑萎缩，脑萎缩可以现在就是抓紧时间调理。怎么调理呢？神经酸可以用啊。
4: 用着一直在用。
0: 好啊，这个你坚持给我用就行啊。
4: 嗯嗯。
0: 他多大年岁了？
4: 80。
0: 好，这神经酸你坚持给我用好，保证这个小脑萎缩呀不再继续发展，这就非常好了啊。然后蛛网膜下腔出血这一块啊，我建议你啊可以用点这个银杏叶片，
4: 嗯，
0: 为什么呢？你看，就是凡是有出血点的啊，记住了，我们是慎重用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的，
4: 嗯，
0: 但是银杏叶片它也有活血化瘀的作用，但是呢，很多人说那不应该用啊，记住了，银杏叶片除了这个活血化瘀之外，它最主要的一个作用能够什么呢？能够缓解我们脑血管的痉挛的作用，这个是很好的。就是你有这个蛛网膜下腔出血呀、
4: 啊，
0: 有几种可能，一种呢是比如说有没有这个我们说的血管瘤，
4: 嗯，
0: 再有一个就是什么呢？脑血管有畸形，然后有痉挛，它会导致出血，明白我的意思吧？老伴儿，这个头部没受过什么外伤吗？
4: 没有， 我去开那个片子的时候，那个主任呢，
0: 嗯，
4: 他一打圆。

0: 来那个电脑可能就都出来了，他那资料，
1: 啊。
0: 他就说他说怎么老爷子有点肾脑瘤呢？他这么说了，但是回来他不就上病房看呢？病房外科主任也没主张用啥，内科的主任也像您说的是用点银杏叶是吧？
1: 对对对，银杏叶
0: 嗯，
1: 片啊，
0: 但是我一直没给他买，我就等着和你通完话我
1: 可
0: 再
1: 以用，
0: 买。
1: 可以用银杏叶片，可以用。然后纳豆激酶呢，先等一等，因为你现在这个视网膜下腔的出血点呢，现在还不好确认它是怎么来的，明白我的意思吧？比如说，就是你们当地的主任不说了吗？怀疑说他有这个血管瘤的存在，对吧？我建议可以进一步的检查，找到发病的原因。你这出血点得找着啊。找着之后吧，我们可以做手术不？可以，但是我们要不选择手术的话，也可以根据他什么原因导致出血，我们来用药啊。
0: 他们的医生吧，梁老师就是那个意思。我说话不好听，就你这么大岁了，就这么地吧。
1: 嗯，那不行啊，那你这，
0: 哦，就是这个意思。但
1: 对
0: 是
1: 呀，
0: 我想查，但是人家都不太同意。
1: 那这
0: 查
1: 有，
0: 吧，他可能说也挺痛苦。完了，再指
1: 那有
0: 点
1: 啥
0: 上
1: 痛
0: 手。
1: 苦的？一个做检查没有痛苦的呀，是
0: 他
1: 不？
0: 说那个血管瘤挺痛苦，他说呀。
1: 血管瘤，你不做它的话，它有啥痛苦的呀？
0: 啊，
1: 你
0: 后
1: 比
0: 来
1: 如说，
0: 我。
1: 咱们说这个脑出血这块，尤其是视网膜下腔出血的话，它有没有呕吐的迹象？
0: 没有，
1: 有没有这个视力下降啊？这种情况？
0: 也没有，他视力挺好的。
1: 啊，头也不疼是不？
0: 他不跟我说，他说也怕我上火，但是我就觉得他上午下午老躺一会儿，他这个脑袋就不好受呗。
1: 它
0: 他
1: 肯定是不好
0: 前
1: 受
0: 天吧，他临睡前说，我脑袋现在好了，可清凉了，
1: 啊。嗯。嗯。
0: 可能我合计吃那个神经酸吃的呗。
1: 神经酸肯定是有作用的，对吧？但是对于他这个血管瘤啊，或者是这个血管畸形啊，神经酸作用就不大了，明白我的意思吧？所以说，我要是你的话，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不管咱们做不做手术，我得知道他的出血点是哪儿来的，因为我们临床上就止血的方法有很多，比如说尼卡地平啊，是吧？拉贝洛尔啊，艾斯洛尔啊，这些都可以用。但是你得知道它是血管痉挛导致的出血，还是说血管畸形导致出血，还是血管瘤导致出血？
0: 还得去外科检查呗，脑外。
1: 我建议做个检查，然后呢，你也不用现在做检查，你可以隔个3个月或者半年，然后呢，你检查的时候呢，一是看看这个出血点哪来的，再有一个你现在的出血点，看看老头吸收没有，如果他吸收了，那不就万事大吉了吗？不就没事了吗？
0: 但是现在他不用药吧，他自己好像是我不管他似的。那天复查回来，你怎么不给我用药？我说的，我在等着，我说和你吃神经酸这梁老师通完话了，我也不敢随便用啊。
1: 是神经酸呢，对它的影响不大，因为它是专门控制它脑萎缩的。那你现在为了安全起见，让它用点银杏叶片就可以了。
0: 行，
1: 好了，
0: 好，听您的，听您的，
1: 好嘞，
0: 好，
1: 哎，
0: 好，
1: 再
0: 再见
1: 见
0: 啊，
1: 啊，
0: 梁老
1: 好嘞，
0: 师，谢谢您，
1: 嗯嗯，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24小时为您开通。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4: 哎呦，老李呀、啊，平时老炫耀自己家是个闺女，贴心，现在人呢？
5: 家长，孩子们要上台了。
6: 爸爸。我怕。
7: 宝贝，别怕，爸爸在呢，加油！
3: 老年大学元旦晚会正式开始。
8: 哎哎，媳妇儿媳妇儿，咱妈上台了。
9: 开始。
5: 现在，我是你的家长，我也会见证您的每一次成长。
10: 有一种精神传颂在神州大地，激励着我们不断成长。
11: 妈妈，可以将我的压岁钱换成口罩，全部送给大白们吗？
12: 我们全天24小时都在的，您随时都可以来啊。
13: 哎，你好，请问我们可以当志愿者吗？
14: 哎，我也要，我也要。
15: 壮志全场，
16: 壮志全场。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
5: 哎，
3: 今天我看新闻，
5: 嗯，
3: 藏贝母塌房了。
5: 哎呦，这出什么事儿了？
3: 有打假的博主对网上卖野生藏贝母的十几家店进行了深入的调查，
5: 嗯，
3: 发现了惊天秘密。
5: 哎呦，
3: 市场上所谓的野生藏贝母当中，98%都是假货呀！
5: 你看看，
3: 有的就是用川贝母代替的，
5: 嗯，
3: 有的呢是人工种植的，冒充野生的，
5: 嗯，
3: 还有的呢是用尼泊尔的贝母来代替的，
5: 可
3: 它都不是野生的藏贝母啊！
5: 你看看这个新闻，你才知道啊，
3: 嗯，
5: 这也就是爆了。其实这个情况啊，在我们这个医疗界早就知道这种情况，
3: 嗯，
5: 其实我们内部人早就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了，都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明白了吧？
3: 嗯，
5: 我告诉你啊，静时啊，2014年之前，造假的主要是用什么？用川贝母来代替，
3: 嗯，
5: 冒充那个藏贝母，
3: 嗯，
5: 那自从是2014年之后，人工培育藏贝母实验成功以后，每年就有大量的人工培育的所谓的藏贝母进入到市场当中。
3: 嗯，
5: 其实大部分人在市场买到的都是这种人工种植的。
3: 嗯，
5: 98%的都是人工培育的，真正的野生的藏贝母不到我们需求量的2%啊！你想一想，
3: 那这么说的话，在网上随手一买，
5: 哎，
3: 那几乎约等于是100%买的都是假的，
5: 基本上都是。
3: 那得有多幸运呢，才能碰到那2%真的呀？
5: 可不吗？但是咱们实话实说啊，人工培育的这个藏贝母啊，也不能人家说是假的。
3: 嗯，
5: 这个人工培育的藏贝母，它也是允许入药的。
3: 嗯，
5: 啊，也能够有一定程度的生津呐、润肺的效果的。只不过我们笨理儿讲哈，人工培育的这个藏贝母，一定不是经过大自然物竞天择最后挑选出来的，
3: 肯定啊。
5: 所以说它在这个药效啊、药性上啊，跟野生的藏贝母比，那肯定是差很大一截。那这个价格我告诉你，比野生的藏贝母那要便宜很多很多。
3: 嗯，

0: 你比如说像这个喉咙痛啊，像这样的问题，我告诉你，真要是你能遇见这种野生的藏贝母的话，你吃几粒儿，一天两天可能就好了。
1: 嗯。
0: 但是人工培育的藏贝母是这样的品种，你得炖、熬这个汤药，你得吃上5、6天才能够有一定的效果。
1: 哦。
0: 所以说差别就这么大。但是我说实话，人工的可不可以入药？可以入药，但是效果差太多了。人工冒充这种野生的藏贝母，它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它也是一种欺骗消费者啊，它
1: 嗯，
0: 为了赚取高额的差价，这个肯定是不允许的。
1: 那要是反向思维想的话，说明野生的藏贝母它的止咳化痰、消炎效果确实非常
0: 对
1: 好，
0: 呀，
1: 享用的人特别多，
0: 没错。
1: 所以呢，才会有人用人工的代替野生的来挣差价。
0: 对，
1: 就像现在的金子贵，那好多人想买买不起，
0: 那
1: 网上不就有金包银吗？那外边看一样。
0: 一样是吧？而且静止，你发现没有？其实不光是最近吧，这4年当中，一直有非常多的咱们老听众朋友就跟我们反映，说这个藏贝母生津呐、润肺呀、这个效果，哎呦，真是特别好
1: 嗯
0: 啊！你像有一些，比如说常年抽烟的，嗓子眼干痒的。
1: 嗯
0: 啊，肺炎呢，支气管炎呢，肺心病呢，扁桃体炎呢，是吧？咽喉炎呢，其实我讲过，这些跟什么有关？是不是跟我们的呼吸系统有关？
1: 对呢。
0: 那这种野生的藏贝母，你看每天不用多，喝那么3克，长期坚持用好了，我们心肺的功能它就能够得到一定的提高，是不是？非常明显，这个野生的藏贝母，它一定是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这种高海拔地区。比如说灌木丛中、石头粒儿里头自然生长的野生的，那你想一想，这种它本身的数量是不是特别稀少？
1: 对，
0: 而且还得长到3年以上的，开那个叫贝母花，它得冒头，明白了吧？你看很多藏民看见这种贝母花冒头了，他才能挖出来，要不然它是不成熟的。而且一年当中就7、8、9这3个月份，啊，这3个月是采摘藏贝母最好的时期。啊，所以说很多有经验的藏民哈，早上起来翻6、7个山头，可能也挖不出个2、3两来。
1: 那这产量也太低了。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是我们健康全球购不给大家伙发放，确实一年到头采摘出来的也没有真正多少。我们也是让它一点一点攒出来呗，攒的差不多了，量够了，我们才决定给大家伙发放一波。
1: 但关键是我们一直也没有信儿啊，
0: 嗯。
1: 就好多听友因为等不及了，等不起了，
0: 嗯，
1: 才会选择说我自己在网上我看看，我买点儿。
0: 哦，然后结果买到了假的了，
1: 是
0: 是吧？
1: 呢，
0: 其实不管大家伙在哪儿买啊，我教给大家伙一个特别实用的辨别野生藏贝母的方法啊，因为之前藏贝母它是经历了几十年的这种无节制的采挖，现在这资源特别稀缺嘛，那大家伙现在能够挖到的也都是那种花生米粒大小的了。那么这种野生的，记住了啊，它这个个头一定是不均匀的，而且都是尖嘴儿的，大半儿包裹着小半儿，没包裹的部分是呈这种叫新月形的，啊，我们内行人叫怀中抱月
1: 哟，
0: 啊，就这种形态的，
1: 怀中抱月。
0: 啊，然后有人说那什么味道啊？你尝一口，真正的藏贝母哈，它微苦，在微苦当中啊还带这个甜味儿，那你人工养殖的就不是了。人工养殖，个头都特别大，因为是人工培育出来的嘛，然后大小特别的均匀，然后你尝一下呢，只有苦味儿，没有甜味儿，你
1: 关
0: 看，
1: 键是吧？就听您讲完，
0: 啊，
1: 我们的脑子里也没有这个概念，或者是说也记不住。而且好多卖藏贝母的，人家直接就给磨成粉儿了。
0: 哦，你也看不着这个原材料是什么样子了，
1: 对呀，
0: 嗯。
1: 像什么怀中抱月呀、花生米大小啊，我们看不到，怎么去判断呢？
0: 嗯，有道理。但是我还可以教给大家伙另外一个最简单的判断的方法，就是我们4年前不是给大家伙发放过这个真正的藏贝母吗？就发放那个时候，我就让大家伙就是认准青海藏医药学会，明白吧？这就它的出处啊。这个学会它是专门研究藏医藏药的权威的机构，很多知名的藏医院呢，像青海省藏医院呢。藏医药研究单位啊，像青海藏医药文化博物馆呢，都是这个青海藏医药学会组成的这个成员。
1: 就这个机构就是为了把藏医药。

0: 发扬光大的。
1: 对，所以说当我们这个产品辨别不好的话，就看它的出处。
0: 嗯，
1: 而且能够成为这个青海藏药协会的理事单位的话，我告诉你，这个门槛是特别高的。
0: 嗯，
1: 你必须在能力啊、实力啊各个方面都得得到这个认可的，必须得对这个藏医药传播有极大的帮助的，才能够有机会入会。所以说，他的理事单位出品的这个藏贝母，一定是不能参加的，对吧？所以说，有这样的出品单位的话，你认准青海藏药协会出品，那大家伙基本上就可以放心用了。
0: 嗯，
1: 也只有这样经过认证的藏贝母，才有可能是真正的藏地神珠。
0: 嗯，
1: 大家伙记好了，叫藏医药学会理事单位，是它的出处，也等于说是金字招牌，是得到这个官方认证的，明白了吧？
0: 明白，就是说到藏贝母，梁老师之前就给我们讲过，在西藏纳曲那边呢，藏民啊，从古至今把野生的藏贝母都已经是喝出花样来了，
1: 对，
0: 有的是每天拿1到2颗来泡水，全家一起喝，
1: 是，
0: 缓解呢高原干燥气候引发的干咳、咽喉的不适等问题，
1: 嗯。
0: 还能够预防支气管炎和肺热。有的是把它磨成了粉儿，加入到了牦牛的牛奶当中，
1: 嗯，
0: 做成润肺饮，
1: 有，
0: 就是已经把它纳入到了日常生活的保健当中了。
1: 没错，而且我告诉你，静石啊，其实还不止这些呢。
0: 嗯，
1: 你知道泡澡吗？
0: 啊？
1: 我告诉你，甚至啊，很多这个藏民啊，泡澡的时候，很多家庭也加入这个藏贝母
0: 那拿它泡澡，
1: 了。啊，
0: 1斤3、5千块钱的藏贝母，这也太浪费了
1: 太
0: 吧？
1: 奢侈了，是吧？
0: 是呢。
1: 我告诉你，我说的这个藏民的泡澡啊，就是跟咱们内地人平时这个泡澡有一些不一样
0: 嗯。
1: 啊。我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藏医里啊，有另外一个流传千年的叫非物质文化项目，叫藏药熏蒸，也叫藏药浴的，啊，也叫什么呢？叫五味甘露汤，啊，这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了。简单的说是什么呢？就是准备一个大木桶。
0: 嗯，
1: 里面加入用古法发酵的一些藏药，啊，一定是5味以上的这个藏药材熬出来的药汁儿，
0: 嗯，
1: 用这个来熏蒸，啊，热气腾腾的这个药气给我们人熏蒸，借助我们的皮肤啊、汗毛孔啊、穴位啊等等，渗透到我们的身体当中，达到一个治疗的目的。
0: 哎，这感觉跟我们泡药浴呀、泡温泉啊都差不多。
1: 啊，意思差不多啊，
0: 哦。
1: 但是效果可不一样，
0: 嗯，
1: 因为藏药熏蒸啊，人家是正儿八经的服气的这种治病的过程。
0: 服气，
1: 哎，
0: 哦，我挺服气的，我挺认可 的，
1: 是吧？哎，
0: 哦，
1: 我告诉你，服气，还记得我给你讲的知识点吧？没
0: 哦，
1: 忘吧？服气，服气不是咱们现代人说这个服气的意思。
0: 啊，服药气。
1: 对，真正的服气这个词儿，在咱们中国古时候，代表的是一种治病的方法。
0: 哦。
1: 明白了吧？还记得哈，
0: 对对对，
1: 古人最早在治疗疾病的时候，不是把药直接灌到我们嘴里，
0: 哦，
1: 而是通过比如说闻这个药气，熏蒸这个药的气味，来治疗我们的疾病。啊，你看咱们经常看古代的电视剧，是不是身上都爱带这个香囊？
0: 是，
1: 后来电视剧拍的都成装饰物了。
0: 嗯。
1: 其实中国古时候真正带这个香囊的，一定是中药做成的香囊。
0: 服药器用的。
1: 哎，把这个香囊挂在这个内衣里，或者衣领子上，或者系在腰间，有的绑在床头。这样的话，你看病人低头啊，是吧？生活啊，睡觉啊，就无时无刻闻着这个药的气味。
0: 嗯，
1: 在闻这个药的气味的过程当中，就慢慢的把疾病调理过来
0: 是。
1: 了。啊，所以说中医把这种治疗的方式叫服气啊，也叫服气治病。这和咱们现在说的，哎呀，你服气不服气呀，是吧？你这个信服不信服啊，它不是一个意思啊。原本服气这个词儿是从咱们中医中药当中啊演变过来的，叫服这个药气。
0: 明白，服药气就问你吃不吃药？
1: 哎，
0: 嗯。
1: 你看看，所以说最开始人们都是服这个药气，但是后来慢慢为什么演变成喝这个药汤子了呢？吃药丸子了呢？
0: 嗯，
1: 像现在你看，大人小孩一咳嗽了，有痰排不出去了，然后做雾化。
0: 嗯，
1: 其实你看雾化其实它也是一种演变之后的服这个药气的方法，
0: 明白。一
1: 是
0: 起
1: 吧？
0: 做节目、听节目，真的是
1: 是
0: 很
1: 不
0: 长
1: 是？
0: 学问啊。
1: 但是咱们话又说回来了，藏药熏蒸它就是这种服药气治疗的方法，
0: 嗯。
1: 以5种药材为底，

0: 加入不同的其他的药材，
1: 嗯，
0: 治疗不同的疾病。你比如说，我们心肺功能不好的人，哎，主要加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加藏贝母，
1: 藏贝母，
0: 哎，就能够达到心肺同调的这种效果。
1: 嗯，
0: 你看看，
1: 哎，那您说心和肺它是两个不同的器官呢，
0: 哎，
1: 那怎么能连在一起来治呢？
0: 其实我在这个一线临床的时候吧，经常有一些学生啊，包括这个。

0: 你除了检查这个，我就要求这个患者，你再给我查一下心脏的功能。当时患者和家属还以为我乱开这个检查呢，好大个不愿意啊，就检查这个心脏功能去了，
1: 不服气了，
0: 不服气
1: 啊！这次不是不服药气，是心里边不认可这个检查。
0: 哎，对，但是呢，这个检查还是做了，做完以后结果一查发现，右心出现了衰竭，
1: 哦，
0: 就右心衰在作祟，
1: 哦。
0: 肺部的这个毛玻璃状的这个阴影，其实只是被牵连了，
1: 嗯，
0: 病根在这个右心的心衰上呢，
1: 嗯，
0: 那你说，如果你光是针对这个肺去治疗的话，你病根在这个右心衰上，那你能治好吗？
1: 对，
0: 那不就耽误病情了吗？
1: 对呢。
0: 然后看到这个结果，他们后来就彻底的服气了，服气了。其实我们人体啊，记住了，千万不能够拆分来看，我们身体从来不讲究分工明确。我们的五脏六腑都是有连带关系的，尤其是心肺之间，它的关系更加的密切。
1: 嗯，
0: 它俩像一根紧绷的这个皮筋儿一样，就一条绳上的蚂蚱，一头出问题了，另外一头绝对不可能独善其身。
1: 是，
0: 你
1: 我
0: 看，
1: 看过一个报道啊，
0: 啊，
1: 说肺功能下降较快的人群，在超过10年的随访当中，心衰和冠心病的风险明显上升。
0: 是吧？
1: 换句话说，肺的下坡路走得越快，那心脏的下坡路或者是心脏的趴窝的概率就越高。
0: 是不是？你看看，所以说我们肺部就像一条高速公路一样，它每天负责的是什么？就是把氧气的血液泵往全身，然后再把全身的循环完的这种脏血再输布回来，跟我们的肺泡重新进行这个气体交换，完成这个循环。但是如果说我们这个环节出现了炎症，这不相当于是高速公路堵车了吗？缺氧、缺血，那你这个血液当中缺氧了，是吧？里面这个氧这个浓度上不来了，这个血液循环带着这种不是充足的氧的这种脏血再运行一遍的话，那我们身体是不是就出现问题了？
1: 对，就堵死在这儿了吗？
0: 对呀，就这个环节出问题了嘛。于是呢，它会什么？我们心脏就开始着急。尤其是右心室是负责把缺氧的这个血液送入到我们肺循环这个泵里头，它每天的工作就是把全身回来的血推到我们的肺脏当中，好让我们的肺泡怎么样换氧。
1: 明白。
0: 可是如果说我们肺那头接单的效率太低的话，右心室是不是得加大马力？
1: 是的，
0: 加班加点的，它得撑上一阵子，但时间久了，我们这个右心室它蹦的也会越来越疲劳，然后出现扩张、衰竭，就是我们说的心肌性肥大，然后最后会导致肺心病的原因。
1: 你看肺心病这个名儿，我们一听就知道，
0: 你看
1: 肺子也有病，心脏也有病，
0: 肺心病吗？
1: 对，
0: 是吧？所以说肺心病难治，为啥呀？就是因为心和肺它是相爱相杀的两兄弟，一定要心肺同治才能治好这个病。再有一方面，我们肺脏由于长时间的比如说慢性的炎症、慢性的疾病，会慢慢使得我们肺脏出现一种纤维化的状态，我们肺脏的功能就受损了呗，那更加加重了我们心脏的负担，造成我们心功能的下降，这是一方面吧。
1: 对，
0: 另外一方面，我们心脏功能受损了，血液循环就不顺畅了，
1: 对，
0: 血氧交换就更加的受阻了，也会反过来加重我们呼吸不畅，影响我们肺脏的功能。你看这老哥俩是不是相辅相成，是吧？
1: 所以说他们要一起治。
0: 对，两个器官相互影响，治疗怎么治？必须得是心肺同治，你缺一个都不带治好的。
1: 明白。
0: 你看这个
1: 一起调一起治，
0: 那这一说大家伙就明白了吧。但是你一起治，我们说的简单，肺心病的患者如果说那么简单，心和肺一起来治，那还成为疑难杂症吗？还要天天遭罪吗？道理是简单，但是怎么治这就很麻烦了。你看咱们呼吸啊、喘气儿啊，那是不是平常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
1: 是呢。
0: 但是对于肺心病的患者来讲，我们的喘气儿是非常的痛苦的。明明四肢健全，稍微一动弹就开始喘，气儿就不够用。肺心病的患者，有的人犯病了，自己衣服都穿不上
1: 啊。
0: 你看还有什么呢？就是到了晚上了，明明该睡觉了，而且人也非常困了，就是不敢躺下。一躺下气就倒不上来，就憋气咳嗽，就感觉心口窝有大石头压着一样，上不来气儿，他就坐着睡觉。然后还有什么样的患者呢？就明明感觉嗓子眼有痰，他就吐不出来，憋在那儿，什么感觉啊？就溺水，
1: 窒息感，
0: 哎，特别窒息，像被淹死了一样。 然后这样的。

0: 患者往往最怕就是换季。
1: 嗯，
0: 天气变化，我们肺部要稍微小感染一次，我们肺功能可能就影响就非常非常大了。
1: 那刚才您不是说藏药的熏蒸能心肺同治吗？
0: 啊，对呀、啊。
1: 它的效果怎么样呢？
0: 它的效果，我告诉你啊，当时我们在这个西藏做调研的时候，就是这种熏蒸的方法，它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哈、啊，确实把我给震撼住了。
1: 嗯。
0: 当时就是通过这个藏药熏蒸的方式，又让我对野生的藏贝母的效果更加的产生了这个浓厚的兴趣，
1: 更加产生了浓厚兴趣。
0: 哎，对，也是那段机缘啊，促成了咱们4年前当时给大家伙发放一次这个藏贝母这件事儿嘛。
1: 哎，这有点说来话长啊。
0: 啊，对，青藏铁路你知道吧？
1: 那知道啊。
0: 嗯，
1: 中国新世纪的四大工程之一，
0: 对，
1: 是通往西藏腹地的第一条铁路，
0: 对，
1: 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路线最长的高原铁路。
0: 没错，
1: 工程分两期，好像最后一期是2006年才能够完成通车的。
0: 没错，那后来修二期工程的时候，有一个这个铁路工程的一个专家，
1: 嗯，
0: 啊，他姓张，张工，当时被派去现场做这种指导的工作嘛，然后当时。我跟另外两个同志啊，就是作为这个医疗团队，就随队人员，我们是一起跟着上的西藏。
1: 哦，就是张工他是带有医疗团队的。
0: 啊，对，
1: 说明人家的身份还是不一般的。
0: 还真不是，派医疗团队随行啊，是我们上级领导的意思，是我们卫生部的意思。
1: 嗯、
0: 因为这个张工啊，是当时首屈一指的这个铁路专家。
1: 嗯。
0: 那他的身份相当于大熊猫一样的国宝级人物嘛。
1: 嗯。
0: 最主要的是啊，他为什么有这个待遇呢？主要是他老人家这个身体本身就不太好，
1: 嗯，
0: 啊，已经20多年的这个慢性支气管炎了，肺气肿了，
1: 嗯，
0: 他的病情总是反反复复，用点药吧就好点，停药了就犯，
1: 嗯
0: 啊，而且呢，他这个一直就能靠这个药物来维持，所以说相关部门就是为了保护这个张工的这种身体嘛，然后让我们医疗队就是随行。别出什么意外嘛，当时是。
1: 关键是西藏啊，海拔太高，高寒地区本身就缺氧。
0: 对呀、啊。
1: 对于肺部功能本来不好的人来说，那就非常容易加重病情。
0: 那容易出现危险的。
1: 是呢。
0: 是吧？那你知道吗？咱们还是那句话，怕啥来啥。
1: 嗯。
0: 当时张工在当地待了不到2个月的时候，就出现了一次感冒。
1: 嗯。
0: 然后咳嗽开始加重，咳那种黄色的脓性痰液，还伴有着什么发热的这种情况。
1: 嗯。
0: 然后同时呢，明显的这种气喘、心悸，而且我们最怕的是双下肢开始浮肿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专家组成员就开始判断了，他这个应该是什么？我说心肺，他俩是一家的嘛，他这个时候的心脏已经开始受到损害了。
1: 明白。
0: 所以说及时的，我们能做的就是给他吸氧。吸氧的同时呢，当时我们就送到了最近的藏区的人民医院，给他做了一个详细的检查。
1: 嗯，
0: 那当时确诊了，就是肺心病嘛。因为这个从症状来讲，我们已经判断出来他就是肺心病了。
1: 嗯，
0: 然后医院呢还好，你比如说用先锋霉素啊，这个安茶碱呐、青氯噻嗪呐、安美蝶啶啊，就这样的常用药就给他治疗上了。
1: 嗯，
0: 那治疗上了之后，这些药物用上之后，确实他心悸啊、气促啊，就这样的症状有所好转，啊，浮肿呢也逐渐的消退了。住了能有多少呢？20天不到。啊，人就出院了。
1: 那行啊，出院是好事儿啊。
0: 出院只代表没有生命危险了。
1: 嗯，
0: 但你记住，静时不代表他这个病就治好了。
1: 嗯，有道理，
0: 对吧？所以说张工回家之后一直就开始吃药，但是生活这个时候得靠别人帮助他了啊，比如说穿个衣服、走个路啊，都靠别人扶持了。静卧的时候就开始什么呢？呼吸紧促，上不来气儿。
1: 嗯，
0: 吃饭吃到半道，哎呦，就得吸氧，你说怎么工作呀？
1: 嗯，
0: 人都非常的痛苦。然后后来病情又一次的加重，痰量增加，然后咳不出来呀，然后心悸气促开始加重，双下肢又出现浮肿的情况，尿量还减少了，伴随着发热呀、盗汗呢、啊胸部的剧烈的疼痛，这些症状你看都来了。
1: 那关键是这么严重了，当地治不好赶紧转院呢。
0: 我们当时专家组啊，也包括咱们北京的有几个专家呀，就是开了一个这个视频会议，
1: 嗯，
0: 也做了一个预判，一致认为当时张工的这种身体情况不能参加工作了。
1: 嗯，
0: 即便是当时我们派飞机去接他，可能也经不住这个长途跋涉的这个折腾。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一致认为先保守治疗，把病情稳定下来再给他接。

0: 回北京全面的治疗。
1: 那关键这个常规也治了，不没有效果吗？
0: 当时也是嘛，没办法啊，一筹莫展的时候，
1: 嗯。
0: 当时有一个人就推荐了谁呢？他呢是第一批全国名老中医名单里的专家，也是有名的藏医，
1: 嗯。
0: 特别的厉害。我们也都知道他。他在了解完张公的病情之后，就决定给张公用什么？刚才我提到的藏药熏蒸的方法。
1: 嗯
0: 因为当时这个张公的心肺功能已经很弱了，
1: 嗯
0: 然后肝脏啊、肾脏啊。很多脏腑器官都出现了这种衰竭的迹象
1: 都不
0: 了，
1: 太好。
0: 对，然后藏药浴啊，我们分析来分析去，可能真就是最直接、最有效的一种给药方式了。
1: 嗯。
0: 然后就用这个藏药浴给这个张公泡了一个疗程，一个疗程之后，你像张公的咳嗽呀、气喘呐、胸闷呐这些症状，还真就明显的一个缓解了，
1: 嗯，
0: 然后腿部也开始消肿了。然后能够正常的自己坐卧呀、休息都没问题了，黄色那种脓性的痰液也变得清澈起来了，而且自己能够排出来了。那排出来之后，是不是呼吸就顺畅了很多呀？
1: 那肯定是啊，痰排出去了，不堵住呼吸道了，
0: 嗯，
1: 喘气儿，那不就顺畅了吗？
0: 对呀、啊，一看有效果了，好了，我们就建议继续的给他安排了藏药熏蒸的方式三个疗程。
1: 嗯。
0: 三个疗程之后，咳嗽呀、咳痰的、胸闷的、急促的症状基本上。就能够消失了，
1: 嗯，
0: 生活完全可以自理了，还能够到屋外面自己溜达溜达了，甚至啊，那个时候上个3楼4楼也能够一次完成了，
1: 嗯，
0: 睡眠饮食也基本上恢复正常了，体重和耐力均是明显的增加，
1: 嗯。
0: 所以说当时张工这个精神状态越来越好了，后来我们一分析，这种情况就没必要就回北京再进行这个治疗了，然后后来张工呢。也在这个强巴赤烈老专家的指导下，定期的泡这个藏药浴，然后他后来在西藏坚持工作了3年呢，3年的过程当中，肺心病一直没有加重，
1: 多好啊！这
0: 你
1: 恢
0: 看
1: 复
0: 看，
1: 的太好了。
0: 是吧？所以说，别说你觉得好了，我当时都觉得震惊，
1: 嗯，
0: 而且我特别震惊是什么呢？这叫学无止境啊，
1: 对呀，
0: 就没想到藏医有这么厉害的方法和效果。
1: 对呀，
0: 那当时我就跟这个强巴赤烈老专家。我就问这个张工的这个病情的情况，我们进行了一个深入的探讨。
1: 嗯。
0: 他告诉我说什么呢？藏药熏蒸啊，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尤其是对那种身体虚弱的患者，特别适合呢这种方式来进行皮肤给药。
1: 嗯，
0: 但是张工呢，能够有这样的好转，更得益于他在藏药浴里添加了一味特殊的药材。
1: 嗯，
0: 你应该能猜到什么？
1: 藏贝母，
0: 对。对肺心病的患者能够做到心肺通调。
1: 它是怎么统治的？
0: 首先，藏贝母啊，它是天然的抗炎的成分，
1: 嗯，
0: 能够消除我们呼吸道的感染，
1: 嗯。
0: 还有心肌细胞的炎症，改善我们这个身体血管的痉挛，
1: 嗯
0: 然后还可以改善什么呢？我们心肌的炎症引发的心律不齐。
1: 嗯，
0: 就换句话说，这个藏贝母用好了，能够让我们心跳变得更稳定，喘气儿更顺畅。
1: 嗯，
0: 所以说，长期的坚持吃这种藏贝母，能够增强我们肺脏20%的血氧的含量。
1: 哇，这等于是肺功能直接提升了。
0: 对，另外一个藏贝母它能够生津呢，
1: 嗯。
0: 这个津液是专门润肺的呀，
1: 嗯，
0: 啊，能够促进我们肺脏当中的痰液的排出的呀，还能够对我们肺脏起到一个天然的屏障的作用啊，避免外界的刺激导致我们反复咳嗽的这种现象。
1: 明白，就是痰液排出去了，咳嗽减轻了，
0: 对，
1: 肺心病人他就能躺下好好休息了，
0: 没错。
1: 那睡眠啊、饮食啊、精神状态自然就能够改善了。
0: 对呀、啊，再有一个，人的血液其实也是我们津液的一种，
1: 嗯。
0: 也属于津液的范畴。
1: 嗯，
0: 当体内的津液得到滋养生发的时候，还可以有助于我们气血的正常的运行。
1: 嗯，
0: 当气血这个流畅的时候，我们心脏当中的经络是不是也就慢慢的畅通无阻了？因此，藏贝母生津的这种能力，它也能够提高我们心脏的功能。
1: 嗯。
0: 不是说就是常规的强心剂、利尿剂啊、扩张血管啊、控心律啊，就这种药物，咱们说不用了。这些药物该用用，它是针对急症的特别有效的方法，该用就得用。只不过当你把这个症状控制住了的话，你想有一个长期的好的效果的话， 真可以建议大家伙平时把藏贝母多用一用，按疗程用好。

0: 可能效果就更好了。
1: 关键是我们大家实在是不懂，说藏药浴呀，怎么回事啊？自己在家我们泡不明白的。
0: 藏药浴啊，我告诉你，其实也只是发挥药效的一种方式而已。
1: 嗯。
0: 而更主要是它专业性比较强啊，别说大家伙了，我告诉你，我说实话，连我都不是特别懂，那个火候怎么把握，我也不是特别
1: 对，
0: 懂
1: 它有讲究的。
0: 啊。所以说不要轻易的尝试。那咱们泡不了这个藏药浴的话，那有条件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干嘛呀？可以长期的口服藏贝母啊，
1: 嗯，
0: 也能够达到生津润肺、滋养心脏的这种效果呀。特别是你看，有一些这个中老年朋友，常年的一辈子抽烟的，是吧？有咽炎的，
1: 嗯，
0: 气管炎的，肺炎的，是吧？年轻那会儿有一些特殊职业，比如说煤矿工作、纺织厂工作，
1: 嗯，
0: 这都是有职业病的，都是有空气污染的，对吧？
1: 是的。
0: 对我们肺脏非常不好的这样的工作的。咱们老了，是不是呼吸系统就开始出现病变了？
1: 对的。
0: 那这些的患者，我告诉你，真可以常年的口服，就吃这个真正的藏贝母，
1: 嗯，
0: 这个效果是非常不错的。而且我说实话啊，肺心病一旦发展到心脏的衰竭了，肺脏的衰竭了，我告诉你，到那个时候，就算咱们灵丹妙药你用上了，那也是不可逆的了，是吧？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千万咱别等到发展到那个时候。换心换肺了，那个价可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能承受得了的。那个时候，就算你有这个钱，都不一定救了我们的命。就是最好在我们肺脏刚有炎症的时候，或者是现在有什么老慢支啊、慢阻肺啊，就这样的时候，这个阶段，咱们及时的止损，把这个藏贝母用好了，可能就能够做到我们带病生存，不遭罪。其实这也是一个最好的状态。
1: 嗯，还真是梁老师，越说到这儿啊，我们大家越想得到这个藏贝母。
0: 嗯，
1: 我们都等了4年了，
0: 是，
1: 您还得是帮我们使使劲儿啊。
0: 是，其实静石，你看，我说话还没说完呢。
1: 嗯，
0: 大家伙的这个呼声，要求这个藏贝母这个事儿吧，我告诉你，我一直记着。
1: 嗯，
0: 这次也终于有结果了，
1: 嗯。
0: 也等到了。以往没跟大家伙提这个藏贝母，是因为什么呢？就没有信儿的事儿，我不敢说呀，
1: 嗯，
0: 是吧？现在敢讲这个藏贝母了，说明什么？我们有确切的信儿了，也敢告诉大家伙了。这回我也可以敢说了，青海的藏医药学会下属的理事单位，专门生产藏贝母的，
1: 嗯，
0: 啊，我们已经可以到货了，明后天就会发往咱们全国各个地区。啊，
1: 哇！
0: 就像你之前说的，野生的藏贝母采摘非常难得，一年就那么3个月的采摘期嘛，
1: 对呢，
0: 而且都长在这个高山呢、石头缝里头、灌木丛中，是吧？野生的特别不好寻找嘛。
1: 嗯，
0: 有经验的藏民一天最多也就采个2两嘛。所以说，我们这攒了将近4年呢，
1: 嗯，
0: 当然也没有太多，每个地区可能仅有1000份，大家伙能不能得到看自己了啊。
1: 太棒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千呼万唤的藏贝母，这次它终于来了。
0: 嗯，
1: 数量虽然说少一些，但是呢，只要是我们关注节目，及时的打电话，就都是有机会的。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先讲到这儿，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对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3: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4: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5: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下面来。

0: 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你好，梁老师。
1: 哎，你好啊。
2: 哎，我听节目里说脏被膜要重新发一次，哎呦，太好了，我都等4年了，
1: 哎呀，
2: 还以为没下文了呢，没想到还能再等一个。
1: 哎，是啊，你看看，我告诉你，很多像你这样的听众朋友啊，都在打电话，都要求这个脏被膜能不能再发放一次。我们这些年呢，其实也在一直给大家伙联系真正的脏被膜，脏区的。确实天然的太少了，这么积攒下来也积攒了将近4年了，这才有这次重新发放的机会。但是还是那句话，数量啊真是不多啊！我算了一下，大概每个地区啊能有个1000份，听懂了
2: 哎呀，
1: 吗？
2: 别管多少了，能有就行了，到时候早点抢就完了。
1: 哎呦，你这心态挺好呢，你这哎呦，你之前什么问题呀？就是用上这个脏被膜的，而且现在这个恢复的什么情况了？你跟我说说。
2: 哎，好，梁老师，你听我现在这个声音洪亮的，就这么做，
1: 啊，
2: 也不咳嗽，也不气喘啥的，
1: 啊，
2: 就和好人一样。
1: 是啊，
2: 其实4年前我没吃脏被膜的时候啊，我说话可是有气无力的。
1: 哦，
2: 咱们俩要唠这么长时间，我早咳嗽气喘的不行了。
1: 哦，
2: 中间不得吸点沙丁胺小气无剂，我那喘的就能跟爬10层楼似的，上气不接下气的。特别是晚上啊，这个胸闷也都不能平躺着睡觉，
1: 哦，哦。
2: 有几次咳嗽厉害的，甚至都缺氧晕过去。
1: 哎呀，
2: 家里人后来就特意给我买的那个吸氧机。
1: 啊，这吸氧机都用上了，当时那情况也挺严重的呀，你啊，
2: 对呀，我有那个20年的气管炎、哮喘嘛，
1: 哦，
2: 还有肺气肿。哎呀，别说爬楼梯了，就是平地走上个100来米，我都喘得不行，
1: 哦，
2: 出一身大汗。
1: 嗯。
2: 那是老遭罪了，走哪都背着制氧机，最害怕的就是变天感冒。哎呀，一得上肺炎，那个必须得住院呀。
1: 哎呀，
2: 吃药吃了无数，大概也扎了无数次，打那个点滴。
1: 嗯，
2: 咱那都是顶药啊，用上就管事儿，不用就完蛋。
1: 啊，都是顶药，用上有点效果，不用就反弹，是吧？嗯，我告诉你啊，就是我们中医上讲啊，我们人的肺啊，肺为娇脏，就我们的肺脏特别容易受到干燥的环境所影响，津液不足，它就会导致我们肺部的功能它减弱。啊，那就容易引起什么呢？比如说咳嗽，啊，哮喘这一系列的呼吸系统的疾病。那么这种情况，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必须要生津，生发我们肺脏的津液。你像脏被膜，它专门能够入我们的肺经，生津润肺，清除我们的肺热，缓解我们的虚火过旺，咳嗽呀、痰多呀、气喘呢这种呼吸急促的不良症状才能够得到缓解，明白了吧？
2: 是，就是吃上那个脏被膜，就明显感觉咳嗽减轻了。
1: 是吧？
2: 哎，对，要不到晚上一躺下就咳嗽，根本睡不了觉。
1: 嗯，
2: 吃上脏被膜1个多月吧，晚上就能平躺着睡觉了。
1: 你看看这个改善的多明显呢，是吧？再
2: 对
1: 有
2: 呀。
1: 啊，脏被膜生津，津液充足了之后，它还能够稀释我们肺脏当中的痰液，促进我们痰液的排出，啊，它就不堵塞我们的气管了。要不然什么气管炎呢、支气管炎呢？尤其是有一些老烟民，经常感觉到有痰咳不出来，那就憋在那儿特别难受。甚至有的人就是因为这口痰你咳不出去，人就过去了，人就憋死了。我告诉你，我说的这不是危言耸听啊，真有这样的情况。这是我们临床上遇到的一些情况，我告诉你会有发生的。要不然为啥我们这医院会有这个吸痰机呢？对不对？如果这痰吸不出去了，就真有这样的危险。专门给那些咳不出痰的患者来吸痰的啊，可得注意啊！你
2: 就
1: 看
2: 是，
1: 看，
2: 哎呀，我之前就是感染那个肺炎住院的时候，就用过这个吸痰机。
1: 是吧？
2: 哎，对，那个消化道都出血了，也挺难受。
1: 嗯，
2: 还是吃脏被膜不遭罪，慢
1: 啊，
2: 慢就把那个痰给卡出来了。
1: 你看看，另外啊，脏被膜它是一种天然的抗菌消炎的药材，能够抑制我们体内的病毒啊、炎症啊。不会让你经常出现，比如说肺炎呐、气管炎呐、咽喉炎呐，反复的伤害我们的肺部，这多好啊，是不是？
2: 对呀，对呀，这个我有感觉。就是4年前我订了1年的脏被膜，
1: 嗯，
2: 这一晃吃完都3年了。
1: 嗯，
2: 也有过感冒咳嗽的时候，但是吃几天药就能好了。
1: 哎，
2: 也没有因为肺炎呀、肺气肿什么的打那个120去住过院。
1: 多

0: 啊。
1: 对，我去医院去检查，之前那个肺功能就那个剩40%了。
0: 嗯，
1: 现在都提升到60%了。
0: 哎呀，不错啊。
1: 对，以前走那个100米都得吸氧，现在我每天那个晨练8个小时也没事儿。
0: 都没事儿。
1: 感觉这个肺活量就是和我同龄人一个样了。
0: 好。
1: 跟以前我都想都不敢想的事儿。之前一直治这个肺气肿、气管炎啥的病友，这3、4年发展肺腺病啊啥的都走了脸了。
0: 哎呦，你看，
1: 哎，我还能坚持到这儿，我真是挺满足了。
0: 挺满足的。我告诉你，就是因为这个藏贝母啊，生津润肺啊，让我们肺脏啊始终处于一种津液充足的状态当中，滋润的状态当中。其实呢，它这种生出来的这种津液，它能够形成一种保护层啊，增强我们肺黏膜的这种防护的能力，降低我们肺脏疾病的发作的频率，啊，就等于说你吃了一年的藏贝母，我告诉你，你给我们的肺脏加了一层保护层一样，是吧？你的肺自然而然就延缓很多疾病它的恶化呀、发展呐，是吧？甚至咱能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逆转的作用。是不是啊？
1: 是，所以吧，我就一直想在进阶藏贝母嘛。
0: 嗯，
1: 地方以后加吃喝，就当日常保健了。
0: 可以啊，
1: 这别的地方也不敢买啊，怕买都假的。
0: 嗯，
1: 这不今天他就各种又要发放了。哎呦，我这几天就守着节目，你啥时候发，我第一时间就抢，我绝对不错过这个机会。
0: 你这样别着急啊，这一两天咱们这个藏贝母啊，就会运到咱们全国各地了，是吧？到时候吧。我们这个就可以直接给我们厂外的热线打电话了，那那个时候就拼手速了，好不好啊？我也希望你能多强点啊，呼吸咱们更顺畅，身体更健康，好吧啊？
1: 哎，好好好，
0: 好，
1: 哎，谢谢老师，
0: 我们聊到这儿啊，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的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的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你这个全球购这个台吧，我感觉太好了。
0: 是吗？
4: 是，买了好几样东西都起作用了。
0: 都有作用了，哎呀，那就好，那我就放心了。
4: 那个蛋白粉
0: 啊，
4: 是管那个干燥那个，那挺好的呀。
0: SOD 蛋白酶，您说的那是是吧？
4: 蛋白酶
0: 啊，
4: 对。还有那个香皂
0: 啊，
4: 还有那个进口的那个管心脑血管的。
0: 哦。
4: SOE
0: 啊，哎，
4: 那个我们也买了。
0: 哎呦，你看，
4: 完了那个我老头啊，他这岁数大一点，他这个血压不稳，忽高忽低的。
0: 老伴儿多大年岁？
4: 90了。
0: 啊，90岁了。哦，
4: 啊，
0: 好，嗯。
4: 完了，吃好多药啊，也不好使。
0: 嗯。
4: 一听你广播这个挺好的。
0: 嗯。
4: 你看看现在。他想就和你咨询咨询，
0: 你行啊，
4: 问一问一问，
0: 啊，行啊，
4: 我们吃这个血压调节剂行不行？
0: 啊，他现在血压怎么个情况？跟我说一说。
5: 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5: 那个跟你通话很不容易啊。
0: 嗯嗯。
5: 排队排了好长时间了。
0: 呵。
5: 哎，咱总想和你通通话，看看咱们这身体怎么帮着咱们调整调整啊。
0: 可以啊。你老伴儿跟我说是你这个血压的问题是不？
5: 对对对，
0: 血压现在什么个情况？能控制在多少？你跟我说说。
5: 血压可以说是几十年了
0: 啊。
5: 现在过去的话呀，吃点那个降压药就起作用了。
0: 嗯。
5: 现在呢是越吃越多，越吃越厉害，
0: 越控制不住了，是不？
5: 越控制不住了，
0: 对对对，都这样。
5: 结果现在的这个身体也逐渐的就不行了。
0: 嗯，
5: 这个现在尿频尿急了，肾也出问题了。
0: 哎呦，
5: 现在这个睡眠也不好，
0: 睡眠也不好，
5: 还耳鸣，
0: 耳鸣还，
5: 那个。走路不稳，像缠棉花似的。手脚冰凉。
0: 哦，
5: 这个耳鸣和这个血压，它混在一起了。你那个白天的话呀，血压再高，耳也不鸣。这个就是晚上。
0: 晚上。

0: 上的话呀，血压一高就耳鸣，
1: 耳鸣的厉害是吧、嗯、
0: 哎，完了醒了之后你刚要想睡了他就耳鸣
1: 哦，
0: 你完了精神了之后的话呀，过个十分八分的哎他就不明了。
1: 好、嗯、
0: 你一直这个精神的话呀他就不明，
1: 嗯，
0: 你要想再睡的话呀他又明，
1: 嗯嗯，
0: 所以这问题就不好办了，这个
1: 不好办了。嗯，你这样，
0: 所以我这怎么跟老师咨询一下？像这些事儿怎么办呢？
1: 你说你要是按你来讲的话，肯定是不好办了。但是你在我这儿，你这种情况我见到的太多了啊。你这样，你现在吃降压药的情况下，血压能控制在多少？
0: 吃降压药能控制在150左右吧。
1: 150左右。嗯，低压多少？
0: 低压在80多吧。
1: 哎呀，这还行啊，挺好的血压。
0: 一般的80多。
1: 嗯、那挺好。按您这个岁数啊，就是高压150左右，低压80左右，完全没问题。
0: 但是它不稳呢。
1: 高的时候能达到多少？
0: 高167、178。
1: 178呢？哦、
0: 低压的话要90多。
1: 啊，90多是吧？嗯，
0: 哎，
1: 好了。首先我说一个好事儿啊。
0: 嗯，
1: 好事是老爷子，我告诉你，你这个动脉硬化还真就不严重啊，这是非常好的。像很多这个像您这么大岁数的人啊，一般动脉硬化都挺严重了，像你这种情况还真就不太严重，这是个非常好的事儿啊。
0: 我那个最近了。
2: 陈姓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1: 哎，
2: 今天我看新闻，
1: 嗯，
2: 藏贝母塌房了。
1: 哎呦，这出什么事儿了？
2: 有打假的博主。对网上卖野生藏贝母的十几家店进行了深入的调查，
1: 嗯，
2: 发现了惊天秘密。
1: 哎呦，
2: 市场上所谓的野生藏贝母当中，98%都是假货呀！
1: 你看看，
2: 有的就是用川贝母代替的，
1: 嗯，
2: 有的呢是人工种植的，冒充野生的，
1: 嗯，
2: 还有的呢是用尼泊尔的贝母来代替的，
1: 可
2: 它都不是野生的藏贝母啊！
1: 你看看这个新闻，你才知道啊。
2: 嗯，
1: 这也就是爆了。其实这个情况啊，在我们这个医疗界早就知道这种情况。
2: 嗯，
1: 其实我们内部人早就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了，都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明白了吧？
2: 嗯，
1: 我告诉你啊，静石啊，2014年之前，造假的主要是用什么？用川贝母来代替。
2: 嗯，
1: 冒充那个藏贝母。
2: 嗯，
1: 那自从是2014年之后。人工培育藏贝母实验成功以后，每年就有大量的人工培育的所谓的藏贝母进入到市场当中。
2: 嗯，
1: 其实大部分人在市场买到的都是一种人工种植的。
2: 嗯，
1: 98%的都是人工培育的，真正的野生的藏贝母不到我们需求量的2%啊！你想一想，
2: 那这么说的话，在网上随手一买，
1: 哎，
2: 那几乎。约等于是100%买的都是假的，
1: 基本上都是。
2: 那得有多幸运呢，才能碰到那2%真的呀？
1: 可不吗？但是咱们实话实说啊，人工培育的这个藏贝母啊，也不能人家说是假的。
2: 嗯，
1: 这个人工培育的藏贝母，它也是允许入药的。
2: 嗯，
1: 啊，也能够有一定程度的生津呐、润肺的效果的。只不过我们笨理儿讲哈，人工培育的这个藏贝母。一定不是经过大自然物竞天择最后挑选出来的，
2: 肯定啊。
1: 所以说它在这个药效啊、药性上啊，跟野生的藏贝母比，那肯定是差很大一截。那这个价格，我告诉你，比野生的藏贝母那要便宜很多很多。
2: 嗯，
1: 你比如说像这个喉咙痛啊，像这样的问题，我告诉你，真要是你能遇见这种野生的藏贝母的话，你吃几粒儿，一天两天可能就好了。
2: 嗯。
1: 但是人工培育的藏贝母是这样的品种，你得炖熬这个汤药，你得吃上5-6天才能够有一定的效果
2: 哦。
1: 所以说差别就这么大。但是我说实话，人工的可不可以入药？可以入药，但是效果差太多了。人工冒充这种野生的藏贝母，它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它也是一种欺骗消费者。

0: 啊，他为了赚取高额的差价，这个肯定是不允许的。
1: 那要是反向思维想的话，说明野生的藏贝母它的止咳化痰消炎效果确实非常好。
0: 对啊，
1: 享用的人特别多。
0: 没错，
1: 所以呢才会有人用人工的代替野生的来挣差价。
0: 对，
1: 就像现在的金子贵，那好多人想买买不起，
0: 那
1: 网上不就有金包银吗？那外边看一样。

0: 体啊，记住了，千万不能够拆分来看。我们身体从来不讲究分工明确，我们的五脏六腑都是有连带关系的，尤其是心肺之间，它的关系更加的密切。
1: 嗯，
0: 它俩像一根紧绷的这个皮筋一样，就一条绳上的蚂蚱，一头出问题了，另外一头绝对不可能独善其身。
1: 是，我看过一个报道
0: 啊，
1: 说肺功能下降较快的人群，
0: 嗯，
1: 在超过10年的随访当中，心衰和冠心病的风险明显上升，
0: 是吧？
1: 换句话说，肺的下坡路走得越快，那心脏的下坡路或者是心脏的趴卧的概率就越高，
0: 是不是？你看看，嗯，所以说我们肺部就像一条高速公路一样，
1: 嗯，
0: 它每天负责的是什么？就是把氧气的血液泵往全身，
1: 嗯，
0: 然后再把全身的循环完的这种脏血再输布回来，跟我们的肺泡重新进行这个气体交换，完成这个循环。
1: 嗯，
0: 但是如果说我们这个环节出现了炎症，这不相当于是高速公路堵车了吗？
1: 嗯，
0: 缺氧缺血，那你这个血液当中缺氧了，是吧？里面这个氧这个浓度上不来了，这个血液循环带着这种不是充足的氧的这种脏血再运行一遍的话，那我们身体是不是就出现问题了？
1: 对，就堵死在这儿了吗？
0: 对啊，就这个环节出问题了嘛。
1: 嗯，
0: 于是呢它会什么，我们心脏就开始着急。
1: 嗯，
0: 尤其是右心室是负责把缺氧的这个血液送入到我们肺循环这个泵里头，它每天的工作就是把全身回来的血推到我们的肺脏当中，
1: 嗯，
0: 好让我们的肺泡怎么样换氧。
1: 明白。
0: 可是如果说我们肺那头接单的效率太低的话，右心室是不是得加大马力？
1: 是的，
0: 加班加点的，他得撑上一阵子。但是时间久了，我们这个右心室它蹦的也会越来越疲劳，
1: 嗯，
0: 然后出现扩张衰竭，就是我们说的心肌性肥大，然后最后会导致肺心病的原因。
1: 你看肺心病这个名我们一听就知道，
0: 你看
1: 肺子也有病，心脏也有病，
0: 肺心病吗？
1: 对，
0: 是吧？所以说肺心病难治，为啥呀？就是因为心和肺它是相爱相杀的两兄弟，一定要心肺同治才能治好这个病，嗯，再有一方面我们肺脏由于长时间的比如说慢性的炎症慢性的疾病，会慢慢使得我们肺脏出现一种纤维化的状态，
1: 嗯，
0: 我们肺脏的功能就受损了呗，
1: 嗯，
0: 那更加加重了我们心脏的负担，造成我们心功能的下降，这是一方面嘛。
1: 对，
0: 另外一方面我们心脏功能受损了，血液循环就不顺畅了，
1: 对，
0: 血氧交换就更加的受阻了，也会反过来加重我们呼吸不畅，影响我们肺脏的功能。你看这老哥俩是不是相辅相成，是吧？
1: 所以说他们要一起治。
0: 对，两个器官相互影响，治疗怎么治？必须得是心肺同治，你缺一个都不带治好的。
1: 明白。
0: 你看这个
1: 一起调一起治，
0: 那这一说大家伙就明白了吧。但是你一起治，我们说的简单，肺心病的患者如果说那么简单心和肺一起来治，那还成为疑难杂症吗？
1: 嗯，
0: 还要天天遭罪吗？道理是简单，但是怎么治这就很麻烦了，嗯，你看咱们呼吸啊喘气儿啊，那是不是平常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
1: 是呢。
0: 但是对于肺心病的患者来讲，我们的喘气儿是非常的痛苦的，
1: 嗯，
0: 明明四肢健全，稍微一动弹就开始喘，气儿就不够用。肺心病的患者有的人犯病了自己衣服都穿不上
1: 啊，
0: 哦，你看还有什么呢，就是到了晚上了，明明该睡觉了，而且人也非常困了，就是不敢躺下，一躺下气就倒不上来，就憋气咳嗽，
1: 嗯，
0: 就感觉心口窝有大石头压着一样上不来气儿，他就得坐着睡觉。然后还有什么样的患者呢，就明明感觉嗓子眼有痰他就吐不出来，憋在那儿，什么感觉啊？就溺水，
1: 嗯，窒息感，
0: 哎，特别窒息，像被淹死了一样。然后这样的患者往往最怕就是换季，
1: 嗯，
0: 天气变化，我们肺部要稍微小感染一次，我们肺功能可能就影响就非常非常大了。
1: 那刚才您不是说藏药的熏蒸能心肺同治吗？
0: 啊，对呀，
1: 它的效果怎么样呢？
0: 它的效果，我告诉你啊，当时我们在这个西藏做调研的时候，就是这种熏蒸的方法，它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哈，确实把我给震撼住了。
1: 嗯，
0: 当时就是通过这个藏药熏蒸的方式，又让我对野生的藏贝母的效果更加的产生了这个浓厚的兴趣，
1: 更加产生了浓厚兴趣。
0: 哎，对，也是那段机缘啊，促成了咱们4年前当时给大家伙发放一次这个藏贝母这件事儿嘛。
1: 哎，这有点说来话长啊。
0: 啊，对，

0: 青藏铁路你知道吧？
1: 那知道啊。
0: 嗯，
1: 中国新世纪的四大工程之一，
0: 对，
1: 是通往西藏腹地的第一条铁路，
0: 对，
1: 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路线最长的高原铁路。
0: 没错，
1: 工程分两期，好像最后一期是2006年才能够完成通车的。
0: 没错，那后来修二期工程的时候，有一个这个铁路工程的一个专家，
1: 嗯，
0: 啊，他姓张，张工，当时被派去现场做这种指导的工作嘛，然后当时。我跟另外两个同志啊，就是作为这个医疗团队这个随队人员，我们是一起跟着上的西藏。
1: 哦，就是张工他是带有医疗团队的。
0: 哎，对，
1: 说明人家的身份还是不一般的。
0: 还真不是，他医疗团队随行啊，是我们上级领导的意思，是我们卫生部的意思。嗯，因为这个张工啊是当时首屈一指的这个铁路专家。
1: 嗯，
0: 那他的身份相当于大熊猫一样的国宝级人物嘛。
1: 嗯，
0: 最主要的是啊，他为什么有这个待遇呢？主要是他老人家这个身体本身就不太好。
1: 嗯，
0: 啊，已经20多年的这个慢性支气管炎了，肺气肿了。
1: 嗯，
0: 他的病情总是反反复复，用点药吧就好点，停药了就犯。
1: 嗯，
0: 啊，而且呢他这个一直就能靠这个药物来维持，所以说相关部门就是为了保护这个张工的这种身体嘛，然后让我们医疗队就是随行，别出什么意外嘛。当时是
1: 关键是西藏啊，海拔太高，高寒地区本身就缺氧。
0: 对呀，
1: 对于肺部功能本来不好的人来说，那就非常容易加重病情，
0: 那容易出现危险的。
1: 是呢，
0: 是吧？那你知道吗，咱们还是那句话，怕啥来啥。
1: 嗯，
0: 当时张工在当地待了不到2个月的时候，就出现了一次感冒。
1: 嗯，
0: 然后咳嗽开始加重，咳那种黄色的脓性痰液，还伴有着什么发热的这种情况。
1: 嗯，
0: 然后同时呢，明显的这种气喘、心悸，而且我们最怕的是双下肢开始浮肿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专家组成员就开始判断了，他这个应该是什么？我说心肺，他俩是一家的嘛，他这个时候的心脏已经开始受到损害了。
1: 明白。
0: 所以说及时的，我们能做的就是给他吸氧。吸氧的同时呢，当时我们就送到了最近的藏区的人民医院，给他做了一个详细的检查。
1: 嗯。
0: 那当时确诊了就是肺心病嘛，因为这个从症状来讲我们已经判断出来他就是肺心病了。
1: 嗯，
0: 然后医院呢还好，你比如说用先锋霉素啊，这个安茶碱呢、啊、青绿赛琴呢、啊、安美蝶定啊，就这样的常用药就给他治疗上了。
1: 嗯，
0: 那治疗上了之后，这些药物用上之后，确实他心悸啊、气促啊，就这样的症状有所好转啊，浮肿呢也逐渐的消退了。住了能有多少呢？20天不到啊，人就出院了。
1: 那行啊，出院是好事儿啊。
0: 出院只代表没有生命危险了。
1: 嗯，
0: 但你记住，静时不代表他这个病就治好了。
1: 嗯，有道理，
0: 对吧？所以说张工回家之后一直就开始吃药，但是生活这个时候得靠别人帮助他了啊，比如说穿个衣服、走个路啊，都靠别人扶持了。静卧的时候就开始什么呢？呼吸紧促，上不来气儿。嗯，吃饭吃到半道，哎呦，就得吸氧，你说怎么工作呀？
1: 嗯，
0: 人都非常的痛苦。然后后来病情又一次的加重，痰量增加，然后咳不出来呀，然后心悸气促开始加重，双下肢又出现浮肿的情况，尿量还减少了，伴随着发热呀、盗汗呢、啊胸部的剧烈的疼痛，这些症状你看都来了。
1: 那关键是这么严重了，当地治不好，赶紧转院呢。
0: 我们当时专家组啊，也包括咱们北京的有几个专家呀，就是开了一个这个视频会议，
1: 嗯，
0: 也做了一个预判，一致认为当时张工的这种身体情况不能参加工作了。
1: 嗯，
0: 即便是当时我们派飞机去接他，可能也经不住这个长途跋涉的这个折腾。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一致认为先保守治疗，把病情稳定下来，再给他接回北京全面的治疗。
1: 那关键这个常规也治了，不没有效果吗？
0: 当时也是嘛，没办法啊，一筹莫展的时候。
1: 嗯，
0: 当时有一个人就推荐了谁呢，他呢是第一批全国名老中医名单里的专家，也是有名的藏医。
1: 嗯，
0: 特别的厉害，我们也都知道他。他在了解完张工的病情之后，就决定给张工用什么，刚才我提到的藏药熏蒸的方法。
1: 嗯，
0: 因为当时这个张工的心肺功能已经很弱了。
1: 嗯，
0: 然后肝脏啊、肾脏啊，很多脏腑器官都出现了这种衰竭的迹象，
1: 都不太好。
0: 对，然后藏药浴啊，我们分析来分析去，可能真就是最直接最有

0: 效的一种给药方式了。
1: 嗯，
0: 然后就用这个藏药浴给这个张公泡了一个疗程，一个疗程之后，你像张公的咳嗽呀、气喘呐、胸闷呐这些症状，还真就明显的一个缓解了。
1: 嗯，
0: 然后腿部也开始消肿了，然后能够正常的自己坐卧呀、休息都没问题了，黄色那种脓性的痰液也变得清澈起来了，而且自己能够排出来了。那排出来之后，是不是呼吸就顺畅了很多呀？
1: 那肯定是啊，痰排出去了，不堵住呼吸道了，
0: 嗯，
1: 喘气儿那不就顺畅了吗？
0: 对呀、啊，一看有效果了。好了，我们就建议继续的给他安排了藏药熏蒸的方式，三个疗程。
1: 嗯，
0: 三个疗程之后，咳嗽呀、咳痰的、胸闷的、急促的症状基本上就能够消失了。
1: 嗯，
0: 生活完全可以自理了，还能够到屋外面自己溜达溜达了，甚至啊。那个时候上个三楼四楼也能够一次完成了，
1: 嗯，
0: 睡眠饮食也基本上恢复正常了，体重和耐力均是明显的增加，
1: 嗯，
0: 所以说当时张公这个精神状态越来越好了。后来我们一分析，这种情况就没必要就回北京再进行这个治疗了。然后后来张公呢也在这个强巴赤烈老专家的指导下定期的泡这个藏药浴，然后他后来在西藏坚持工作了三年呢，三年的过程当中肺心病一直没有加重。
1: 多好啊，这恢复的太好了。
0: 是吧，所以说别说你觉得好了，我当时都觉得震惊。
1: 嗯，
0: 而且我特别震惊是什么呢，这叫学无止境啊。
1: 对呀，
0: 就没想到藏医有这么厉害的方法和效果。
1: 对呀，
0: 那当时我就跟那个强巴赤烈老专家，我就问这个张公的这个病情的情况，我们进行了一个深入的探讨。
1: 嗯，
0: 他告诉我说什么呢，藏药熏蒸啊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
1: 嗯，
0: 尤其是对那种身体虚弱的患者特别适合呢这种方式来进行皮肤给药。
1: 嗯，
0: 但是张公呢能够有这样的好转更得益于他在藏药浴里添加了一味特殊的药材。
1: 嗯，
0: 你应该能猜到什么？
1: 藏贝母。
0: 对，对肺心病的患者能够做到心肺通调。
1: 他是怎么统治的？
0: 首先藏贝母啊，它是天然的抗炎的成分，
1: 嗯，
0: 能够消除我们呼吸道的感染，
1: 嗯，
0: 还有心肌细胞的炎症，改善我们这个身体血管的痉挛，
1: 嗯，
0: 然后还可以改善什么呢，我们心肌的炎症引发的心律不齐，
1: 嗯，
0: 就换句话说这个藏贝母用好了能够让我们心跳变得更稳定，喘气儿更顺畅，
1: 嗯，
0: 所以说长期的坚持吃这种藏贝母能够增强我们肺脏20%的血氧的含量。
1: 哇，这等于是肺功能直接提升了。
0: 对，另外一个藏贝母它能够生津呢、啊、
1: 嗯，
0: 这个津液是专门润肺的呀，
1: 嗯，
0: 啊，能够促进我们肺脏当中的痰液的排出的呀，还能够对我们肺脏起到一个天然的屏障的作用啊，避免外界的刺激导致我们反复咳嗽的这种现象。
1: 明白，就是痰液排出去了，咳嗽减轻了，
0: 对，
1: 肺心病人他就能躺下好好休息了。
0: 没错，
1: 那睡眠啊、饮食啊、精神状态自然就能够改善了。
0: 对啊，再有一个，人的血液其实也是我们津液的一种，
1: 嗯，
0: 也属于津液的范畴，
1: 嗯，
0: 当体内的津液得到滋养生发的时候，还可以有助于我们气血的正常的运行，
1: 嗯，
0: 当气血这个流畅的时候，我们心脏当中的经络是不是也就慢慢的畅通无阻了？
1: 对，
0: 因此藏贝母生津的这种能力它也能够提高我们心脏的功能。
1: 嗯，
0: 不是说就是常规的强心剂、利尿剂啊、扩张血管啊、控心律啊，就这种药物咱们说不用了，这些药物该用用，它是针对急症的特别有效的方法，该用就得用，只不过当你把这个症状控制住了的话，你想有一个长期的好的效果的话，真可以建议大家伙平时把藏贝母多用一用，按疗程用好，可能效果就更好了。
1: 关键是我们大家实在是不懂说藏药浴啊怎么回事啊，自己在家我们泡不明白的。
0: 藏药浴啊，我告诉你其实也只是发挥药效的一种方式而已，
1: 嗯，
0: 而更主要是它专业性比较强啊，别说大家伙了，我告诉你，我说实话连我都不是特别懂那个火候怎么把握、
1: 嗯、
0: 我也不是特别懂。
1: 对，它有讲究的
0: 啊，所以说不要轻易的尝试。那咱们泡不了这个藏药浴的话，那有条件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干嘛呀，可以长期的口服藏贝母啊，
1: 嗯，
0: 也能够达到生津润肺滋养心脏的这种效果呀。特别是你看有一些这个中老年朋友常年的一辈子抽烟的是吧，有咽炎的，
1: 嗯，
0: 气管炎的，肺炎的，

0: 是吧？年轻那会儿有一些特殊职业，比如说煤矿工作、纺织厂工作，
1: 嗯，
0: 这都是有职业病的，都是有空气污染的，对吧？
1: 是的，
0: 对我们肺脏非常不好的这样的工作的，咱们老了，是不是呼吸系统就开始出现病变了？
1: 对的。
0: 那这些的患者，我告诉你，真可以常年的口服，就吃这个真正的藏贝母，
1: 嗯，
0: 这个效果是非常不错的。而且我说实话啊，肺心病一旦发展到心脏的衰竭了，肺脏的衰竭了，我告诉你，到那个时候，就算咱们灵丹妙药你用上了，那也是不可逆的了，是吧？
1: 嗯，
0: 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千万咱别等到发展到那个时候换心换肺了，那个价可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能承受得了的。那个时候就算你有这个钱都不一定救了我们的命，就是最好在我们肺脏刚有炎症的时候，或者是现在有什么老慢支啊、慢阻肺啊，就这样的时候，这个阶段咱们及时的止损，把这个藏贝母用好了，可能就能够做到我们带病生存不遭罪，其实这也是一个最好的状态。
1: 嗯，还真是，梁老师，越说到这儿啊，我们大家越想得到这个藏贝母。
0: 嗯，
1: 我们都等了4年了，
0: 是
1: 您还得是帮我们使使劲儿啊。
0: 是，其实静时你看，我说话还没说完呢。
1: 嗯，
0: 大家伙的这个呼声要求这个藏贝母这个事儿吧，我告诉你，我一直记着。
1: 嗯，
0: 这次也终于有结果了。
1: 嗯，
0: 也等到了，以往没跟大家伙提这个藏贝母是因为什么呢？就没有信儿的事儿我不敢说呀。
1: 嗯，
0: 是吧？现在敢讲这个藏贝母了，说明什么？我们有确切的信儿了，也敢告诉大家伙了。
1: 嗯，
0: 这回我也可以敢说了，青海的藏医药学会下属的理事单位专门生产藏贝母的，
1: 嗯，
0: 啊，我们已经可以到货了，明后天就会发往咱们全国各个地区。
1: 哇，
0: 啊，就像你之前说的，野生的藏贝母采摘非常难得，一年就那么3个月的采摘期嘛。
1: 对呢，
0: 而且都长在这个高山呢，石头缝里头，灌木丛中，是吧？野生的特别不好寻找嘛。
1: 嗯，
0: 有经验的藏民一天最多也采个2两嘛。所以说我们这攒了将近4年呢，
1: 嗯，
0: 当然也没有太多，每个地区可能仅有1000份，大家伙能不能得到看自己了啊。
1: 太棒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千呼万唤的藏贝母这次它终于来了。
0: 嗯，
1: 数量虽然说少一些，但是呢只要是我们关注节目及时的打电话，就都是有机会的。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先讲到这儿，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4: 你今天听了吗？
5: 听什么？
4: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对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5: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4: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5: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3: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哎，你好，刘老师。
0: 哎，你好啊。
6: 哎，我听节目里说藏贝母要重新发一次，哎呦，太好了，我都等4年了。
0: 哎呀，
6: 还以为没下文了呢，没想到还能再得一个。
0: 哎，是啊，你看看，我告诉你，很多像你这样的听众朋友啊，都在打电话，都要求这个藏贝母能不能再发放一次。我们这些年呢，其实也在一直给大家伙联系真正的藏贝母藏区的，确实天然的太少了，这么积攒下来也积攒了将近4年了，这才有这次重新发放的机会。但是还是那句话，数量啊真是不多啊，我算了一下，大概每个地区啊能有个1000份， 听懂
6: 了吗？哦呀，别花多少。
0: 啊

0: 了，能有就行了、
1: 啊、
0: 到时候早点抢就完了。
1: 哎呦，你的心态挺好的，你这，哎呦，你之前什么问题呀、啊、就是用上这个藏贝母的，而且现在这个恢复的什么情况了，你跟我说说。
0: 哎，好，梁老师啊，你听我现在这个声音洪亮的就这么足
1: 啊，
0: 也不咳嗽也不气喘啥的，
1: 啊，
0: 就和好人一样。
1: 是啊，
0: 其实四年前我没吃藏贝母的时候啊，我说话可是有气无力的。
1: 哦，
0: 咱们俩要唠这么长时间，我早咳嗽气喘的不行了。
1: 哦，
0: 中间不得吸点沙丁胺小气无力，我那喘的就能跟爬十层楼似的，
1: 哦、
0: 上气不接下气的。特别是晚上啊，这个胸闷也都不能平躺着睡觉。
1: 哦，
0: 有几次咳嗽厉害的，甚至都缺氧晕过去。
1: 哎呀，
0: 家里人后来就特意给我买的那个吸氧机。
1: 啊，这吸氧机都用上了，当时那情况也挺严重的呀，你啊。
0: 对呀、啊，我有那个20年的气管炎哮喘嘛。
1: 哦。
0: 还有肺气肿。哎呀，别说爬楼梯了，就是平地走上个百来米，我都喘得不行。
1: 哦，
0: 啊，出一身大汗。
1: 嗯，
0: 那是老遭罪了，走哪都背着这样机。最害怕的就是变天感冒。哎呀，一得上肺炎，那个必须得住院呀。
1: 哎呀，
0: 吃药吃了无数，扎针也扎了无数次，打那个点滴。
1: 啊，
0: 但那都是顶药啊，用上就管事儿，不用就完蛋。
1: 啊，都是顶药，用上有点效果，不用就反弹，是吧？嗯。
0: 啊。
1: 我告诉你啊，就是我们中医上讲 啊，我们人的肺啊，肺为焦脏，就我们的肺脏特别容易受到干燥的环境所影响，津液不足，它就会导致我们肺部的功能它减弱，啊，那就容易引起什么呢？比如说咳嗽，啊，哮喘这一系列的呼吸系统的疾病。那么这种情况，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必须要生津，生发我们肺脏的津液。你像藏贝母，它专门能够入我们的肺经，生津润肺，清除我们的肺热，缓解我们的虚火过旺、咳嗽呀、痰多呀、气喘呢这种呼吸急促的不良症状才能够得到缓解，明白了吧？
0: 是，就是吃上那个藏贝母就明显感觉咳嗽减轻了，
1: 是吧？
0: 哎，对，要不到晚上因为一躺下就咳嗽，根本睡不了觉。
1: 嗯。
0: 吃上藏贝母一个多月吧，晚上就能平躺着睡觉。
1: 你看看这个改善的多明显呢，是吧？
0: 对啊。
1: 再有啊，藏贝母生津，津液充足了之后，它还能够稀释我们肺脏当中的痰液，促进我们痰液的排出， 啊，它就不堵塞我们的气管了。要不然什么气管炎呢、支气管炎呢？尤其是有一些老烟民，经常感觉到有痰咳不出来，那就憋在那儿特别难受。甚至有的人就是因为这口痰你咳不出去，人就过去了，人就憋死了。我告诉你，我说的这不是危言耸听啊，真有这样的情况，这是我们临床上遇到的一些情况。我告诉你会有发生的，要不然为啥我们这医院会有这个吸痰机呢？对不对？如果这痰吸不出去了，就真有这样的危险，专门给那些咳不出痰的患者来吸痰的啊，可得注意啊。你看，
0: 就是，哎呀，我之前就是感染那个肺炎住院的时候啊，就用过这个吸痰机，
1: 是吧？
0: 哎，对，那个消化道都出血了，也挺难受。
1: 嗯，
0: 还是吃藏贝母不遭罪，慢慢就把那个痰给卡出来了。
1: 你看看，另外啊，藏贝母它是一种天然的抗菌消炎的药材，能够抑制我们体内的病毒啊、炎症啊，不会让你经常出现，比如说肺炎呐、气管炎呐、咽喉炎呐，反复的伤害我们的肺部，这多好啊，是不是？
0: 对呀，对呀，这个我有感觉，就是4年前我进了一年的藏贝母，这一晃吃完都3年了，也有过感冒咳嗽的时候，但是吃几天药就能好了，
1: 哎，
0: 也没有因为肺炎呀、肺气肿什么的打那个120去住过院，
1: 多好啊。
0: 对，我去医院去检查，之前那个肺功能就那个剩40%了，
1: 嗯，
0: 现在都提升到60%了。
1: 哎呀，不错啊。
0: 对，以前走那个100米都得吸氧，现在我每天那个晨练8个小时也没事儿，
1: 都没事儿，
0: 感觉这个肺活量就是和我同龄人一个样了。
1: 好，
0: 跟以前我都想都不敢想的事儿。之前一直治这个肺气肿、气管炎啥的病友，这3、4年发展最先进啊啥的都走了脸了。
1: 哎呦，你看，
0: 哎呀，我还能坚持到这，我真是挺满足了。
1: 挺满足的。我告诉你，就是因为这个藏贝母啊，生津润肺啊，让我们肺脏啊始终处于一种津液充足的状态当中，滋润的状态当中。

0: 其实呢，它这种生出来的这种津液，它能够形成一种保护层，增强我们肺黏膜的这种防护的能力，降低我们肺脏疾病的发作的频率，就等于说你吃了一年的藏贝母，我告诉你，你给我们的肺脏加了一层保护层一样，是吧？你的肺自然而然就延缓很多疾病它的恶化呀、发展呐，是吧？甚至咱能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逆转的作用，是不是
1: 是，所以吧，我就一直想在进点藏贝母嘛，定上以后加吃喝，就当日常保健了。
0: 可以啊，
1: 别的地方也不敢买啊，怕买到假的。这不今天他就够终于又要发放了，哎呦，我这几天就守着节目，你啥时候发，我第一时间就抢，我绝对不错过这个机会。
0: 你这样别着急啊，这一两天咱们这个藏贝母啊就会运到咱们全国各地了，是吧？到时候吧，我们这个就可以直接给我们场外的热线打电话了，那个时候就拼手速了，好不好啊？我也希望你能多抢点啊，呼吸咱们更顺畅，身体更健康，好吧？啊，
1: 好，哎，谢
0: 我
1: 谢
0: 们
1: 老
0: 聊到
1: 师，
0: 这儿啊，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你这个全球购这个台吧，
0: 啊，
4: 我感觉太好了，
0: 是吗？
4: 是买了好几样东西都起作用了。
0: 都有作用了，哎呀，那就好，那我
4: 你
0: 就放
4: 像那
0: 心了。
4: 个蛋白粉，
0: 啊，
4: 是管那个干燥那个，那挺好的呀。完了
0: SOD
4: 那
0: 蛋
4: 个，
0: 白酶，您说的那个是
4: 蛋
0: 吧？
4: 白酶，
0: 啊，
4: 对。还有那个香皂，
0: 啊，
4: 还有那个进口的那个管心脑血管的，
0: 哦，
4: SOE，
0: 啊，哎呀，
4: 那个我们也买了。
0: 哎呦，你看，
4: 完了那个我老头啊，他这岁数大一点，他这个血压不稳，忽高忽低的，
0: 老伴儿多大年岁？
4: 90了。
0: 啊，90岁了，哦，好，
4: 完了吃好多药啊，也不好使。一听你广播这个挺好的，你看看现在他想就和你咨询咨询，
0: 行
4: 问一
0: 啊，
4: 问一问啊，
0: 行
4: 我
0: 啊，
4: 们吃这个血压调节剂行不行？
0: 啊，他现
4: 你老
0: 在
4: 头
0: 血压
4: 你
0: 怎么
4: 养
0: 个
4: 老。
0: 情况？跟我说一说。
5: 你
0: 哎，
5: 好，
0: 你好，你好啊。
5: 那个跟你通话很不容易啊，排队排了好长时间了。
0: 久等
5: 咱
0: 了。
5: 总想和你通通话，看看咱们这身体怎么帮着咱们调整调整啊。
0: 可以啊，你老伴儿跟我说是你这个血压的问题，是不？
5: 对，
0: 血压现在什么个情况？能控制在多少？你跟我说说。
5: 血压可以说是几十年了。
0: 啊。
5: 现在过去的话呀，吃点那个降压药就起作用了。现在呢是越吃越多，越吃越厉害，
0: 越控制不住了，是不？
5: 那就控制不住了。
0: 对，都这样。
5: 结果现在呢，这个身体也逐渐的就不行了。这个现在尿频尿急了，肾也出问题了。
0: 哎呦，
5: 现在这个睡眠也不好，
0: 睡眠也不好，
5: 还耳鸣，
0: 耳鸣还，
5: 那个走路不稳，像缠棉花似的，手脚冰凉。
0: 哦，
5: 这个耳鸣和这个血压它混在一起了。你那个白天的话呀，血压再高，耳也不鸣。这个就是
0: 晚上。
5: 晚上的话呀，血压一高就耳鸣。
0: 耳鸣的厉害是吧？
5: 完了醒了之后，你刚要想睡了，它就耳鸣。
0: 哦，
5: 你完了精神了之后的话呀，过个10分8分的，它就不鸣了。
0: 好，
5: 你一直这个精神的话呀，它就不鸣。你要想再睡的话呀，它又鸣，所以这问题那就不好办了。这
0: 不
5: 个，
0: 好办了。你
5: 所
0: 这
5: 以
0: 样，
5: 我
0: 你
5: 这
0: 得
5: 怎么跟老师咨询一下，
0: 是。
5: 像这些事儿怎么办呢？
0: 你说，你要是按你来讲的话，肯定是不好办了。但是你在我这儿，你这种情况我见到的太多了啊！你这样，你现在吃降压药的情况下，血压能控制在多少？

0: 时间要能控制在150左右吧。
1: 150左右，嗯。低压多少？
0: 低压在80多吧。
1: 哎呀，这还行啊，挺好的血压。
0: 一般的80多。
1: 那挺好。按您这个岁数啊，就是高压150左右，低压80左右，完全没问题。
0: 但是它不稳呢。
1: 高的时候能达到多少？
0: 高167、178。
1: 178呢。
0: 低压的话要90多。
1: 啊 ,90 多是吧，嗯。
0: 哎。
1: 好了。首先我说一个好事儿啊。
0: 嗯。
1: 好事是老爷子，我告诉你，你这个动脉硬化还真就不严重。啊，这是非常好的。像很多这个像您这么大岁数的人啊，一般动脉硬化都挺严重了。像你这种情况还真就不太严重，这是个非常好的事儿啊。
0: 我那个最近呢、啊、到医院把这个血象啊各方全部
1: 做了
0: 化验了一下，
1: 嗯，
0: 几十项指标都在范围之内。
1: 你看这不挺好吗，是吧，
0: 那个有几项的话呀偏高，
1: 嗯，
0: 但是都没超过
1: 范围。
0: 方伟，
1: 那就太好了，要不怎么说呢，我说老爷子我先说个好事儿，你啊一点大问题都没有啊。但是为啥你现在血压忽高忽低呢，然后一高了耳朵就鸣呢，我告诉你这是咋回事啊。
0: 嗯，
1: 这个就是我们的脑神经老化了，明白了吧。
0: 嗯，
1: 是我们的脑神经随着年龄的增长它老化了，岁数越大的人我们脑神经萎缩的就越厉害，老化的就越厉害啊。所以说你要说是光是调理你的血压，我告诉你，你这个病根不在血压上，是在你脑神经上的啊。
0: 嗯嗯，
1: 这个呢我告诉你还真就不是啥大事儿。为啥呢，因为我们每个人岁数越来越大了，脑神经都会老化和萎缩，所以说它不叫病，从我的角度来讲它叫什么呀，它叫这个生理性的病变，就是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我们身体老化了出现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啊，那这个怎么办，我告诉你啊，把神经酸给我配合用上。神经酸它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个物质，这对我们这个脑神经的这个营养和补充是效果特别好的。把神经酸啊补充上，然后呢罗麻丹你可以给它用一用。
0: 罗麻丹，
1: 对，罗麻丹是帮助我们平衡我们的血压的，我目的是让你把这个临床的降压药一点一点给我减下来。
0: 嗯嗯，
1: 因为这个降压药啊它会伤害到我们的脑神经，明白了吧。所以说你一边在治疗我们的脑神经，你一边在伤害它，那不白治了吗，是不是。
0: 嗯，
1: 所以说呢你把罗麻丹用上了，观察你的血压，如果慢慢平稳了，你的临床的降压药一点一点给我往下减，这样的话两方面这个做到位了的话，你血压不但平稳，耳鸣慢慢的都能缓解啊。
0: 哎，好
1: 好不。
0: 哎呀太好了，我说这没办法，这多少年了。
1: 嗯，但是我告诉你老爷子没啥大事儿，你身体啊，我告诉你就是你这个岁数的我见到的患者，我告诉你你这身体都属于好的，有多少人我跟你说都不如你啊，你要不然你说上医院检查各项指标都正常的，是不是。
0: 对。那个走路像缠棉花似的，腿手发凉，
1: 手脚发凉就是我们末梢神经啊它血液循环呢比较弱了啊，这些都是小事儿啊，你现在如果说每一个小问题我都给你这个开药的话，那你这吃不过来了，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好好好，
1: 先把大问题咱们给控制住了啊。
0: 对对对，
1: 然后呢半年之后比如说哎我血压也稳定了，哎耳鸣啊发作的次数也少了，那个时候可能很多的毛病它就迎刃而解了。但是如果说那时候还有比如说手还麻，或者是这个脚像踩棉花，或者是睡眠还有点问题，再给我来电话，我到时候再给你调理，好不
0: 好。
1: 多好，
0: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1: 了。你看看这么大岁数了，我一说你看都能明白，多好啊。哎呀太好了啊。
0: 好，谢谢谢谢谢谢。
1: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好不好。
0: 好了，
1: 哎再见啊。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梁老师您好。
1: 哎你好啊。
4: 我通过一次电话吧，就是为了

0: 老伴儿那个事儿，又
1: 哦，
0: 想起来梁老师。
1: 啊，这个是第二回跟我通电话了，是吧？嗯。
0: 是啊，那次你不说那复查完了，你再跟你讲吧，好用药。
1: 啊，对，什么情况？
0: 现在我跟你说一说呀，梁老师，两侧小脑末增宽，密度略增高，
1: 哎呦，
0: 左
1: 这是
0: 侧
1: 有脑萎
0: 右。
1: 缩呀，他这是啊，
0: 那下边说了有脑萎缩，
1: 你看看，
0: 左侧丘脑双侧基底减区，侧脑实旁可见点片状低密度影。
1: 哎呦，他这有出血，
0: 部分病灶边缘清晰，脑实系统略扩张，脑沟裂稍增宽加深，就
1: 哎呦，
0: 是
1: 腔隙
0: 我，
1: 性脑梗，
0: 下边诊断意见是视网膜下腔出血，他打个问号，完腔梗，
1: 腔梗是吧？
0: 脑软化灶，脑萎缩，
1: 脑萎缩，你
0: 这
1: 看，
0: 些，就是好像那个清晰那个好一点，别的没怎么，因为他也没用啥药。
1: 上
0: 我就
1: 次你跟我通电话是什么时候？
0: 我也忘了，能有快2个月了吧？
1: 因为这个每天我接到电话也特别多哈，有的时候我不一定能想起来。上次我是怎么跟你说的？
0: 上次我不问您那个，我给他买纳豆，你不让吃，完那个降压那个，我也记不住叫什么来着，你不让我吃了，
1: 你
0: 就
1: 这
0: 你
1: 样
0: 这
1: 啊，上次如果我没让你用纳豆激酶的话，那就对了。因为
0: 还是
1: 凡
0: 不能
1: 是有
0: 用。
1: 出血点的患者，我们都要观察一段时间，然后这个出血点呢，让它自然的吸收，才能够用一些这个溶栓的药物，明白我的意思吧？
0: 明白。
1: 那他现在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一个是脑萎缩，脑萎缩可以现在就是抓紧时间调理，怎么调理呢？神经酸可以用啊，
0: 用着一直在用。
1: 好啊，这个你坚持给我用就行啊。他多大年岁了？
0: 80。
1: 80，好，这神经酸你坚持给我用好，保证这个小脑萎缩呀不再继续发展，这就非常好了啊。然后视网膜下腔出血这一块啊，我建议你啊可以用点这个银杏叶片。为什么呢？你看，就是凡是有出血点的啊，记住了，我们是慎重用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的，但是银杏叶片它也有活血化瘀的作用。但是呢，很多人说那不应该用啊。记住了，银杏叶片除了这个活血化瘀之外，它最主要的一个作用能够什么呢？能够缓解我们脑血管的痉挛的作用，这个是很好的。就是你有这个视网膜下腔出血呀、有几种可能，一种呢是比如说有没有这个我们说的血管瘤，再有一个就是什么呢？脑血管有畸形，然后有痉挛，它会导致出血。明白我的意思吧？老伴儿这个头部没受过什么外伤吗？
0: 没有，我去开那个片子的时候，那个主任呢，他一打原来那个电脑，可能就都出来了他那资料，他就说他说怎么老爷子有点像脑瘤呢？他这么说了，但是回来他不就上病房看嘛，病房外科主任也没主张用啥，内科的主任也像您说的是用点银杏叶是吧？
1: 对，银杏叶片啊。
0: 但是我一直没给他买，我就等着和你通完话我
1: 可
0: 再
1: 以用，
0: 买。
1: 可以用银杏叶片，可以用。然后纳豆激酶呢，先等一等，因为你现在这个视网膜下腔的出血点呢，现在还不好确认它是怎么来的，明白我的意思吧？比如说，就是你们当地的主任不说了吗？怀疑说他有这个血管瘤的存在，对吧？我建议可以进一步的检查，找到发病的原因。你这出血点得找着啊，找着之后吧。我们可以做手术不？可以，但是我们要不选择手术的话，也可以根据他什么原因导致出血，我们来用药啊。
0: 他们的医生吧，梁老师就是那个意思。我说话不好听，就你这么大岁数了，就这么地吧。
1: 那不行啊，那你这，
0: 就是这个意思。但
1: 对
0: 是
1: 呀，
0: 我想查，但是人家都不太同意。
1: 那这
0: 查
1: 有，
0: 吧，他可能说也挺痛苦。完了，在指
1: 那有
0: 点
1: 啥
0: 上
1: 痛苦
0: 头。
1: 的？一个做检查没有痛苦的呀，是
0: 他
1: 不？
0: 说那个血管瘤挺痛苦，他说
1: 血管瘤，你不做它的话，它有啥痛苦的呀？
0: 呀。
1: 你
0: 后
1: 比如
0: 来
1: 说，
0: 我。
1: 咱们说这个脑出血这块，尤其是视网膜下腔出血的话，它有没有呕吐的迹象？
0: 没有，
1: 有没有这个视力下降啊？这种情况？
0: 也没有，他视力挺好的。
1: 啊，头也不疼是不？
0: 他不跟我说，他说也怕我上火，但是我就觉得他上午下午老躺一会儿，他这个脑袋就不好受呗。
1: 它
0: 但
1: 肯
0: 是
1: 定是不好
0: 前
1: 受啊。
0: 天吧，他临睡前说，我脑袋现在好了，可清凉了。 可能我合计吃那个神经酸吃的呗。
1: 神经酸肯定是有作用的，对吧？但是对于他这个血管瘤啊，或者是这个血管畸形啊，神经酸作用就不大了。明白我的意思吧？所以说我要是你的话，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不管咱们做不做手术，我得知道他的出血点是哪儿来的。
0: 嗯，
1: 因为我们临床上就止血的方法有很多，比如说尼卡地平啊，是吧，拉贝洛尔啊，艾斯洛尔啊，这些都可以用。但是你得知道它是血管痉挛导致的出血，还是说血管畸形导致出血，还是血管瘤导致出血，
0: 还得去外科检查呗，脑外。
1: 我建议做个检查，然后呢你也不用现在做检查，你可以隔个三个月或者半年，然后呢你检查的时候呢，一是看看这个出血点哪来的，再有一个你现在的出血点看看老头吸收没有，如果他吸收了，那不就万事大吉了吗？不就没事了吗？
0: 但是现在他不用药吧，他自己好像是我不管的似的。那天复查回来，你怎么不给我用药？我说的，我在等着，我就说，我说和你吃神经酸这两老是通完话的，我也不敢随便用啊。
1: 是神经酸呢，对他的影响不大，因为他是专门控制他脑萎缩的。那你现在为了安全起见，让他用点银杏叶片就可以了。
0: 行，
1: 好了，
0: 好，听您的，听您的。
1: 好嘞，
0: 好，
1: 哎，
0: 好，
1: 再见啊，
0: 见啊，
1: 好嘞，
0: 谢谢您，
1: 嗯，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24小时为您开通。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4: 哎呦，老李啊，平时老炫耀自己家是个闺女，贴心，现在人呢？
5: 家长，孩子们要上台了。
6: 爸爸，我怕。
7: 宝贝，别怕，爸爸在呢，加油！
8: 老年大学元旦晚会正式开始。
9: 哎，媳妇儿，媳妇儿，咱妈上台了。
10: 开始。
11: 现在，我是你的家长，我也会见证您的每一次成长。
12: 有一种精神传颂在神州大地，激励着我们不断成长。
13: 妈妈，可以将我的压岁钱换成口罩全部送给大白们吗？
14: 我们全天24小时都在的，您随时都可以来啊。
15: 哎，你好，请问我们可以当志愿者吗？
16: 哎，我也要，我也要。
17: 壮志全场，
18: 壮志全场，
17: 可以成功，
18: 可以。
12: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0: 全球共，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共，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
2: 哎，
0: 今天我看新闻，
2: 嗯，
0: 藏贝母塌房了。
2: 哎呦，这出什么事儿了？
0: 有打假的博主对网上卖野生藏贝母的十几家店进行了深入的调查，
2: 嗯，
0: 发现了惊天秘密。
2: 哎呦，
0: 市场上所谓的野生藏贝母当中，98%都是假货呀！
2: 你看看，
0: 有的就是用川贝母代替的，
2: 嗯，
0: 有的呢是人工种植的，冒充野生的，
2: 嗯，
0: 还有的呢是用尼泊尔的贝母来代替的，
2: 可
0: 它都不是野生的藏贝母啊！
2: 你看看这个新闻，你才知道啊，
0: 嗯，
2: 这也就是爆了。其实这个情况啊，在我们这个医疗界早就知道这种情况，
0: 嗯，
2: 其实我们内部人早就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了，都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明白了吧？
0: 嗯，
2: 我告诉你啊，静时啊，2014年之前，造假的主要是用什么？用川贝母来代替，
0: 嗯，
2: 冒充那个藏贝母，
0: 嗯。
2: 那自从是2014年之后，人工培育藏贝母实验成功以后，每年就有大量的人工培育的所谓的藏贝母进入到市场当中。
0: 嗯，
2: 其实大部分人在市场买到的都是这种人工种植的。
0: 嗯，
2: 98%的都是人工培育的，真正的野生的藏贝母不到我们需求量的2%啊！你想一想，
0: 那这么说的话，在网上随手一买，
2: 哎，
0: 那几乎约等于是100%买的都是假的，
2: 基本上都是。
0: 那得有多幸运呢，才能碰到那2%真的呀？
2: 可不吗？但是咱们实话实说啊，人工培育的这个藏贝母啊，也不能人家说是假的。
0: 嗯，
2: 这个人工培育的藏贝母，它也是允许入药的。
0: 嗯，
2: 啊，也能够有一定程度的生津呐、润肺的效果的。只不过我们笨理儿讲哈，人工培育的这个藏贝母，一定不是经过大自然物竞天择最后挑选出来的，
0: 肯定啊。
2: 所以说它在这个药效啊、药性上啊，跟野生的藏贝母比，那肯定是差很大一截。那这个价格我告诉你，比野生的藏贝母那要便宜很多很多。
0: 嗯，
2: 你比如说像这个喉咙痛啊，像这样的问题，我告诉你，真要是你能遇见这种野生的藏贝母的话，你吃几粒儿，一天两天可能就好了。
0: 嗯，
2: 但是人工培育的藏贝母是这样的品种，你得炖熬这个汤药，你得吃上5-6天才能够有一定的效果。
0: 哦，
2: 所以说差别就这么大。但是我说实话，人工的可不可以入药？可以入药，但是效果差太多了。人工冒充这种野生的藏贝母，它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它也是一种欺骗消费者
0: 啊，
2: 它为了赚取高额的差价，这个肯定是不允许的。
0: 那要是反向思维想的话，说明野生的藏贝母它的止咳化痰消炎效果确实非常好。
2: 对啊，
0: 享用的人特别多。
2: 没错，
0: 所以呢才会有人用人工的代替野生的来挣差价。
2: 对，
0: 就像现在的金子贵，那好多人想买买不起，
2: 那
0: 网上不就有金包银吗？那外边看一样
2: 一样是吧。而且静止你发现没有，其实不光是最近吧，这4年当中一直有非常多的咱们老听众朋友就跟我们反映，说这个

0: 的是什么？就是把氧气的血液泵往全身，
1: 嗯，
0: 然后再把全身的循环完的这种脏血再输布回来，跟我们的肺泡重新进行这个气体交换，完成这个循环。
1: 嗯，
0: 但是如果说我们这个环节出现了炎症，这不相当于是高速公路堵车了吗？
1: 嗯，
0: 缺氧缺血，那你这个血液当中缺氧了是吧，里面这个氧这个浓度上不来了，这个血液循环带着这种不是充足的氧的这种脏血再运行一遍的话，那我们身体是不是就出现问题了？
1: 对，就堵死在这儿了吗？
0: 对啊，就这个环节出问题了嘛。
1: 嗯，
0: 于是呢它会什么，我们心脏就开始着急。
1: 嗯，
0: 尤其是右心室是负责把缺氧的这个血液送入到我们肺循环这个泵里头，它每天的工作就是把全身回来的血推到我们的肺脏当中，
1: 嗯，
0: 好让我们的肺泡怎么样换氧。
1: 明白。
0: 可是如果说我们肺那头接单的效率太低的话，右心室是不是得加大马力？
1: 是的，
0: 加班加点的他得撑上一阵子，但时间久了我们这个右心室它蹦的也会越来越疲劳，
1: 嗯，
0: 然后出现扩张衰竭，就是我们说的心肌性肥大，然后最后会导致肺心病的原因。
1: 你看肺心病这个名我们一听就知道，
0: 你看
1: 肺子也有病，心脏也有病，
0: 肺心病吗？
1: 对，
0: 是吧。所以说肺心病难治，为啥呀？就是因为心和肺它是相爱相杀的两兄弟，一定要心肺同治才能治好这个病。嗯，再有一方面，我们肺脏由于长时间的比如说慢性的炎症慢性的疾病，会慢慢使得我们肺脏出现一种纤维化的状态。
1: 嗯，
0: 我们肺脏的功能就受损了呗。
1: 嗯，
0: 那更加加重了我们心脏的负担，造成我们心功能的下降，这是一方面嘛。
1: 对，
0: 另外一方面我们心脏功能受损了，血液循环就不顺畅了，
1: 对，
0: 血氧交换就更加的受阻了，也会反过来加重我们呼吸不畅，影响我们肺脏的功能。你看这老哥俩是不是相辅相成，是吧？
1: 所以说他们要一起治。
0: 对，两个器官相互影响，治疗怎么治？必须得是心肺同治，你缺一个都不带治好的。
1: 明白。
0: 你看这个
1: 一起调一起治，
0: 那这一说大家伙就明白了吧。但是你一起治，我们说的简单，肺心病的患者如果说那么简单，心和肺一起来治，那还成为疑难杂症吗？
1: 嗯，
0: 还让天天遭罪吗？道理是简单，但是怎么治这就很麻烦了。
1: 嗯，
0: 你看咱们呼吸啊喘气儿啊，那是不是平常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
1: 是呢。
0: 但是对于肺心病的患者来讲，我们的喘气儿是非常的痛苦的。
1: 嗯，
0: 明明四肢健全，稍微一动弹就开始喘，气儿就不够用。肺心病的患者有的人犯病了自己衣服都穿不上
1: 啊。
0: 你看还有什么呢，就是到了晚上了，明明该睡觉了，而且人也非常困了，就是不敢躺下，一躺下气就倒不上来，就憋气咳嗽，
1: 嗯，
0: 就感觉心口窝有大石头压着一样上不来气儿，他就得坐着睡觉。然后还有什么样的患者呢，就明明感觉嗓子眼有痰他就吐不出来，憋在那儿，什么感觉啊？就溺水，
1: 嗯，窒息感，
0: 哎，特别窒息，像被淹死了一样。然后这样的患者往往最怕就是换季，
1: 嗯，
0: 天气变化，我们肺部要稍微小感染一次，我们肺功能可能就影响就非常非常大了。
1: 那刚才您不是说藏药的熏蒸能心肺同治吗？
0: 啊，对呀。啊，
1: 它的效果怎么样呢？
0: 它的效果，我告诉你啊，当时我们在这个西藏做调研的时候，就是这种熏蒸的方法，它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哈，确实把我给震撼住了。
1: 嗯，
0: 当时就是通过这个藏药熏蒸的方式，又让我对野生的藏贝母的效果更加的产生了这个浓厚的兴趣，
1: 更加产生了浓厚兴趣。
0: 哎，对，也是那的时候，有一个这个铁路工程的一个专家，
1: 嗯，
0: 啊，他姓张，张工，当时被派去现场做这种指导的工作嘛。然后当时我跟另外两个同志啊，就是作为这个医疗团队就随队人员，我们是一起跟着上的西藏。
1: 哦，就是张工他是带有医疗团队的。
0: 哎，对，
1: 说明人家的身份还是不一般的。
0: 还真不是，派医疗团队随行啊是我们上级领导的意思，是我们卫生部的意思。
1: 嗯，
0: 因为这个张工啊是当时首屈一指的这个铁路专家。
1: 嗯，
0: 那他的身份相当于大熊猫一样的国宝级人物嘛。
1: 嗯，
0: 最主要的是啊，他为什么有这个待遇呢？主要是他老人家这个身体本身就不太好，
1: 嗯，
0: 啊，已经20多年的这个慢性支气管炎了，肺气肿了，
1: 嗯，
0: 他的病情总是反反复复， 用点药吧就好点儿。

0: 停药了就犯，
1: 嗯
0: 啊，而且呢，他这个一直就能靠这个药物来维持，所以说相关部门就是为了保护这个张工的这种身体嘛，然后让我们医疗队就是随行，别出什么意外嘛。当时是，
1: 关键是西藏啊，海拔太高，高寒地区本身就缺氧，
0: 对呀、
1: 啊，对于肺部功能本来不好的人来说，那就非常容易加重病情，
0: 那容易出现危险的，
1: 是呢，
0: 是吧？那你知道吗？咱们还是那句话，怕啥来啥。
1: 嗯，
0: 当时张工在当地待了不到两个月的时候，就出现了一次感冒。
1: 嗯，
0: 然后咳嗽开始加重，咳那种黄色的脓性痰液，还伴有着什么发热的这种情况。
1: 嗯，
0: 然后同时呢，明显的这种气喘、心悸，而且我们最怕的是双下肢开始浮肿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专家组成员就开始判断了，他这个应该是什么？我说心肺他俩是一家的嘛，他这个时候的心脏已经开始受到损害了，
1: 明白，
0: 所以说及时的我们能做的就是给他吸氧，吸氧的同时呢，当时我们就送到了最近的藏区的人民医院给他做了一个详细的检查。
1: 嗯，
0: 那当时确诊了就是肺心病嘛，因为这个从症状来讲我们已经判断出来他就是肺心病了。
1: 嗯，
0: 然后医院呢还好，你比如说用先锋霉素啊，这个安茶碱呢、啊、青氯塞嗪呢、啊，安美蝶定啊，就这样的常用药就给他治疗上了。
1: 嗯，
0: 那治疗上了之后，这些药物用上之后，确实他心悸啊、气促啊，就这样的症状有所好转啊，浮肿呢也逐渐的消退了，住了能有多少呢，20天不到啊，人就出院了。
1: 那行啊，出院是好事啊，
0: 出院只代表没有生命危险了。
1: 嗯，
0: 但你记住，静时不代表他这个病就治好了。
1: 嗯，有道理，
0: 对吧？所以说张工回家之后一直就开始吃药，但是生活这个时候得靠别人帮助他了啊，比如说穿个衣服走个路啊，都靠别人扶持了。静卧的时候就开始什么呢，呼吸紧促，上不来气儿、
1: 嗯、
0: 吃饭吃到半道，哎呦，就得吸氧，你说怎么工作呀、啊、
1: 嗯，
0: 人都非常的痛苦。然后后来病情又一次的加重，痰量增加，然后咳不出来呀、啊，然后心悸气促开始加重，双下肢又出现浮肿的情况，尿量还减少了，伴随着发热呀、盗汗呢、啊胸部的剧烈的疼痛，这些症状你看都来了。
1: 那关键是这么严重了，当地治不好赶紧转院呢。
0: 我们当时专家组啊，也包括咱们北京的有几个专家呀，就是开了一个这个视频会议，
1: 嗯，
0: 也做了一个预判，一致认为当时张工的这种身体情况不能参加工作了。
1: 嗯，
0: 即便是当时我们派飞机去接他，可能也经不住这个长途跋涉的这个折腾。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一致认为先保守治疗，把病情稳定下来再给他接回北京全面的治疗。
1: 那关键这个常规也治了不没有效果
0: 吗？是不是、
2: 嗯、对啊对啊，这个我有感觉，就是4年前我进了一年的脏病魔，
0: 嗯，
2: 这一晃吃完都3年了。
0: 嗯，
2: 也有过感冒咳嗽的时候，但是吃几天药就能好了。
0: 哎，
2: 也没有因为肺炎呀、肺气肿什么的打那个120去住过院。
0: 多好啊！
2: 对，我去医院去检查，之前那个肺功能就那个剩40%了。
0: 嗯，
2: 现在都提升到60%了。
0: 哎呀，不错啊！
2: 对，以前走那个100米都得吸氧，现在我每天那个晨练8个小时也没事儿，
0: 都没事儿，
2: 感觉这个肺活量就是和我同龄人一个样了。
0: 好，
2: 跟以前我都想都不敢想的事儿。
0: 嗯，
2: 之前一直治这个肺气肿、气管炎啥的病友，这3、4年发展肺腺病啊啥的都走了脸了。
0: 哎呦，你看，
2: 哎，我还能坚持到这儿，我真是挺满足了，
0: 挺满足的。我告诉你，就是因为这个藏贝母啊，生津润肺。啊，让我们肺脏啊始终处于一种津液充足的状态当中，滋润的状态当中、
2: 啊、
0: 其实呢它这种生出来的这种津液它能够形成一种保护层啊，
2: 啊，
0: 增强我们肺黏膜的这种防护的能力，降低我们肺脏疾病的发作的频率 啊，
2: 啊，
0: 就等于说你吃了一年的藏贝母、啊、我告诉你，你给我们的肺脏加了一层保护层一样，是吧？你的肺自然而然就延缓很多疾病它的恶化呀、发展呐、啊，是吧？甚至咱能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逆转的作用，是不是？啊，
2: 是。所以吧，我就一直想给静姐当贝母嘛。
0: 嗯嗯。
2: 地方以后加吃喝就当日常保健了。
0: 可以啊，啊。
2: 这别的地方也不敢买啊，怕买都假的。
0: 嗯。
2: 这不，今天他就够终于又要发放了、
0: 嗯。
2: 哎呦，我这几天就守着节目。你啥时候发我第一时间就抢，我绝对不错过这个机会。
0: 你这样别着急

0: 啊，这一两天咱们这个藏贝母啊，就会运到咱们全国各地了，是吧？到时候吧，我们这个就可以直接给我们厂外的热线打电话了。那个时候就拼手速了，好不好啊？我也希望你能多抢点啊，呼吸咱们更顺畅，身体更健康，好吧？啊，好，
1: 哎，谢
0: 我
1: 谢
0: 们
1: 老
0: 聊到
1: 师，
0: 这儿啊，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你这个全球购这个台吧，
0: 啊，
4: 我感觉太好了，
0: 是吗？
4: 是买了好几样东西都起作用了。
0: 都有作用了，哎呀，那就好，那我
4: 你
0: 就放
4: 像那
0: 心了
4: 个蛋白粉，
0: 啊。啊。
4: 是管那个干燥那个，那挺好的呀。完了
0: SOD
4: 那
0: 蛋
4: 个，
0: 白酶，您说的那是
4: 哎，蛋
0: 吧？
4: 白酶，
0: 啊。
4: 对，还有那个香皂，
0: 啊。
4: 还有那个进口的那个管心脑血管的，
0: 哦，
4: SOE。
0: 啊，哎呀，
4: 那个我们也买了，
0: 哎呦，你看，
4: 完了那个我老头啊，他这岁数大一点，他这个血压不稳，忽高忽低的，
0: 老伴儿多大年岁？
4: 90了，
0: 啊，90岁了，哦，好，
4: 完了吃好多药啊也不好使，一听你广播这个挺好的，你看看现在他想去和你咨询咨询，
0: 行
4: 问
0: 啊，
4: 一问一问啊，
0: 行
4: 我
0: 啊。
4: 们吃这个。血压调节剂行不行？
0: 啊，他现
4: 你那老
0: 在
4: 头
0: 血压
4: 你
0: 怎么
4: 养
0: 个
4: 老，
0: 情况？跟我说一说。
5: 你
0: 哎，
5: 好，
0: 你好，你好啊。
5: 那个跟你通话很不容易啊，排队排了好长时间了，
0: 久等
5: 咱
0: 了。
5: 总想和你通通话，看看咱们这身体怎么帮着咱们调整调整啊。
0: 可以啊，你老伴儿跟我说是你这个血压的问题，是不？
5: 对对对。
0: 血压现在什么个情况？能控制在多少？你跟我说说。
5: 血压可以说是几十年了，
0: 啊，
5: 现在过去的话呀，吃点那个降压药就起作用了。现在呢是越吃越多，越吃越厉害，
0: 越控制不住了，是不？
5: 那就控制不住
0: 对
5: 了。
0: 对对，都这
5: 结果现在的这个身体也逐渐的就不行了。
0: 样。
5: 这个现在尿频尿急了，肾也出问题了。
0: 哎呦，
5: 现在这个睡眠也不好，
0: 睡眠也不好，
5: 还耳鸣，
0: 耳鸣还，
5: 那个走路不稳，像缠棉花似的，手脚冰凉。
0: 哦，
5: 这个耳鸣和这个血压它混在一起了。你那个白天的话呀，血压再高，耳也不鸣。这个就是晚上。
0: 晚上。
5: 晚上的话呀，血压一高，就耳鸣。
0: 耳鸣的厉害是吧？
5: 完了醒了之后，你刚要想睡了，它就耳鸣。
0: 哦，
5: 你完了精神了之后的话呀，过个10分8分的，它就不鸣了。
0: 好，
5: 你一直这个精神的话呀，它就不鸣。你要想再睡的话呀，它又鸣。所以这问题那就不好办了，这
0: 不
5: 个。
0: 好办了 你这
5: 所以
0: 样，
5: 我
0: 你
5: 这
0: 这
5: 怎么跟老师咨询一
0: 是，
5: 下，像这些事儿怎么办呢？
0: 你说你要是按你来讲的话，肯定是不好办了。但是你在我这儿，你这种情况我见到的太多了啊！你这样，你现在吃降压药的情况下，血压能控制在多少？
5: 吃降压药能控制在150左右吧？
0: 150左右，低压多少？
5: 低压在80多吧？
0: 哎呀，这还行。啊，挺好的血压，
5: 一般的80多。
0: 那挺好。按您这个岁数啊，就是高压150左右，低压80左右，完全没问题。
5: 但是它不稳呢，
0: 高的
5: 几
0: 时候能
5: 乎
0: 达到多少？
5: 高167、178，
0: 178呢？
5: 低
0: 哦，
5: 压的话要90多。
0: 啊，90多是吧？好了，首先我说一个好事儿啊，好事是老爷子，我告诉你，你这个动脉硬化还真就不严重。啊，这是非常好的。像很多这个像您这么大岁数的人啊，一般动脉硬化都挺严重了。像你这种情况，还真就不太严重，这是个非常好的事儿啊。
5: 我那个最近呢、啊，到医院把这个血象啊，各方全部化验了一下，
0: 嗯，
5: 几十项指标都在范围之内。
0: 你看，这不挺好啊，是吧？
5: 那个有几项的话呀，偏高，
0: 嗯，
5: 但是都没超过
0: 范围。
5: 方伟，
0: 那就太好了。要不怎么说呢？我说老爷子，我先说个好事儿，你啊，一点大问题都没有啊。
5: 啊、
0: 但是为啥你现在血压忽高忽低呢？然后一高了耳朵就鸣呢？我告诉你，这是咋回事儿啊？
5: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的脑神经老化了，明白了吧？
5: 嗯、
0: 是我们的脑神经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老化了，岁数越大的人，我们脑神经萎缩的就越厉害，老化的就越厉害啊。所以说你要说是光是调你的血压，我告诉你，你这个病根不在血压上，是在你脑神经上的啊。这个呢，我告诉你还真就不是啥大事儿。为啥呢？因为我们每个人岁数越来越大了，脑神经都会老化和萎缩，所以说它不叫病。从我的角度来讲，它叫什么呀？它叫这个生理性的病变，就是随着年龄越来越大、
5: 嗯、
0: 我们身体老化了出现的一个问题。
5: 嗯
0: 啊，那这个怎么办？我告诉你啊，把神经酸给我配合用上。神经酸它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个物质，这对我们这个脑神经的这个营养和补充是效果特别好的。把神经酸啊补充上，然后呢罗麻丹你可以给它用一用。
5: 罗麻丹，
0: 对，罗麻丹是帮助我们平衡我们的血压的。我目的是让你把这个临床的降压药一点一点给我减下来。
5: 嗯嗯，
0: 因为这个降压药啊，它会伤害到我们的脑神经，明白了吧？所以说你一边在治疗我们的脑神经，你一边在伤害它，那不白治了吗？是不是？
5: 嗯。
0: 所以说呢，你把罗麻丹用上了，观察你的血压，如果慢慢平稳了，你的临床的降压药一点一点给我往下减。这样的话，两方面这个做到位了的话，你血压不但平稳，耳鸣慢慢的都能缓解啊。
5: 哎，好，
0: 好不？
5: 哎呀，太好了！我说这没办法，这多少年了。
0: 嗯，但是我告诉你，老爷子没啥大事儿，你身体啊，我告诉你，就是你这个岁数的，我见到的患者，我告诉你，你这身体都属于好的。有多少人，我跟你说都不如你啊！你要不然你说上医院检查，各项指标都正常的，是不是？
5: 哎。那个走路像踩棉花似的，腿手发凉，
0: 手脚发凉就是我们末梢神经啊，它血液循环呢比较弱了，啊，这些都是小事儿啊。你现在如果说每一个小问题我都给你这个开药的话，那你这吃不过来了，明白我的意思吧？先把大问题咱们给控制住了。啊，
5: 对对对，
0: 然后呢？半年之后，比如说，哎，我血压也稳定了，哎，耳鸣啊，发作的次数也少了，那个时候可能很多的毛病它就迎刃而解了。但是如果说那个时候还有，比如说手还麻，或者是这个脚像踩棉花，或者是睡眠还有点问题，再给我来电话，我到时候再给你调理，好不？
5: 好，
0: 多好！
5: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了。
0: 你看看这么大岁数了，我一说，你看都能明白，多好啊！哎呀，太好了啊！
5: 哎、好，谢谢，谢谢，谢谢。
0: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好不？
5: 嗯、哎，好了，
0: 哎，再见啊！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 杨老师您好。
0: 哎，你好啊。
1: 我通过一次电话吧，就是为了老伴那个事儿，
0: 哦，
1: 想起来梁老师
0: 啊，这个是第二回跟我通电话了，是吧？嗯，
1: 是啊，那次你不说那复查完了，你再跟你讲完好用药
0: 啊？对，什么情况？
1: 现在我跟你说一说呀，梁老师，
0: 嗯，
1: 两侧小脑目增宽，
0: 嗯，
1: 密度略增高。
0: 哎呦，这是有脑萎缩呀？他这是啊？
1: 啊，下边说了有脑萎缩，
0: 你看看，
1: 左侧丘脑双侧基底减区。侧脑实旁可见点片状低密度影。
0: 哎呦，他这有出血。
1: 嗯，部分病灶边缘清晰。
0: 嗯，
1: 脑实系统裂扩张。
0: 嗯，
1: 脑沟裂稍增宽加深。
0: 哎呦，腔隙性脑梗。嗯嗯。
1: 啊，下边诊断意见是 视网膜下腔。

0: 出血，他打个问号。
1: 嗯嗯。
0: 完腔梗。
1: 腔梗是吧？
0: 啊，脑氧化罩。
1: 嗯。
0: 脑萎缩。
1: 脑萎缩，你看。
0: 这些，
1: 嗯嗯嗯。
0: 就是好像那个清晰那个好一点，别的没怎么，因为他也没用啥药。
1: 嗯嗯。上次你跟我通电话是什么时候？
0: 我也忘了，能有快两个月了吧？
1: 因为这个每天我接到电话特别多哈，有的时候我不一定能想起来。上次我是怎么跟你说的？
0: 上次我不问您那个，我给他买纳豆，你不让吃，完那个降压那个我也记不住叫什么来的，你不让我吃了。
1: 嗯嗯，你这样啊，上次如果我没让你用纳豆激酶的话，那就对了。因为凡是有出血点的患者，我们都要观察一段时间，然后这个出血点呢，让它自然的吸收，才能够用一些这个溶栓的药物，明白我的意思吧？
0: 明白。
1: 嗯，那他现在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一个是脑萎缩，脑萎缩可以现在就是抓紧时间调理，怎么调理呢？神经酸可以用啊，
0: 用着一直在用。
1: 好啊，这个你坚持给我用就行啊。
0: 嗯嗯。
1: 他多大年岁了？
0: 80。
1: 好，这个神经酸你坚持给我用好，保证这个小脑萎缩呀不再继续发展，这就非常好了啊。然后蛛网膜下腔出血这一块啊，我建议你啊可以用点这个银杏叶片。
0: 嗯，
1: 为什么呢？你看，就是凡是有出血点的啊，记住了，我们是慎重用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的。
0: 嗯，
1: 但是银杏叶片它也有活血化瘀的作用。但是呢，很多人说那不应该用啊。记住了，银杏叶片除了这个活血化瘀之外，它最主要的一个作用能够什么呢？能够缓解我们脑血管的痉挛的作用，这个是很好的。就是你有这个蛛网膜下腔出血呀、
0: 啊，
1: 有几种可能，一种呢是比如说有没有这个我们说的血管瘤，
0: 嗯，
1: 再有一个就是什么呢？脑血管有畸形，然后有痉挛，它会导致出血。明白我的意思吧？老伴儿，这个头部没受过什么外伤吗？
0: 没有，我去开那个片子的时候，那个主任呢，
1: 嗯，
0: 他一打原来那个电脑，可能就都出来了他那资料，
1: 嗯，
0: 他就说他说怎么老爷子有点像脑瘤呢？他这么说了，但是回来他不就上病房看吗？病房外科主任也没主张用啥，内科的主任也像您说的是用点银杏叶是吧？
1: 对对对，银杏叶片、嗯、啊。
0: 但是我一直没给他买，我就等着和你通完话。
1: 可以用，可以用银杏叶片，可以用。然后纳豆激酶呢，先等一等，因为你现在这个蛛网膜下腔的出血点呢，现在还不好确认它是怎么来的，
0: 嗯、
1: 明白我的意思吧？
0: 是。
1: 比如说，就是你们当地的主任不说了吗？怀疑说他有这个血管瘤的存在，对吧？
0: 是。
1: 我建议可以进一步的检查。找到发病的原因，你这个出血点得找着啊，找着之后吧，我们可以做手术不？可以，但是我们要不选择手术的话，也可以根据他什么原因导致出血，我们来用药啊。
0: 他们的医生吧，梁老师就是那个意思，我说话不好听，就你这么大岁了，就这么地吧。
1: 嗯，那不行啊，那你这、
0: 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我想查、啊、但是人家都不太同意。
1: 那
0: 查吧，他可能说也挺痛苦，完了再直接。
1: 那有啥痛苦的？一个做检查没有痛苦的呀，是不？
0: 他说那个血管瘤挺痛苦，他说呀。
1: 血管瘤你不做它的话，它有啥痛苦的呀？
0: 啊，
1: 你比如说咱们说这个脑出血这块，尤其是蛛网膜下腔出血的话，它有没有呕吐的迹象？
0: 没有。
1: 有没有这个视力下降啊？这种情况
0: 也没有，他视力挺好的。
1: 啊，头也不疼是不？
0: 他不跟我说，他是也怕我上火，但是我就觉得他上午下午老躺一会儿。他这个脑袋就不好受呗，
1: 他肯定是不好受。
0: 前天吧，就是临睡前说，我脑袋现在好了，可清凉了。
1: 嗯，
0: 可能我合计吃那个神经酸吃的呗。
1: 神经酸肯定是有作用的，对吧、
0: 嗯？
1: 但是对于他这个血管瘤啊，或者是这个血管畸形啊，神经酸作用就不大了。明白我的意思吧？所以说我要是你的话，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不管咱们做不做手术，我得知道他的出血点是哪儿来的。因为我们临床上就止血的方法有很多，比如说尼卡地平啊，是吧？拉贝洛尔啊，艾斯洛尔啊，这些都可以用。但是你得知道它是血管痉挛导致的出血，还是说血管畸形导致出血，还是血管瘤导致出血？
0: 还得去外科检查呗，脑外。
1: 我建议做个检查，然后呢，你也不用现在做检查，你可以隔个三个月或者半年，然后呢，你检查的时候呢，一是看看这个出血点哪来的，再有一个，你现在的出血点看看老头吸收没有，如果他吸收了，那不就万事大吉了吗？不就没事了吗？
0: 但是现在他不用药吧，他自己好像。

0: 管的似的。那天复查回来，你怎么不给我用药？我说的，我在等着，我就说，我说和你吃神经酸这两老师通完话的，我也不敢随便用啊。
1: 是神经酸呢，对他的影响不大，因为他是专门控制他脑萎缩的。那你现在为了安全起见，让他用点银杏叶片就可以了。
0: 行，
1: 好了，
0: 好，听您的，听您的。
1: 好嘞，
0: 好，
1: 哎，
0: 好，
1: 再见啊，
0: 好
1: 嘞，
0: 谢谢您，
1: 嗯，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24小时为您开通。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4: 哎呦，老李啊，平时老炫耀自己家是个闺女，贴心，现在人呢？
5: 家长，孩子们要上台了。
6: 爸爸，我怕。
7: 宝贝，别怕，爸爸在呢，加油。
8: 老年大学元旦晚会正式开始。
9: 哎哎，媳妇儿媳妇儿，咱妈上台了。
10: 开始。
11: 现在我是你的家长，我也会见证您的每一次成长。
12: 有一种精神传颂在神州大地，激励着我们不断成长。
13: 妈妈，可以将我的压岁钱换成口罩全部送给大白们吗？
5: 我们全天24小时都在的，您随时都可以来啊。
14: 哎，你好，请问我们可以当志愿者吗？
15: 哎，我也要，我也要。
16: 壮志成长，
17: 壮志成长，
16: 可以成功，
17: 可以。
18: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
5: 哎，
3: 今天。

0: 我看新闻，
1: 嗯，
0: 藏被母塌房了。
1: 哎呦，这出什么事儿了？
0: 有打假的博主对网上卖野生藏被母的十几家店进行了深入的调查，
1: 嗯，
0: 发现了惊天秘密：
1: 哎呦，
0: 市场上所谓的野生藏被母当中，98%都是假货呀。
1: 你看看，
0: 有的就是用川贝母代替的，
1: 嗯，
0: 有的呢是人工种植的，冒充野生的，
1: 嗯。
0: 还有的呢是用尼泊尔的贝母来代替的，它都不是野生的藏贝母啊。
1: 你看看这个新闻，你才知道啊，这也就是爆了。其实这个情况啊，在我们这个医疗界早就知道这种情况。其实我们内部人早就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了，都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明白了吧？我告诉你啊，静石啊，2014年之前，造假的主要是用什么？用川贝母来代替，冒充这个藏贝母。那自从是2014年之后，人工培育藏贝母实验成功以后，每年就有大量的人工培育的所谓的藏贝母进入到市场当中。其实大部分人在市场买到的都是这种人工种植的，98%的都是人工培育的，真正的野生的藏贝母不到我们需求量的2%啊！你想一想，
0: 那这么说的话，在网上随手一买，
1: 哎。
0: 那几乎约等于是100%买的都是假的。
1: 基本上都是，
0: 那得有多幸运呢，才能碰到那2%真的呀？
1: 可不吗？但是咱们实话实说啊，人工培育的这个藏贝母啊，也不能人家说是假的。这个人工培育的藏贝母，它也是允许入药的，啊，也能够有一定程度的生津呐、润肺的效果的。只不过我们笨理儿讲哈，人工培育的这个藏贝母，一定不是经过大自然物竞天择。最后挑选出来的，
0: 肯定啊。
1: 所以说它在这个药效啊、药性上啊，跟野生的藏贝母比，那肯定是差很大一截。那这个价格，我告诉你，比野生的藏贝母那要便宜很多很多。你比如说像这个喉咙痛啊，像这样的问题，我告诉你，真要是你能遇见这种野生的藏贝母的话，你吃几粒儿，一天两天可能就好了。但是人工培育的藏贝母是这样的品种，你得炖。熬这个汤药，你得吃上5、6天才能够有一定的效果，所以说差别就这么大。但是我说实话，人工的可不可以入药？可以入药，但是效果差太多了。人工冒充这种野生的藏贝母，它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它也是一种欺骗消费者啊，它为了赚取高额的差价，这个肯定是不允许的。
0: 那要是反向思维想的话，说明野生的藏贝母它的止咳化痰、消炎效果确实非常
1: 对
0: 好，
1: 呀，
0: 享用的人特别多，
1: 没错，
0: 所以呢才会有人用人工的代替野生的来挣差价。
1: 对，
0: 就像现在的金子贵，那好多人想买买不起，
1: 那
0: 网上不就有金包银吗？那外 边看一样。
1: 一样是吧？嗯，而且静止，你发现没有？其实不光是最近吧，这4年当中，一直有非常多的咱们老听众朋友就跟我们反映，说这个藏贝母。生津呐、啊，润肺呀、啊，这个效果，哎呦，真是特别好啊！你像有一些，比如说常年抽烟的，嗓子眼干痒的，啊，肺炎呐、啊，支气管炎呐、啊，肺心病的，扁桃体炎的，是吧？咽喉炎的，其实我讲过，这些跟什么有关？是不是跟我们的呼吸系统有关？
0: 对呢。
1: 那这种野生的藏贝母，你看每天不用多，喝那么3克，长期坚持用好了，我们心肺的功能，它就能够得到一定的提高，是不是？非常明显，这个野生的藏贝母，它一定是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这种高海拔地区，比如说灌木丛中、石头粒儿里头自然生长的野生的。那你想一想，这种它本身的数量是不是特别稀少？
0: 对。
1: 而且还得长得3年以上的，开那个叫贝母花，它得冒头，明白了吧？你看很多藏民看见这种贝母花冒头了，他才能挖出来，要不然它是不成熟的。而且一年当中就7、8、9这3个月份，啊，这3个月是采摘藏贝母最好的时期，啊，所以说很多有经验的藏民哈，早上起来翻6、7个山头，可能也挖不出个2、3两来。
0: 那这产量也太低了。
1: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是我们健康全球购不给大家伙发放，确实一年到头采摘出来的也没有真正多少，我们也是让它一点一点攒出来呗。攒的差不多了，量够了，

0: 我们才决定给大伙发放一波。
1: 但关键是我们一直也没有信儿啊，
0: 嗯，
1: 就好多听友因为等不及了，等不起了，
0: 嗯，
1: 才会选择说我自己在网上我看看，我买点儿。
0: 哦，然后结果买到了假的了，
1: 是
0: 是吧？
1: 吗？
0: 其实不管大家伙在哪儿买啊，我教给大家伙一个特别实用的辨别野生藏贝母的方法。
1: 嗯。
0: 啊，因为之前藏贝母它是经历了几十年的这种无节制的采挖，现在这资源特别稀缺嘛。
1: 嗯，
0: 那大家伙现在能够挖到的也都是那种花生米粒大小的了。
1: 嗯，
0: 那么这种野生的，记住了啊，它这个个头一定是不均匀的，
1: 嗯，
0: 而且都是尖嘴的，大瓣包裹着小瓣，没包裹的部分是呈这种叫新月形的，
1: 嗯，
0: 啊，我们内行人叫怀中抱月
1: 哟，
0: 啊，就这种形态的。
1: 怀中抱月。
0: 啊，然后有人说的那什么味道啊？你尝一口真正的藏贝母哈，它微苦。在微苦当中啊，还带这个甜味儿。
1: 嗯，
0: 那你人工养殖的就不是了，人工养殖个头都特别大，因为是人工培育出来的嘛。
1: 嗯，
0: 然后大小特别的均匀，然后你尝一下呢，只有苦味儿，没有甜味儿。你
1: 关
0: 看，
1: 键是吧？就听您讲完，
0: 啊，
1: 我们的脑子里也没有这个概念，或者是说也记不住。而且好多卖藏贝母的，
0: 啊。
1: 人家直接就给磨成粉儿了。
0: 哦，你也看不着这个原材料是什么样的了，
1: 对呀，像什么怀中抱月呀、花生米大小啊，我们看不到，怎么去判断呢？
0: 嗯，有道理。但是我还可以教给大家伙另外一个最简单的判断的方法，
1: 嗯，
0: 就是我们4年前不是给大家伙发放过这个真正的藏贝母吗？
1: 嗯，
0: 就发放那个时候，我就让大家伙就是认准青海藏医药学会，明白吧？
1: 哦，
0: 这就是它的出处啊。
1: 哦。
0: 这个学会它是专门研究藏医藏药的权威的机构，
1: 嗯，
0: 很多知名的藏医院呢，像青海省藏医院呢，藏医药研究单位啊，像青海藏医药文化博物馆呢，都是这个青海藏医药学会组成的这个成员。
1: 嗯，就这个机构就是为了把藏医药发扬光大的。
0: 对，所以说当我们这个产品辨别不好的话，就看它的出处。
1: 嗯。
0: 而且能够成为这个青海藏药协会的理事单位的话，我告诉你，这个门槛是特别高的，
1: 嗯，
0: 你必须在能力呀、实力啊各个方面都得得到这个认可的，必须得对这个藏医药传播有极大的帮助的，才能够有机会入会。所以说，他的理事单位出品的这个藏贝母，一定是不能参加的，对吧？所以说，有这样的出品单位的话，你认准青海藏药协会出品。那大家伙基本上就可以放心用了，
1: 嗯。
0: 也只有这样经过认证的藏贝母，才有可能是真正的藏地神珠。
1: 嗯，
0: 大家伙记好了，叫藏医药学会理事单位，是它的出处，也等于说是金字招牌，是得到这个官方认证的，明白了吧？
1: 明白。就是说到藏贝母，梁老师之前就给我们讲过，在西藏纳曲那边呢，藏民啊，从古至今把野生的藏贝母都已经是喝出花样来了，
0: 对，
1: 有的是每天拿1到2克来泡水，全家一起喝。
0: 是，
1: 缓解呢高原干燥气候引发的干咳、咽喉的不适等问题，还能够预防支气管炎和肺热。有的是把它磨成了粉儿，加入到了牦牛的牛奶当中，做成润肺饮，
0: 有，
1: 就是已经把它纳入到了日常生活的保健当中了。
0: 没错，而且我告诉你，就是哈，其实还不止这些呢，
1: 嗯，
0: 你知道泡澡吗？
1: 啊？
0: 我告诉你，甚至啊，很多这个藏民啊，泡澡的时候，很多家庭也加入这个藏贝母
1: 那拿它泡澡，
0: 了，啊，
1: 1斤3、5千块钱的藏贝母，这也太浪费了
0: 太
1: 吧？
0: 奢侈了是吧？
1: 是呢。
0: 我告诉你，我说的这个藏民的泡澡啊，就是跟咱们内地人平时这个泡澡有一些不一样
1: 嗯。
0: 啊。我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藏医里啊，有另外一个流传千年的叫非物质文化项目。叫藏药熏蒸，也叫藏药浴的，啊，也叫什么呢？叫五味甘露汤，啊，这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了。简单的说是什么呢？就是准备一个大木桶，
1: 嗯，
0: 里面加入用古法发酵的一些藏药，啊，一定是五味以上的这个藏药材熬出来的药汁儿，
1: 嗯，
0: 用这个来熏蒸，啊，热气腾腾的这个药气。给我们人熏蒸，借助我们的皮肤啊、汗毛孔啊、穴位啊等等，渗透到我们的身体当中，达到一个治疗的目的。
1: 哎，这感觉跟我们泡药浴呀、泡温泉啊，都差不多。

0: 意思差不多啊、
1: 哦，
0: 但是效果可不一样。
1: 嗯，
0: 因为藏药熏蒸啊，人家是正儿八经的服气的这种治病的过程。
1: 服气？
0: 哎，
1: 哦，我挺服气的，我挺认可的，
0: 是吧？
1: 哦，
0: 哎，我告诉你，服气，还记得我给你讲的知识点吧？没忘吧？
1: 哦，
0: 服气，服气不是咱们现代人说这个服气的意思
1: 啊，服药气。
0: 对，真正的服气这个词儿，在咱们中国古时候代表的是一种治病的方法。
1: 哦，
0: 明白了吧？还记得哈？
1: 对对对，
0: 古人最早在治疗疾病的时候，不是把药直接灌到我们嘴里，
1: 哦，
0: 而是通过比如说闻这个药气，熏蒸这个药的气味，
1: 嗯，
0: 来治疗我们的疾病。啊，你看咱们经常看古代的电视剧，是不是身上都爱带这个香囊？
1: 是，
0: 后来电视剧拍的都成装饰物了。
1: 嗯，
0: 其实中国古时候真正带这个香囊的一定是中药做成的香囊，
1: 服药器用的。
0: 哎，把这个香囊挂在这个内衣里或者衣领子上，或者系在腰间，有的绑在床头，这样的话你看病人低头啊，是吧，生活啊，睡觉啊，就无时无刻闻着这个药的气味。
1: 嗯，
0: 在闻这个药的气味的过程当中，就慢慢的把疾病调理过来了。
1: 是
0: 啊，所以说中医把这种治疗的方式叫服气啊，也叫服气治病。这和咱们现在说的，哎呀，你服气不服气呀、啊，是吧？你这个信服不信服啊？它不是一个意思啊。
1: 嗯、
0: 原本服气这个词儿是从咱们中医中药当中啊演变过来的，叫服这个药气。
1: 明白，服药气就问你吃不吃药？
0: 哎，
1: 嗯，
0: 你看看，所以说最开始人们都是服这个药气，但是后来慢慢为什么演变成喝这个药汤子了呢？吃药丸子了呢？
1: 嗯，
0: 像现在你看大人小孩一咳嗽了，有痰排不出去了，然后做雾化。
1: 嗯，
0: 其实你看雾化其实它也是一种演变之后的服这个药气的方法。
1: 明白，一起
0: 是吧？
1: 做节目听节目真的是很长学问啊。
0: 是不是？但是咱们话又说回来了，藏药熏蒸它就是这种服药气治疗的方法。
1: 嗯，
0: 以五种药材为底，加入不同的其他的药材，
1: 嗯，
0: 治疗不同的疾病。你比如说我们心肺功能不好的人，哎，主要加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加藏贝母。
1: 藏贝母，
0: 哎，就能够达到心肺同调的这种效果。
1: 嗯，
0: 你看看，
1: 哎，那您说心和肺它是两个不同的器官呢，
0: 哎，
1: 那怎么能连在一起来治呢？
0: 其实我在这个一线临床的时候吧，经常有一些学生啊，包括这个同行啊，也会问我，就像你这样的同样的问题，
1: 嗯，
0: 是吧？大家伙都觉得，这心脏就是我们的心呐，肺是肺呀，它不是一个器官的，谁的毛病谁担着呗，
1: 独立出来，
0: 是不是？我告诉你啊，你看之前啊，我记得有一位60多岁的一个老人，他是什么呢？就是胸闷，
1: 嗯，
0: 喘不上气儿来，以为是什么呢？他的老慢病慢阻肺发作了呢。然后 CT 一查，啊，查出来一大堆的叫毛玻璃状的阴影。
1: 哟，那不好啊！
0: 啊，家人一听，哎呦，吓坏了吧？以为肯定是肺部的恶变了呢。
1: 哦，
0: 当时呢，你看我说的，你除了检查这个，我就要求这个患者，你再给我查一下心脏的功能。当时患者和家属还以为我乱开这个检查呢，好大个不愿意啊，嗯、就检查这个心脏功能去了。
1: 不服气了，
0: 不服气
1: 啊！这次不是不服药气，是心里边不认可这个检查。
0: 啊、对。但是呢，这个检查还是做了，做完以后结果一查发现、嗯、右心出现了衰竭，
1: 哦，
0: 就右心衰在作祟，
1: 哦，
0: 肺部的这个毛玻璃状的这个阴影其实只是被牵连了，
1: 嗯，
0: 病根在这个右心的心衰上呢，
1: 嗯，
0: 那你说如果你光是针对这个肺去治疗的话，你病根在这个右心衰上，那你能治好吗？
1: 对，
0: 那不就耽误病情了吗？
1: 对呢。
0: 然后看到这个结果，他们后来就彻底的服气了、
1: 嗯、
0: 服气了。其实我们人体啊，记住了，千万不能够拆分来看。我们身体从来不讲究分工明确，我们的五脏六腑都是有连带关系的，尤其是心肺之间，它的关系更加的密切。
1: 嗯，
0: 它俩像一根紧绷的这个皮筋一样，就一条绳上的蚂蚱，一头出问题了，另外一头绝对不可能独善其身。
1: 是，我看过一个报道啊，
0: 嗯、
1: 说肺功能下降较快的人群，
0: 嗯，
1: 在超过10年的随访当中，心衰和冠心病的风险明显上升，
0: 是吧？
1: 换句话说，肺的下坡路走得越快，那心脏的下坡路或者是心脏的趴卧的概率就越高，
0: 是不是？你看看，嗯、所以说我们肺部就像一条高速公路一样，
1: 嗯，
0: 它每天负责的是什么？就是把氧气的血液 蹦往全身。

0: 那我们身体是不是就出现问题了？
1: 对，就堵死在这儿了吗？
0: 对啊，就这个环节出问题了嘛。
1: 嗯，
0: 于是呢它会什么，我们心脏就开始着急。
1: 嗯，
0: 尤其是右心室是负责把缺氧的这个血液送入到我们肺循环这个泵里头，它每天的工作就是把全身回来的血推到我们的肺脏当中，
1: 嗯，
0: 好让我们的肺泡怎么样换氧。
1: 明白。
0: 可是如果说我们肺那头接单的效率太低的话，右心室是不是得加大马力？
1: 是的，
0: 加班加点的他得撑上一阵子，但时间久了我们这个右心室它蹦的也会越来越疲劳，然后出现扩张、衰竭，就是我们说的心肌性肥大，然后最后会导致肺心病的原因。
1: 你看肺心病这个名我们一听就知道，
0: 你看
1: 肺子也有病，心脏也有病，
0: 肺心病吗？
1: 对，
0: 是吧？所以说肺心病难治，为啥呀？就是因为心和肺它是相爱相杀的两兄弟，一定要心肺同治才能治好这个病。再有一方面，我们肺脏由于长时间的比如说慢性的炎症、慢性的疾病，会慢慢使得我们肺脏出现一种纤维化的状态，
1: 嗯，
0: 我们肺脏的功能就受损了呗，
1: 嗯，
0: 那更加加重了我们心脏的负担，造成我们心功能的下降，这是一方面嘛。
1: 对，
0: 另外一方面我们心脏功能受损了，血液循环就不顺畅了，
1: 对，
0: 血氧交换就更加的受阻了，也会反过来加重我们呼吸不畅，影响我们肺脏的功能。你看这老哥俩是不是相辅相成，是吧？
1: 所以说他们要一起治。
0: 对，两个器官相互影响，治疗怎么治？必须得是心肺同治，你缺一个都不带治好的。
1: 明白。
0: 你看这个
1: 一起调一起治，
0: 那这个一说大家伙就明白了吧。但是你一起治，我们说的简单，肺心病的患者如果说那么简单，心和肺一起来治，那还成为疑难杂症吗？
1: 嗯，
0: 还要天天遭罪吗？道理是简单，但是怎么治这就很麻烦了。你看咱们呼吸啊、喘气儿啊，那是不是平常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
1: 是呢。
0: 但是对于肺心病的患者来讲，我们的喘气儿是非常的痛苦的。
1: 嗯，
0: 明明四肢健全，稍微一动弹就开始喘，气儿就不够用。肺心病的患者，有的人犯病了，自己衣服都穿不上
1: 啊。
0: 你看还有什么呢？就是到了晚上了，明明该睡觉了，而且人也非常困了，就是不敢躺下。一躺下气就倒不上来，就憋气咳嗽，
1: 嗯，
0: 就感觉心口窝有大石头压着一样，上不来气儿，他就得坐着睡觉。然后还有什么样的患者呢？就明明感觉嗓子眼有痰，他就吐不出来，憋在那儿，什么感觉啊？就溺水，
1: 嗯，窒息感，
0: 哎，特别窒息，像被淹死了一样。然后这样的患者往往最怕就是换季，
1: 嗯，
0: 天气变化，我们肺部要稍微小感染一次，我们肺功能可能就影响就非常非常大了。
1: 那刚才您不是说藏药的熏蒸能心肺同治吗？
0: 啊，对呀。
1: 它的效果怎么样呢？
0: 它的效果我告诉你啊，当时我们在这个西藏做调研的时候，就是这种熏蒸的方法，它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哈，确实把我给震撼住了。
1: 嗯，
0: 当时就是通过这个藏药熏蒸的方式，又让我对野生的藏贝母的效果更加的产生了这个浓厚的兴趣，
1: 更加产生了浓厚兴趣。
0: 哎，对，也是那段机缘啊，促成了咱们四年前当时给大家伙发放一次这个藏贝母这件事儿嘛。
1: 哎，这有点说来话长啊。
0: 啊，对，青藏铁路你知道吧？
1: 那知道啊。
0: 嗯，
1: 中国新世纪的四大工程之一，
0: 对，
1: 是通往西藏腹地的第一条铁路，
0: 对，
1: 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路线最长的高原铁路。
0: 没错。
1: 工程分两期，好像最后一期是2006年才能够完成通车的。
0: 没错，那后来修二期工程的时候，有一个这个铁路工程的一个专家，
1: 嗯，
0: 啊，他姓张，张工，当时被派去现场做这种指导的工作嘛。然后当时，我跟另外两个同志啊，就是作为这个医疗团队这个随队人员，我们是一起跟着上的西藏。
1: 哦，就是张工他是带有医疗团队的
0: 啊。对，
1: 说明人家的身份还是不一般的。
0: 还真不是，派医疗团队随行啊，是我们上级领导的意思，是我们卫生部的意思。因为这个张工啊是当时首屈一指的这个铁路专家，
1: 嗯，
0: 那他的身份相当于大熊猫一样的国宝级人物嘛。
1: 嗯，
0: 最主要的是啊，他为什么有这个待遇呢？主要是他老人家这个身体本身就不太好，
1: 嗯，
0: 啊，已经20多年的这个慢性支气管炎了，肺气肿了，
1: 嗯，
0: 他的病情总是反反复复，用点药吧就好点，停药了就犯，
1: 嗯，
0: 啊，而且呢，他这个一直就能靠这个药物来维持。

0: 所以说，相关部门就是为了保护这个张工的这种身体嘛，然后让我们医疗队就是随行，别出什么意外嘛。当时是，
1: 关键是西藏啊，海拔太高，高寒地区本身就缺氧，
0: 对呀，
1: 对于肺部功能本来不好的人来说，那就非常容易加重病情
0: 那
1: 的。
0: 容易出现危险的，
1: 是呢。
0: 是吧？那你知道吗？咱们还是那句话，怕啥来啥。
1: 嗯。
0: 当时张工在当地待了不到2个月的时候，就出现了一次感冒，
1: 嗯。
0: 然后咳嗽开始加重。咳那种黄色的脓性痰液，还伴有着什么发热的这种情况，
1: 嗯。
0: 然后同时呢，明显的这种气喘、心悸，而且我们最怕的是双下肢开始浮肿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专家组成员就开始判断了，他这个应该是什么？我说心肺，他俩是一家的嘛，他这个时候的心脏已经开始受到损害了。
1: 明白。
0: 所以说及时的我们能做的就是给他吸氧，吸氧的同时呢。当时我们就送到了最近的藏区的人民医院，给他做了一个详细的检查。
1: 嗯。
0: 那当时确诊了，就是肺心病嘛，因为这个从症状来讲，我们已经判断出来他就是肺心病了。
1: 嗯。
0: 然后医院呢还好，你比如说用先锋霉素啊，这个氨茶碱呐、青氯噻嗪呐、氨镁滴啶啊，就这样的常用药就给他治疗上了。
1: 嗯，
0: 那治疗上了之后，这些药物用上之后，确实他心悸呀、气促啊，就这样的症状有所好转。啊，浮肿呢也逐渐的消退了，住了能有多少呢？20天不到啊，人就出院了。
1: 那行啊，出院是好事儿啊。
0: 出院只代表没有生命危险了，
1: 嗯，
0: 但你记住，竟是不代表他这个病就治好了，
1: 嗯，有道理。
0: 对吧？所以说，张工回家之后一直就开始吃药，但是生活这个时候得靠别人帮助他了，啊，比如说穿个衣服、走个路啊，都靠别人扶持了。静卧的时候。就开始什么呢？呼吸紧促，上不来气儿，吃饭吃到半道，哎呦，就得吸氧。你说怎么工作呀？
1: 嗯，
0: 人都非常的痛苦。然后后来病情又一次的加重，痰量增加，然后咳不出来呀，然后心悸气促开始加重，双下肢又出现浮肿的情况，尿量还减少了，伴随着发热呀、盗汗呢、胸部的剧烈的疼痛这些症状，你看都来了。
1: 那关键是这么严重了，当地治不好，赶紧转院呢。
0: 我们当时专家组啊，也包括咱们北京的有几个专家呀，就是开了一个这个视频会议，也做了一个预判，一致认为当时张工的这种身体情况，不能参加工作了。
1: 嗯，
0: 即便是当时我们派飞机去接他，可能也经不住这个长途跋涉的这个折腾。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一致认为先保守治疗，把病情稳定下来，再给他接回北京全面的治疗。
1: 那关键这个常规也治了，不没有效果吗？
0: 当时也是嘛，没办法啊，一筹莫展的时候，
1: 嗯。
0: 当时有一个人就推荐了谁呢？他呢是第一批全国名老中医名单里的专家，也是有名的藏医，
1: 嗯，
0: 特别的厉害。我们也都知道他。他在了解完张工的病情之后，就决定给张工用什么？刚才我提到的藏药熏蒸的方法。
1: 嗯，
0: 因为当时这个张工的心肺功能已经很弱了，
1: 嗯，
0: 然后肝脏啊、肾脏啊。很多脏腑器官都出现了这种衰竭的迹象
1: 都不太好。
0: 了，对，然后藏药浴啊，我们分析来分析去，可能真就是最直接、最有效的一种给药方式了。
1: 嗯，
0: 然后就用这个藏药浴给这个张工泡了一个疗程，一个疗程之后，你像张工的咳嗽呀、气喘呐、胸闷呐这些症状，还真就明显的一个缓解了。
1: 嗯，
0: 然后腿部也开始消肿了。然后能够正常的自己坐卧呀、休息都没问题了，黄色那种脓性的痰液也变得清澈起来了，而且自己能够排出来了，那排出来之后是不是呼吸就顺畅了很多呀？
1: 那肯定是啊，痰排出去了，不堵住呼吸道了，
0: 嗯，
1: 喘气儿，那不就顺畅了吗？
0: 对呀，一看有效果了，好了，我们就建议继续的给他安排了藏药熏蒸的方式三个疗程，
1: 嗯，
0: 三个疗程之后，咳嗽呀、咳痰的、胸闷的、急促的症状基本上。就能够消失了，
1: 嗯。
0: 生活完全可以自理了，还能够到屋外面自己溜达溜达了，甚至啊，那个时候上个3楼4楼也能够一次完成了，
1: 嗯，
0: 睡眠饮食也基本上恢复正常了，体重和耐力均是明显的增加，
1: 嗯，
0: 所以说当时张工这个精神状态越来越好了。后来我们一分析，这种情况就没必要就回北京再进行这个治疗
1: 嗯。
0: 了。然后后来张工呢？也在这个强巴赤烈老专家的指导下，定期。

0: 第一的泡这个藏药浴，然后他后来在西藏坚持工作了3年呢。3年的过程当中，肺心病一直没有加重。
1: 多好啊！这
0: 你
1: 恢
0: 看
1: 复
0: 看，
1: 的太好了。
0: 是吧？所以说，别说你觉得好了，我当时都觉得震惊。
1: 嗯，
0: 而且我特别震惊是什么呢？这叫学无止境啊！
1: 对呀，
0: 就没想到藏医有这么厉害的方法和效果。
1: 对呀。
0: 那当时我就跟这个强巴赤烈老专家，我就问这个张工的这个病情的情况，我们进行了一个深入的探讨。
1: 嗯。
0: 他告诉我说什么呢？藏药熏蒸啊，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
1: 嗯。
0: 尤其是对那种身体虚弱的患者，特别适合呢这种方式来进行皮肤给药。
1: 嗯，
0: 但是张工呢，能够有这样的好转，更得益于他在藏药浴里添加了一味特殊的药材。
1: 嗯，
0: 你应该能猜到什么？
1: 藏贝母，
0: 对，对，肺心病的患者能够做到心肺通调。
1: 它是怎么统治的？
0: 首先，藏贝母啊，它是天然的抗炎的成分，
1: 嗯，
0: 能够消除我们呼吸道的感染，
1: 嗯。
0: 还有心肌细胞的炎症，改善我们这个身体血管的痉挛，
1: 嗯
0: 然后还可以改善什么呢？我们心肌的炎症引发的心律不齐。
1: 嗯，
0: 就换句话说，这个藏贝母用好了，能够让我们心跳变得更稳定，喘气儿更顺畅。
1: 嗯，
0: 所以说，长期的坚持吃这种藏贝母，能够增强我们肺脏20%的血氧的含量。
1: 哇，这等于是肺功能直接提升了。
0: 对，另外一个藏贝母它能够生津呢，
1: 嗯，
0: 这个津液是专门润肺的呀，
1: 嗯。
0: 啊，能够促进我们肺脏当中的痰液的排出的呀，还能够对我们肺脏起到一个天然的屏障的作用啊，避免外界的刺激导致我们反复咳嗽的这种现象。
1: 明白，就是痰液排出去了，咳嗽减轻了，
0: 对。
1: 肺心病人他就能躺下好好休息了，
0: 没错，
1: 那睡眠啊、饮食啊、精神状态自然就能够改善了。
0: 对呀、啊，再有一个，人的血液其实也是我们津液的一种，
1: 嗯，
0: 也属于津液的范畴。
1: 嗯。
0: 当体内的津液得到滋养生发的时候，还可以有助于我们气血的正常的运行。
1: 嗯，
0: 当气血这个流畅的时候，我们心脏当中的经络是不是也就慢慢的畅通无阻了？因此，藏贝母生津的这种能力。它也能够提高我们心脏的功能，
1: 嗯，
0: 不是说就是常规的强心剂、利尿剂啊、扩张血管啊、控心律啊，就这种药物，咱们说不用了。这些药物该用用，它是针对急症的特别有效的方法，该用就得用。只不过当你把这个症状控制住了的话，你想有一个长期的好的效果的话，真可以建议大家伙平时把藏贝母多用一用，按疗程用好，可能效果就更好了。
1: 关键是我们大家实在是不懂，说藏药浴呀，怎么回事啊？自己在家我们泡不明白的。
0: 藏药浴啊，我告诉你，其实也只是发挥药效的一种方式而已，
1: 嗯。
0: 而更主要是它专业性比较强啊。别说大家伙了，我告诉你，我说实话，连我都不是特别懂那个火候怎么把握，我也不是特别
1: 对，
0: 懂
1: 它有讲究的。
0: 啊。所以说不要轻易的尝试。那咱们泡不了这个藏药浴的话，那有条件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干嘛呀？可以长期的口服藏贝母啊，
1: 嗯，
0: 也能够达到生津润肺、滋养心脏的这种效果呀。特别是你看，有一些这个中老年朋友，常年的一辈子抽烟的，是吧？有咽炎的、
1: 嗯，
0: 气管炎的、肺炎的，是吧？年轻那会儿有一些特殊职业，比如说煤矿工作、纺织厂工作，
1: 嗯，
0: 这都是有职业病的，都是有空气污染的，对吧？
1: 是的。
0: 对我们肺脏非常不好的这样的工作的，咱们老了，是不是呼吸系统就开始出现病变了？
1: 对的。
0: 那这些的患者，我告诉你，真可以常年的口服，就吃这个。真正的藏贝母，
1: 嗯，
0: 这个效果是非常不错的，而且我说实话啊，肺心病一旦发展到心脏的衰竭了，肺脏的衰竭了，我告诉你，到那个时候，就算咱们灵丹妙药你用上了，那也是不可逆的了，是吧？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千万咱别等到发展到那个时候换心换肺了，那个价可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能承受得了的。那个时候，就算你有这个钱，都不一定救了我们的命。就是最好在我们肺脏刚有炎症的时候，或者是现在有什么老慢支啊、慢阻肺啊，就这样的时候，这个阶段咱们及时的止损，把这个藏贝母用好了，可能就能够做到我们带病生存不遭罪。其实这也是一个最好的状态。
1: 嗯，还真是梁老师，越说到这儿啊，我们大家越想得到这个藏贝母。
0: 嗯，
1: 我们都等了4年了，
0: 是。
1: 您还得是帮我们使使劲儿啊。
0: 是，其实净石，你看，我这话还没说完呢。
1: 嗯，
0: 大家伙的这个呼声

0: 要求这个藏妹母这个事儿吧，我告诉你，我一直记着。
1: 嗯，
0: 这次也终于有结果了。
1: 嗯，
0: 也等到了。以往没跟大家伙提这个藏妹母，是因为什么呢？就没有信儿的事儿，我不敢说呀。
1: 嗯，
0: 是吧？现在敢讲这个藏妹母了，说明什么？我们有确切的信儿了，也敢告诉大家伙了。
1: 嗯，
0: 这回我也可以敢说了，青海的藏医药学会下属的理事单位，专门生产藏贝母的，
1: 嗯
0: 啊，我们已经可以到货了，明后天就会发往咱们全国各个地区。
1: 哇，
0: 啊，就像你之前说的，野生的藏贝母采摘非常难得，一年就那么三个月的采摘期嘛。
1: 对呢，
0: 而且都长在这个高山呢，石头缝里头，灌木丛中，是吧？野生的特别不好寻找嘛。
1: 嗯，
0: 有经验的藏民一天最多也就采个二两嘛。所以说我们这攒了将近四年呢，
1: 嗯，
0: 当然也没有太多，每个地区可能仅有1000份，大家伙能不能得到看自己了啊！
1: 太棒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千呼万唤的藏贝母这次它终于来了。
0: 嗯，
1: 数量虽然说少一些，但是呢，只要是我们关注节目，及时的打电话，就都是有机会的。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先讲到这儿，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4: 你今天听了吗？
5: 听什么？
4: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5: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4: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5: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3: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哎，你好，梁老师。
0: 哎，你好啊。
6: 哎，我听节目里说藏贝母要重新发一次，哎呦，太好了，我都等4年了。
0: 哎呀，
6: 还以为没下文了呢，没想到还能再得一个。
0: 哎，是啊，你看看，我告诉你，很多像你这样的听众朋友啊，都在打电话，都要求这个藏贝母能不能再发放一次。我们这些年呢，其实也在一直给大家伙联系真正的藏贝母，藏区的，确实天然的太少了。这么积攒下来，也积攒了将近4年了，这才有这次重新发放的机会。但是还是那句话，数量啊，真是不多啊。我算了一下，大概每个地区啊，能有1000份。
6: 哦呀，别管多少了，能有就行了。
0: 啊，
6: 到时候早点抢就完了。
0: 哎呦，你的心态挺好呢，你这，哎呦，你之前什么问题呀？就是用上这个藏贝母的，而且现在这个恢复的什么情况了？你跟我说说。
6: 哎，好，梁老师，你听我现在这个声音洪亮的就这么足
0: 啊，
6: 也不咳嗽，也不气喘啥的，
0: 啊，
6: 就和好人一样。
0: 是啊，
6: 其实4年前我没吃藏贝母的时候啊，我说话可是有气无力的。
0: 哦。
6: 咱们俩要唠这么长时间，我早咳嗽气喘的不行了。
0: 哦。
6: 中间不得吸点沙丁胺小气溶剂，我那喘的就能跟爬10层楼似的。
0: 哦。
6: 上气不接下气的。特别是晚上啊，这个胸闷也都不能平躺着睡觉。
0: 哦。
6: 有几次咳嗽厉害的，甚至都缺氧晕过去。
0: 哎呀。
6: 家里人后来就特意给我买的那个吸氧机。
0: 啊，这吸氧机都用上了，当时那情况也挺严重的呀，你啊。
6: 对呀，啊，我有那个20年的气管炎哮喘嘛。
0: 哦。
6: 还有肺气肿。哎呀，别说爬楼梯了，就是平地走上个100来米，我都喘得不行。
0: 哦。
6: 啊，出一身大汗。
0: 嗯。
6: 那是老遭罪了，走哪都背着这样机，最害怕的就是变天感冒。哎呀，一得上

0: 对呀，那个必须得住院呀。
1: 哎呀，
0: 吃药吃了无数，扎针也扎了无数次，打那个点滴。
1: 啊，
0: 咱那都是顶药啊，用上就管事儿，不用就完蛋。
1: 啊，都是顶药，用上有点效果，不用就反弹，是吧？嗯。
0: 啊。
1: 我告诉你啊，就是我们中医上讲啊，我们人的肺啊，肺为焦脏，就我们的肺脏特别容易受到干燥的环境所影响。津液不足，它就会导致我们肺部的功能它减弱，啊，那就容易引起什么呢？比如说咳嗽，啊，哮喘这一系列的呼吸系统的疾病。那么这种情况，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必须要生津，生发我们肺脏的津液。你像脏贝母，它专门能够入我们的肺经，生津润肺，清除我们的肺热，缓解我们的虚火过旺。咳嗽呀，痰多呀，气喘呢，这种呼吸急促的不良症状才能够得到缓解，明白了吧？
0: 是，就是吃上那个脏贝母，就明显感觉咳嗽减轻了，
1: 是吧？
0: 哎，对，要不到晚上一躺下就咳嗽，根本睡不了觉。
1: 嗯，
0: 吃上脏贝母一个多月吧，晚上就能平躺着睡觉了。
1: 你看看这个改善的多明显呢，是吧？
0: 对
1: 啊。再有啊。脏贝母生津，津液充足了之后，它还能够稀释我们肺脏当中的痰液，促进我们痰液的排出，啊，它就不堵塞我们的气管了。要不然什么气管炎呢，支气管炎呢？尤其是有一些老烟民，经常感觉到有痰咳不出来，那就憋在那儿特别难受。甚至有的人就是因为这口痰你咳不出去，人就过去了，人就憋死了。我告诉你，我说的这不是危言耸听啊，真有这样的情况。这是我们临床上遇到的一些情况，我告诉你会有发生的。要不然为啥我们这医院会有这个吸痰机呢？对不对？如果这痰吸不出去了，就真有这样的危险，专门给那些咳不出痰的患者来吸痰的啊，可得注意啊。你看
0: 就是，哎呀，我之前就是感染那个肺炎住院的时候就用过这个吸痰机，
1: 是吧？
0: 哎，对，那个消化道都出血了，也挺难受。
1: 嗯，
0: 还是吃脏贝母不遭罪，
1: 啊，
0: 慢慢就把那个痰给卡出来了。
1: 你看看，另外啊，脏贝母它是一种天然的抗菌消炎的药材，能够抑制我们体内的病毒啊、炎症啊，不会让你经常出现，比如说肺炎呐、气管炎呐、咽喉炎呐，反复的伤害我们的肺部，这多好啊，是不是？
0: 嗯，对呀，对呀。这个我有感觉，就是4年前我进了一年的脏贝母，
1: 嗯，
0: 这一晃吃完都3年了，
1: 嗯，
0: 也有过感冒咳嗽的时候，但是吃几天药就能好了，
1: 哎，
0: 也没有因为肺炎呀、肺气肿什么的打那个120去住过院，
1: 多好啊！
0: 对，我去医院去检查，之前那个肺功能就那个剩40%了，
1: 嗯，
0: 现在都提升到60%了，
1: 哎呀，不错啊，
0: 对，以前。走那个100米都得吸氧，现在我每天那个晨练8个小时也没事儿，
1: 都没事儿，
0: 感觉这个肺活量就是和我同龄人一个样了。
1: 好，
0: 跟以前我都想都不敢想的事儿。
1: 嗯，
0: 之前一直治这个肺气肿、气管炎啥的病友，这3、4年发点肺腺病啊啥的都走了脸了。
1: 哎呦，你看，
0: 哎，我还能坚持到这儿，我真是挺满足了，
1: 挺满足的。我告诉你，就是因为这个脏贝母啊，生津润肺。啊，让我们肺脏啊始终处于一种津液充足的状态当中，滋润的状态当中。其实呢，它这种生出来的这种津液，它能够形成一种保护层，啊，增强我们肺黏膜的这种防护的能力，降低我们肺脏疾病的发作的频率，啊，就等于说你吃了一年的脏贝母，我告诉你，你给我们的肺脏加了一层保护层一样，是吧？你的肺自然而然就延缓很多疾病它的恶化呀、发展呐，是吧？甚至咱能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逆转的作用，是不是？啊，
0: 是。所以吧，我就一直想在进点脏贝母嘛，
1: 嗯嗯，
0: 地方以后家吃喝就当日常保健了。
1: 可以啊，啊，
0: 这别的地方也不敢买啊，怕买都假的。
1: 嗯，
0: 这不今天他就够终于又要发放了，
1: 嗯，
0: 哎呦，我这几天就守着节目。你啥时候发我第一时间就抢，我绝对不错过这个机会。
1: 你这样别着急啊，这一两天，咱们这个脏贝母啊就会运到咱们全国各地了，是吧？到时候吧，我们这个就可以直接给我们厂外的热线打电话了，那个时候就拼手速了，好不好啊？我也希望你能多抢点啊，呼吸咱们更顺畅，身体更健康，好吧？啊，
0: 哎，好好好，
1: 好，
0: 哎，谢谢老师，
1: 我们聊到这儿啊，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1: 嗯，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

0: 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你这个全球购这个台吧、
2: 啊、
3: 我感觉太好了。
2: 是吗？
3: 是、哎、买了好几样东西都起作用了。
2: 都有作用了，哎呀、
3: 啊、
2: 那就好，那我就放心
3: 了。那个蛋白粉
2: 啊，
3: 是管那个干燥那个、啊、那挺好的呀。
2: SOD 蛋白酶、
3: 那个、
2: 您说的那是、
3: 啊、
2: 是吧？
3: 蛋白酶、
2: 嗯、啊，
3: 对。还有那个香皂
2: 啊，
3: 还有那个进口的那个管心脑血管的呀。
2: 哦
3: 啊，SOE
2: 啊、哎，
3: 那个我们也买了。
2: 哎呦，你看，
3: 完了那个我老头啊，他这岁数大一点，他这个血压不稳，忽高忽低的。
2: 老伴儿多大年岁？
3: 90了。
2: 啊，90岁了哦、
3: 啊，
2: 好，嗯。
3: 完了，吃好多药啊，也不好使。
2: 嗯。
3: 一听你广播这个挺好的，
2: 嗯，
3: 你看看现在。他想就和你咨询咨询，
2: 你行
3: 问一问一问、
2: 嗯、
3: 啊
2: 行，
3: 我们吃这个血压调节剂行不行？
2: 啊，他现在血压怎么个情况？跟我说一说。
4: 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啊。
4: 那个跟你通话很不容易啊。
2: 嗯嗯。
4: 排队排了好长时间了。
2: 呵。久等
4: 了。咱总想和你通通话，看看咱们这身体怎么帮着咱们调整调整啊。
2: 可以啊。你老伴跟我说是你这个血压的问题是不？
4: 对对对，
2: 血压现在什么个情况？能控制在多少？你跟我说说。
4: 血压可以说是几十年了
2: 啊。
4: 现在过去的话呀，吃点那个降压药就起作用了。
2: 嗯。
4: 现在呢是越吃越多，越吃越厉害，
2: 越控制不住了，是不？
4: 越控制不住了，
2: 对对对，都这样。
4: 结果现在的这个身体也逐渐的就不行了。
2: 嗯，
4: 这个现在尿频尿急了，肾也出问题了。
2: 哎呦，嗯。
4: 现在这个睡眠也不好，
2: 睡眠也不好，
4: 还耳鸣，
2: 嗯、耳鸣还，嗯。
4: 那个。走路不稳，像缠绵花似的。
2: 嗯嗯，
4: 手脚冰凉。
2: 哦，
4: 这个耳鸣和这个血压，它混在一起了。
2: 嗯，
4: 你那个白天的话呀，血压再高，耳也不鸣。
2: 嗯，
4: 这个就是晚上。
2: 晚上。
4: 晚上的话呀，血压一高，就耳鸣。
2: 耳鸣的厉害，是吧？嗯、
4: 哎。完了醒了之后你刚要想睡了他就耳鸣。
2: 哦。
4: 你完了精神了之后的话呀，过个10分8分的，哎，他就不明了。
2: 好。嗯。
4: 你一直这个精神的话呀，他就不明。
2: 嗯。
4: 你要想再睡的话呀，他又明。
2: 嗯嗯。
4: 所以这问题就不好办了，这个。
2: 不好办了。
4: 嗯。
2: 你这样。
4: 我这怎么跟老师咨询一下。像这些事儿怎么办呢？
2: 你说你要是按你来讲的话肯定是不好办了，但是你在我这儿你这种情况我见到的太多了啊。你这样，你现在吃降压药的情况下血压能控制在多少？
4: 吃降压药能控制在150左右吧。
2: 150左右。嗯、
4: 啊、
2: 低压多少？
4: 低压在80多吧。
2: 哎呀，这还行啊，挺好的血压、
4: 一般的80多。
2: 啊，那挺好。按您这个岁数啊，就是高压150左右，低压80左右，完全没问题。
4: 但是它不稳呢。
2: 高的时候能达到多少？
4: 高167、178。
2: 178呢。
4: 低压的话要90多。
2: 啊 ,90 多是吧？嗯。
4: 哎。
2: 好了。首先我说一个好事儿啊。
4: 嗯。
2: 好事是老爷子，我告诉你，你这个动脉硬化还真就不严重。啊，这是非常好的。像很多这个像您这么大岁数的人啊，一般动脉硬化都挺严重了。像你这种情况还真就不太严重，这是个非常好的事儿啊。
4: 我那个最近呢、啊、到医院把这个血项啊各方全部、
2: 嗯、
4: 化验了一下。
2: 嗯。
4: 几十项指标都在范围之内。
2: 你看这不挺好吗、是吧，
4: 那个有几项的话呀偏高。
2: 嗯。
4: 但是都没超过
2: 范围，
4: 范围
2: 那就太好了。要不怎么说呢？我说老爷子，我先说个好事儿，你啊，一点大问题都没有 啊，但是为啥你现在血压忽高忽低呢？

0: 然后一高了耳朵就鸣呢。我告诉你这是咋回事啊？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的脑神经老化了，明白了吧？
1: 嗯，
0: 是我们的脑神经随着年龄的增长它老化了，岁数越大的人我们脑神经萎缩的就越厉害，老化的就越厉害啊。所以说你要说是光是调你的血压，我告诉你，你这个病根不在血压上，是在你脑神经上的啊。这个呢我告诉你还真就不是啥大事儿。为啥呢？因为我们每个人岁数越来越大了，脑神经都会老化和萎缩，所以说它不叫病。从我的角度来讲它叫什么呀？它叫这个生理性的病变，就是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我们身体老化了出现的一个问题。啊，那这个怎么办？我告诉你啊，把神经酸给我配合用上。神经酸它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个物质，这对我们这个脑神经的这个营养和补充是效果特别好的。把神经酸啊补充上，然后呢罗麻丹你可以给它用一用。
1: 罗麻丹？
0: 对，罗麻丹是帮助我们平衡我们的血压的。我目的是让你把这个临床的降压药一点一点给我减下来。因为这个降压药啊它会伤害到我们的脑神经，明白了吧？所以说你一边在治疗我们的脑神经，你一边在伤害它，那不白治了吗？是不是？所以说呢你把罗麻丹用上了，观察你的血压，如果慢慢平稳了，你的临床的降压药一点一点给我往下减。这样的话两方面这个做到位了的话，你血压不但平稳，耳鸣慢慢的都能缓解啊。
1: 哎，好
0: 好不
1: 哎呀太好了，我这没办法，这多少年了。
0: 嗯，但是我告诉你老爷子没啥大事儿，你身体啊，我告诉你就是你这个岁数的我见到的患者，我告诉你你这身体都属于好的，有多少人我跟你说都不如你啊，你要不然你说上医院检查各项指标都正常的，是不是？
1: 对。那个走路像柴棉花似的腿手发凉，
0: 手脚发凉就是我们末梢神经啊它血液循环呢比较弱了啊，这些都是小事儿啊。你现在如果说每一个小问题我都给你这个开药的话，那你这吃不过来了，明白我的意思吧？先把大问题咱们给控制住了啊。
1: 对对对。
0: 然后呢半年之后比如说哎我血压也稳定了，哎耳鸣啊发作的次数也少了，那个时候可能很多的毛病它就迎刃而解了。但是如果说那个时候还有比如说手还麻，或者是这个脚像踩棉花，或者是睡眠还有点问题，再给我来电话，我到时候再给你调理。好不
1: 好？
0: 多好，
1: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了。
0: 你看看这么大岁数了，我一说你看都能明白，多好啊。哎呀太好了啊。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好不好？
1: 好了，
0: 哎再见啊。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梁老师您好。
0: 哎你好啊。
4: 我通过一次电话吧，就是为了老伴那个事儿
0: 哦
4: 想起来梁老师。
0: 啊，这个是第二回跟我通电话了是吧？嗯，
4: 是啊，那次你不说那复查完了你再跟你讲完好用药
0: 啊。对，什么情况？
4: 现在我跟你说一说呀梁老师。
0: 嗯，
4: 两侧小脑目增宽，
0: 嗯，
4: 密度略增高。
0: 哎呦，这是有脑萎缩呀他这是啊。
4: 啊，下边说了有脑萎缩，
0: 你看看。
4: 左侧丘脑双侧基底解曲，侧脑石旁可见点片状低密度影。
0: 哎呦，他这有出血。
4: 嗯，部分病灶边缘清晰。
0: 嗯，
4: 脑石系统裂扩张。
0: 嗯，
4: 脑沟裂稍增宽加深。
0: 哎呦，腔隙性脑梗。嗯嗯。
4: 啊，下边诊断意见是主网膜下腔出血，他打个问号。
0: 嗯嗯。
4: 完腔梗，
0: 腔梗是吧？
4: 啊，脑氧化灶，
0: 嗯，
4: 脑萎缩，
0: 脑萎缩，
4: 这些，
0: 嗯嗯，
4: 就是好像那个清晰那个好一点，别的没怎么，因为他也没用啥药。
0: 嗯嗯，上次你跟我通电话是什么时候？
4: 我也忘了，能有快两个月了吧？
0: 啊，因为这个每天我接到电话特别多哈，有的时候我不一定能想起来。上次我是怎么跟你说的？
4: 上次我不问。

0: 那个我给他买纳豆，你不让吃，把那个降压那个我也记不住叫什么来着，你不让我吃了，
1: 你
0: 就
1: 这
0: 你
1: 样
0: 这。
1: 啊，上次如果我没让你用纳豆激酶的话，那就对了。因为
0: 还是
1: 凡
0: 不能
1: 是有
0: 用。
1: 出血点的患者，我们都要观察一段时间，然后这个出血点呢，让它自然的吸收，才能够用一些这个溶栓的药物。明白我的意思吧？
0: 明白。
1: 那他现在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一个是脑萎缩，脑萎缩可以现在就是抓紧时间调理，怎么调理呢？神经酸可以用啊，
0: 用着一直在用。
1: 好啊，这个你坚持给我用就行啊。他多大年岁了？
0: 80。
1: 80。好，这神经酸你坚持给我用好，保证这个小脑萎缩呀不再继续发展，这就非常好了啊。然后视网膜下腔出血这一块啊，我建议你啊，可以用点这个银杏叶片。为什么呢？你看，就是凡是有出血点的啊，记住了，我们是慎重用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的，但是银杏叶片。它也有活血化瘀的作用，但是呢，很多人说那不应该用啊。记住了，银杏叶片除了这个活血化瘀之外，它最主要的一个作用能够什么呢？能够缓解我们脑血管的痉挛的作用，这个是很好的。就是你有这个视网膜下腔出血呀、有几种可能，一种呢是比如说有没有这个我们说的血管瘤，再有一个就是什么呢？脑血管有畸形。然后有痉挛，它会导致出血，明白我的意思吧？老伴儿这个头部没受过什么外伤吗？
0: 没有，我去开那个片子的时候，那个主任呢，他一打原来那个电脑，可能就都出来了他那资料，他就说他说怎么老爷子有点像脑瘤呢？他这么说了，但是回来。他不就上病房看嘛？病房外科主任也没主张用啥，内科的主任也像您说的是用点银杏叶是吧？
1: 对对对，银杏叶片啊，
0: 但是我一直没给他买，我就等着和你通完话我
1: 可
0: 再
1: 以
0: 买。
1: 用，可以用，银杏叶片可以用。然后纳豆激酶呢，先等一等，因为你现在这个视网膜下腔的出血点呢，现在还不好确认它是怎么来的，明白我的意思吧？比如说，就是你们当地的主任不说了吗？怀疑说他有这个血管瘤的存在，对吧？我建议可以进一步的检查，找到发病的原因。你这出血点得找着啊。找着之后吧，我们可以做手术不？可以，但是我们要不选择手术的话，也可以根据他什么原因导致出血，我们来用药啊。
0: 他们的医生吧，梁老师就是那个意思。我说话不好听，就你这么大岁了，就这么地吧。
1: 那不行啊，那你这，
0: 就是这个意思。但
1: 对
0: 是
1: 呀，
0: 我想查，但是人家都不太同意。
1: 那这
0: 查
1: 有，
0: 吧，他可能说也挺痛苦，完了再直
1: 那有
0: 接
1: 啥
0: 上
1: 痛苦
0: 手
1: 的？一
0: 术。
1: 个做检查没有痛苦的呀，是
0: 他
1: 不？
0: 说那个血管瘤挺痛苦，他说呀。
1: 血管瘤，你不做它的话，它有啥痛苦的呀？你
0: 后
1: 比如
0: 来
1: 说，
0: 我。
1: 咱们说这个脑出血这块，尤其是视网膜下腔出血的话，它有没有呕吐的迹象？
0: 没有，
1: 有没有这个视力下降啊？这种情况？
0: 也没有，他视力挺好的。
1: 啊，头也不疼是不？
0: 他不跟我说，他说也怕我上火，但是我就觉得他上午下午老躺一会儿，他这个脑袋就不好受呗。
1: 他
0: 他
1: 肯定
0: 就
1: 是不好
0: 前
1: 受
0: 天吧，他临睡前说，我脑袋现在好了，可清凉了，
1: 啊。
0: 可能我合计吃那个神经酸吃的呗。
1: 神经酸肯定是有作用的，对吧？但是对于他这个血管瘤啊，或者是这个血管畸形啊，神经酸作用就不大了，明白我的意思吧？所以说，我要是你的话，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不管咱们做不做手术，我得知道他的出血点是哪儿来的，因为我们临床上就止血的方法有很多，比如说尼卡地平啊，是吧？拉贝洛尔啊，艾斯洛尔啊，这些都可以用。但是你得知道它是血管痉挛导致的出血，还是说血管畸形导致出血，还是血管瘤导致出血？
0: 还得去外科检查呗，脑外。
1: 我建议做个检查，然后呢，你也不用现在做检查，你可以隔个3个月或者半年，然后呢，你检查的时候呢，一是看看这个出血点哪来的，再有一个你现在的出血点，看看老头吸收没有，如果他吸收了，那不就万事大吉了吗？不就没事了吗？
0: 但是现在他不用药吧，他自己好像是我不管他似的。那天复查回来，你怎么不给我用药？我说的，我得等着。我就说，我说和你吃神经酸，这梁老师通完话了，我也不敢随便用啊。
1: 是神经酸呢，对他的影响不大，因为他是专门控制他脑萎缩的。那你现在为了安全起见，让他用点银杏叶片就可以了。
0: 行，
1: 好了，
0: 好，听您的，听您的，
1: 好嘞，
0: 好，
1: 哎，
0: 好，
1: 再
0: 再
1: 见
0: 见啊，
1: 啊，
0: 梁老
1: 好嘞，
0: 师，谢谢您，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 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24小时为您开通。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4: 哎呦，老李啊，平时老炫耀自己家是个闺女，贴心，现在人呢？
5: 家长，孩子们要上台了。
6: 爸爸，我怕。
7: 宝贝。别怕，爸爸在呢，加油！
8: 老年大学元旦晚会正式开始。
9: 哎哎，媳妇儿媳妇儿，咱妈上台了。
10: 开始。
11: 现在，我是你的家长，我也会见证您的每一次成长。
12: 有一种精神传颂在神州大地，激励着我们不断成长。
13: 妈妈。可以将我的压岁钱换成口罩，全部送给大白们吗？
14: 我们全天24小时都在的，您随时都可以来啊。
15: 哎，你好，请问我们可以当志愿者吗？
16: 哎，我也要，我也要。
17: 各自传承，
18: 各自传承，
17: 各一传承，
18: 各一。
12: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
5: 哎，
3: 今天我看新闻，
5: 嗯，
3: 藏贝母塌房了。
5: 哎呦，这出什么事儿了？
3: 有打假的博主对网上卖野生藏贝母的十几家店进行了深入的调查，
5: 嗯，
3: 发现了惊天秘密。
5: 哎呦，
3: 市场上所谓的野生藏贝母当中98%都是假货呀。
5: 你看看，
3: 有的就是用川贝母代替的，
5: 嗯，
3: 有的呢是人工种植的冒充野生的，
5: 嗯，
3: 还有的呢是用尼泊尔的贝母

0: 来代替的，
1: 可
0: 它都不是野生的藏贝母啊。
1: 你看看这个新闻你才知道啊，这也就是爆了。其实这个情况啊，在我们这个医疗界早就知道这种情况。其实我们内部人早就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了，都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明白了吧？我告诉你啊，静石啊，2014年之前，造假的主要是用什么？用川贝母来代替，冒充那个藏贝母。那自从是2014年之后，人工培育藏贝母实验成功以后，每年就有大量的人工培育的所谓的藏贝母进入到市场当中。其实大部分人在市场买到的都是这种人工种植的。98%的都是人工培育的，真正的野生的藏贝母不到我们需求量的2%啊！你想一想，
0: 那这么说的话，在网上随手一买，
1: 哎，
0: 那几乎约等于是100%买的都是假的，
1: 基本上都是。
0: 那得有多幸运呢，才能碰到那2%真的呀？
1: 可不吗？但是咱们实话实说啊，人工培育的这个藏贝母啊，也不能人家说是假的。这个人工培育的藏贝母，它也是允许入药的，也能够有一定程度的生津呐、润肺的效果的。只不过我们笨理儿讲哈，人工培育的这个藏贝母，一定不是经过大自然物竞天择最后挑选出来的。
0: 肯定啊。
1: 所以说，它在这个药效啊、药性上啊，跟野生的藏贝母比，那肯定是差很大一截。那这个价格，我告诉你，比野生的藏贝母那要便宜很多很多。你比如说像这个喉咙痛啊，像这样的问题，我告诉你，真要是你能遇见这种野生的藏贝母的话，你吃几粒儿，一天两天可能就好了。但是人工培育的藏贝母是这样的品种，你得炖，熬这个汤药，你得吃上5、6天才能够有一定的效果。所以说差别就这么大。但是我说实话，人工的可不可以入药？可以入药，但是效果差太多了。人工冒充这种野生的藏贝母，它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它也是一种欺骗消费者啊，它为了赚取高额的差价，这个肯定是不允许的。
0: 那要是反向思维想的话，说明野生的藏贝母它的止咳化痰、消炎效果确实非常好，
1: 对呀，
0: 享用的人特别多，
1: 没错，
0: 所以呢，才会有人用人工的代替野生的来挣差价。
1: 对，
0: 就像现在的金子贵，那好多人想买买不起，
1: 那。
0: 网上不就有金包银吗？那外边看一样。
1: 一样是吧？而且，静止，你发现没有？其实不光是最近吧，这4年当中，一直有非常多的咱们老听众朋友就跟我们反映，说这个藏贝母生津呐、润肺啊，这个效果，哎呦，真是特别好啊！你像有一些，比如说常年抽烟的、嗓子眼干痒的啊、肺炎呐、支气管炎呐、肺心病的、扁桃体炎的，是吧？咽喉炎的，其实我讲过这些跟什么有关？是不是跟我们的呼吸系统有关？
0: 对呢。
1: 那这种野生的藏贝母，你看每天不用多喝那么3克，长期坚持用好了，我们心肺的功能它就能够得到一定的提高，是不是啊？非常明显。这个野生的藏贝母，它一定是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这种高海拔地区，比如说灌木丛中、石头粒儿里头自然生长的野生的。那你想一想，这种它本身的数量是不是特别稀少？
0: 对，
1: 而且还得长了3年以上的，开那个叫贝母花，它得冒头，明白了吧？你看很多藏民看见这种贝母花冒头了，他才能挖出来，要不然它是不成熟的。而且一年当中就7、8、9这3个月份，这3个月是采摘藏贝母最好的时期，所以说很多有经验的藏民哈，早上起来翻6、7个山头。可能也挖不出个2、3两来，
0: 那这产量也太低了。
1: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是我们健康全球购不给大家伙发放，确实一年到头采摘出来的也没有真正多少，我们也是让它一点一点攒出来呗，攒得差不多了，量够了，我们才决定给大家伙发放一波。
0: 但关键是我们一直也没有信儿啊，就好多听友因为等不及了，等不起了，才会选择说我自己在网上我看看，我买点儿。
1: 然后结果买到了假的了，
0: 是
1: 是吧？
0: 呢？
1: 其实不管大家伙在哪儿买啊，我教给大家伙一个特别实用的辨别野生藏贝母的方法。因为之前藏贝母它是经历了几十年的这种无节制的采挖， 现在这资源特别稀缺嘛，
0: 嗯，
1: 那大家伙现在能够挖到的也都是那种花生米粒大小的了，
0: 嗯，
1: 那么这种野生的，记住了啊，它这个个头一定是不均匀的，
0: 嗯，
1: 而且都是尖嘴的，大半包裹着小半，没包裹的部分是呈这种叫新月型的，
0: 嗯，
1: 啊，我们内行人叫怀中抱月，
0: 哟、
1: 啊，就这种形态的
0: 怀中抱月
1: 啊。然后有人说的那什么味道啊？你尝一口，真正的藏贝母哈，它微苦，在微苦当中啊，还带这个甜味儿。
0: 嗯，
1: 那你人工养殖的就不是了，人工养殖个头都特别大，因为是人工培育出来的嘛。
0: 嗯，
1: 然后大小特别的均匀，然后你尝一下呢，只有苦味儿，没有甜味儿。你看，
0: 关键是吧？就听您讲完
1: 啊，
0: 我们的脑子里也没有这个概念，或者是说也记不住。而且好多卖藏贝母的
1: 啊，
0: 人家直接就给磨成粉了。
1: 哦，你也看不着这个原材料是什么样子了。
0: 对呀、啊嗯、像什么怀中抱月呀，花生米大小啊，我们看不到，怎么去判断呢？
1: 嗯，有道理。但是我还可以教给大家伙另外一个最简单的判断的方法。
0: 嗯，
1: 就是我们四年前不是给大家伙发放过这个真正的藏贝母吗？
0: 嗯，
1: 就发放那个时候，我就让大家伙就是认准青海藏医药学会，明白吧？
0: 哦，
1: 这就是它的出处啊。
0: 哦，
1: 这个学会它是专门研究藏医藏药的权威的机构。
0: 嗯，
1: 很多知名的藏医院呢，像青海省藏医院呢，藏药研究单位啊，像青海藏药文化博物馆呢，都是这个青海藏药学会组成的这个成员。
0: 嗯，就这个机构就是为了把藏医药发扬光大的。
1: 对，所以说当我们这个产品辨别不好的话，就看它的出处。
0: 嗯，
1: 而且能够成为这个青海藏药协会的理事单位的话，我告诉你这个门槛是特别高的。
0: 嗯，
1: 你必须在能力啊、实力啊各个方面都得得到这个认可的，必须得对这个藏医药传播有极大的帮助的，才能够有机会入会。所以说他的理事单位出品的这个藏贝母一定是不能参加的，对吧？所以说有这样的出品单位的话，你认准青海藏药协会出品，那大家伙基本上就可以放心用了。
0: 嗯，
1: 也只有这样经过认证的藏贝母才有可能是真正的藏地神珠。
0: 嗯，
1: 大家伙记好了，叫藏医药学会理事单位是他的出处，也等于说是金字招牌，是得到这个官方认证的，明白了吧？
0: 明白，就是说到藏贝母、嗯、梁老师之前就跟我们讲过，在西藏纳曲那边呢，藏民啊从古至今把野生的藏贝母都已经是喝出花样来了。
1: 对，
0: 有的是每天拿一到两颗来泡水，全家一起喝，
1: 是
0: 缓解呢高原干燥气候引发的干咳、咽喉的不适等问题。
1: 嗯，
0: 还能够预防支气管炎和肺热。有的是把它磨成了粉儿，加入到了牦牛的牛奶当中，
1: 嗯，
0: 做成润肺饮，
1: 有，
0: 就是已经把它纳入到了日常生活的保健当中了。
1: 没错，而且我告诉你，净食啊，其实还不止这些呢。
0: 嗯，
1: 你知道泡澡吗？
0: 啊，
1: 我告诉你，甚至啊，很多这个藏民啊，泡澡的时候，很多家庭也加入这个藏贝母了。
0: 那拿它泡澡
1: 啊，
0: 一斤三五千块钱的藏贝母，这也太浪费了吧？
1: 太奢侈了是吧？
0: 是呢。
1: 我告诉你，我说的这个藏民的泡澡啊，就是跟咱们内地人平时这个泡澡有一些不一样。
0: 嗯
1: 啊，我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藏医里啊，有另外一个流传千年的叫非物质文化项目，叫藏药熏蒸，也叫藏药浴的，啊，也叫什么呢？叫五味甘露汤。啊，这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了。简单的说是什么呢？就是准备一个大木桶，
0: 嗯，
1: 里面加入用古法发酵的一些藏药，啊，一定是五味以上的这个藏药材熬出来的药汁儿，
0: 嗯，
1: 用这个来熏蒸，啊，热气腾腾的这个药气给我们人熏蒸，借助我们的皮肤啊、汗毛孔啊、穴位啊等等，渗透到我们的身体当中，达到一个治疗的目的。
0: 哎，这感觉跟我们泡药浴啊、泡温泉啊都差不多。
1: 啊，意思差不多。
0: 哦、
1: 啊，但是效果可不一样。
0: 嗯，
1: 因为藏药熏蒸啊，人家是正儿八经的服气的这种治病的过程。
0: 服气？
1: 哎，
0: 哦，我挺服气的，我挺认可的，
1: 是吧？
0: 哦，
1: 哎，我告诉你，服气。还记得我给你讲的知识点吧？没忘吧？ 服气，服气不是咱们现代人说这个服气的意思
0: 啊，服药气。
1: 对，真正的服气这个词儿，在咱们中国古时候代表的是一种治病的方法。

0: 方法，
1: 哦，
0: 明白了吧？还记得哈？
1: 对对对，
0: 古人最早在治疗疾病的时候，不是把药直接灌到我们嘴里，
1: 哦，
0: 而是通过比如说闻这个药气，熏蒸这个药的气味，
1: 嗯。
0: 来治疗我们的疾病。啊，你看咱们经常看古代的电视剧，是不是身上都爱带这个香囊？
1: 是，
0: 后来电视剧拍的都成装饰物了。
1: 嗯，
0: 其实中国古时候真正带这个香囊的，一定是中药做成的香囊。
1: 服药器用的，
0: 哎，把这个香囊挂在这个内衣里，或者衣领子上，或者系在腰间，有的绑在床头。这样的话，你看病人低头啊，是吧？生活啊，睡觉啊，就无时无刻闻着这个药的气味。
1: 嗯。
0: 在闻这个药的气味的过程当中，就慢慢的把疾病调理过来
1: 是，
0: 了啊。所以说，中医把这种治疗的方式叫服气啊，也叫服气治病。这和咱们现在说的，哎呀，你服气不服气呀，是吧？你这个信服不信服啊，它不是一个意思啊。原
1: 嗯，
0: 本服气这个词儿是从咱们中医中药当中啊演变过来的，叫服这个药气。
1: 明白，服药器就问你吃不吃药，
0: 哎，
1: 啊。
0: 你看看，所以说最开始人们都是服这个药气，但是后来慢慢为什么演变成喝这个药汤子了呢？吃药丸子了呢？
1: 嗯
0: 像现在你看，大人小孩一咳嗽了，有痰排不出去了，然后做雾化。
1: 嗯，
0: 其实你看雾化其实它也是一种演变之后的服这个药气的方法，
1: 明白。一
0: 是
1: 起
0: 吧？
1: 做节目、听节目，真的是
0: 是
1: 很
0: 不
1: 长
0: 是？
1: 学问啊。
0: 但是咱们话又说回来了，藏药熏蒸它就是这种服药气治疗的方法。以五种药材为底，加入不同的其他的药材，
1: 嗯，嗯。
0: 治疗不同的疾病。你比如说，我们心肺功能不好的人，哎，主要加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加藏贝母，
1: 藏贝母。
0: 哎，就能够达到心肺同调的这种效果。
1: 嗯，
0: 你看看，
1: 哎，那您说心和肺它是两个不同的器官
0: 哎，
1: 呢，那怎么能连在一起来治呢？
0: 其实我在这个一线临床的时候吧，经常有一些学生啊，包括这个同行啊，也会问我，就像你这样的同样的问题，
1: 嗯。
0: 是吧？大家伙都觉得，这心脏就是我们的心呐，肺是肺呀，它不是一个器官的，谁的毛病谁担着呗，
1: 独立出
0: 是不
1: 来
0: 是？
1: 的，
0: 我告诉你啊，你看之前啊，我记得有一位60多岁的一个老人，他是什么呢？就是胸闷，
1: 嗯，
0: 喘不上气儿来，以为是什么呢？他的老慢病慢阻肺发作了呢，然后 CT 一查。啊，查出来一大堆的叫毛玻璃状的阴影，
1: 哟，那不好啊，
0: 啊，家人一听，哎呦，吓坏了吧？以为肯定是肺部的恶变了呢。
1: 哦。
0: 当时呢，你看我说的，你除了检查这个，我就要求这个患者，你再给我查一下心脏的功能。当时患者和家属还以为我乱开这个检查呢，好大个不愿意
1: 嗯，
0: 呀，就检查这个心脏功能去
1: 就
0: 了，
1: 不服气了
0: 不服气。
1: 啊！这次不是不服药气，是
0: 对，
1: 心里边不认可这个检
0: 啊，
1: 查。
0: 对。但是呢，这检查还是做了。做完以
1: 嗯，
0: 后，结果一查发现，右心出现了衰竭，就
1: 哦，
0: 右心衰在作祟。
1: 哦，
0: 肺部的这个毛玻璃状的这个阴影，其实只是被牵连了，病根在这个右心的心衰上呢。
1: 嗯，嗯。
0: 那你说，如果你光是针对这个肺去治疗的话，你病根在这个右心衰上，那你能治好吗？
1: 对，
0: 那不就耽误病情了吗？
1: 对呢，
0: 然后看到这个结果，他们后来就彻底的服气了，
1: 嗯，
0: 服气了。其实我们人体啊，记住了，千万不能够拆分来看。我们身体从来不讲究分工明确，我们的五脏六腑都是有连带关系的，尤其是心肺之间，它的关系更加的密切。
1: 嗯。
0: 它俩像一根紧绷的这个皮筋儿一样，就一条绳上的蚂蚱，一头出问题了，另外一头绝对不可能独善其身。
1: 是，
0: 你
1: 我
0: 看
1: 看过一个报道啊，
0: 看，啊。
1: 说肺功能下降较快的人群，
0: 嗯，
1: 在超过10年的随访当中，心衰和冠心病的风险明显上升。
0: 是吧？
1: 换句话说，肺的下坡路走得越快，那心脏的下坡路或者是心脏的趴窝的概率就越高。
0: 是不是？你看看，所以说我们肺部就像一条高速公路一样，它每天负责的是什么？就是把氧气的血液泵往全身，
1: 嗯，嗯，嗯。
0: 然后再把全身的循环完的这种脏血再输布回来，跟我们的肺泡重新进行这个气体交换。完成这个循环，
1: 嗯，
0: 但是如果说我们这个环节出现了炎症，这不相当于是高速公路堵车了吗？
1: 嗯，
0: 缺氧、缺血，那你这个血液当中缺氧了，是吧？里面这个氧这个浓度上不来了，这个血液循环带着这种不是充足的氧的这种脏血再运行一遍的话， 那我们身体是不是就出现问题了？
1: 对，就堵死在这儿了吗？
0: 对啊，就这个环节出问题了嘛。
1: 嗯，
0: 于是呢它会什么，我们心脏就开始着急了。
1: 嗯，
0: 尤其是右心室是负责把缺氧的这个血液送入到我们肺循环这个泵里头，它每天的工作就是把全身回来的血推到我们的肺脏当中，
1: 嗯，
0: 好让我们的肺泡怎么样换氧。
1: 明白。
0: 可是如果说我们肺那头

0: 心病难治，为啥呀？就是因为心和肺它是相爱相杀的两兄弟，一定要心肺同治才能治好这个病。再有一方面，我们肺脏由于长时间的比如说慢性的炎症、慢性的疾病，会慢慢使得我们肺脏出现一种纤维化的状态，我们肺脏的功能就受损了呗，那更加加重了我们心脏的负担，造成我们心功能的下降，这是一方面嘛。
1: 对，
0: 另外一方面，我们心脏功能受损了，血液循环就不顺畅了，
1: 对，
0: 血氧交换就更加的受阻了，也会反过来加重我们呼吸不畅，影响我们肺脏的功能。你看这老哥俩是不是相辅相成，是吧？
1: 所以说他们要一起治。
0: 对，两个器官相互影响，治疗怎么治？必须得是心肺同治，你缺一个都不带治好的。
1: 明白？
0: 你看这个
1: 一起调一起治，
0: 那这一说大家伙就明白了吧。但是你一起治，我们说的简单，肺心病的患者如果说那么简单，心和肺一起来治，那还成为疑难杂症吗？还要天天遭罪吗？道理是简单，但是怎么治这就很麻烦了。你看咱们呼吸啊，喘气儿啊，那是不是平常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
1: 是呢。
0: 但是对于肺心病的患者来讲，我们的喘气儿是非常的痛苦的。明明四肢健全，稍微一动弹就开始喘，气儿就不够用。肺心病的患者，有的人犯病了，自己衣服都穿不上
1: 啊。
0: 你看还有什么呢？就是到了晚上了，明明该睡觉了，而且人也非常困了，就是不敢躺下，一躺下气就倒不上来，就憋气咳嗽，就感觉心口窝有大石头压着一样，上不来气儿，他就坐着睡觉。然后还有什么样的患者呢？就明明感觉嗓子眼有痰，他就吐不出来，憋在那儿，什么感觉啊？就溺水，
1: 窒息感，
0: 哎，特别窒息，像被淹死了一样。然后这样的患者往往最怕就是换季，天气变化，我们肺部要稍微小感染一次，我们肺功能可能就影响就非常非常大了。
1: 那刚才您不是说藏药的熏蒸能心肺同治吗？
0: 啊，对呀、啊，
1: 它的效果怎么样呢？
0: 它的效果我告诉你啊，当时我们在这个西藏做调研的时候，就是这种熏蒸的方法，它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哈、确实把我给震撼住了。当时就是通过这个藏药熏蒸的方式，又让我对野生的藏贝母的效果更加的产生了这个浓厚的兴趣。
1: 更加产生了浓厚兴趣。
0: 哎，对，也是那段机缘啊，促成了咱们四年前当时给大家伙发放一次这个藏贝母这件事儿嘛。
1: 哎，这有点说来话长啊。
0: 啊，对，青藏铁路你知道吧？
1: 那知道啊。
0: 嗯，
1: 中国新世纪的四大工程之一。
0: 对，
1: 是通往西藏腹地的第一条铁路。
0: 对，
1: 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路线最长的高原铁路。
0: 没错，
1: 工程分两期，好像最后一期是2006年才能够完成通车的。
0: 没错，那后来修二期工程的时候，有一个这个铁路工程的一个专家，他姓张，张工，当时被派去现场做这种指导的工作嘛。然后当时我跟另外两个同志啊，就是作为这个医疗团队这个随队人员，我们是一起跟着上的西藏。
1: 就是张工他是带有医疗团队的。
0: 对，
1: 说明人家的身份还是不一般的。
0: 还真不是，派医疗团队随行啊，是我们上级领导的意思，是我们卫生部的意思。因为这个张工啊，是当时首屈一指的这个铁路专家。那他的身份相当于大熊猫一样的国宝级人物嘛。最主要的是啊，他为什么有这个待遇呢？主要是他老人家这个身体本身就不太好。已经20多年的这个慢性支气管炎了，肺气肿了。他的病情总是反反复复，用点药吧就好点，停药了就犯。而且呢，他这个一直就能靠这个药物来维持。所以说相关部门就是为了保护这个张工的这种身体嘛，然后让我们医疗队就是随行，别出什么意外嘛。当时是
1: 关键是西藏啊，海拔太高，高寒地区本身就缺氧。
0: 对呀、
1: 对于肺部功能本来不好的人来说，那就非常容易加重病情，
0: 那容易出现危险的。
1: 是呢，
0: 是吧？那你知道吗，咱们还是那句话，怕啥来啥。当时张工在当地待了不到两个月的时候，就出现了一次感冒。然后咳嗽开始加重，咳那种黄色的浓性痰液，还伴有着什么发热的这种情况。然后同时呢，明显的这种气喘、心悸，而且我们最怕的是双下肢开始浮肿了。所以说我们专家组成员就开始判断了，他这个应该是什么？我说心肺，他俩是一家的嘛， 他这个时候的心脏已经开始受到损害了。

0: 所以说及时的我们能做的就是给他吸氧。吸氧的同时呢，当时我们就送到了最近的藏区的人民医院，给他做了一个详细的检查。
1: 嗯，
0: 那当时确诊了就是肺心病嘛，因为这个从症状来讲我们已经判断出来他就是肺心病了。
1: 嗯，
0: 然后医院呢还好，你比如说用先锋霉素啊，这个氨茶碱呐、啊、青氯噻嗪呐、氨镁滴定啊，就这样的常用药就给他治疗上了。
1: 嗯，
0: 那治疗上了之后，这些药物用上之后，确实他心悸啊、气促啊，就这样的症状有所好转啊，浮肿呢也逐渐的消退了。住了能有多少呢？20天不到啊，人就出院了。
1: 那行啊，出院是好事儿啊。
0: 出院只代表没有生命危险了。
1: 嗯，
0: 但你记住，静时不代表他这个病就治好了。
1: 嗯，有道理，
0: 对吧？所以说张工回家之后一直就开始吃药，但是生活这个时候得靠别人帮助他了啊，比如说穿个衣服、走个路啊，都靠别人扶持了。静卧的时候就开始什么呢？呼吸紧促，上不来气儿。吃饭吃到半道，哎呦，就得吸氧。你说怎么工作呀？
1: 嗯，
0: 人都非常的痛苦。然后后来病情又一次的加重，痰量增加，然后咳不出来呀，然后心悸、气促开始加重，双下肢又出现浮肿的情况，尿量还减少了，伴随着发热呀、盗汗呢、胸部的剧烈的疼痛这些症状，你看都来了。
1: 那关键是这么严重了，当地治不好，赶紧转院呢。
0: 我们当时专家组啊，也包括咱们北京的有几个专家呀，就是开了一个这个视频会议，
1: 嗯，
0: 也做了一个预判，一致认为当时张工的这种身体情况不能参加工作了。
1: 嗯，
0: 即便是当时我们派飞机去接他，可能也经不住这个长途跋涉的这个折腾。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一致认为先保守治疗，把病情稳定下来，再给他接回北京全面的治疗。
1: 那关键这个常规也治了，不没有效果吗？
0: 当时也是嘛，没办法啊，一筹莫展的时候，
1: 嗯，
0: 当时有一个人就推荐了谁呢？他呢是第一批全国名老中医名单里的专家，也是有名的藏医，
1: 嗯，
0: 特别的厉害，我们也都知道他。他在了解完张工的病情之后，就决定给张工用什么？刚才我提到的藏药熏蒸的方法。
1: 嗯，
0: 因为当时这个张工的心肺功能已经很弱了。
1: 嗯，
0: 然后肝脏啊、肾脏啊，很多脏腑器官都出现了这种衰竭的迹象，
1: 都不太好。
0: 对。然后藏药浴啊，我们分析来分析去，可能真就是最直接、最有效的一种给药方式。
1: 嗯，
0: 然后就用这个藏药浴给这个张工泡了一个疗程，一个疗程之后，你像张工的咳嗽呀、气喘呐、胸闷呐这些症状，还真就明显的一个缓解了。
1: 嗯，
0: 然后腿部也开始消肿了，然后能够正常的自己坐卧呀、休息都没问题了，黄色那种脓性的痰液也变得清澈起来了，而且自己能够排出来了。那排出来之后，是不是呼吸就顺畅了很多呀？
1: 那肯定是啊，痰排出去了，不堵住呼吸道了，
0: 嗯，
1: 喘气儿那不就顺畅了吗？
0: 对呀，一看有效果了。好了，我们就建议继续的给他安排了藏药熏蒸的方式三个疗程。
1: 嗯，
0: 三个疗程之后，咳嗽呀、咳痰的、胸闷的、急促的症状基本上就能够消失了。
1: 嗯，
0: 生活完全可以自理了，还能够到屋外面自己溜达溜达了。甚至啊，那个时候上个3楼4楼也能够一次完成了。
1: 嗯，
0: 睡眠饮食也基本上恢复正常了，体重和耐力均是明显的增加。
1: 嗯，
0: 所以说当时张工这个精神状态越来越好了。后来我们一分析，这种情况就没必要就回北京再进行这个治疗了。
1: 嗯，
0: 然后后来张工呢，也在这个强巴赤烈老专家的指导下，定期的泡这个藏药浴。然后他后来在西藏坚持工作了3年呢，3年的过程当中，肺心病一直没有加重，
1: 多好啊！这恢复的太好了，
0: 是吧？所以说，别说你觉得好了，我当时都觉得震惊。
1: 嗯，
0: 而且我特别震惊是什么呢？这叫学无止境啊！
1: 对呀，
0: 就没想到藏医有这么厉害的方法和效果。
1: 对呀，
0: 那当时我就跟那个强巴赤烈老专家，我就问这个张工的这个病情的情况，我们进行了一个深入的探讨。
1: 嗯，
0: 他告诉我说什么呢？藏药熏蒸啊，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
1: 嗯，
0: 尤其是对那种身体虚弱的患者，特别适合呢这种方式来进行皮肤给药。
1: 嗯，
0: 但是张工呢能够有这样的好转，更得益于他在藏药浴里添加了一味特殊的药材。
1: 嗯，
0: 你应该能猜到什么？
1: 藏贝母。
0: 对，对肺心病的。

0: 患者能够做到心肺同调。
1: 它是怎么统治的？
0: 首先藏贝母啊，它是天然的抗炎的成分，
1: 嗯，
0: 能够消除我们呼吸道的感染，
1: 嗯，
0: 还有心肌细胞的炎症，改善我们这个身体血管的痉挛，
1: 嗯，
0: 然后还可以改善什么呢？我们心肌的炎症引发的心律不齐，
1: 嗯，
0: 就换句话说，这个藏贝母用好了，能够让我们心跳变得更稳定，喘气儿更顺畅，
1: 嗯，
0: 所以说长期的坚持吃这种藏贝母，能够增强我们肺脏20%的血氧的含量。
1: 哇，这等于是肺功能直接提升了。
0: 对，另外一个藏贝母它能够生津呢，
1: 嗯，
0: 这个津液是专门润肺的呀，
1: 嗯，
0: 啊，能够促进我们肺脏当中的痰液的排出的呀，还能够对我们肺脏起到一个天然的屏障的作用啊，避免外界的刺激导致我们反复咳嗽的这种现象。
1: 明白，就是痰液排出去了，咳嗽减轻了，
0: 对，
1: 肺心病人他就能躺下好好休息了。
0: 没错，
1: 那睡眠啊、饮食啊、精神状态自然就能够改善了。
0: 对啊，再有一个，人的血液其实也是我们津液的一种，
1: 嗯，
0: 也属于津液的范畴，
1: 嗯，
0: 当体内的津液得到滋养生发的时候，还可以有助于我们气血的正常的运行，
1: 嗯。
0: 当气血这个流畅的时候，我们心脏当中的经络是不是也就慢慢的畅通无阻了？
1: 对，
0: 因此藏贝母生津的这种能力，它也能够提高我们心脏的功能。
1: 嗯，
0: 不是说就是常规的强心剂、利尿剂啊、扩张血管啊、控心律啊，就这种药物咱们说不用了，这些药物该用用，它是针对急症的特别有效的方法，该用就得用。只不过当你把这个症状控制住了的话，你想有一个长期的好的效果的话，真可以建议大家伙平时把藏贝母多用一用，按疗程用好，可能效果就更好了。
1: 关键是我们大家实在是不懂说藏药浴啊怎么回事啊，自己在家我们泡不明白的。
0: 藏药浴啊，我告诉你，其实也只是发挥药效的一种方式而已。
1: 嗯，
0: 而更主要是它专业性比较强啊，别说大家伙了，我告诉你，我说实话，连我都不是特别懂那个火候怎么把握，
1: 嗯，
0: 我也不是特别懂。
1: 对，它有讲究的
0: 啊，所以说不要轻易的尝试。那咱们泡不了这个藏药浴的话，那有条件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干嘛呀？可以长期的口服藏贝母啊，
1: 嗯，
0: 也能够达到生津润肺、滋养心脏的这种效果呀。特别是你看，有一些这个中老年朋友常年的一辈子抽烟的，是吧？有咽炎的，
1: 嗯，
0: 气管炎的，肺炎的。是吧，年轻那会儿有一些特殊职业，比如说煤矿工作、纺织厂工作，
1: 嗯，
0: 这都是有职业病的，都是有空气污染的，对吧？
1: 是的，
0: 对我们肺脏非常不好的这样的工作的，咱们老了是不是呼吸系统就开始出现病变了？
1: 对的。
0: 那这些的患者，我告诉你，真可以常年的口服，就吃这个真正的藏贝母，
1: 嗯，
0: 这个效果是非常不错的。而且我说实话啊，肺心病一旦发展到心脏的衰竭了，肺脏的衰竭了，我告诉你，到那个时候，就算咱们灵丹妙药你用上了，那也是不可逆的了，是吧？
1: 嗯，
0: 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千万咱别等到发展到那个时候换心换肺了，那个价可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能承受得了的。那个时候就算你有这个钱，都不一定救了我们的命。就是最好在我们肺脏刚有炎症的时候，或者是现在有什么老慢支啊、慢阻肺啊，就这样的时候，这个阶段咱们及时的止损，把这个藏贝母用好了，可能就能够做到我们带病生存不遭罪，其实这也是一个最好的状态。
1: 嗯，还真是，梁老师越说到这儿啊，我们大家越想得到这个藏贝母。
0: 嗯，
1: 我们都等了4年了，
0: 是
1: 您还得是帮我们使使劲儿啊。
0: 是，其实静时你看，我说话还没说完呢，
1: 嗯，
0: 大家伙的这个呼声要求这个藏贝母这个事儿吧，我告诉你，我一直记着，
1: 嗯，
0: 这次也终于有结果了，
1: 嗯，
0: 也等到了。以往没跟大家伙提这个藏贝母，是因为什么呢？就没有信儿的事儿，我不敢说呀，
1: 嗯，
0: 是吧？现在敢讲这个藏贝母了，说明什么？我们有确切的信儿了，也敢告诉大家伙了。
1: 嗯，
0: 这回我也可以敢说了，青海的藏医药学会下属的理事单位，专门生产藏贝母的，
1: 嗯，
0: 啊，我们已经可以到货了，明后天就会发往咱们全国各个地区。
1: 哇，
0: 就像你之前说的，野生的藏贝母采摘非常难得，一年就那么3个月的采摘期嘛。
1: 对呢，
0: 而且都长在这个高山呢，石头缝里头，灌木丛中，是吧？野生的特别不好寻找嘛。
1: 嗯，
0: 有经验的藏民一天最多也就采个2两嘛， 所以说我们这攒了将近四年呢，
1: 嗯，
0: 当然也没有太多，每个地区可能仅有1000份，大家伙能不能得到看自己了啊。
1: 太棒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千呼万唤的赞贝母这次它终于来了。
0: 嗯，
1: 数量虽然说少一些，但是呢只要是我们关注节目及时的打电话，就都是有机会的。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先讲到这儿，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4: 你今天听了吗？
5: 听什么？
4: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5: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4: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5: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3: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哎，你好，梁老师。
0: 哎，你好啊。
6: 哎，我听节目里说脏贝母要重新发一次，哎呦，太好了，我都等4年了。
0: 哎呀，
6: 还以为没下文了呢，没想到还能再得一个。
0: 哎，是啊，你看看，我告诉你，很多像你这样的听众朋友啊，都在打电话，都要求这个脏贝母能不能再发放一次。我们这些年呢，其实也在一直给大家伙联系真正的藏贝母，藏区的，确实天然的太少了。这么积攒下来，也积攒了将近4年了，这才有这次重新发放的机会。但是还是那句话，数量啊，真是不多啊。我算了一下，大概每个地区啊，能有个1000份。
6: 哦呀，别花多少了，能有就行了。到时候早点抢就完了。
0: 哎呦，你的心态挺好呢，你这，哎呦。你之前什么问题啊，就是用上这个藏贝母的，而且现在这个恢复的什么情况了，你跟我说说。
6: 哎，好，梁老师，你听我现在这个声音洪亮的就这么足
0: 啊，
6: 也不咳嗽也不气喘啥的，
0: 啊，
6: 就和好人一样。
0: 是啊，
6: 其实4年前我没吃藏贝母的时候啊，我说话可是有气无力的。
0: 哦，
6: 咱们俩要唠这么长时间，我早咳嗽气喘的不行了。
0: 哦，
6: 中间不得吸点沙丁胺小气无力，我那喘的就能跟爬10层楼似的。
0: 哦，
6: 上气不接下气的。特别是晚上啊，这个胸闷也都不能平躺的睡觉。
0: 哦，
6: 有几次咳嗽厉害的，甚至都缺氧晕过去。
0: 哎呀，
6: 家里人后来就特意给我买的那个吸氧机。
0: 啊，这吸氧机都用上了，当时那情况也挺严重的呀，你啊。
6: 对呀，我有那个20年的气管炎哮喘嘛。
0: 哦。
6: 还有肺气肿。哎呀，别说爬楼梯了，就是平地走上个100来米，我都喘得不行。
0: 哦，
6: 啊，出一身大汗。
0: 嗯，
6: 那是老遭罪了，走哪都背着这样机，最害怕的就是变天感冒。哎呀，一得上肺炎，那个必须得住院呀。
0: 哎呀，
6: 吃药吃了无数，扎针也扎了无数次，打那个点滴。
0: 嗯，
6: 但那都是顶药啊，用上就管事儿，不用就完蛋。
0: 啊，都是顶药，用上有点效果，不用就反弹，是吧？嗯。
6: 啊。
0: 我告诉你啊，就是我们中医上讲啊，我们人的肺啊，肺为焦脏，就我们的肺脏特别容易受到干燥的环境所影响。津液不足，它就会导致我们肺部的功能它减弱。啊，那就容易引起什么呢？比如说咳嗽啊，哮喘这一系列的呼吸系统的疾病。那么这种情况，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必须要生津，生发我们肺脏的津液。你像藏贝母，它专门能够入我们的肺经，生津润肺， 清除我们的肺热，缓解我们的虚火过旺，咳嗽呀痰多。

0: 多呀，气喘呢，这种呼吸急促的不良症状才能够得到缓解，明白了吧？
1: 是，就是吃上那个藏背膜，就明显感觉咳嗽减轻了。
0: 是吧？
1: 哎，对，要不到晚上一躺下就咳嗽，根本睡不了觉。
0: 嗯，
1: 吃上藏背膜1个多月吧，晚上就能平躺着睡觉了。
0: 你看看这个改善的多明显呢，是吧？
1: 对
0: 再有
1: 呀、啊。
0: 啊，藏贝母生津，津液充足了之后，它还能够稀释我们肺脏当中的痰液，促进我们痰液
1: 啊，
0: 的排出，啊，它就不堵塞我们的气管了。要不然什么气管炎呢、支气管炎呢？尤其是有一些老烟民，经常感觉到有痰咳不出来，那就憋在那儿特别难受。甚至有的人就是因为这口痰你咳不出去，人就过去了，人就憋死了。我告诉你，我说的这不是危言耸听啊，真有这样的情况。这是我们临床上遇到的一些情况，我告诉你会有发生的。要不然为啥我们这医院会有这个吸痰机呢？对不对？如果这痰吸不出去了，就真有这样的危险，专门给那些咳不出痰的患者来吸痰的啊，可得注意啊。你
1: 就
0: 看
1: 是，
0: 看。
1: 哎呀，我之前就是感染那个肺炎住院的时候，就用过这个吸痰机。
0: 是吧？
1: 哎，对，那个消化道都出血了，也挺难受，
0: 嗯，
1: 还是吃藏贝膜不遭罪，慢
0: 啊，
1: 慢就把那个痰给卡出来了。
0: 你看看，另外啊，藏贝母它是一种天然的抗菌消炎的药材，能够抑制我们体内的病毒啊、炎症啊，不会让你经常出现，比如说肺炎呐、气管炎呐、咽喉炎呐，反复的伤害我们的肺部，这多好啊，是不是？
1: 对呀，对呀，这个我有感觉。就是4年前我订了1年的藏贝膜，
0: 嗯，
1: 这一晃吃完都3年了。
0: 啊，
1: 也有过感冒咳嗽的时候，但是吃几天药就能好了。
0: 哎，
1: 也没有因为肺炎呀、肺气肿什么的打那个120去住过院。
0: 多好啊！
1: 对，我去医院去检查，之前那个肺功能就那个剩40%了，
0: 嗯，
1: 现在都提升到60%了。
0: 哎呀，不错啊！
1: 对，以前走那个100米都得吸氧，现在我每天那个晨练8个小时也没事儿，
0: 都没事儿
1: 感觉
0: 啊。
1: 这个肺活量就是和我同龄人一个样了，
0: 好，
1: 跟以前我都想都不敢想的事儿。
0: 嗯，
1: 之前一直治这个肺气肿、气管炎啥的病友，这3、4年发展最先进啊啥的都走了脸了。
0: 哎呦，你看看。
1: 哎，我还能坚持到这儿，我真是挺满足了。
0: 挺满足的。我告诉你，就是因为这个藏贝母啊，生津润肺啊，让我们肺脏啊始终处于一种津液充足的状态当中，滋润的状态当中。其实呢，它这种生出来的这种津液，它能够形成一种保护层啊，增强我们肺黏膜的这种防护的能力，降低我们肺脏疾病的发作的频率啊，就等于说你吃了1年的藏贝母，我告诉你，你给我们的肺脏加了一层保护层一样。是吧？你的肺自然而然就延缓很多疾病它的恶化呀、发展呐，是吧？甚至咱能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逆转的作用，是不是啊？
1: 是，所以吧，我就一直想再订点藏贝母嘛，
0: 嗯嗯，
1: 订上以后加吃喝，就当日常保健了。
0: 可以啊啊，
1: 这别的地方也不敢买啊，怕买到假的。这不，今天他就够终于又要发放了。哎呦，我这几天就守着节目，你啥时候发，我第一时间就抢，我
0: 嗯嗯嗯。
1: 绝对不错过这个机会。
0: 你这样别着急啊，这一两天咱们这个藏贝母啊就会运到咱们全国各地了，是吧？到时候吧，我们这个就可以直接给我们场外的热线打电话了。那个时候就拼手速了，好不好啊？我也希望你能多抢点啊，呼吸咱们更顺畅，身体更健康，好吧？啊，好，
1: 哎，谢
0: 我
1: 谢
0: 们
1: 老
0: 聊到
1: 师。
0: 这儿啊，好，再见，
1: 哎，
0: 嗯。
1: 好，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你这个全球购这个台吧，
0: 啊，
4: 我感觉太好了，
0: 是吗？
4: 是买了好几样东西都起作用了。
0: 都有作用了。哎呀，那就好，那我
4: 你
0: 就放
4: 像那
0: 心了。
4: 个蛋白粉
0: 啊，啊。
4: 是管那个干燥那个，那挺好的呀。完了
0: SOD
4: 那
0: 蛋
4: 个，
0: 白酶，您说的那是
4: 蛋
0: 吧？
4: 白酶，
0: 嗯啊
4: 对，还有那个香皂，
0: 啊
4: 还有那个进口的那个管心脑血管的呀，
0: 哦，
4: SOE，
0: 啊，

0: 哎呀，
1: 那个我们也买了。
0: 哎呦，你看，
1: 完了那个我老头啊，他这岁数大一点，他这个血压不稳，忽高忽低的。
0: 老伴儿多大年岁？
1: 90了。
0: 啊，90岁了。哦，
1: 啊、
0: 好，嗯。
1: 完了，吃好多药啊，也不好使。
0: 嗯。
1: 一听你广播这个挺好的。
0: 嗯。
1: 你看看现在，他想就和你咨询咨询。
0: 你行啊。
1: 问一问、
0: 嗯、啊。行啊。
1: 我们吃这个血压调节剂行不行？
0: 啊。他现在血压怎么个情况？跟我说一说。
2: 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2: 那个跟你通话很不容易啊。
0: 嗯嗯。
2: 排队排了好长时间了，
0: 呵，
2: 哎，咱总想和你通通话，看看咱们这身体怎么帮着咱们调整调整啊？
0: 可以啊，你老伴跟我说是你这个血压的问题是不？
2: 对对对，
0: 血压现在什么个情况？能控制在多少？你跟我说说。
2: 血压可以说是几十年了
0: 啊，
2: 现在过去的话呀，吃点那个降压药就起作用了，
0: 嗯。
2: 现在呢是越吃越多，越吃越厉害，
0: 越控制不住了，是吧？
2: 越控制不住了，
0: 对对对，都这样。
2: 结果现在的这个身体也逐渐的就不行了。
0: 嗯，
2: 这个现在尿频尿急了，肾也出问题了。
0: 哎呦，嗯。
2: 现在这个睡眠也不好，
0: 睡眠也不好，
2: 还耳鸣，
0: 嗯、耳鸣还，嗯，
2: 那个。走路不稳，像缠绵花似的。
0: 嗯嗯，
2: 手脚冰凉。
0: 哦，
2: 这个耳鸣和这个血压，它混在一起了。
0: 嗯，
2: 你那个白天的话呀，血压再高，耳也不鸣。
0: 嗯，
2: 这个就是晚上。
0: 晚上。
2: 晚上的话呀，血压一高，就耳鸣。
0: 耳鸣的厉害，是吧？嗯、
2: 哎。完了，醒了之后，你刚要想睡了，他就耳鸣。
0: 哦，
2: 你完了精神了之后的话呀，过个10分8分的，哎，他就不鸣了。
0: 好，嗯，
2: 你一直这个精神的话呀，他就不鸣。
0: 嗯，
2: 你要想再睡的话呀，他又鸣。
0: 嗯嗯，
2: 所以这问题就不好办了，这个
0: 不好办了。
2: 嗯，
0: 你这样，
2: 我这怎么跟老师咨询一下？像这些事儿怎么办呢？
0: 你说你要是按你来讲的话，肯定是不好办了。但是你在我这儿，你这种情况我见到的太多了啊！你这样，你现在吃降压药的情况下，血压能控制在多少？
2: 吃降压药能控制在150左右吧？
0: 150左右，嗯。
2: 啊。
0: 低压多少？
2: 低压在80多吧？
0: 哎呀，这还行。啊，挺好的血压，
2: 一般的80多。
0: 嗯、那挺好。按您这个岁数啊，就是高压150左右，低压80左右，完全没问题。
2: 但是它不稳呢。
0: 高的时候能达到多少？
2: 高167、178。
0: 178呢？
2: 低压的话要90多。
0: 啊，90多是吧？嗯。
2: 哎，
0: 好了，首先我说一个好事儿啊。
2: 嗯。
0: 好事是老爷子，我告诉你，你这个动脉硬化还真就不严重。啊，这是非常好的。像很多这个像您这么大岁数的人啊，一般动脉硬化都挺严重了。像你这种情况还真就不太严重，这是个非常好的事儿啊。
2: 我那个最近呢、啊，到医院把这个血项啊、各方全部
0: 做了
2: 化验了一下，
0: 嗯，
2: 几十项指标都在范围之内。
0: 你看这不挺好吗？是吧？
2: 那个有几项的话呀，偏高，
0: 嗯。
2: 但是都没超过
0: 范围，
2: 范围
0: 那就太好了。要不怎么说呢？我说老爷子，我先说个好事儿，你啊一点大问题都没有啊
2: 啊！
0: 但是为啥你现在血压忽高忽低呢？然后一高了耳朵就鸣呢？我告诉你这是咋回事儿啊？
2: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的脑神经老化了，明白了吧？
2: 嗯，
0: 是我们的脑神经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老化了，岁数越大的人，我们脑神经萎缩的就越厉害，老化的就越厉害啊。所以说你要说是光是调理你的血压，我告诉你，你这个病根不在血压上，是在你脑神经上的啊。
2: 嗯嗯，
0: 这个呢我告诉你还真就不是啥大事儿。为啥呢？因为我们每个人岁数越来越大了，脑神经都会老化和萎缩，所以说它不叫病。从我的角度来讲，它叫什么呀？它叫这个生理性的病变，就是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我们身体老化了出现的一个问题。
2: 嗯
0: 啊，那这个怎么办？我告诉你啊， 把神经酸给我配合用上。
2: 嗯，
0: 神经酸它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个物质，这对我们这个脑神经的这个营养和补充是效果特别好的。
2: 嗯，
0: 把神经酸啊补充上，然后呢罗麻丹你可以给它用一用。
2: 罗麻丹，
0: 对，罗麻丹是帮助我们平衡我们的血压的。我目的是让你把这个临床的降压药一点一点给我减下来。
2: 嗯嗯，
0: 因为这个降压药啊它会伤害到我们的脑神经，明白了吧？所以说你一边在治疗我们的脑神经，你一边在伤害它，那不白治了吗？是不是？
2: 嗯，
0: 所以说呢你把罗麻丹用上了，观察你的血压，如果慢慢平稳了，你的临床的降压药一点一点给我往下减。这样的话两方面这个做到位了的话，你血压不但平稳，耳鸣慢慢的都能缓解啊。
2: 哎，好
0: 好不
2: 哎呀太好了，我说这没办法，这多少年了。
0: 嗯，但是我告诉你老爷子没啥大事儿，你身体啊，我告诉你就是你这个岁数的我见到的患者，我告诉你你这身体都属于好的，有多少人我跟你说都不如你啊，你要不然你说上医院检查各项指标都正常的，是不是？
2: 对那个走路像柴棉花似的，腿手发凉，
0: 手脚发凉就是我们末梢神经啊，它血液循环呢比较弱了啊，这些都是小事儿啊。你现在如果说每一个小问题我都给你这个开药的话，那你这吃不过来了，明白我的意思吧？先把大问题咱们给控制住了。啊，
2: 对对，
0: 然后呢半年之后比如说哎我血压也稳定了，哎耳鸣啊发作的次数也少了，那个时候可能很多的毛病它就迎刃而解了。但是如果说那个时候还有比如说手还麻，或者是这个脚像踩棉花，或者是睡眠还有点问题，再给我来电话，我到时候再给你调理，好不
2: 好？
0: 多好，
2: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了。
0: 你看看这么大岁数了，我一说你看都能明白，多好啊。哎呀太好了啊。
2: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好不
2: 好？好了，
0: 哎再见啊。
3: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梁老师您好。
0: 哎你好啊。
5: 我通过一次电话吧，就是为了老伴那个事儿，
0: 哦，
5: 想起来梁老师。
0: 啊，这个是第二回跟我通电话了是吧？嗯，
5: 是啊，那次你不说那复查完了你再跟你讲完好用药
0: 啊。对，什么情况？
5: 现在我跟你说一说呀，梁老师。
0: 嗯，
5: 两侧小脑目增宽，
0: 嗯，
5: 密度略增高。
0: 哎呦，这是有脑萎缩呀，他这是啊。
5: 啊，下边说了有脑萎缩，
0: 你看看。
5: 左侧丘脑双侧基底减区，侧脑实旁可见点片状低密度影。
0: 哎呦，他这有出血。
5: 嗯，部分病灶边缘清晰。
0: 嗯，
5: 脑实系统裂扩张。
0: 嗯，
5: 脑沟裂稍增宽加深。
0: 哎呦，腔隙性脑梗。嗯嗯。
5: 啊，下边诊断意见是主网膜下腔出血，他打个问号。
0: 嗯嗯。
5: 腔梗，
0: 腔梗是吧？
5: 啊，脑氧化灶，
0: 嗯，
5: 脑萎缩，
0: 脑萎缩，
5: 这些，
0: 嗯嗯嗯，
5: 就是好像那个清晰那个好一点，别的没怎么，因为他也没用啥药。
0: 嗯嗯，上次你跟我通电话是什么时候？
5: 我也忘了，能有快两个月了吧？
0: 啊，因为这个每天我接到电话特别多哈，有的时候我不一定能想起来。上次我是怎么跟你说的？
5: 上次我不问您那个，我给他买纳豆，你不让吃，完那个降压那个我也记不住叫什么来的，你不让我吃了。
0: 嗯嗯，你这样啊，上次如果我没让你用纳豆激酶的话，那就对了，因为凡是有出血点的患者，我们都要观察一段时间，然后这个出血点呢，让它自然的吸收，才能够用一些这个溶栓的药物，明白我的意思吧？
5: 明白。
0: 嗯，那他现在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一个是脑萎缩，脑萎缩可以现在就是抓紧时间调理。怎么调理呢？神经酸可以用啊。
5: 用着一直在用。
0: 好啊，这个你坚持给我用就行啊。
5: 嗯嗯。
0: 他多大年岁了？
5: 80。
0: 80，好，这个神经酸你坚持给我用好，保证这个小脑萎缩呀不再继续发展，这就非常好了啊。然后，
5: 嗯，
0: 蛛网膜下腔出血这一块啊，我建议你啊， 可以用点这个银。

0: 敬业片。
1: 嗯，
2: 为什么呢？你看，就是凡是有出血点的啊，记住了，我们是慎重用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的。
1: 嗯，
2: 但是银杏叶片它也有活血化瘀的作用，但是呢，很多人说那不应该用啊。记住了，银杏叶片除了这个活血化瘀之外，它最主要的一个作用能够什么呢？能够缓解我们脑血管的痉挛的作用，这个是很好的。就是你有这个蛛网膜下腔出血呀、
1: 啊，
2: 有几种可能，一种呢是比如说有没有这个我们说的血管瘤，
1: 嗯，
2: 再有一个就是什么呢？脑血管有畸形，然后有痉挛，它会导致出血，明白我的意思吧？老伴儿，这个头部没受过什么外伤吗？
1: 没有，我去开那个片子的时候，那个主任呢，
2: 嗯，
1: 他一打原来那个电脑，可能就都出来了他那资料，
2: 嗯，
1: 他就说他说怎么老爷子有点像脑瘤呢？他这么说了，但是回来他不就上病房看吗？病房外科主任也没主张用啥，内科的主任也像您说的是用点银杏叶是吧？
2: 对对对，银杏叶片、嗯、啊。
1: 但是我一直没给他买，我就等着和你通完话。
2: 可以用，可以用银杏叶片，可以用。然后纳豆激酶呢，先等一等。因为你现在这个蛛网膜下腔的出血点呢、
1: 嗯、
2: 现在还不好确认它是怎么来的、嗯、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是
2: 比如说就是你们当地的主任不说了吗？怀疑说他有这个血管瘤的存在，对吧？
1: 是，
2: 我建议可以进一步的检查，找到发病的原因。你这个出血点得找着啊，找着之后吧，我们可以做手术不？可以，但是我们要不选择手术的话，也可以根据他什么原因导致出血我们来用药啊。
1: 他们的医生吧，梁老师就是那个意思。我说话不好听，就你这么大岁了，就这么地吧。
2: 嗯，那不行啊，那你这、
1: 哦、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我想查、啊，但是人家都不太同意。
2: 那这个、
1: 查过他可能说也挺痛苦，完了带资。
2: 那有啥痛苦的？一个做检查没有痛苦的呀，是不？
1: 他说那个血管瘤挺痛苦，他说呀。
2: 血管瘤你不做它的话，它有啥痛苦的呀？
1: 啊，
2: 你比如说咱们说这个脑出血这块，尤其是蛛网膜下腔出血的话，它有没有呕吐的迹象？
1: 没有。
2: 有没有这个视力下降啊这种情况？
1: 也没有，他视力挺好的
2: 啊。头也不疼是不？
1: 他不跟我说，他是也怕我上火，但是我就觉得他上午下午老躺一会儿，他这个脑袋就不好受呗。
2: 他肯定是不好受。
1: 前天吧，他临睡前说、嗯、我脑袋现在好了，可清凉了。
2: 嗯，
1: 可能我合计吃那个神经酸吃的呗。
2: 神经酸肯定是有作用的，对吧、
1: 嗯、
2: 但是对于他这个血管瘤啊或者是这个血管畸形啊，神经酸作用就不大了，明白我的意思吧？所以说我要是你的话，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不管咱们做不做手术，我得知道他的出血点是哪儿来的。
1: 嗯，
2: 因为我们临床上就止血的方法有很多，比如说尼卡地平啊，是吧，拉贝洛尔啊，艾斯洛尔啊，这些都可以用。但是你得知道它是血管痉挛导致的出血，还是说血管畸形导致出血，还是血管瘤导致出血。
1: 还得去外科检查呗，脑外。
2: 我建议做个检查。然后呢，你也不用现在做检查，你可以隔个三个月或者半年，然后呢，你检查的时候呢，一是看看这个出血点哪来的，再有一个，你现在的出血点看看老头吸收没有，如果他吸收了，那不就万事大吉了吗？不就没事了吗？
1: 但是现在他不用药吧，他自己好像是我不管的似的。那天复查回来，你怎么不给我用药？我说那我得等着，我就说我说和你吃神经酸，这梁老师通完话了，我也不敢随便用啊。
2: 是神经酸呢，对他的影响不大，因为他是专门控制他脑萎缩的。那你现在为了安全起见，让他用点银杏叶片就可以了。
1: 行，
2: 好了，
1: 好，听您的，听您的。
2: 好嘞，
1: 好，
2: 哎，
1: 好，
2: 再见啊，
1: 梁老师，
2: 好嘞，嗯，
1: 谢谢您，
2: 嗯，
3: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24小时为您开通。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哎呦，老李啊，平时老炫耀自己家是个闺女，贴心，现在人呢？
6: 家长。
0: 孩子们要上台了。

0: 爸，我怕。
1: 宝贝，别怕，爸爸在呢，加油！
2: 老年大学元旦晚会正式开始。
3: 哎，媳妇儿，媳妇儿，咱妈上台了。
4: 开始。
5: 现在，我是你的家长，我也会见证您的每一次成长。
6: 有一种精神传颂在神州大地，激励着我们不断成长。
7: 妈妈，可以将我的压岁钱换成口罩，全部送给大白们吗？
8: 我们全天24小时都在的，您随时都可以来啊。
1: 哎，你好，请问我们可以当志愿者吗？
9: 哎，我也要，我也要。
10: 各自成长，
11: 各自成长，
10: 各一成长，
11: 各一成长。
6: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当赴山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7点整。

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夜热依然午夜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丛林处，时有微凉。

0: 三口火炉，大暑三伏，二十四节气，大暑大暑，骤然之间又回到盛夏最热的季节。也许燥热围绕，也许心浮气躁，但浪漫的盛夏之夜啊，晚风浮萍，白天的热浪，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正闪烁。别把最燥热的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浪漫盛夏，盛夏不多，对着生活和颜悦色。大暑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